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4: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 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6: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7: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8: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9: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8: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

0: 杨穗林等八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2: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4: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5: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4: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6: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7: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8: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3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9: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3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8: 地铁2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9: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8: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9: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8: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0: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8: 在交通领域

0: 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
2: 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3: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已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5: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6: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7: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6: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8: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9: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8: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0: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1: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3: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1: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 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3: 巴西总统卢拉五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11: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五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三人死亡，一人受伤。
3: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五号宣布，将从六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十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纪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
15: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6: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7: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6: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俊行座谈；
17: 龙吟报道《实干笃行普心篇》。
16: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四赛段山南赛段展开激烈角逐。
17: 龙吟特写追赛青年的追风路。
16: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棋牌类赛事火热开赛。
17: 以下是详细内容。
16: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俊行座谈。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俊行表示欢迎，对中国工商银行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王军正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民生福祉进一步增进，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西藏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有效统筹金融发展与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推动金融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王军正表示，当前西藏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努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希望中国工商银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充分发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优势专长，积极开展多层次全方位金融合作，在支持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等方面提供更多帮助，不断优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为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西藏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提升服务水平，为企业在藏投资兴业

0: 活力。西藏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提升服务水平，为企业在藏投资兴业创造和国际化等优势。围绕西藏所需、工行所长，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持续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为各类企业和项目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助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贡献力量。自治区领导韦秀长参加。
1: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近日举行的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将宏观布局与具体工作紧密衔接，为全区上下谋定目标、接续奋斗提供了遵循。请听录音报道《实干笃行普新篇》。
0: 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纷纷表示要以求真务实之风担当实干之举，把全会部署转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生动实践。山南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倩：
2: 全会深刻总结西藏日新月异的历史性发展成就，充分印证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也更加明晰了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0: 昌都市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易刚路：
3: 投资促进工作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沿阵地，全会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我们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上来。
0: 林芝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拉珍：
4: 全会紧扣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系统安排各项工作，持续释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强烈信号，广大民营企业家吃上了定心丸。
0: 阿里地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阿里地区融媒体中心党组书记主任罗布旺拉：
5: 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全会精神，我们将坚持内宣、外宣、王宣一体发力，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全会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
0: 征程催人奋进，实干方显担当。我区广大党员干部将以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为行动遵循，持之以恒担当作为，苦干实干，奋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日喀则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次仁罗布：
6: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立足本地农业发展实际，以青稞主导产业为核心，扎实推进稳粮固基各项工作，全力筑牢高原粮食安全基本盘，助力乡村振兴与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0: 昌都市商务局局长巴桑拉姆：
7: 持续释放消费潜力，畅通通道，深化经贸协作交流，打响藏东特色产品品牌，展现商务担当。
0: 那区市尼玛县财政局局长索琼：
8: 立足财政主责主业，精准统筹调度财力，抓实资金监管。
0: 山南亚投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春琴：
9: 扛起国企责任，自觉把企业发展融入到全区全市发展大局，深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清洁能源、基金投资主业，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0: 阿里地委组织部组织干部格桑加参：
10: 持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着力夯实基层战斗堡垒，精准聚焦服务高原发展顶尖人才，持续深化医疗、教育、产业原藏干部人才协作，把组织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实效。
0: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六号发表评论员文章，持之以恒推进四件大事落实，二论学习贯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文章说，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强调指出，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赋予西藏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重要抓手。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把四件大事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0: 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文章说，维护稳定是做好西藏一切工作的前提，要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现实支撑。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要求，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力保障重大项目建设，积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守护好高原生态是我们肩负的重大责任使命。要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加强生态保护修复与治理，持续推进国土绿化行动，努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着力建设美丽西藏。坚持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持续加快边境地区发展。要深入贯彻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战略思想，实施好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体推进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治理，激励各族群众扎根边疆，守好祖国每一寸神圣国土。文章说，风吹雨打，信念不改，千难万险，脚步不停，全区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牢牢把握四件大事这条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崭新篇章。
1: 西藏台消息，五号自治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工会才主持，朱守科出席。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区信访工作法制化扎实推进，全区信访形势总体平稳，信访秩序持续向好。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执行信访工作条例，落实好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五个法治化工作要求，要以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为抓手，着力推动我区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要严格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信访工作责任制，推动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高效运转的信访工作格局，要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
2: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1: 五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迎来第四赛段，山南赛段的激烈决出。车手们从雅龙河畔出发，沿雅鲁藏布江一路向西，展开一场速度与耐力的双重较量。请听报道。
0: 第四赛段赛道全程132.3公里，对车手们来说，除了竞技，这还是一场奇遇山南的文旅盛宴。沿途群众的欢呼、非遗文化的沉浸式展示、秋收时节的田园盛景，让车轮驶过的每一公里都饱含高原独有的温度与蓬勃生机。在起点山南火车站，车手们蓄势待发，准备迎接即将开始的高海拔竞速较量。
3: 我预计今天赛段竞争会非常激烈，最大挑战就是要选对合适的突围时机，我们会全力向终点发起冲击。
4: 今天是赛程最长的赛段，我希望守住我的总成绩排名，所以我会尽全力稳住大局或者发动进攻。
0: 上午9:30，山南市火车站广场上发令枪响，100多名车手飞速冲出起点，沿着河谷江岸一路向西。本台记者卓玛玉珍早早等候在乃东金鲁二级检查站，和当地群众一起为车手加油鼓劲。
5: 大家挥舞哈达，摇动旗帜，高声呐喊助威，悠扬的扎姆念弹唱，刚劲豪迈的卓舞轮番上演，欢歌热舞之间，把藏原大地独有的热忱与祝福送给每一位驰骋赛道的参赛选手。
0: 群众阿旺色真，
6: 我现在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希望更多的人们能够知道扎木念的文化历史，也希望有更多的比赛能够在这进行。
0: 群众普布洛桑，
7: 这几天一直有关注到这个比赛，希望选手们在比赛当中取得好的成绩。
0: 在雅鲁藏布江畔赛道旁，当地群众穿着民族传统服装，跳起自治区级非遗国旗，用热烈飞扬的舞步迎接远道而来的国内外车手。群众次丹卓嘎，
8: 今天我们表演的是藏族特色的非遗舞蹈，为他们加油打气，希望大家能够取得好成绩。
0: 群众顿珠卓玛，
9: 我和我家里人来到这里，穿着传统的服装，希望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的服装都展现给世界。
10: 加油！加油！
0: 车手经过普鲁之乡扎囊，当地群众手持普鲁夹道助威，长长的普鲁随风摇曳，成为赛道上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扎囊县扎塘镇阿嘎村村民嘎瑟。
11: 我们家乡的普鲁有1000多年的历史，黑普鲁主要用于制作衣服，花普鲁主要用于制作装饰。今天我们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车手，同时把非遗手艺展示给全国、全世界。
0: 随后，车队驶入邦典之乡贡嘎县杰德秀古镇。本台记者达瓦曲珍。
5: 这座雅鲁藏布江边的千年小镇，因五彩邦滇编织技艺享誉高原。而在我身后，群众们在赛道两侧，阵阵的欢呼饱含着真挚的祝福，将我区鲜活厚重的非遗文化传递给八方来客。
0: 群众错目卓嘎，
12: 我内心非常激动，希望通过此次比赛，让更多人认识我们杰德秀，也欢迎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
0: 穿过杰德秀古镇，赛程过半，赛道条件也随之发生变化。后半程海拔起伏加大，连续坡道不断增多，对车手的体能和意志力都是极大考验。驶过贡嘎机场周边路段之后，迎来本赛段第二个冲刺点，车手积蓄许久的力量在此刻尽情释放。本台记者贺经纬。
13: 此刻领先集团的车手已经冲过了本赛段的第二个冲刺点，正向着终点全力进发。每一次奋力蹬踏都在与高原长风角逐，每一米向前的骑行都镌刻着高原赛场独有的热血与震撼。
0: 历经两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中午12点，来自李宁之星车队的车手率先冲过终点线，摘得山南赛段的第一名。第四赛段完赛后，在贡嘎县颁发了本赛段前三名亚洲最佳个人领先选手、大中华最佳个人领先选手、最佳个人总积分领先选手和个人总成绩领先选手等奖项。接下来，各参赛队伍将前往日喀则市进行本届赛事的最后一场比赛。第四赛段个人排名第一名、最佳个人总积分领先选手什尼尔克·阿利亚克谢。
14: It's a very fast race, not stop.
3: 这是一场节奏很快的比赛，没有停顿，没有休息，打出了非常棒的团队协作。最后500米，我们占据了有利位置，在距离终点200米处全力开启冲刺，很艰难，但是我们胜利了。
0: 第四赛段个人排名第二名、个人总成绩领先选手齐什库拉曼。
15: And other teams today.
16: 其他车队今天有点不走运，末尾发生了一次严重摔车，但比赛就是这样，总会发生各种状况。不过我为我的队伍感到非常高兴，今天我们完成了出色的发挥。
0: 第四赛段个人排名第三名，科尔纳吉·卢卡。
17: Today was a really high speed.
18: 今天开赛速度非常快，场上出现多次进攻，最后形成了突围集团。赛段尾声并不轻松，我要向全队所有人表示由衷感谢。
1: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吸引了大批骑行爱好者前来追赛观赛，赛场上职业车手奋勇拼搏，一往无前，成为一众青年追风逐梦的榜样，鼓舞着他们在青春赛道上奋力奔跑。请听录音特写追赛青年的追风度。
0: 在4号举行的拉萨绕圈赛上，不少骑行爱好者早早守候在赛道边，期待近距离感受这场国际赛事的速度与激情。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普琼次仁和公路自行车骑行爱好者索朗多吉就是众多追赛青年中的一员。普琼次仁：
19: 我喜欢车手叫陈玉生，他是安踏车队的，他的爬坡能力和个人循环能力特别强。
0: 索朗多吉：
20: 我喜欢成都折气车队的塞佩达，他之前参加过大环赛，我喜欢他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常年能保持这么高的竞技水准。
0: 眼下普琼次仁和索朗多吉两人正在全力训练，他们将代表拉萨市出战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公路自行车赛事。这次观赛除了为喜欢的车手加油，也可以观察学习竞技技巧，为接下来的比赛做足准备。比赛现场紧张激烈的比拼让这两位青年热血沸腾，他们积极地为车手呐喊助威，赛后还与喜爱的车手合影纪念。普琼次仁：
19: 学到了很多技巧，比如说压弯技术呀，每个队员之间的配合以及其他的战术。
0: 索朗多吉：
21: 现场车轮从我身边呼啸的时候才能真正的感受到速度真快，我也会去跟他们请教怎么训练。
0: 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已是第7次在我区举办，不仅让大家开足了眼界，能与职业车手近距离交流学习的机会，也点燃着大家骑行的热情与信心。普琼次仁：
19: 可以在自己家门口看比赛，特别开心，给自己信心，要成为那种的车手。为了的话，走职业方面，先好好练。我的梦想是成为西藏一哥。
0: 索朗多吉：
21: 能感受到国际高规格比赛的氛围，会有更好练车的动力。
1: 西藏台消息：5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棋牌类赛事在日喀则火热开赛，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区7地市共9个代表团74名棋牌类选手同台竞技，设置围棋、象棋、五子棋、桥牌、扑克、双生五大项目，为全区棋牌爱好者搭建起交流展示的平台。赛事将持续至本月8号。拉萨市代表团棋牌类运动员刘永福：
22: 全区各地棋手的实力都很强，和他们同台对弈，我也能学到很多。下棋最大的收获是教会我冷静思考，以平常心看待输赢。
1: 昌都市代表团棋牌类运动员李泽峰：
23: 是一次很好的历练，我也希望以棋会友，在享受比赛的同时和各地选手相互切磋交流。
1: 本次赛事首次通过数字化系统对运动员抽签、赛程编排、成绩统计等环节进行自动处理。副裁判长钮真辉：
24: 极大提高了裁判组的工作效率，保证本届赛事公平、公正、高效、顺利的开展。我也想向全区广大棋类爱好者发出倡议，以棋会友，以艺传情，让棋类运动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1: 西藏台消息：日前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磅剧目《双城记》彩云格桑交响组曲《阿诗玛》在拉萨精彩上演，带领观众沉浸式领略滇藏两地的秀美山河与人文风情，生动展现中华文化包容并蓄、博大精深的深厚底蕴。游客英先生：
25: 在来西藏前呢，我们就关注了西藏文化节的相关活动，特地来看《阿诗玛》这个交响乐，感到很震撼。
1: 本次演出由昆明聂耳交响乐团、自治区歌舞团交响乐团联袂演奏，包含序章在内，整部作品共9个乐章，通过小提琴、短笛、长笛、木琴等多种乐器，生动演绎了萨尼人经典民间传说阿诗玛。昆明聂耳交响乐团短笛演奏员蔡晶：
26: 这次在高原上与西藏的演奏家们合作，给了我全新的体会。今天以音乐为桥，完成这次文化和情感的双向交流，也让这部经典作品焕发出更丰富的色彩。
1: 阿诗玛主题乐章演奏结束后，两支乐团又加演了《小乖乖》《弥渡山歌》等五首云南经典民乐，以及《丰收之夜》《欢歌起舞》两首西藏精品曲目，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也为本届艺术节增添了浓郁的西南风情。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团长柴庆元：
2: 这一次非常荣幸受到邀请来参加西藏的文化艺术节，这次做的双城记是非常有意义的，把我们的作品带到西藏，将来希望在云南演奏西藏创作的作品。
1: 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党委委员、副团长尼玛，
4: 演出以艺术为桥梁，推动双向交流，互学互鉴，深度

0: 展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美美与共的独特魅力，让滇藏两种民族文化在雪域舞台相融共生，相得益彰。
1: 西藏台消息，五号石榴子藏戏梦暑期青少年藏戏非遗研学活动在拉萨罗布林卡举行，来自拉萨各县区的20名中小学生身着传统藏戏服，佩戴特色面具，踏着铿锵鼓点依次登台，演绎了经典藏戏《文成公主》的片段。学生齐美卓卡，
2: 今天我扮演的是文成公主，真的很开心。每一次的演出对于我来说是历练和挑战，会继续努力成为一个专业的藏戏演员。
1: 学生强巴诞增，
3: 第一次上台有一点紧张，我要努力练习唱腔，登上更多舞台。
1: 从人物神态的细致拿捏到经典桥段的流畅演绎，小演员鲜活呈现了千年藏戏的独特韵味，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游客陈华俊
4: 带着孩子现场观看藏戏，内心很受触动。56个民族一家亲，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也希望让孩子亲身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把民族团结的种子从小根植在心里。
1: 市民梅朵卓嘎，
5: 现在孩子们有很多平台可以学习藏戏，很多学校也开设了相关课程，特别好，这些都离不开国家的重视和支持。
1: 这场藏戏研学展演不仅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也让民族团结的石榴花在非遗传承的滋养下越开越艳，让流传千年的藏戏艺术在一代代雪域少年身上焕发出鲜活光彩。罗布林卡管理处宣传接待科长央珍，
6: 下一步我们罗布林卡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传统文化研学活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8: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西藏特色食品资源营养挖掘与增值产业化技术开发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总投资2780万元，实施期3年，紧扣大健康产业趋势，围绕青稞、牦牛、乳制品、高原茶、食用菌等特色资源，重点突破品质精准调控、高效生物创制等技术。
1: 目前3000多株蒙阳红石榴树在山南市桑日县雅江生态园内全部成活并顺利挂果，预计9月底成熟上市。这标志着我区成功试种这一优质品种，填补了高原石榴规模化种植的历史空白。
8: 近日，由中国记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2026年记者之家大学堂全媒体记者培训班在拉萨举办。培训采取集中学习加实地采访加导师指导的模式，围绕如何做好重大主题宣传，打造主流媒体优势，探索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方法路径等方面，引导学员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文化自信，提升业务能力，强化融合能力。
1: 近日，纳曲市索县开展为期10天的电商直播技能专项培训，培训课程以理论加实操的形式开展，旨在提升农牧民的新媒体实操和直播运营能力，为牧区群众就近就业、自主创业、推广本地特色农畜产品夯实基础。
8: 近日，山南市琼结县加麻村开展争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宣传展板、咨询台、趣味答题、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为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服务。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6号白天，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南部、山南南部和昌都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日喀则东部和北部、纳曲西部、拉萨西部和山南西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8度到21度。纳曲雷阵雨转多云，4度到18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2度到28度。乃东区多云，12度到25度。石泉河小雨，西南风3至4级，8度到19度。卡若区多云，8度到29度。 改则小雨，四度到十七度，普兰小雨，南风四至五级，九度到二十度，深扎多云转阴，七度到十九度，安多多云，五度到十六度，当雄多云，七度到二十度，索县多云，五度到二十三度，嘉里多云，三度到十八度，丁青多云，五度到二十三度，洛龙多云，五度到二十五度，芒康阵雨转小雨，五度到二十度，左贡多云转阵雨，五度到二十一度，察隅多云转阵雨，十四度到二十八度，波密阵雨，十二度到二十七度，米林阴转多云，十二度到二十五度，加察多云转阴，十一度到二十八度，浪哈子阴转多云，五度到十七度，江孜阵雨转阴，九度到二十二度，南木林阵雨转多云，九度到二十二度，定日小雨转阴，六度到十七度，帕里小雨，南风三至四级，三度到十四度，措那阵雨转阴，五度到十六度，尼拉姆小雨，南风三至四级，九度到十六度。
8: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罗布，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永攀。
1: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18年8月6号上午，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那区市脱贫攻坚工作的开展情况。2016年至2018年，那区市减贫8849户，35063人，贫困村退出212个。
0: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是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提出这一著名论断。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寻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行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永潘，
1: 我是德阳。眼下我区的天气依旧维持多降雨的模式，全区天气阴晴多变，局地降雨频发。不管是日常通勤、跨地出行，还是居家生活，都要做好防汛避险的相关工作。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AI 生活助理西西，结合最新的气象、路况和实用的防汛应急知识，给大家一些安全方面的出行提示吧。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首先给大家介绍这几天全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近期我区降水分布不均匀，阿里、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有小雨，局部地区雨量达到中到大雨。昌都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区域以多云兼阴天为主。同时这几天我区的部分国道沿线都有不同程度降水，其中318国道拉孜段、349国道敖仁段可能有中雨，雨水导致路面湿滑，刹车

0: 距离变长，局部能见度偏低，大家途经这些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尽量减少夜间通行。针对近期的多雨天气，西西给大家整理了几条实用的应急避险小常识，大家日常要多关注官方气象预警，提前规避暴雨天气出行。如果居家遇到雨水漫入室内，第一时间切断电源，避免触电危险。雨天步行尽量不要踩踏积水路段，看不清路况时要用雨伞木棍探路，防止掉入深井深坑，同时远离河道水塘低洼地带，避免水位暴涨发生危险。开车遇到深水积水，不要强行通过，尽量绕行。一旦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能二次点火，立刻撤离车辆到高处等待救援，最大程度保障人身安全。最后，西西再给大家举一个交管警示案例，也是近期拉萨车管所查处的典型违法案例，给所有车主敲响警钟。车主骆某为逃避车辆监管，可以隐瞒车辆真实状态，虚构车辆坠崖灭失的虚假事实，提交虚假灭失承诺书，违规骗取机动车注销登记手续，经交管部门核查取证，确认其属于使用欺骗隐瞒手段不正当办理机动车登记业务，违反机动车登记规定相关条例，最终车管所依法撤销其车辆注销登记，对当事人处以2000元罚款，同时作出3年内禁止办理任何机动车登记业务的严厉处罚，违法代价十分沉重。在这里，西西郑重提醒广大驾驶人，车辆灭失注销、无车报废业务有严格的法定适用范围，仅针对自然灾害、火灾、重大交通事故等客观原因导致车辆彻底损毁、无法找回的情形，绝不允许虚构事实、伪造材料、弄虚作假。同时给大家梳理4条车辆业务办理红线，务必牢记遵守。第一，车辆买卖交易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完成过户手续，杜绝后续违章、事故追责等法律隐患。第二，车辆正常报废，必须交付正规合法的机动车报废回收企业办理手续，严禁私自处置违规销户。第三，坚决远离各类非法中介，所谓的快速销户、无痕注销、违规代办捷径，这些都是违法行为。第四，办理车辆登记、注销、变更等所有交管业务，必须恪守诚信原则，如实提交真实材料。
1: 北京时间9:08，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区内方面。
2: 今年上半年，西藏特色产品出口成绩亮眼。据拉萨海关统计，1至6月，西藏特色产品的出口货值达到了3336.11万元，同比增长18.7%。海关通关提效、企业培优、技术支撑三方面发力，打通属地加口岸的绿色通道，实现产品即到即查即奉，并推动航空口岸直接出口。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深挖出口潜力，赋能高水平开放。
1: 昨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迎来第4赛段山南赛段的激烈争夺。第四赛段起点是山南火车站，赛段全程132.3公里，历经2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来自李宁之星车队的车手斯尼尔科·阿利亚科塞率先冲过终点线，摘得山南赛段的第一名。今天各参赛队伍在日喀则市继续进行本届赛事的最后一场比赛。
2: 近日，全区法院司法政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拉萨法官学院西藏分院灵芝教学点举办，30名业务骨干参加培训，围绕公文写作、信息采编等课程，邀请自治区政府办公厅、新华社及多省高院专家授课，采用白天授课、夜间实战演练的模式，并通过座谈交流促学促改。参加此次培训的学员表示，此次培训内容务实精准，有效提升了司法政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
1: 再来关注国内资讯，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中央组织部等6部门昨天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 意见明确，书记员主要实行聘用制，原则上不占政法专项编制，实行用人额度总量管理，法院直接与书记员签订合同，逐步取消劳务派遣，实行十级分级管理，薪酬参照当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等确定并动态调整，同时拓宽职业发展空间，可在法官助理招录中优先考虑具备司法辅助经历者。
2: 教育部近日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自今年九月开始在全国的小学初中全面开展此项行动，行动聚焦真实问题，引导学生跨学科探究实践，加强科技与人文教育协同，要求各地加强课程规划，变革教学方式，完善评价体系，建强师资队伍，强化教研指导，确保科学教育加法落地见效。
1: 今年国家电影局与商务部联合启动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工作，试点周期为三年，聚焦培育观影消费增量，推动影院消费升级，创新电影衍生消费，打造电影加消费品牌，完善消费支撑体系五大核心任务。16个城市被列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涵盖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及特色产业城市，形成东中西联动、大中小协同的试点布局。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将详细聊一聊电影加激发消费新活力。
2: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近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第三批原甘果金抗疫医疗专家组已于8月1号抵达金沙萨。当前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中方愿持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继续发挥在非医疗专业人员的力量，帮助非洲早日渡过难关。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8月3号晚在泰国曼谷首映，该片以侨批为线索，讲述老一辈华侨下南洋与故乡亲人的故事。导演蓝宏春表示，故事背景选在泰国，因唐人街烟火气浓郁，中国驻泰国大使张建卫致辞称，影片传承了中泰一家亲的佳话。众多泰国观众感慨祖辈经历，影片将于今天起在全泰国影院公映。
2: 韩中社近日发表朝鲜军事评论员文章，批评美日韩借军演强化联合作战，形成三位一体式的威胁。文章指出，美韩七月开展联合演习，美国推动驻日美军司令部整改，并在日本部署提风导弹系统，计划部署至韩国。日本进行战斧导弹演练，韩国推进核潜艇的开发。这些行径破坏亚太安全，加剧动荡，各方应该高度警惕并加以遏制。
3: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永潘，
2: 我是德阳。光影为媒，消费搭桥，当下电影早就跳出了单一屏幕观影的局限，不断打破产业边界，催生出了多元跨界的新业态。随着国家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工作的落地推进，各地以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作为纽带，串联起了旅游、美食、非遗、夜间经济等众多的生活场景。
1: 优质国产影片作品传承承载着神话传说、乡土烟火、红色记忆等本土文化内核，依靠动人的故事积攒流量人气，向外延伸线下消费链条。影院也不再只是播放影片的场地， 逐步转型为集休闲社交、文体体验、活动承办于一体的城市文化空间。
2: 是的，光影经济正在打通文化产业和实体经济的通道，成为激活大众消费、传承本土文化、赋能市场经济的全新的突破口。
1: 今年呢，国家电影局与商务部联合启动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工作，聚焦培育观影消费增量，推动影院消费升级，创新电影衍生消费，打造电影加消费品牌，完善消费支撑体系五大核心任务。16个城市被列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涵盖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及特色产业城市，形成东中西联动。

0: 等多元题材，内容质量呢与工业化水准同步提升，带动观众以电影为纽带感受时代的发展脉搏。暑期档作为全年电影消费的黄金周期，不仅贡献超三成年度票房，更成为检验电影加融合成效、激活线下消费的关键窗口。
1: 最新的票房数据显示啊，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75亿元，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32亿元。今年暑期档啊，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县域的文旅小镇，电影消费的辐射力持续延伸。
0: 那么此外呢，景区免门票、吃饭享优惠、 IP 形象成为情感寄托等等，一段时间以来，小票根解锁吃住行游购娱多元场景。一张小小的电影票不再是观影后的一次性凭证，而是串联起全场景消费的通行证、优惠券、体验卡。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激发电影产业潜力，推动电影内容质量提升，助力电影行业夯实信心。
1: 从内容创作到宣发落地，从影院场景到跨界联动，全产业链围绕电影加重构价值逻辑，实现从票房单一依赖向生态多元盈利的转型。
0: 就比如说这个暑期八仙等国产电影热映，与电影一同走红的还有影片的取景地。八仙依托中国传统神话 IP， 将巴蜀文化、道教人文与山水景观深度融入叙事，上映首月呢，票房就突破18亿元，带动全国多地八仙文化相关景区客流环比增长超60%。
1: 像四川青城山景区山门的众岩屋脊上啊，八仙过海的财宿是惟妙惟肖，很多游客纷纷驻足在一棵树前拍照打卡。这棵近1900年树龄的银杏树是电影里一棵古树的原型。园区啊，专门设置电影场景打卡指示牌、角色立牌与 AR 的互动装置，游客扫码即可以获取电影的片段、剧情的讲解，还有拍照的滤镜，日均打卡量比平日大幅提升。
0: 同时呢，青城山景区还推出主题打卡活动，将景区文化与八仙故事深度融合，推出光影寻仙主题游览线路，串联电影核心取景地，联合影院推出影票加门票套票，持电影票根可以享受景区门票5折、观光车减免、文创折扣等多重福利。多项优惠活动和服务推出，激发消费新活力。景区内餐饮、住宿、文创商户同步接入票根优惠体系，形成观影游览消费的闭环。
1: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芝菲纳的眼中，电影加旅游的背后是电影产业对经济的带动力。优质影片啊，自带流量和情感共鸣，能够快速将荧幕的关注度转化为线下的到访量，实现一部影片带火一片景区的效应。这是低成本高效率的文旅引流的方式。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贵州，贵州省呢依托红色电影布局电影加旅游，推出专项影旅联动政策，以红色题材影片为核心，整合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土城古镇等红色地标，打造重走长征路光影一出新主题线路。7月1号至16号，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馆内 VR 全息影像等技术让游客沉浸式读懂长征， VR 设备还原长征的关键场景，全息影像再现革命先辈对话，游客从被动观看变为主动体验。贵州多地影院呢也与商家联动，打通交通、住宿、餐饮、零售、景区全链条，影票根呢可以享受多重优惠，真正实现一张影票畅游全地。
1: 除了电影八仙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给广东中山潮汕等地也带来了很大的人气啊。那么多项举措推动电影加美食，电影加非遗开花结果。这部聚焦潮汕乡愁与亲情的电影，让潮汕的古村落特色美食和

0: 非遗文化破圈出走红，当地呢启动了中山文旅票根联盟，市民游客啊持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票根，可以享受餐饮商户的优惠福利。
1: 中山文旅票根联盟整合本地餐饮非遗零售商家，覆盖老城区与商圈，票根优惠涵盖折扣、满减、赠品等多种形式，带动了联动商户客流的增长。
0: 除此之外啊，汕头文旅在社交平台发起了征集，要求网友推荐点评潮汕的特色美食和非遗。在评论区里啊，有的人点赞姜薯甜汤的甜蜜，还有人回味莺歌舞的坑腔韵律。线下同步举办电影里的潮汕非遗集市、莺歌舞展演、橄榄雕刻、潮绣体验等等活动啊，吸引了年轻游客的参与。
1: 炒香热映影片的同时呢，也要炒热经典影片。专家表示，许多经典电影如同一座座富矿，可以慢慢挖掘。经典影片经过时间沉淀，拥有稳定的受众基础与情感符号，长期开发价值远超短期热映影片，是电影家业态的长效资源。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江西啊，每到傍晚，江西省九江市庐山恋影院前啊，游客会排起长龙。他们目标一致，就是想在庐山看一场电影，就是《庐山恋》了。老一辈人来到这里回忆青春岁月，年轻人则是带着好奇在光影中了解过去的爱情。
1: 庐山恋影院呢，作为全球唯一全天循环放映同一部影片的影院，已经成为庐山文旅的核心 IP。 影院推出观影加民宿、观影加登山套餐，联动周边商户打造庐山恋主题消费场景，经典 IP 带动文旅收入不断增长，印证了经典影片的持久生命力。
0: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很多人日常很重视健康，血压、血糖、血脂都不高，但偏偏啊尿酸就很高。尿酸一高，海鲜不碰，啤酒不喝，甚至有人把肉都戒掉了，但是尿酸啊依旧是没有降下来。降尿酸一味的少吃做减法并不可行。近日青岛大学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只需要在日常的饮食中做出这三个小小的调整，不用饿肚子，尿酸就能够降下来。下面就有请西西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很多高尿酸人群常年陷入两难，要么严格忌口，吃得清淡却营养不良，代谢变差，尿酸反反复复，要么管不住嘴，痛风频繁发作，尿酸居高不下。最近一项刊登在国际权威期刊《营养素》的最新研究，给所有高尿酸痛风患者带来了全新的调理思路。本次研究选取了90名男性痛风患者，分为两组进行对照实验，一组是普通对照组，遵循传统少吃海鲜、少喝酒、清淡饮食的忌口方式，另一组在普通饮食基础上进行42天科学精准的饮食干预。最终实验数据差距惊人，完全刷新了大家对降尿酸饮食的认知。42天实验结束后，普通对照组人群尿酸平均仅下降每升47微摩尔，而经过科学饮食调整的干预组，尿酸平均下降每升112.4微摩尔，降幅是普通忌口组的2倍。更惊喜的是，这套饮食方案不仅能降尿酸，还实现了全身体态和指标的全面改善，真正做到减脂、降压、降尿酸一举三得。很多人误以为降尿酸就是少吃、忌口、挨饿，但这套权威方案的核心逻辑是科学替换、均衡营养、拒绝极端节食，不靠饿肚子降指标。下面三个核心调整方法大家可以直接照抄照搬。第一，蛋白质科学替换，只换不缺营养。很多痛风患者长期严格忌口肉类蛋白，导致肌肉流失、代谢下降，反而让尿酸更难排出。研究证实，正确做法是用牛奶、鸡蛋这类优质低嘌呤蛋白替换掉红肉、动物内脏等高嘌呤肉类，每天保证足量蛋白质摄入，既减少嘌呤摄入，又维持身体代谢机能，避免营养不良导致尿酸反弹。第二，主食正常吃，坚决不极端断碳。很多人为了降尿酸跟风生酮饮食，彻底不吃主食，这是非常大的误区。极端低碳饮食会让身体产生大量酮体，抑制尿酸排泄，导致尿酸

0: 堆积升高，越忌口越高。这套科学方案保留足量优质碳水，用糙米、荞麦、高粱等全谷物替代精米白面，平稳控能，保护肾脏，让代谢更稳定，适合长期坚持。第三，多吃蔬菜，彻底戒糖戒酒。该一组将每日蔬菜摄入量从272克提升至475克，几乎翻倍。蔬菜嘌呤低，富含多酚、类黄酮等天然营养素，能够抑制肝脏生成尿酸，帮助肾脏加速排酸。同时严格杜绝酒精、甜饮料、添加糖。果糖和酒精是尿酸飙升的两大隐形杀手，比肉类更容易诱发痛风。西西重点提醒大家，这项研究是在规律服用降尿酸药物，不擅自停药换药的基础上完成的。饮食是辅助增效手段，绝对不能替代药物。高尿酸患者切勿自行停药、减药，用药调整必须遵从医嘱。结合权威医学科普，西西再给大家补充一套完整的日常降尿酸吃喝、养护、运动全攻略。首先是痛风高发人群、尿酸偏高人群，每日饮水量保持2000毫升以上，优先白开水、淡茶水、无糖苏打水、无糖柠檬水，每天适量饮用低脂脱脂牛奶，可有效降低痛风发病概率。不加糖的黑咖啡也能辅助促进尿酸代谢，无需刻意多喝，日常适量即可。其次，严格避开高嘌呤尿酸刺客，包括动物内脏、贝壳、海鲜、浓肉汤、火锅汤、腌制卤味，日常多吃低糖新鲜水果，比如草莓、小番茄、蓝莓，坚决不喝果汁。果汁浓缩果糖会快速升高尿酸，烹饪方式优先选择清蒸、水煮、凉拌，少盐、少油炸，少浓汤。最后，西西补充一些很多人忽略的生活细节。第一，拒绝熬夜、久坐，熬夜会紊乱代谢，抑制尿酸排泄。第二，坚持温和运动，快走、慢跑、瑜伽、拉伸都很合适，严禁剧烈高强度运动，剧烈运动反而会诱发痛风发作。第三，控制体重，减少内脏脂肪，内脏脂肪越高，尿酸代谢越差。高尿酸调理从来不是靠极端忌口，而是靠科学饮食、规律作息、稳定代谢。大家坚持这套42天验证的科学饮食方案，配合规范用药、健康生活习惯，就能平稳降低尿酸，远离痛风困扰，守护身体健康。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温馨提示。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今年2月呢，国家电影局与商务部联合启动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工作，16个城市被列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如今电影加旅游、电影加美食、电影加市集、电影加科普等新业态已经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培育电影消费良好生态的重要依托。
2: 长沙作为试点城市啊，创新推出电影加综艺的模式，依托广电资源打造影综联动的消费场景。郑州啊，就聚焦电影加文创的模式啊，构建本土的 IP 延伸的动态。重庆的两江新区发力电影加夜间经济，打造光影夜市品牌。各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形成了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1: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产业研究部副主任汪一兰说，观众对银幕内的世界产生强烈好感时呢，才会希望将这种体验延伸到银幕外的真实生活中。在优质电影内容基础上，电影加才能转化为持久的产业价值。
2: 的确啊，电影加的核心引擎就是内容，脱离优质内容的跨界融合只是表面的联动，唯有以好故事、好角色、好口碑为根基，才能够让跨界业态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1: 在四川成都一家影院里，一名打扮成片中吕洞宾造型的年轻观众说，他已经5刷8仙了。自己从点映就开始看电影，巧妙地融入了传统文化，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中国神话。
2: 影片对八仙的形象进行年轻化、现代化的改编，赋予角色独立人格和当代的价值，引发了年轻观众的情感共鸣。 cosplay、 二创、短视频等 UGC 内容在社交平台刷屏，话题的阅读量突破了50亿。
1: 依托八仙的 IP 呢，片方与合作团队打造出蜀锦、文具、生活用品、潮玩等品类衍生的文创产品。衍生品设计紧扣角色特征与传统文化元素，蜀锦、八仙挂件、角色盲盒、古风文具等兼具实用性与收藏性，覆盖全年龄段的消费群体。
2: 影片的总监制、东方梦工厂的总裁应旭君就表示，团队从策划阶段就开始 IP 探索，在衍生品开发上遵循内容前置介入、品类多元覆盖、多区域渠道触达的原则，从剧本创作阶段同步规划衍生的开发，避免内容和衍生品的脱节，覆盖文创、潮玩、家居、食品等数十个品类，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线上的电商、线下的影院、景区商超等多渠道同步发售，实现了流量的快速转化。
1: 当电影成为 IP， 其经济带动效应明显。去年暑期档呢，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出圈，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同时，还开发出800多款衍生品。据统计，《浪浪山小妖怪》IP 带动终端消费超过25亿元。衍生品涵盖毛绒玩具、手办、文具、家居、食品等品类。线上旗舰店上线首日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线下影院、商超、主题店同步热销，实现票房与衍生收入双丰收。
2: 对此啊，上影集团的党委书记、董事长王俊就介绍到，电影投资与制作应该转向电影家的多元业态的生态化的布局，应该注重长期 IP 价值和跨领域的联动能力。上影集团在创作的阶段就启动了全链路的开发和运营规划，伴随着电影上映，陆续推出衍生产品，第一时间啊，将注意力沉淀为消费力。
1: 全链路运营打破先影片后衍生的传统模式，实现内容创作、宣发、衍生、线下场景同步推进，最大化的来释放 IP 价值。头部国产动画 IP， 比如说《哪吒之魔童闹海》，衍生收入达12.6亿元，覆盖30多种品类，逐步布局主题乐园，构建长期 IP 生态。
2: 当前电影产业链延长、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正在挖掘电影背后丰富的经济社会的效益，为解码人文经济学提供了生动的注脚。电影 IP 啊，不仅仅是文化符号，更是连接情感和消费的桥梁。通过 IP 孵化，将短暂的观影的注意力转化为长期的消费力，推动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双向赋能，助力中华文化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
1: 今年世界杯期间的上海万达影城五角场店利用高规格激光设备和环绕音响进行赛事直播，吸引不少球迷到影城观赛。影院将影厅改造为沉浸式的观赛空间，设置剧目直播、球迷互动区、酒水小吃套餐。除了体育赛事外，影院还承接演唱会直播、话剧展演、电竞比赛、企业年会等活动，让影厅从观影空间变为全能文化场地。
2: 在影城大堂时光里艺术品商店中，正版的电影周边、潮流的手办等等一应俱全。一些影迷啊，会先购入喜欢的周边，又去参与互动拍照，给影院之行留下记忆。影城大堂改造为复合型的消费空间，整合文创、零售、互动娱乐、轻食、餐饮、主题展览等等的业态，延长了观众的停留时间，提升了单次的消费金额。
1: 万达影城五角场店经理赵帅介绍，当前影院的营收结构正朝着更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非票收入比2024年增长了40%以上。非票收入涵盖衍生品、餐饮、场地租赁、活动合作等板块，让影院经营更具韧性。
2: 前不久，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方面，支持影院引入电影主题的文创集市、国潮美食、非遗体验等等业态，打造超级文化空间，并鼓励电影院进行技术的升级改造，提高放映的质量，为电影转型提供了政策支撑。
1: 北京中轴线北阳长线上，北京中影国际影城天天中影店以15个影厅、3块中影电影系统屏幕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该屏幕具备高

0: 高亮度、高对比度、广域、广色域等优势呢，为视觉大片提供极致观影体验，成为影院核心竞争力。
1: 嗯，是的，中影国际影城甜甜中影店的经理吴莹说，这些观众啊，就是冲着设备来的。其实，尤其是像视效大片上映的时候啊，好屏幕带来的票房的收益是明显提升的。高端的放映设备不仅提高了观影的体验，更能够吸引观众重返影院。
0: 嗯。专家表示呢，当前国家对于影院设备更新提供政策支持，可推动影院高端放映设备升级，以更好的观影环境邀请观众走进影院。国内不少影院设备老旧，急需换新出发，政策通过补贴、贴息等方式支持设备改造，助力影院解决升级资金难问题，推动行业整体品质提升。
1: 影院发展及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文化体验空间，多元化的经营鼓励的是各种可能性，打造的是一个与观众产生强粘性的场景。未来的影院啊，不再是看电影的地方，而是城市文化会客厅、社交的聚集地、消费的新场景。通过持续创新，满足观众多元化的需求，筑牢电影产业的线下根基。
0: 从一张小票根到全场景消费，从单一票房到生态盈利，从观影场所到文化空间，电影家以电影为核心纽带，打破行业边界，融合多元业态，激发消费活力。
1: 在政策引导、市场驱动、内容支撑下，电影加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不仅为电影产业注入了持久活力，更成为拉动内需、繁荣文化、赋能实体经济的新引擎。在人文与经济的双向奔赴中，书写了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0: 今年我国开启为期3年的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16座试点城市因地制宜探索跨界新业态，依托暑期档优质影片，各地凭电影票根串联文旅、餐饮、非遗等消费场景，借热门影片带火取景景区，激活本地客户商户客流，经典影片也持续释放长久的文旅价值。
1: 光影连接烟火，文化撬动消费，电影加模式本质上是文化资源向实体经济动能的深度转化。国产影片扎根本土神话、乡土乡愁、红色历史等本土的文化沃土，凭借荧幕讲好中国故事，活化非遗、山水、红色地标等等的地域资源，让大众在观影之外触摸传统文化的内核。
0: 在政策引导与市场创新之下，跨界融合打通文旅、餐饮、文创多类赛道，深挖人文经济价值，这既是电影行业突破营收瓶颈的自我革新，也推动中华优秀文化实现创新性发展。以光影为纽带，为城市文旅升级、内需市场激活注入绵长的文化活力。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2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3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5: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小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6: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永潘。
1: 我是德英。日常亲友周转、生意资金拆借、个人应急贷款都会涉及到借款往来。很多人觉得熟人借钱口头约定就足够了，不用写借条，不用签合同。还有不少人遇到提前还款被收费、高利贷、放贷等问题，那么不知道哪些合法，哪些违规。借贷往来看似简单，实则藏着很多法律误区，稍有不慎啊，就会引发经济纠纷。今天西西为大家解读一下民法典里合同借款的法律规则，帮大家维权避坑。来吧，西西。
7: 西西来啦。生活中90%以上的民间借贷纠纷都是因为大家不懂借款规则。首先大家要明白，合法的借款关系本质就是一方出借资金，一方到期还本付息的民事约定。正规借款最好采用书面形式，写清楚借款用途、金额、利率、还款期限、还款方式等关键信息。很多熟人借贷只靠口头承诺，一旦后续出现逾期、扯皮、账目争议，没有任何凭证，维权难度极大。当然，亲朋好友之间日常小额周转，双方口头达成一致的，法律也是认可的。但大额借贷一定要留存书面借条、转账记录，守住证据底线。很多放贷人有一个常见操作，就是借钱的时候提前扣除当月利息，比如借款20万，当场扣除1.2万利息，实际只给到借款人18.8万，却要求对方按照20万本金全额还款。西西明确告诉大家，这种做法法律明令禁止。按照民法典规定，利息绝对不能预先从本金中扣除，如果提前扣息，最终只需要按照实际到手的金额计算本金和利息。之前就有真实判例，借条写明借款20万，实际到手18.8万，法院最终判定以18.8万作为真实本金核算还款金额，彻底杜绝砍头息乱象，同时借贷双方都有对应的责任和约束。对于出借人来说，如果承诺出借资金却没有按时足额放款，导致借款人错失生意，产生经济损失，出借人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反过来，借款人无故不按时收款，造成对方资金闲置损失等，也要按约定支付相应利息。另外，出借人有权监督资金使用情况，借款人需要如实告知个人财务状况、资金用途，定期提供相关资料，诚实守信是借贷的基础原则。很多人还搞不清利息该怎么付，什么时候付，西西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双方有明确约定的，按照约定时间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模糊的，借款不满1年，还款时一次性付清利息。借款超过1年，每满1年结算一次利息，剩余不足1年的部分在最终还款时一并结清。如果到期迟迟不还款，属于逾期违约，需要依法支付逾期利息，承担相应的违约代价。针对还款场景，也有很多便民规定，如果当初没有约定还款时间，借款人可以随时主动还款，出借人也可以随时催告对方，要求对方在合理时间内结清欠款。如果暂时资金困难无力还款，在还款到期前可以主动向出借人申请延期还款，双方协商一致即可办理展期，缓解短期资金压力。同时法律支持提前还款，只要没有特殊约定，提前还款只需要按照实际借用资金的时长计算利息，不用承担额外违约金。再介绍一下大家最关心的高利贷、熟人无息借贷重点规则。法律明确禁止高利放贷，所有借款利率都不能超过国家法定标准，超出部分不受法律保护。特别提醒自然人之间的亲友借贷，如果双方没有明确约定要付利息，直接视为无息借款，利息约定模糊，无法达成一致的，也默

0: 人没有利息，彻底杜绝熟人之间变相收取高利、恶意计息的情况。还有一个重要知识点，熟人之间的借款前实际到账，借款合同才算正式成立，只写借条没有实际转账交付，借贷关系不生效，不用承担还款责任。最后总结一下，借款往来一定要拒绝砍头息，杜绝高利放贷，不挪用借款资金，留存书面凭证四个原则。无论是个人亲友拆借还是商业借贷，都要依法依规诚信履约，既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避免因不懂法引发借贷纠纷，承担不必要的损失。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民法典解读。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区内方面，2024年以来，我区从青稞、牦牛、牧草三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启动试点以来，到2026年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全区累计鉴定优质优异的种质资源是580份，筛选出多个主推品种，示范点亩均增收250多元。牦牛产业推行补饲模式后，周岁牛增重将近60公斤，90%以上的能繁母牛实现了一年一胎，牧草体系筛选出的高产燕麦亩产鲜草达到了3500多公斤，三大体系已建立核心示范区10000多亩，制定标准20多项，科技转化实实在在带动了农牧民增收。
2: 今年以来，拉萨市围绕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养老品牌，持续提升社会福利院专业化、智能化、普惠化的服务能力，推动养老服务从基础兜底向优质康养的迭代升级。目前福利院入住老人的数量逐年递增，辖区内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养老服务品质迈上新台阶。
1: 今年以来，昌都市紧抓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机遇，全市已建在建电力总装机达到2160万千瓦，占了全区的将近60%。清洁能源领域投资连续3年占固投近一半，截至目前，投资就超过了190亿元。金甬直流输电工程建成投运，粤藏直流外送通道开工建设，东方电器等龙头企业落户高原，能源项目建设优先吸纳本地就业，已建在建充电桩400多个，绿色出行蔚然成风，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昌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
2: 近期，林芝市举办“直起林芝，荣耀雪域”高校毕业生及退役军人及军属专场招聘会，吸引了35家优质企业提供文员、教师、厨师等460多个岗位。现场还设置了就业政策咨询台，提供1对1的就业指导服务。这场招聘会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助力重点群体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让求职者在家门口就能够找到心仪的工作。
1: 依托巴松措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近年来，工布江达县杰巴村大力发展民宿产业。截至2025年，全村已有民宿81家，客房800间，床位1200张。从业人员140多人，据统计，2025年村集体收入达到了350多万元，走出了一条文旅赋能、全民共享的乡村振兴之路。
2: 那区市巴青县消防救援大队近日联合多部门，针对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使用全链条，开展了消费安全专项宣传整治行动。同时，依托基层网格化的治理力量，深入小区、商铺、牧区普及安全知识，利用 LED 大屏、社区公告栏、乡村文化墙和牧区广播等载体循环播放警示内容，线上线下联动，让消防安全知识深入人心。下一步，消防部门将继续推进集中充电棚和智能充电桩的建设，坚持整治与宣传同步，管控和服务并行。
1: 日前，山南市桑日县开展了法治护航青少年书香凝聚16情暑期关爱宣传教育暨读书实践活动。

0: 又通过多种形式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
1: 日前，以奋进十五五新征程、文旅赋能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库拉港日文化旅游节在山南市洛扎县开幕。此次旅游节依托洛扎的边境风光与民俗资源，深挖文旅优势，延伸产业链，有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0: 再来关注一组时政消息。近日，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肖有才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第13次扩大会议，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的重大意义，带头落实工作部署，要推进风府同查同治，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要树立正确履职境界，锤炼严实履职作风。
1: 日前，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围绕提高网络空间法治化水平，助力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生态建言献策。自治区副主席朱守科讲话，区政协副主席白马旺堆主持。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系统协同联动，坚持法治赋能与技术治网双向发力，要压实各方责任，健全长效机制，持续筑牢清朗网络空间。

0: 北京时间9:53，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眼下我区的天气呢，依旧维持多降水的模式，全区天气阴晴多变，局地降雨频发。不管是日常通勤、跨地出行，还是居家生活，都需要做好防汛避险工作。接下来就请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结合最新的气象路况和实用的防汛应急避险知识，给大家一些安全出行提示。来吧，西西。
1: 西西来了，首先给大家介绍这几天全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近期我区降水分布不均匀，阿里、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有小雨，局部地区雨量达到中到大雨。昌都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区域以多云兼阴天为主。同时，这几天我区的部分国道沿线都有不同程度降水，其中318国道拉孜段、349国道昂仁段可能有中雨，雨水导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变长，局部能见度偏低，大家途经这些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尽量减少夜间通行。针对近期的多雨天气，西西给大家整理了几条实用的应急避险小常识，大家日常要多关注官方气象预警，提前规避暴雨天气出行。如果居家遇到雨水漫入室内，第一时间切断电源，避免触电危险。雨天步行尽量不要踩踏积水路段，看不清路况时要用雨伞、木棍探路，防止掉入深井深坑。同时远离河道、水塘、低洼地带，避免水位暴涨发生危险。开车遇到深水积水，不要强行通过，尽量绕行。一旦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能二次点火，立刻撤离车辆到高处等待救援，最大程度保障人身安全。最后，西西再给大家举一个交管警示案例，也是近期拉萨车管所查处的典型违法案例，给所有车主敲响警钟。车主骆某为逃避车辆监管，可以隐瞒车辆真实状态，虚构车辆坠崖灭失的虚假事实，提交虚假灭失承诺书，违规骗取机动车注销登记手续，经交管部门核查取证，确认其属于使用欺骗隐瞒手段不正当办理机动车登记业务，违反机动车登记规定相关条例，最终车管所依法撤销其车辆注销登记，对当事人处以2000元罚款，同时作出3年内禁止办理任何机动车登记业务的严厉处罚，违法代价十分沉重。在这里，西西郑重提醒广大驾驶人，车辆灭失注销、无车报废业务有严格的法定适用范围，仅针对自然灾害、火灾、重大交通事故等客观原因导致车辆彻底损毁、无法找回的情形，绝不允许虚构事实、伪造材料、弄虚作假。同时给大家梳理4条车辆业务办理红线，务必牢记遵守。

0: 找。第一，车辆买卖交易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完成过户手续，杜绝后续违章、事故追责等法律隐患。第二，车辆正常报废，必须交付正规合法的机动车报废回收企业办理手续，严禁私自处置违规销户。第三，坚决远离各类非法中介，所谓的快速销户、无痕注销、违规代办捷径，这些都是违法行为。第四，办理车辆登记、注销、变更等所有交管业务，必须恪守诚信原则，如实提交真实材料。
1: 好的，感谢西西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了特别重大的山体崩塌灾害，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国务院近日成立了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建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这次灾害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评估。8月4号，调查评估组在彭水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默哀遇难者默哀。调查评估组表示，将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地查清灾害的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的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能力。
2: 国家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了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从严处置了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并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这些案例主要包括发布虚假信息、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炒作涉企负面信息、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发布虚假信息谋取非法利益、开展虚假测评诋毁企业产品质量等情形。网信部门表示，将持续加大整治力度，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1: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项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的车辆，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的安全要求体系。标准要求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保障机制，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的执行能力，规范人机交互和用户告知要求，完善多维度的检测检验方式。下一步，工信部将扎实做好宣贯实施，强化智能网联汽车产品的准入管理。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量子信息产业质量强链专项行动进展顺利，依托全国量子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成功研制5项量子核心器件国家标准，填补了国家标准空白。专项行动聚焦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核心领域，结合国家战略、产业趋势和国际竞争态势开展综合研判，为行业规范发展划清了清晰路径。
1: 全国总工会日前印发通知，要求各级工会加强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通知强调，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建立职工、吹哨人和内部隐患报告的奖励机制，广泛开展劳动保护监督检查，用好一函两述督促企业落实防暑降温等措施，深化安康杯竞赛，开展隐患随手拍和安全合理化建议活动，加强职工安全文化建设，营造人人讲安全的氛围。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万多批次，米面粮油肉蛋奶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了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鲜蛋、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总的来看，我国食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向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有保障。
1: 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期陆续收到反映，大量医药广告通过微信群、企业微信客服等私域渠道传播，宣称产品具备疾病预防和治疗能力，经消费者向医生咨询确定所购商品实为保健品或不具备任何疗效的普通食品。这些广告多采取临时链接的方式传播，链接过期即失效，以此逃避监管。部分商家还以送鸡蛋、社区义诊等线下活动为诱饵，诱导消费者入群。中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警惕私域引流的套路，认真核实产品的资质，坚持正规渠道的交易，科学认识保健食品，如遭遇虚假宣传或者是消费欺诈等情况，及时投诉举报。
2: 八月四号下午4: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发射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卫星互联网星座建设，为提升全球网络覆盖能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1: 近日，国内最大的自航式纯电驱深海海缆辐射船蓝海领域在江苏启动，完成了下水作业。这艘船拥有无限航驱的航行姿势，配备了直升机平台、双出缆通道等高端的设施，搭载 DP2 级动力定位系统，最大作业水深可以达到3000米，具备双缆同夫施、跨境施工等能力。建成后将承担我国深远海风电场高压电缆的辐射、跨洋海底电力线铺设等等的关键任务。
2: 哈尔滨工业大学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黄志伟团队日前研究发现，人体肠道中的一种关键蛋白质复合物能像钳子一样精准拉近免疫细胞受体，从而激活肠道内的特定免疫细胞。研究揭示了肠道免疫屏障维持平衡的全新分子机制，为未来针对炎症性肠病等免疫相关疾病的创新药物研发提供了结构生物学基础。这一成果于8月3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免疫》。
1: 很多人日常很重视健康，血糖、血压、血脂都不高，就偏偏尿酸高。尿酸一高，海鲜不碰，啤酒不喝，甚至有人把肉都戒掉了，但尿酸依然是没有降下来。降尿酸，一味的少吃做减法可不行。近日，青岛大学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只需要在日常的饮食中做出3个小调整，不用饿肚子，尿酸就能降下来。下面就有请西西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来吧，西西。
0: 西西来了。很多高尿酸人群常年陷入两难，要么严格忌口，吃得清淡却营养不良，代谢变差，尿酸反反复复，要么管不住嘴，痛风频繁发作，尿酸居高不下。最近一项刊登在国际权威期刊《营养素》的最新研究，给所有高尿酸、痛风患者带来了全新的调理思路。本次研究选取了90名男性痛风患者，分为2组进行对照实验，一组是普通对照组，遵循传统少吃海鲜、少喝酒、清淡饮食的忌口方式；另一组在普通饮食基础上进行42天科学精准的饮食干预。最终实验数据差距惊人，完全刷新了大家对降尿酸饮食的认知。42天实验结束后，普通对照组人群尿酸平均仅下降每升47微摩尔，而经过科学饮食调整的干预组，尿酸平均下降每升112.4微摩尔，降幅是普通忌口组的2倍。更惊喜的是，这套饮食方案不仅能降尿酸，还实现了全身体态和指标的全面改善，真正做到减脂、降压、降尿酸一举三得。很多人误以为降尿酸就是少吃、忌口、挨饿，但这套权威方案的核心逻辑是科学替换、均衡营养、拒绝极端节食，不靠饿肚子降指标。下面3个核心调整方法，大家可以直接照抄照搬。第一，蛋白质科学替换，只换不缺营养。很多痛风患者长期严格忌口肉类蛋白，导致肌肉流失、代谢。

0: 代谢机能，避免营养不良导致尿酸反弹。第二，主食正常吃，坚决不极端断碳。很多人为了降尿酸跟风生酮饮食，彻底不吃主食，这是非常大的误区。极端低碳饮食会让身体产生大量酮体，抑制尿酸排泄，导致尿酸堆积升高，越忌口越高。这套科学方案保留足量优质碳水，用糙米、荞麦、高粱等全谷物替代精米白面，平稳控能，保护肾脏，让代谢更稳定，适合长期坚持。第三，多吃蔬菜，彻底戒糖戒酒。该一组将每日蔬菜摄入量从272克提升至475克，几乎翻倍。蔬菜嘌呤低，富含多酚、类黄酮等天然营养素，能够抑制肝脏生成尿酸，帮助肾脏加速排酸，同时严格杜绝酒精、甜饮料、添加糖。果糖和酒精是尿酸飙升的两大隐形杀手，比肉类更容易诱发痛风。西西重点提醒大家，这项研究是在规律服用降尿酸药物，不擅自停药换药的基础上完成的。饮食是辅助增效手段，绝对不能替代药物。高尿酸患者切勿自行停药、减药，用药调整必须遵从医嘱。结合权威医学科普，西西再给大家补充一套完整的日常降尿酸吃喝、养护、运动全攻略。首先是痛风高发人群、尿酸偏高人群，每日饮水量保持2000毫升以上，优先白开水、淡茶水、无糖苏打水、无糖柠檬水，每天适量饮用低脂脱脂牛奶，可有效降低痛风发病概率。不加糖的黑咖啡也能辅助促进尿酸代谢，无需刻意多喝，日常适量即可。其次，严格避开高嘌呤尿酸刺客，包括动物内脏、贝壳、海鲜、浓肉汤、火锅汤、腌制卤味，日常多吃低糖新鲜水果，比如草莓、小番茄、蓝莓，坚决不喝果汁。果汁浓缩果糖会快速升高尿酸，烹饪方式优先选择清蒸、水煮、凉拌，少盐、少油炸、少浓汤。最后，西西补充一些很多人忽略的生活细节。第一，拒绝熬夜、久坐，熬夜会紊乱代谢，抑制尿酸排泄。第二，坚持温和运动，快走、慢跑、瑜伽、拉伸都很合适，严禁剧烈高强度运动，剧烈运动反而会诱发痛风发作。第三，控制体重，减少内脏脂肪，内脏脂肪越高，尿酸代谢越差。高尿酸调理从来不是靠极端忌口，而是靠科学饮食、规律作息、稳定代谢。大家坚持这套42天验证的科学饮食方案，配合规范用药、健康生活习惯，就能平稳降低尿酸，远离痛风困扰，守护身体健康。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提示。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第五届丝路友好使者盛典日前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这是盛典首次在境外举办。来自多个国家的十组本届丝路友好使者以及关注共建一带一路的海外友好人士等200多人出席。与会嘉宾表示，一个个跨越山海的真实故事展现了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机遇和合作成果。活动中，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带来了精彩表演，还举行了丝路友好城市深圳发布仪式。
2: 日本防卫省近日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周边安全威胁，称国际社会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继续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重大战略挑战。白皮书还介绍了日本的扩军动向，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了射程约1000公里的反舰导弹，这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敌对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白皮书还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的部分，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1: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昨天发表谈话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金宇正指出，日本近期进行了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在菲律宾进行了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在熊本和静冈部署了地对舰导弹和高速滑翔弹， 还在策划开发和引进

0: 仅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金宇正表示，日本正加快地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1: 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乐观预期推动，国际的原油期货价格8月4号的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的期货价格下跌了 5.69%， 伦敦布伦托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5.26%。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了萨德反导系统近 80% 的拦截弹，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消耗了约一半，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消息人士表示，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对打击伊朗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的情报，以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报复，足以让特朗普的一些最鹰派顾问相信有理由取消原定于周末采取的军事行动。不过，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否认了这一报道。
1: 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三国日前联合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特别是针对卫生设施和医疗基础设施的袭击，造成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平民的伤亡。声明表示，以色列的行为破坏了停火协议，损害了落实第二阶段协议的努力，以色列必须全面履行停火协议中的承诺。三国呼吁确保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工作者得到充分的保护，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物资在整个加沙地带的畅通无阻。
0: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8月4号在官网发文称，在过去40天里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主要包括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油轮、炼油厂和军事后勤设施。乌方对6个军用机场及航空工厂发动了打击，多处炼油厂、油库、输油泵站、石油码头等能源设施也遭到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曾表示，批准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旨在迫使俄方结束战事。
1: 巴西总统近日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返回，将两国的关系降级为代办级。巴西政府要求阿根廷的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的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斯诺艾利斯。事件的起因正是巴西自由党推举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为该党的总统的候选人，米莱应邀出席并强烈批评巴西总统鲁拉。巴西外交部随后召回了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
0: 西班牙内政大臣日前表示，上周共有约72000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确认，此次事件已经造成至少75人死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已召开紧急视频会议讨论这一事件。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此次事件是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最后关注一项气候变化的研究，南非开普敦大学日前宣布，该校研究人员和国际同行开展的研究预测，气候变化将改变非洲疟疾的流行版图。未来数十年，非洲南部和东部较凉爽地区的疟疾传播风险将上升，而中部和西部部分高温地区的传播风险可能会下降。研究显示，到2100年，东非大裂谷和南部非洲沿海等地的疟疾风险可能会上升约20%。如果全球的升温控制在20摄氏度以内，可以减少南部非洲及东非高海拔地区新增儿童的疟疾病例。研究成果已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3: 北京时间10:18，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永潘。
4: 我是德英。近日，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的重磅剧目《双城记·彩云格桑交响组曲阿诗瓦》在西藏大剧院的小剧场精彩上演。演出由昆明涅尔交响乐团和自治区歌舞团交响乐团强强联袂，含序章共9个乐章，通过小提琴、短笛、长笛、木琴等多样的乐器，生动演绎了萨尼人经典的民间传说。此外，两支乐团还加演了5首云南民歌和西藏的曲目。此次演出以桥梁为纽带，推动双向交流、互学互鉴，生动展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美美与共的独特魅力。
3: 昨天上午，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棋牌类赛事在日喀则火热开赛，设置围棋、象棋、五子棋、桥牌、扑克、双生五大项目，吸引了全区7地市教育系统、区直机关共9个代表团、74名选手同台竞技。本届赛事首次引入数字化系统，对抽签、编排、统计等环节全流程自动处理，极大提升裁判工作效率，确保公平公正。赛事将持续至8月8日。
4: 日前，西藏山南雅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首批150瓶葡萄酒从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起运，运抵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依托空空中转的便利监管措施顺利出口香港，标志着藏字号产品首次实现国内转国际空空中转的出口。此次拉萨至鄂州至香港空空连程无缝衔接，构建起了高原腹地到国家级货运枢纽到全球市场的空中贸易通道，为高原特色产品走出西藏开辟了全新的便捷路径。
3: 近日，一场以邂逅千年诗韵、共赴书香之约为主题的暑期诗词趣味公益活动在自治区图书馆举行。首都师范大学师生团队、西藏自治区图书馆、西藏阅读者读书会联合开展，共吸引60多名阅读爱好者、亲子家庭参与。活动创新采用名师授课加趣味闯关创意共创模式，通过飞花令对战、诗词9宫格挑战、 AI 共创拼切诗词等环节呢，让不同年龄段的读者在轻松氛围中走进古典诗词，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8月5日10:38，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山东洋海附近的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任务圆满完成。这次发射将进一步提升我国高光谱遥感数据的获取能力，为自然资源监测、生态环境评估等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国家邮政局近日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的企业多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出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0: 对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因此被立案调查。快递安全关乎千家万户，此次行动彰显了监管力度。
1: 日程亲友周转、生意资金拆借、个人应急贷款都会涉及借款往来。很多人觉得熟人借钱口头约定就足够了，不用写借条，不用签合同。还有不少人遇到提前还款被收费、高利贷发放等等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哪些合法哪些违规。借贷往来看似简单，实则藏了很多法律误区，稍有不慎啊，就会引发经济纠纷。今天西西为大家解读一下民法典理借款合同的法律规则，帮大家维权避坑。来吧，西西。
2: 西西来啦。生活中九成以上的民间借贷纠纷都是因为大家不懂借款规则。首先大家要明白，合法的借款关系本质就是一方出借资金，一方到期还本付息的民事约定。正规借款最好采用书面形式，写清楚借款用途、金额、利率、还款期限、还款方式等关键信息。很多熟人借贷只靠口头承诺，一旦后续出现逾期、扯皮、账目争议，没有任何凭证，维权难度极大。当然，亲朋好友之间日常小额周转，双方口头达成一致的，法律也是认可的。但大额借贷一定要留存书面借条、转账记录，守住证据底线。很多放贷人有一个常见操作，就是借钱的时候提前扣除当月利息，比如借款20万，当场扣除1.2万利息，实际只给到借款人18.8万，却要求对方按照20万本金全额还款。西西明确告诉大家，这种做法法律明令禁止。按照民法典规定，利息绝对不能预先从本金中扣除，如果提前扣息，最终只需要按照实际到手的金额计算本金和利息。之前就有真实判例，借条写明借款20万，实际到手18.8万，法院最终判定以18.8万作为

0: 导致借款人错失生意，产生经济损失，出借人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反过来，借款人无故不按时收款，造成对方资金闲置损失的，也要按约定支付相应利息。另外，出借人有权监督资金使用情况，借款人需要如实告知个人财务状况、资金用途，定期提供相关资料。诚实守信是借贷的基础原则。很多人还搞不清利息该怎么付，什么时候付，西西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双方有明确约定的，按照约定时间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模糊的，借款不满一年，还款时一次性付清利息；借款超过一年，每满一年结算一次利息，剩余不足一年的部分，在最终还款时一并结清。如果到期迟迟不还款，属于逾期违约，需要依法支付逾期利息，承担相应的违约代价。针对还款场景，也有很多便民规定，如果当初没有约定还款时间，借款人可以随时主动还款，出借人也可以随时催告对方，要求对方在合理时间内结清欠款。如果暂时资金困难无力还款，在还款到期前可以主动向出借人申请延期还款，双方协商一致即可办理展期，缓解短期资金压力。同时，法律支持提前还款，只要没有特殊约定，提前还款只需要按照实际借用资金的时长计算利息，不用承担额外违约金。再介绍一下大家最关心的高利贷熟人无息借贷重点规则，法律明确禁止高利放贷，所有借款利率都不能超过国家法定标准，超出部分不受法律保护。特别提醒自然人之间的亲友借贷，如果双方没有明确约定要付利息，直接视为无息借款，利息约定模糊无法达成一致的，也默认没有利息，彻底杜绝熟人之间变相收取高利、恶意计息的情况。还有一个重要知识点，熟人之间的借款前实际到账，借款合同才算正式成立，只写借条没有实际转账交付，借贷关系不生效，不用承担还款责任。最后总结一下，借款往来一定要拒绝砍头息，杜绝高利放贷，不挪用借款资金，留存书面凭证四个原则。无论是个人亲友拆借还是商业借贷，都要依法依规诚信履约，既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避免因不懂法引发借贷纠纷，承担不必要的损失。
1: 北京时间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2: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明清皇帝不在太和殿上朝，那他们在哪里上朝？故宫的9000多间房屋，居住上有何安排与讲究？敬请关注嗨博物馆第1部第3集《紫禁新生》。

0: 铜墙黄瓦，殿宇巍峨，这是不是你熟悉的故宫？而当你真正走进这座有着600年历史的古老宫殿，这里的故事与奥秘远比你想象的内容还要精彩。故宫承载着永乐大帝天子守国门的盖世气魄，也见证了明清一代的风云之变。这里保存了康乾盛世的辉煌记忆，却也曾目送着传世国宝颠沛南迁。如今这座曾经的皇家宫殿早已成为了一天就能接待数万名游客的世界知名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来到这里，你目之所及尽是历史的模样，你所触摸的地方都留有岁月的温存。那么当我们走进故宫时，都该留意哪些珍贵的文物与建筑？它们背后分别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是怎样动人地守护着这一历史瑰宝、文明奇迹的呢？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嗨博物馆》第一部第三集《紫禁新生》。
1: 清洗故宫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去过啊，即使你没去过，可能也都听说过。故宫呢，它今天的名字啊，叫做故宫博物院，是我们都可以买门票进去参观的地方。但是啊，它在明清两朝却是紫禁城，也就是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是我们平常老百姓绝对不能去的地方。故宫是怎么从一个守卫森严的紫禁城变成大家都可以去参观的博物馆了呢？它经历了什么呢？这两年啊，故宫的这个品牌特别的火，有很多的电视节目啊都在讲故宫。我们今天啊虽然是从博物馆的视角来讲故宫，但是呢关于故宫的一些基本问题啊，我们还是要梳理一下。至少我们要知道故宫是谁建立的，是什么时期建立的。我们都知道明代的第一位皇帝叫做朱元璋。啊，朱元璋那个时期啊，他的都城可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南京。北京这个地方呢，当时是元代的大都。后来呢被徐达收复了之后呢，改名为了北平府。那被朱元璋呢赐给了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啊，当作他的王府府邸。朱元璋去世之后啊，他的皇位啊没有传给他的儿子，而是传给了他的长孙朱允文。因为他的儿子太子朱标去世的比较早啊，朱元璋太疼爱这个太子了，以至于把皇位没有传给其他的儿子，直接传给了朱标的儿子朱允文。那朱允文呢，他非常年轻啊，继位之后啊，害怕这些叔叔们来抢夺自己的皇位，于是啊，他做了一波操作，就是著名的削藩，也就是用很多手段来搞掉了好几个叔叔。那没想到啊，在这帮叔叔当中就有一个硬茬，这就是四叔燕王朱棣。那这个四叔啊，还没等他的大侄子过来削他，就直接来了个反杀，起兵造反，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那最后呢，朱棣是大获全胜，在南京称帝啊，成为了永乐大帝。但是在这场战争当中呢，朱允文却突然消失了。有的人说他可能死了，也有人说他逃跑了，反正就是找不到了。那朱棣就很担心啊，他害怕这个侄子回来复仇，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甚至还做噩梦。那这个时候啊，就有大臣提议说呀，皇上要不然咱们搬家吧，啊，南京这个地方啊，跟您犯冲。咱们回到自己的老家北京，还是北京住着最舒服。那朱棣一听啊，很高兴啊，没错，咱们就回北京。于是呢，在永乐四年的时候啊，朱棣就决定要在北京建立一个新的都城。于是呢，开始了各种的规划啊，建立北京城，建立宫殿。在永乐15年的时候，这个大工程终于开始动工。到永乐18年的时候，竣工完成。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所以如果要这么算的话呢，故宫到今天已经建成有600多年了。故宫啊是今天的名字，那么在当时啊，它可不叫故宫，叫做紫禁城。这个紫呢，就是对应着天上的紫微星，是天地住的地方。禁呢，就是禁止入内，也就是说我们人间的皇帝住的地方叫紫禁城，不允许普通老百姓进去的。那紫禁城的占地面积啊，一共有72万平方米，据说啊，它的房屋就有9999间半。哎，怎么还有半间呢？传说啊，朱棣最开始建造故宫的时候是想建10000间房间的，但是啊，他忽然间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就梦见了玉皇大帝，非常不高兴，因为天上的玉皇大帝他的房间才有10000间，那你民间的皇帝怎么能超过他呢？于是朱棣啊就少了半间，只建9999间半。 那这个半间呢，有人说就是在文渊阁西头下边的一个小屋，这个小屋特别的小，只能容纳一个楼梯，所以呢它算半间。当然啊，这个故事肯定不是真的啊，朱棣有没有做梦我们谁都不知道啊，玉皇大帝高兴不高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啊，我们可以数一数故宫的房屋数量。那在1972年的时候啊，专家们还真的认真的数过一遍。那经过他们的这个计算，它的房间数量有多少呢？一共是8707间。那在前几年呢，这个专家们又数了一遍，那这个数字呢又有了一个变化，那是9370多间。你看啊，都没有达到9999间半。哎，你说这个数怎么还不一样呢？其实大家也能理解啊，因为我们故宫是经过了600多年历史啊，这么多朝代的分分合合，这么多宫殿，有的倒塌了，有的重新装修了，有的合并了啊，有的新建了等等。那么这么多宫殿肯定不可能再回到当时朱棣建的那样的一个时代了。所以这个数字啊，肯定不可能按照之前的那个数字来计算了。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没有达到9999间半，但是这个数量已经是非常多了。如果一个人啊，从出生那天开始算起，每天晚上住一间房，每天住不同的房间，等你全部住一遍，这个人已经25岁了。故宫有这么多房间，它都干什么用呢？其实啊，就两个职能，就是办公跟生活。所以故宫呢，既是皇帝的办公室，又是他的家。工作跟生活两个职能互不干涉。所以我们在故宫这么多房间的当中啊，我们需要把它区分一个外朝部分，一个内廷部分。外朝也就是皇帝办公和上朝的地方，而内廷呢就是他生活的地方。怎么来区分呢？在保和殿的后边和乾清门的中间有一条长长的街，这条街呢我们叫做天街，也叫横街。从这儿开始分，前边就是外朝，也叫前朝，后边呢就是内廷，也就是后宫，这两部分互不干扰。那我们先说外朝，那也就是皇帝办公和举行大型活动的地方。我们今天去故宫啊，先进的就是外朝啊，从午门一进去就能看到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啊。这三大殿可能是我们观众朋友们去的最多的地方，也是最感兴趣的地方。这三大殿里边啊，最重要的就是太和殿。太和殿呢，可以说是等级最高的宫殿，也是最大的一个宫殿。很多人都说太和殿是不是皇帝上朝的那个宫殿呢？其实啊，不是，因为明清的皇帝

0: 皇帝上朝为什么在室外呢？那是因为皇帝上朝就是一种工作，对吧？他要很勤勉，工作总得让领导能看得到，对吧？要不然你就白干了。在屋里呢，没有摄像头，那皇帝的领导是谁呢？就是天了。所以他在室外上朝，他发布政令，跟大臣讨论，他在室外开这种所谓的运动会，也就是说，他能让上天看得到。啊，他觉得这种活动，上天才能看到他的勤勉。啊，于是他选择在室外上朝。所以我们不要被电视剧当中的情节所误导啊，在金銮宝殿当中啊，那不是上朝了。那么说太和殿不是上朝是干什么用的呢？举行盛大活动的典礼用的。那三大殿后面呢是后三宫，这后三宫的格局啊，实际上跟三大殿差不太多，但是呢略小一些。那这个后三宫呢，就是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有人说乾清宫是不是皇帝住的地方？坤宁宫是不是皇后住的地方啊？明代皇帝皇后确实是这么住的，但是到了清代就不一样了。清代的皇帝啊，他不住在乾清宫，很多清代的皇帝选择住在养心殿，而清代的很多皇后呢，也不住在坤宁宫，而在东西六宫当中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那乾清宫呢，就变成了皇帝日常办公啊，或者说接待一些大臣呐、批改奏折呀、这样的一个办公的场所，相当于皇帝的一个私人办公室。而坤宁宫呢，甚至都不住了。啊，用来祭祀用的。我们看到它的建筑跟别的宫殿建筑都不一样。那么在后三宫左右两边就是东西六宫。这个东西六宫呢，就是皇帝的嫔妃们住的地方。东边六个，西边六个，加在一起一共12个。但是啊，大家不要认为皇帝只有12个嫔妃，一个人单独住一个宫。因为这个宫啊，它不只是一个楼，它是相当于一个四合院啊，好几个建筑，它是一个建筑群。那过去的妃子没有这么奢侈啊，不可能一个人住在一个宫殿里，除非是皇帝特别宠爱的妃子才行。大部分呢，这个妃子啊，她是有这个位分的，位分高的妃子啊，住在比较中心的这种 C 位的房间里边，哎，条件最好，位置也最好。那其他位分低一点妃子呢，只能住在偏殿啊，甚至还有很多这种没有什么位分的小妃子们，他们就是好几个人一块住一个火单啊，睡大通铺那样子。那除了后三宫、东西六宫之外呢，还有东路和西路很多著名的宫殿。比如说东路，东路最著名的宫殿呢，就是宁寿宫。宁寿宫是干什么的呢？其实我们今天大家都去过哈，就是珍宝馆的那个位置，九龙壁，大家都知道吧？进了故宫之后，需要单独买门票再进去的。那这个宁寿宫呢，其实最开始呢，是被乾隆皇帝拿来当养老院用的。因为乾隆皇帝呢，他想在自己退休之后啊，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于是啊，就提前修建了一个所谓的养老院，就是宁寿宫，修建的特别的豪华，特别的漂亮，有花园，有书房，有各种的景观啊，还有大戏台等等等等。但是啊，乾隆皇帝自从退位，他就没有真正的放权，所以这个宁寿宫呢，他就基本上没怎么住，最后呢，被慈禧老佛爷很不客气的给征用了啊，他享受了很多。现在呢，是我们都开放的这个珍宝馆的这个位置啊，大家都可以进去参观，但是有一部分是不能开放的，比如说乾隆的这个花园，宁寿宫的花园是没有对外开放的。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倦勤斋，就是乾隆皇帝的秘密书房，我有幸进去过一次啊，真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啊，里边的装饰特别的豪华，在这里边啊，你真的能感受出乾隆皇帝的内心世界。那西路呢，最著名的宫殿就是慈宁宫区域了。慈宁宫这个区域啊，是太后老佛爷的一个区域啊。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个慈宁宫花园，大家都可以仔细去看一看。当然啊，故宫的宫殿不止这么多啊，它还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宫殿、有故事的宫殿。但总体上来说呢，可以分成这几个类型啊。有一些类型呢是对外开放的，它变成展厅啊。比如说东西六宫，很多的宫都变成了，比如说像瓷器展啊、玉器展啊、青铜器展啊这样的宫殿。还有很多的展厅呢，作为原状陈列啊，来对外开放。那这些宫殿，比如说像三大殿呢，像这个后三宫啊等等，它都是保持最原始的状态的，观众可以隔着窗户能看得到当时皇帝工作生活的场景。那还有一些宫殿呢，是不对外开放的。那这个不对外开放的宫殿呢，真的就没有什么好看的啊，所以很多观众都特别有好奇心，说特别想看那些观众不能去的地方。这些地方呢，很多的时候可能是一些危楼啊，它要修缮改造的，有一些呢是故宫的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啊，它真的没有那么好看，所以观众不要有这么大的一个好奇心。对于故宫里边，
1: 故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 保存最

0: 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群，它是中国古建筑史上的大成之作，彰显了中国古代工匠精妙的建造工艺与深厚的建筑智慧。然而，故宫博物院的重要之处不仅体现在建筑本身，还体现在其中藏有的珍稀文物上。不同于其他博物馆的藏品，故宫的很多文物在造型、规模与工艺水平上都尽显皇家格局、帝王风范。那么，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藏品都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奥秘？这些文物都有着怎样别具一格的特点呢？
1: 那故宫呢，作为明清两朝的重要宫殿，它一定流传下来了很多好东西啊，好的文物收藏，好的宝贝。那这些东西有多少呢？其实这个数字啊，之前还真的没有一个准确的。直到2004年开始啊，故宫的工作人员开始认真的清点，2016年才给出了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多少呢？186万件套。这个数字非常庞大了啊，我们今天很少有博物馆能达到这个数字了，非常的多。也就是说啊，如果一个人每天只看一件文物的话，那他都看完要至少用5000多年。那一个人如果说能活到80岁的话，都看完要用60辈子。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这文物有多少。那故宫呢，不光是文物多啊，质量还好啊。那我们说啊，文物一般都有等级的，对吧？我们可以分为普通的文物和有等级的文物。那这个有等级的文物里边呢，又分为1、2、3级。那你说一个博物馆当中啊，是普通的文物多还是珍贵的文物多？那肯定还是普通的文物多，对吧？珍贵的文物是少的，凤毛麟角嘛，那才是珍贵的。但是故宫却不一样，故宫啊是珍贵的文物多，普通的文物少，而且这个珍贵的文物还不是一般的多，有多少呢？它占了总数的90%。大家可以想象哈，这个比例很大呀。也就是说，故宫的大部分的文物都是珍贵的，样样都好，每件都精贵。那在这些珍贵的文物当中啊，实际上来讲，故宫的文物还有很多的特色。我给它稍微总结了一下啊，故宫的文物藏品有三大特色。第一呢，就是门类齐全，种类丰富。我们从文物学的角度啊，古玩圈里啊，一般都把它分成五大类。文物学的五大类：瓷、画、玉、铜、杂。瓷就是瓷器，画就是书画，玉呢就是玉石器，铜就是青铜器，杂呢就是除此之外的一系列的其他的文物啊，比如说一些工艺品啊，都算杂项。那么故宫可不是一般的博物馆啊，它这么高档的一个博物馆，这么多的文物，它的东西肯定分的类型会更加的细，它就不只分五类了，它分成了25大类，其中呢把很多的类型呢还在拆分。比如说画这一类里边，故宫就分成了法书跟绘画。杂呢它分的就更多了啊，竹木牙角袍每一类都单独的分。那这是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但是呢，大家请注意，在这些门类当中啊，有一些类型的文物是在很多其他的博物馆很难见到的啊，比如说皇帝啊过去出行的那个仪仗啊，非常的浩浩大大的那样的一个仪仗，我们有个专业的词叫做鲁布。这个鲁布在故宫当中就有出现啊，在其他博物馆就很难见得到的。还有呢，就是像很多的钟表啊，比如说有我们国产的，也有进口的。那这些个钟表呢，也只有在故宫的钟表馆当中能看得到，在其他博物馆也是很难见到的。所以这就是它的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原状陈列，见证历史。那我们说啊，故宫毕竟是古人曾经生活过的家，对吧？居住过的房子。那有一些文物呢就摆在那儿这么多年就没怎么动过。比如说啊，有一种文物啊叫做贴落。啊，贴落是什么呢？其实大家就可以想象，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壁纸。我们今天家里装修那个壁纸啊都是印上去的啊，都是有花纹的。但是皇帝的那个家里的壁纸啊，它不是印的了，它是手绘上去的，宫廷画家亲自画的。那你说那么漂亮的壁纸，那么漂亮的贴落，能不算文物吗？它肯定算啊，而且得算书画类文物里边的吧。但是你说把这个贴落揭下来怎么保存呢？所以呢，这个贴落就一直放在这个故宫的宫殿里的墙上，即使有一点点破损呢，揭下来之后修好了再贴回去，要不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来保管。比如说养心殿啊，它的贴落就一直都在啊，不光是贴落了，养心殿还有很多其他的文物，像家具啊，像壁瓶啊等等，这些文物它都是保留原始的状态。 我们现在看到养心殿的时候，就感觉好像皇帝就在那儿刚刚看完书啊，刚走，东西还没收拾那样子。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因为圆帐陈列呢，它是保持最原始的状态，所以呢，不能让观众进去啊。你说观众要进去之后摸摸这儿摸摸那儿，那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只能透过窗户才能看到圆帐陈列的一个状态，才能知道当时皇帝生活的这个空间是什么样子的。第三呢，就是明清档案独一无二。那故宫呢，毕竟是明清两朝的皇宫啊，它有很多的文件档案呢、啊、很多的文书啊、圣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文件啊，那这些东西都在故宫当中保存。那它的横跨的年度特别的大，从明初到清末都有，而且它的内容涉猎非常的广啊，政治、军事、文化。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近日在拉萨与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俊一行座谈。王军正表示，希望中国工商银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充分发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优势专长，在支持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等方面提供更多帮助，为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刘俊说，中国工商银行将充分发挥资金、创新、科技和国际化等优势，围绕西藏所需、工行所长，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持续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贡献力量。我区2026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预科班录取目前顺利结束，本科二批各高校正在月档录取中，录取工作按照进度和程序开展，考生可以通过自治区教育考招生考试信息查询系统微信服务号、西藏教育考试招生、自治区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系统，以及前往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咨询服务大厅、各地市教育考试机构、西藏民族大学招就处等地进行现场咨询。日前，第12届高等艺术院校全国歌剧声乐展演以及第4届塞斯托布鲁斯坎蒂尼国际声乐比赛在吉林延吉举行。我区青年声乐演员巴桑罗布获得第4届塞斯托布鲁斯坎蒂尼国际声乐比赛一等奖，多旦才让获得第12届高等艺术院校全国歌剧声乐展演原生态艺术院校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教师专业院团演员组一等奖。今年以来，拉萨市围绕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养老品牌，持续提升社会福利院专业化、智能化、普惠化服务能力，推动养老服务从基础兜底向优质康养迭代升级。目前福利院入住老人数量逐年递增，辖区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养老服务品质迈上新台阶。纳曲市党建引领健康惠民义诊活动近日走进双湖县，活动聚焦高原多发常见病，为基层农牧民群众提供健康筛查、慢病管理，并发放免费药品。山南市桑植县近日开展法治护航青少年、书香凝聚石榴情暑期青少年关爱宣传教育暨读书实践活动，通过亲子共读、读书分享、打字趣味比拼等，厚植民族团结思想根基，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近日，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拉萨基础设施段在青藏铁路柳梧隧道内开展列车接触网绝缘子清洗。据了解，自6月以来，该段已完成拉日线6座隧道4公里，拉林线46座隧道210多公里，青藏铁路一座隧道 0.4 公里的作业任务，累计清洗绝缘子15000多个，为线路长期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5号16子藏戏梦暑期青少年藏戏非遗研学活动在罗布林卡举行，拉萨各县区的20名中小学生参加，现场学生们身着传统藏戏服，佩戴特色面具，踏着铿锵鼓点依次登台，水袖舒展间弯转吟唱，演绎经典藏戏文成公主片段，吸引了不少的过往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七集。
1: 驾驾！我就不信我拉不动你。
2: 那不是跟你商量吗？这驴翻脾气的，你就不要硬拉了。来，放感受。
3: 哎，你们看，驴赢了。肖勇，你过来。
4: 哎，
3: 你是哪人？
4: 汉中佛坪的。
3: 家里还有什么人？
4: 家里还有父母和小弟，他们在家种地，还有一个哥，是八路军战士，在平型关战役中牺牲了，所以我这次要为我哥报仇。
3: 好，像个男子汉。以后你就是你们这几个人的队长。
4: 婶儿，打仗我不怕，我是山里人，小时候经常和我爹去山里打猎，我打枪可准了。有一次我一枪打死一只狼，可我就是不会领人。
3: 没关系，有我呢。干完
2: 到事儿，萨斯
3: 去给肖勇换一头驴，教他怎么骑。
4: 我会骑马，这驴我们那儿很少见。
3: 那你就把它当马骑。
4: 婶儿，那我试试吧。这驴怎么这么麻烦呢？
3: 这位女同学，你是学啥的？叫啥名字？
5: 我是学医的，叫李娟。
3: 学医的都敢给人开刀，骑驴算啥？国红，扶他上。
6: 哎，拿着箱子！哎呀，抓牢了，抓牢了！
2: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驴跑了！
6: 哎，站住！不许跑！你给我站住！哎呀，我让你跑，你跑啊！哎，李医生，李医生，你跑得可真快，你快快快追啊！
4: 是啊，把驴都追上了。
5: 哎呀，这有啥笑的？人追驴不是很正常吗？
3: 驴怎么跑了？
5: 这家伙真不听话，我正在研究这驴是一头公驴还是母驴，他就一撩蹶子跑了。
3: 让你学骑驴，你研究他是公驴还是母驴干啥呀？
5: 这个公驴和母驴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我还要研究他有多大年龄，如果是公的，看是不是到了青春期。
2: 我有啥区别吗？
5: 那可不一样，这个公驴到了青春期是会发情的，他会烦躁不安，就不好管。母驴到了青春期就爱叫，去吸引公驴。
2: 还是李医生懂得多。
3: 那当然了，李医生是有文化的人嘛。
5: 就是嘛，柳宗元写的那篇寓言《前之驴》我还是读过的。看起来他是个庞然大物也，让老虎都躲得远远的。后来老虎发现这驴子只会发怒，既止此耳，就断其喉，尽其肉，把它吃掉了。所以嘛，我说这个驴没什么了不起的。
3: 李医生，你是哪里人？
5: 我是湖北人，在汉中上的学。
3: 那你为什么要呛前线呢？
5: 我已经没家了，家里父母和一个妹妹在武汉让日本人的飞机给炸死了，我要找日本人拼命，为我家人报仇。
7: 别看她是学艺的弱女子，还是很有气概的。
3: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她一家人都让日本人给炸死了。
7: 娘，你又想添娃了吧？
3: 不说了，马上要出发了。国红，你让改娃教他们些要不火鸡说的行话，别说露馅了。
7: 哎，好。
8: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准备，穆英英他们带领着这支夹杂着学生的商队出发了。他们从潘家大院侧门出来，到了潘家堡大街。大街上空空荡荡，有些冷清。冬日的黎明，西北风像刀子一样横扫大地。虽然天气依然寒冷，但他们每个人心里都热气腾腾。三天之后，这支商队就进入了山区。
9: 沙哒哒，那个看花花红，演的那个演像你的那个后生，还成个串串，山丹大开花，北娃娃红，酒盅中粮米也不嫌咱穷，酒盅中粮米也不嫌咱穷，酒盅中粮米也不嫌我穷。
2: 国红，小英这歌唱的还不错。
6: 是啊，瞧着天亮就出发，这一路上听着歌还挺快的呢。
7: 英英婶，天这么冷的，你说这山里的孩子穿这么少，不怕感冒了？
3: 李医生，你是不知道呀，这山里人穷，有衣服穿就不错了，他们哪会知道啥是感冒呀？就是手脚每年都会冻坏。
2: 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有时候还拧开裤子往出流血，长大了一到冬天手还会肿。后来在潘少爷这儿，岳父掌柜的告诉我，用茄子汁的水洗一洗，泡一泡，能治根儿的。我试了一下，还真灵，再没肿过了。
7: 民间的一些土方法呀，有时候是真灵。
2: 哎呀，孙乾从楼上摔下来了。
7: 大家别慌，别慌，我来看看。
3: 咋样呀，李医生？
7: 英英婶儿可能是重感冒，她在发烧。哎，改娃，给我一点水，我给她吃点退烧药和感冒药。
2: 好。
3: 李医生，那你把孙乾照顾好。
7: 嗯，英英婶儿，不过现在孙乾骑不成驴了，你看怎么办？
3: 这样吧，把孙乾的驴交给改娃牵着。小勇，你把孙乾驮到你马上，护着他点儿。
2: 嗯。
10: 英英婶儿，这个地方是山区，比较荒凉，今晚恐怕没有旅店可以住了。
3: 再往前要路过药沟村，咱们今晚就去山根爷家借宿吧。
10: 看来只能这样了。
3: 改娃，你把孙乾的驴拴在国梁的马后，你先头里去给山根爷报个信，说咱晚上在他家借宿一晚。
2: 好。
11: 红姐，这儿哪有茅房，我们几个想去方便一下。
12: 哟，这荒郊野外的可没有茅房，要不我带你们去那边没人的地方吧。
11: 嗯，那好吧。
3: 少爷，现在孙乾病了，我怕我们天黑前赶不到药沟村了。一会儿我们都把家伙取出来带在身上，万一遇到土匪得提前做个准备啊。
10: 对，反正这山里啊也没有保安队的家伙组成。
3: 国红，
12: 娘，刚才我们到那边方便，看到那地方好像有人来过。
3: 这是路呀，有人来很正常。
12: 哎呀，娘，你看这烟盒是我们在那边地上捡的，这好像不像是一般山民的。
3: 少爷，你看这烟盒，从雪印上来看，好像是昨晚才丢的。
10: 这是一些县城或者县城里当官的人抽的，一般老百姓。
3: 先不要声张，我们沿路再观察观察。
10: 哎，婶儿，我们还是赶快走吧，晚了怕天黑真赶不到药沟村了。
3: 好，走
10: 走。
8: 傍晚时分，穆英英带领的队伍顶着呼呼的寒风，终于赶到了药沟村山根爷的家里。
13: 大家辛苦了，今儿啊咱们就先住下，一会儿我叫大家吃饭啊。
3: 哎，山根爷
13: 啊，
3: 我们今天来的人多，住得下吗？
13: 哎呀，住得下住得下，三四间房子都空着呢，你们打个地铺挤一挤没有问题啊。
3: 那给您添麻烦了。
13: 说啥呢啊， 咱们呢，现在是一家人。
3: 对对对，一家人。
13: 一家人。
10: 改娃，你去熬点姜汤，给孙乾发发汗。

0: 现在是一家人。
1: 对对对，一家人。
0: 一家人。
2: 改娃，你去熬点姜汤，给孙乾发发汗。
3: 我已经给山根掖小锅了。出来，
2: 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3: 啥任务？
2: 你晚上就跟孙乾睡一起，我看他一路上鬼鬼祟祟的，有点不放心。你千万多个心眼儿，别让杨管家的事再重演啊！
3: 好。
1: 国良，如果他出去的话，你就悄悄跟着，注意，别打草惊蛇。
3: 明白了。

0: 这些人也不像是正规军呀，是陌生人吗？对，这些人呀，待在那儿不走，像是在等什么。我想，这会不会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呀？
1: 山根爷，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国民党特务。
0: 特务？
1: 我怀疑是。 这些特务是想阻挠我们把这些娃娃送到八路军那儿去，他们不敢在人多的地方抓人杀人，所以很有可能就在这山里设下了埋伏。昨天我们在路上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烟盒。啊，
0: 这说来奇怪，我们一直都很小心呢，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行程？除非……
1: 对，如果是真的。
0: 我们现在的处境就很危险了，他们知道我们走的路线，而且知道的那么准确，一定是我们中间出了奸细。
2: 不可能，我们这些人从来不和危险勾搭上来往，还都和他们有仇，而且危险学生呀，也都是王先生挑出来的呀。
0: 其实我和英英婶早就怀疑一个人，就是还没有证据。
1: 谁？孙乾。
2: 孙乾。
1: 对，他在训练时就经常找各种借口去找他的一个什么三坝办事，其他学员都是外地的，就他是本地人。之前婶跟王先生提过，但王先生没在意。
0: 国红，今天你在路上发现了烟盒，我们就知道已经有人先我们而进入黑云沟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国红，今天晚上你跟我去一趟十八盘。
3: 摸摸情况，少爷，你留意孙乾动向。好。大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小胆
0: 抢！
1: 哎，今晚老子要是发了财，回头下了山，请兄弟们去对下楼喝花酒。
2: 哎，狗四儿够意思了、啊
1: 哎。咱兄弟几个都是提着脑袋做事情，还不是快活一天是一天。
2: 走、哎，兄弟们，狗四儿，哎，咱这醉仙楼那可是说定了啊，兄弟们，哎，都盼着呢啊。
1: 放心，醉仙楼。
3: 来，继续，
2: 压了压了，来压，
4: 不压，
2: 哎。来，我说狗四儿啊，这一次你压大压小？
1: 大，压大，还压大，
2: 大！
3: 又赢了！哎，真他妈血本儿！哎呀！
5: 娘，你看，的确是帮狗特务。
6: 数一数有多少人，都有什么武器？
5: 哎，娘，那边还有马，
6: 把数量都记下来。
5: 娘，我都记清楚了。
6: 好，我们撤。
7: 刚过了前半夜，穆英英和国红就从十八盘返回了山根爷家。
8: 婶儿，你们回来了。
9: 子刚。孙前那边有什么动静没？
8: 暂时没有。十八盘的情况咋样？
10: 十八盘一共有13-14个人，应该都是国民党特务，他们大都拿着冲锋枪。
8: 是，那我们今天晚上必须结果了那些人，要不然我们明天那可就麻烦了。
9: 嘘，你听，外面好像有人学猫叫。
8: 我们去看看。婶儿，像是孙乾。
9: 看见了，就是他。娘，你看，国良在他后面跟着呢。我们也跟上去，等会儿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0: 乔儿，威胁学生立面那些是共产党员，你弄清楚了没有？
1: 三爸，他们都是一些学生，想到前线去打鬼子而已。
0: 那他们有没有带枪呀？
1: 没有，只有那个穆英英、国红和国良，他们是江湖中人，有飞刀。三爸，我看他们也不像坏人，就让他们去前线打鬼子得了。哎，
0: 你瓜娃，威胁军统的人专杀共产党，他们管你是抗日还是不抗日，你只要是共产党或者是要到共产党为头去的，都得杀头。你就确定他们没有枪？
1: 没有。
0: 好，如果没有枪，明天就活捉他们。我们站长说了，活捉一个共产党赏我10块大洋。
1: 三爸，伤天害理的事儿我可不干。
0: 乔儿，我给你说实话，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你不干，威胁军统的人非灭了你跟我啊。
2: 娘，
3: 嘘，原来孙乾真的是奸细。走，动手。
2: 国红，你跟着我。
4: 嗯。发现孙乾居然勾结军统，几个人都十分震惊。
2: 孙乾，你个狗东西！
5: 大汗，再来就杀了你！
2: 孙乾，没想到你出卖我们！
1: 我，
2: 孙乾，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算你还有点良心。
5: 孙乾，说，他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三爸，是军统的人。
5: 军统的人，快说，咋回事？
1: 他说抗日救国会里有共党和日本人勾结，让我帮他查查。但我从来没发现咱们有谁和日本人来往啊，除了暗地里观察大家，给我三爸送信儿。我从来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还有，昨天我病了，婶儿，你和那些同学对我那么好，我不会做伤害你们的事儿的。
5: 还算你有良心。你三爸叫啥？
1: 孙富贵。
5: 孙富贵，你想死想活？
1: 活，你肯定想活嘛。
5: 那你老实说，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1: 14个。
5: 来干什么？
1: 上级又命令，不能让这些学生去八路去围点，让你们明天路过十八盘的时候，能活着就活着，要是活着不了，就地撒掉。就这次土匪干的。
6: 你们这帮畜生，连土匪都不如。
1: 三爸，没想到你们，哎呀，早知道我才不帮你呢。
5: 孙富贵，你连你侄子都不如。少爷，把他绑起来。
2: 孙富贵，要不是看你侄子的面子，我就结果了你的狗命。
1: 饶命啊，饶命！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干了那么多缺德的事情。我也是咱本地人嘛，咱都是乡党，饶命啊！我以后再也不干了，我保证再也不干了，求求你饶命啊！
5: 孙乾，我看你良心不坏，以前的事儿就先不说了。你是跟着大家走，还是回去呢？
1: 英英婶，我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呢，我是上了我三爸的当了，现在我不回去，我要去参加八路军打日本鬼子。我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当我看到我们那么多的孩子被日本飞机炸死，当时我就想上前线，想打日本鬼子。
2: 哼，算你还像是咱关中的汉子。婶儿，咱们再去会会十八盘的那帮畜生。
1: 婶儿，求求你放过我三爸爸，他其实也不是坏人，他肯定也是受了军统的威胁。
5: 对，孙乾，你放心，我和你三爸聊聊，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

0: 我们这次人少，不能与他们硬拼，要智取。
1: 婶儿，这大半夜的，他们也摸不着我们的情况，我们尽量不要使枪，不要让这村里的人和学生们受到惊吓。
0: 好，只要把他们制服了就行，尽量不要伤害他们的性命。
1: 哎，
0: 不然遭殃的是这一带的老百姓。
1: 知道了，婶儿。郭红，陆黑，小心点啊！
2: 知道了。哎，
0: 国良，
3: 哎，
0: 先把东红的俩收拾了。
3: 娘，你就瞧好吧。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

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先把东红那俩收拾了。
1: 娘，你就瞧好吧。
0: 把他们的嘴堵上，不能让他们发出声音。
1: 好嘞。
0: 国红，
2: 哎，
0: 点迷香。
2: 娘，没动静了，是不是熏死了？
0: 不会，等一会儿迷香劲一过，他们就醒过来了。
1: 那就多熏他们会儿，让这些家伙起不来。
0: 那可不行，多了呀，真的就熏死了。国良，
1: 哎，
0: 你把门口那俩也抬进来，把他们绑上。
1: 娘，干脆把那俩弄死算了，这些人没一个好东西。
0: 算了，这次先饶他们一命。
3: 婶儿啊，我们得把那些马牵走，让学员们骑，驴子只驮货就行了，多的还可以给八路军送一些。
0: 这样好，这样那些家伙就追不上咱们了。
3: 嗯，
1: 对了，娘，刚才在搜那些家伙时，我发现了三个什么证？
3: 我看。哎呀，通行证，这个收起来，也许我们能用得上。
0: 嗯，收起来。这次没有杀这些家伙，咱们呀也留点痕迹，做出是土匪干的样子，把他们身上的钱全拿走。少爷，
3: 哎，
0: 你到洞口去写几个字。
3: 写什么？
0: 就写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山神爷。
3: 婶儿啊，真有你的。
0: 今天呀，咱们也当一回土匪。

0: 你们可回来了，爸，我都担心死了。
1: 肖勇，家里没有什么事儿吧？
0: 没有。
1: 好，你赶快去叫醒同学们，事情紧急，我们马上连夜出发。你告诉大家，一定要轻点，不要出声。
0: 好，我马上去。
1: 少爷，
0: 哎，
1: 你跟山根爷打个招呼，把情况大概说一下。
0: 好。
1: 另外，你让山根爷把多余的马先分给村民。
0: 好，明白。
2: 娘，那孙富贵咋办？
1: 走，去看看。孙富贵，孙富贵
3: 啊，孙钱钱，
1: 孙富贵，你还真行啊，还能睡得这么香。
2: 娘，你看他的哈喇子都流下来了。
1: 孙富贵，
3: 大嫂，你说，
1: 你侄子孙钱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他有种，他要去前线打日本。
3: 好，我全力支持，全力支持他。
1: 那他爹他娘咋办？
3: 我照顾，我们孙家呀，总算还出来一个有骨气的人。大嫂，你放心，如果我再做亏心事，你就杀了我。
1: 好，我就信你一回。
3: 这个孙钱呀，他走的是正道，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能拖他的后腿了。
1: 算你还有点良知。孙富贵，
3: 哎，
1: 我跟你说啊，我们已经把18盘那些特务给绑了。等一会儿我也把你绑到那儿，他们问起来你就说是土匪干的，明白吗？
3: 明白，大嫂，我明白，一切都是问土匪干，都是土匪干的。
2: 嗯，不错，你很聪明吧？
3: 哎呦，你聪明算不上，我只是不笨啊。
1: 现在我就把你放开，等一会儿你跟我们走，你可别想跑，不然我这枪子儿可不长眼。
3: 哎呦，大嫂，我还跑啥呢嘛？啊，
1: 你不跑就好。
4: 山根爷按照潘子刚的吩咐，在天亮前就将那些马分别藏在了一些村民的牲口圈里。忙活完后，他回到家里吃了早饭，待太阳出来，他背上猎枪，带上他的狗大欢，就向18盘方向走去。
5: 大欢，上！
3: 哎呦，大伯，
6: 救命！
7: 大伯，
3: 救救我们！大伯，
6: 大伯，
5: 你们是什么人啊？怎么被绑在这里了？
6: 我们是金阳县政府的人，出来办公差，昨晚在这休息，半夜不知道被谁给绑了。大伯，你快救救我们吧！
5: 昨晚土匪在这一带闹了一夜，怕是土匪干的。来，我先给你们解开绳子。
6: 他妈，这是谁把老子给绑的？哎，孙富贵，不是让你去找你侄子了吗？你怎么也被绑在这儿了？
3: 哎，组长，你不知道，哎，野根海洋我见我侄子了，把情况毛清楚了以后，我就往回走，哎，走到坡地下的时候，不知道被谁给打晕了。再醒来的时候，我就躺这儿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嘛。
8: 报告组长，我们的马也不见了。
9: 哎，组长，我们枪和身上的钱都不见了。哎，
3: 组长，我看这事情10有8 9都是土匪干的。
6: 妈的，老子打了一辈子眼，今天都让眼把眼睛给抓了。大伯，你早上过来的时候，看没看见一队商人从这里经过？
5: 商人，我刚起来准备去打兔子去，没看见啥人从这儿过。
6: 行，多谢大伯了，快，我们走。
4: 快晌午时，穆英英他们拐过一个山口，看见前面出现了一片平川，河水将平川一分为二，他们就要到池阳镇了。
2: 哎，这儿还真热闹。
10: 文红，你要知道，这个池阳镇可是个老镇子。
2: 哦，怪不得古香古色的。哎，你们看，卖东西的可真多，
10: 啊，
2: 有卖花布的，有理发的，还有卖山货的。
10: 这个镇子啊，在周朝就有了，至今已有3-4千年的历史了。
2: 哎呀，这历史再悠久呀，它也就是个小镇子。
10: 哎，你可不能小看这个小镇啊，这里可是个风水宝地啊， 唐朝的皇帝李氏就埋在这儿。据说当年唐代开国大将军尉迟敬德还在这个地方屯过兵呢。
2: 你撞我腿干嘛？走开！
3: 大姐，给点吃的吧，我都两天没吃饭了。
2: 你没吃饭关我什么事？走！
7: 李医生，走了。
2: 干嘛？走，去看看。
10: 对。
2: 婶儿，李医生咋了？婶儿，是个国军的伤兵，问我要吃的呢。
11: 要吃的，这可真稀罕。这国军跟土匪差不多，光天化日之下都敢抢老百姓的东西吃，还要吃的呢。
2: 哎呀，娘，这个伤兵真可怜，你看他衣服又脏又破的，要不
11: 你这儿，你可不要被他我可怜我样子给骗了。我看他要不是受伤了，说不定这会儿还在那抢东西呢。
3: 是啊，
2: 婶儿，奶奶说的对，他们跟八路军走的可不是一条路。
1: 你们别急，等我先问问再说。大兄弟，你们部队呢？
3: 大婶儿，你再别提我们部队了，我从前线受伤撤下来之后就没人管了，这简直是要让我们自生自灭啊。
1: 前线是抗日前线吗？
3: 是啊，我们部队跟小日本打了一仗，打败了就撤下来了，可我受了伤跟不上部队，谁知道我们长官就下令把我们这些伤员往大街上一扔就走了。
11: 是你甭听他胡说，你忘了上次在金阳县我两个国军抢老百姓烧饼呢。
1: 大兄弟，既然你是从前线跟日本人打仗受的伤，那也算是功臣了。我们虽然是做生意的，可也分得出好坏，只要是能为老百姓打仗的，那都是好样的。
3: 大婶儿，我也是中国人，也是百姓出身，上前线也是为了打日本人，我可从来没有欺负过咱老百姓啊。
10: 改娃，这国军呢也有好的，也有有骨气的兵，有很多兵都是听了那些当官的蛊惑才误入歧途的。
3: 是啊，
1: 国红，去给他买点吃的来。我们不能让为老百姓打仗的人挨饿。
10: 改娃，给这位兄弟拿十块大洋。
11: 啥？
10: 拿
11: 这
3: 好人呐，你们都是好人呐。
1: 大兄弟，你拿着这些钱买点药，等伤好了我建议你去参加青训班吧。
3: 青训班？
1: 对，从那儿出来的呀，你可以参加八路军上前线打日本，八路军可跟你们国军不一样啊。
3: 我听说了，八路军才是真正为老百姓打仗的部队，我们的长官要是跟八路军的长官一样好，我就是死了我也甘心。等我伤好了我就去参加青训班，我还要上前线打鬼子。
10: 好，这就对了。
1: 大兄弟有骨气，你也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0: 跟国军的伤兵告别后，穆英英他们继续向前走。他们走在街上，突然远远一阵高亢的秦腔声传入了耳畔。
1: 少爷，前面的街上好像在唱戏。
2: 听着秦腔，像是沈腾有名的李家班呢。这唱的是《山河破碎》，不过他们怎么也跑到这儿来？
3: 走，咱们过去看看。
2: 走。
4: 各位乡党，我是来自西安李家班的李班主。前些日子，小日本轰炸了省城，还炸塌了有百年历史的义俗社，我师兄师妹都被活活炸死了。我们李家班原来20多号人，现如今就剩下5个了。如今我们家破人亡，这个血海深仇不能不报。今天我们走到这儿，没有了盘缠，所以借此宝地为大家唱上几段秦腔，还望乡党们赏几个钱资助我们继续赶路，让我们能够早日上前线去打那天上的小日本，为我们死去的师兄师妹们报仇啊。
1: 可怜呐，
5: 娘，我们也去给他们一些钱吧。
1: 少爷，我们过去找找他们班主。
4: 好，感谢感谢感谢各位乡党啊。
1: 李班主，久仰。
6: 你们是？
1: 在下穆英英，这位是潘家药铺的少爷潘子刚。
6: 哦，各位有什么事儿啊？
2: 在下十分敬佩李家班这种大无畏的气概，义俗社是好样的。
4: 到了这股田地，我们和日本人不共戴天，李家班可以败落，我们大中国不能被日本人抢占了呀。
1: 李班主，我们潘家商队刚好也要去韩城，和你们的路线一样，你们要不要和我们一起搭个伴，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4: 我们李家班原来有20多号人，现在就剩下我们几个。我们是想上前线打鬼子，为死去的师兄师妹们报仇，和你们搭伙害怕会给你们添麻烦呀。
5: 我那儿子天娃也是被日本飞机给活活炸死，他才12岁，那一天还炸死了15、16个孩子。
4: 大嫂，我们都是同龄人的。
1: 李班主，我也不瞒您说，这次我们就是装扮成商队，送十几个青年学生去前线打日本人的，他们也要从韩城过黄河去找八路军。
7: 李班主，我们这十几个人都是写了血书准备上前线和小日本拼命的。我是武汉人，我父母也都被日本飞机给炸死了，我也是要上前线去报仇。
1: 是呀，李班主，我们都是一个目的地，上前线，你们就跟我们一起走吧。
4: 好，大嫂，那我先谢谢你们各位了。
2: 那好，一会儿散场你就说。

0: 收拾东西，到仙客来客栈来找我们。好，回见。
1: 第二天一早，穆莺莺的商队和李班主的戏班一起出了池阳镇。一路上，他们唱戏唱歌，欢声不断，很是高兴，仿佛忘记了自己是要上前线杀敌，而是正经历一次快乐的旅程。时间飞快地过去了，转眼间太阳偏西。 眼看天就要黑下来了，穆莺莺叫国良和改娃先去找晚上住宿的地方，他俩便快马加鞭地顺着山路奔驰起来。只听见哒哒哒的马蹄声在山谷中回荡，忽然不远处传来了呼喊救命的声音：“
2: 救命啊！救命啊！快来人！”
3: 数三四来，
4: 走去看看，加加加！救命啊！救命！快来人啊！快点救救他们！
3: 哎，事儿，数三四来，救救我女儿和她爹吧，他们掉到河里去了。啊！哎，关良，水里啊！
4: 大叔，快把手给我！
3: 快，
4: 快，快先救我慧云女儿！快，
3: 海娃，快把人拉上岸，快点！
4: 你快醒醒！
3: 大叔，啊，国良，你也赶紧上来吧！
4: 大娘，你们家在哪儿呢？
3: 就在坡上。
4: 快，赶快把他们父女俩带回家烤火，要不然就冻坏了。
3: 好，
4: 快回！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今天真是遇见活菩萨了。
3: 海娃，快把大叔扶上马，快点！
5: 哎，大叔这块骑不了吗？我还是背着他坐吧。
3: 行，那我背姑娘，快走。

0: 大叔醒了。
1: 桃红，哎，桃红咋样了？
2: 孩子没事儿。
1: 没事儿就好。就我的那个小伙子呢？
0: 大叔，这不在你旁边站着呢吗？就是他。
2: 孩儿他爹，今天多亏了这两个小伙子，不然你和娃可真是没命了。我给恩公磕头了。
3: 哎，大娘，您这是干啥呀？我们是晚辈。
0: 对呀、啊、对呀、啊、快起来大娘。
1: 应该的。哎呀，这可叫我咋谢你们呀，救了我们父女两条人命。
2: 你们真是好人呐。哎，
1: 他娘，快去给做碗姜汤给恩人喝呀。
2: 正坐着呢，你们都要喝些姜汤。
3: 不用大娘，我年轻没事儿。
2: 现在河水冰得刺骨，再年轻也受不住啊。快烤烤火，要不你也上炕上去捂一捂啊。
1: 对对。
3: 哦，对了大叔，你们怎么能掉河里去了呢？
1: 哎，刚才我们用架子车拉了一袋麦子，准备去坡下磨点面，桃红在前面拉，我跟他妈在后面推，下面个大坡呀，娃不小心踩到了路上一块冰土疙瘩，脚底下一打滑，这就连人带车都冲到河里了。我就去救娃，嗨，年纪不饶人呐，河水冰凉，用了半天劲儿才把女儿抓住，想往河边游，可咋也游不动。这不，幸好你们来了。
0: 大叔，我车子和妹子呢？
1: 都被河水冲走了，要不是你们来救我，跟闺女就没命。哎，小伙子，你俩叫啥名字？
4: 这是要去哪儿？
0: 啊，大叔，他叫郭良，我叫盖娃，俺俩都是青云镇潘家堡的，这次呀是去给韩成文送月的，商队的人都在后面，咱俩坐在前面是给大家伙找吃的住的地方，这不是才碰见你们。
2: 国良，这孩子长得多好，眉清目秀的，像戏里的人，一双大眼睛透着机灵气儿。
5: 国良，
1: 哎，桃红啊，怎么躲在那儿？来，快谢谢这两位大哥。
5: 谢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3: 啊，不用了，
0: 没事。哎，大叔，你这叫啥村？有没有客栈？啊，
1: 俺们这儿啊叫桃花井村，村里只有十来户人家，不过村北边就有一家大车店。哦，
0: 国良，你也在这待着暖和着，我到前面看看去，等安排好了我再来接你。
3: 改娃，不用接了，一会儿衣服干了我去找你就行。
0: 我一会儿还是来接你吧。大叔，我先走了。
1: 好，你去吧。哎，等会儿我去给你找件我的干净衣裳换上。他娘，还愣着干嘛？快去弄姜汤啊。

0: 陶虹，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啊，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1: 你们要去韩城？
0: 嗯，去送药。
1: 回来的时候还从这里路过吗？
0: 我送完药就去山西前线了。
1: 就是还回来，
0: 会回来的。到时候我再来找你。
1: 那我等你回来。
0: 哎，你说什么？我刚刚没听到。
1: 我说，那我以后就叫你国良哥。
0: 嗯，叫啥都行。
2: 来来来，国良啊，
0: 哎，
2: 我给你找了件干衣裳，你先换上。
0: 哎，谢谢大叔。
1: 哎，国良哥，你先换着，我出去了。
0: 我身上衣服也都快干了，其实不用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八集。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俊一行座谈；
3: 龙吟报道《实干笃行普新篇》；
2: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四赛段山南赛段展开激烈角逐；
3: 龙吟特写《追赛青年的追风路》；
2: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棋牌类赛事火热开赛。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谈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俊一行座谈。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俊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工商银行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王军正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民生福祉进一步增进，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西藏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有效统筹金融发展与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推动金融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王军正表示，当前西藏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努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希望中国工商银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充分发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优势专长，积极开展多层次全方位金融合作，在支持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等方面提供更多帮助，不断优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为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西藏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提升服务水平，为企业在藏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环境，共同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刘俊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简要介绍了企业在藏布局和业务开展情况。他说，中国工商银行将充分发挥资金、创新、科技和国际化等优势，围绕西藏所需、工行所长，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持续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为各类企业和项目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助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贡献力量。自治区领导韦秀长参加。
3: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近日举行的区党委10届10次全会，将宏观布局与具体工作紧密衔接，为全区上下谋定目标、接续奋斗提供了遵循。请听录音报道《实干笃行普新篇》。
2: 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区党委10届10次全会精神，纷纷表示要以求真务实之风，担当实干之举，把全会部署转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生动实践。山南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倩：
4: 全会深刻总结西藏日新月异的历史性发展成就，充分印证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也更加明晰了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5: 昌都市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易刚路。
6: 投资促进工作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沿阵地，全会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我们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上来。
5: 林芝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是工商联党组书记拉珍。
7: 全会紧扣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系统安排各项工作，持续释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强烈信号，广大民营企业家吃上了定心丸。
5: 阿里地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阿里地区融媒体中心党组书记主任罗布旺拉。
8: 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全会精神，我们将坚持内宣、外宣、王宣一体发力，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全会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
5: 征程催人奋进，实干方显担当。我区广大党员干部将以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为行动遵循，持之以恒担当作为，苦干实干，奋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日喀则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次仁罗布。
9: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立足本地农业发展实际，以青稞主导产业为核心，扎实推进稳粮固基各项工作，全力筑牢高原粮食安全基本盘，助力乡村振兴与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5: 昌都市商务局局长巴桑拉姆。
10: 持续释放消费潜力，畅通通道，深化经贸协作交流，打响藏东特色产品品牌，展现商务担当。
5: 那区是尼玛县财政局局长索琼。
11: 立足财政主责主业，精准统筹调度财力，抓实资金监管。
5: 山南亚投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春琴。
12: 扛起国企责任，自觉把企业发展融入到全区全市发展大局，深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清洁能源、基金投资主业，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5: 阿里地委组织部组织干部格桑加参。
13: 持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着力夯实基层战斗堡垒，精准聚焦服务高原发展顶尖人才，持续深化医疗、教育、产业原则干部人才协作，把组织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实效。
2: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六号发表评论员文章，持之以恒推进四件大事落实，二论学习贯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文章说，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强调指出，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赋予西藏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重要抓手。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把四件大事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文章说，维护稳定是做好西藏一切工作的前提，要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现实支撑。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要求，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力保障重大项目建设，积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守护好高原生态是我们肩负的重大责任使命，要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加强生态保护修复与治理，持续推进国土绿化行动，努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着力建设美丽西藏。坚持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持续加快边境地区发展，要深入贯彻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战略思想，实施好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体推进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治理， 激励各族群众扎根边疆，守好祖国每一寸神圣国土。文章说，风吹雨打，信念不改，千难万险，脚步不停，全区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牢牢把握四件大事这条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崭新篇章。
3: 西藏台消息，五号自治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会议并讲话，龚慧才主持，朱守科出席。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区信访工作法制化扎实推进，全区信访形势总体平稳，信访秩序持续向好。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执行信访工作条例，落实好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五个法治化工作要求，要以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为抓手，着力推动我区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要严格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信访工作责任制，推动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高效运转的信访工作格局，要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
14: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3: 五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迎来第四赛段，山南赛段的激烈角逐。车手们从雅龙河畔出发，沿雅鲁藏布江一路向西，展开一场速度与耐力的双重较量。请听报道。
2: 第四赛段赛道全程132.3公里，对车手们来说，除了竞技，这还是一场奇遇山南的文旅盛宴。沿途群众的欢呼、非遗文化的沉浸式展示、秋收时节的田园盛景，让车轮驶过的每一公里

0: 我预计今天赛段竞争会非常激烈，最大挑战就是要选对合适的突围时机。我们会全力向终点发起冲击。
1: Today is the longest stage. I hope I keep my.
2: 今天是赛程最长的赛段，我希望守住我的总成绩排名，所以我会尽全力稳住大局或者发动进攻。
3: 上午9:30，山南市火车站广场上发令枪响，100多名车手飞速冲出起点，沿着河谷江岸一路向西。本台记者卓玛玉珍早早等候在乃东金鲁二级检查站，和当地群众一起为车手加油鼓劲。
4: 大家挥舞哈达，摇动旗帜，高声呐喊助威，悠扬的扎姆念弹唱，刚劲豪迈的卓舞轮番上演，欢歌热舞之间，把藏原大地独有的热忱与祝福送给每一位驰骋赛道的参赛选手。
3: 群众阿旺色真，
5: 我现在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希望更多的人们能够知道扎木念的文化历史，也希望有更多的比赛能够在这进行。
3: 群众普布洛桑，
6: 这几天一直有关注到这个比赛，希望选手们在比赛当中取得好的成绩。
3: 在雅鲁藏布江畔赛道旁，当地群众穿着民族传统服装，跳起自治区级非遗裹鞋，用热烈飞扬的舞步迎接远道而来的国内外车手。群众次丹卓嘎，
7: 今天我们表演的是藏族特色的非遗舞蹈，为他们加油打气，希望大家能够取得好成绩。
3: 群众顿珠卓玛，
8: 我和我家里人来到这里，穿着传统的服装，希望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的服装多展现给世界。
9: 加油！加油！
3: 车手经过普鲁之乡扎囊，当地群众手持普鲁夹道助威，长长的普鲁随风摇曳，成为赛道上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扎囊县扎塘镇阿嘎村村民嘎瑟。
10: 我们家乡的普鲁有1000多年的历史，黑普鲁主要用于制作衣服，花普鲁主要用于制作装饰。今天我们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车手，同时把非遗手艺展示给全国、全世界。
3: 随后，车队驶入邦点之乡贡嘎县杰德秀古镇。本台记者达瓦曲珍，
4: 这座雅鲁藏布江边的千年小镇，因五彩邦滇编织技艺享誉高原。而在我身后，群众们在赛道两侧，阵阵的欢呼饱含着真挚的祝福，将我区鲜活厚重的非遗文化传递给八方来客。
3: 群众错目卓嘎，
11: 我内心非常激动，希望通过此次比赛，让更多人认识我们杰德秀，也欢迎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
3: 穿过杰德秀古镇，赛程过半，赛道条件也随之发生变化。后半程海拔起伏加大，连续坡道不断增多，对车手的体能和意志力都是极大考验。驶过贡嘎机场周边路段之后，迎来本赛段第二个冲刺点，车手积蓄许久的力量在此刻尽情释放。本台记者贺经纬，
12: 此刻领先集团的车手已经冲过了本赛段的第二个冲刺点，正向着终点全力进发。每一次奋力蹬踏都在与高原长风角逐，每一米向前的骑行都镌刻着高原赛场独有的热血与震撼。
3: 历经2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中午12点，来自李宁之星车队的车手率先冲过终点线，摘得山南赛段的第一名。第四赛段完赛后，在贡嘎县颁发了本赛段前三名亚洲最佳个人领先选手、大中华最佳个人领先选手、最佳个人总积分领先选手和个人总成绩领先选手等奖项。接下来，各参赛队伍将前往日喀则市进行本届赛事的最后一场比赛。第四赛段个人排名第一名、最佳个人总积分领先选手什尼尔克·阿利亚克谢。
13: It's a very fast race, not stop.
14: 这是一场节奏很快的比赛，没有停顿，没有休息，打出了非常棒的团队协作。最后500米，我们占据了有利位置，在距离终点200米处全力开启冲刺，很艰难，但是我们胜利了。
3: 第四赛段个人排名第二名、个人总成绩领先选手齐什库拉曼。
15: And other teams today.
16: 其他车队今天有点不走运，末尾发生了一次严重摔车，但比赛就是这样，总会发生各种状况。不过我为我的队伍感到非常高兴，今天我们完成了出色的发挥。
3: 第四赛段个人排名第三名科尔纳奇。

0: 而他们在青春赛道上奋力奔跑。请听录音特写追赛青年的追风度。
1: 在四号举行的拉萨绕圈赛上，不少骑行爱好者早早守候在赛道边，期待近距离感受这场国际赛事的速度与激情。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普琼次仁和公路自行车骑行爱好者索朗多吉就是众多追赛青年中的一员。普琼次仁：
2: 我喜欢车手叫陈玉生，他是安踏车队的，他的爬坡能力和个人循环能力特别强。
1: 索朗多吉：
3: 我喜欢成都折气车队的塞佩达，他之前参加过大环赛。我喜欢他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常年能保持这么高的竞技水准。
1: 眼下普琼次仁和索朗多吉两人正在全力训练，他们将代表拉萨市出战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公路自行车赛事。这次观赛除了为喜欢的车手加油，也可以观察学习竞技技巧，为接下来的比赛做足准备。比赛现场紧张激烈的比拼让这两位青年热血沸腾，他们积极地为车手呐喊助威，赛后还与喜爱的车手合影纪念。普琼次仁：
2: 学到了很多技巧，比如说压弯技术呀，每个队员之间的配合以及其他的战术。
1: 索朗多吉：
4: 现场车轮从我身边呼啸的时候才能真正的感受到速度真快，我也会去跟他们请教怎么训练。
1: 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已是第7次在我区举办，不仅让大家开足了眼界，能与职业车手近距离交流学习的机会，也点燃着大家骑行的热情与信心。普琼次仁：
2: 可以在自己家门口看比赛特别开心，给自己信心要成为那种的车手，为了的话走职业方面先好好练。我的梦想是成为西藏一哥。
1: 索朗多吉：
4: 能感受到国际高规格比赛的氛围，会有更好练车的动力。
0: 西藏台消息：5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棋牌类赛事在日喀则火热开赛，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区7地市共9个代表团74名棋牌类选手同台竞技，设置围棋、象棋、五子棋、桥牌、扑克、双生五大项目，为全区棋牌爱好者搭建起交流展示的平台。赛事将持续至本月8号。拉萨市代表团棋牌类运动员刘永福：
5: 全区各地棋手的实力都很强，和他们同台对弈，我也能学到很多。下棋最大的收获是教会我冷静思考，以平常心看待输赢。
0: 昌都市代表团棋牌类运动员李泽峰：
6: 是一次很好的历练，我也希望以棋会友，在享受比赛的同时和各地选手相互切磋交流。
0: 本次赛事首次通过数字化系统对运动员抽签、赛程编排、成绩统计等环节进行自动处理。副裁判长钮真辉：
7: 极大提高了裁判组的工作效率，保证本届赛事公平、公正、高效、顺利的开展。我也想向全区广大棋类爱好者发出倡议，以棋会友，以艺传情，让棋类运动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0: 西藏台消息：日前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磅剧目《双城记》彩云格桑交响组曲《阿诗玛》在拉萨精彩上演，带领观众沉浸式领略滇藏两地的秀美山河与人文风情，生动展现中华文化包容并蓄、博大精深的深厚底蕴。游客英先生：
8: 在来西藏前我们就关注了西藏文化节的相关活动，特地来看《阿诗玛》这个交响乐，感到很震撼。
0: 本次演出由昆明聂耳交响乐团、自治区歌舞团交响乐团联袂演奏，包含序章在内，整部作品共9个乐章，通过小提琴、短笛、长笛、木琴等多种乐器生动演绎了萨尼人经典民间传说阿诗玛。昆明聂耳交响乐团短笛演奏员蔡晶：
9: 这次在高原上与西藏的演奏家们合作，给了我全新的体会。今天以音乐为桥，完成这次文化和情感的双向交流，也让这部经典作品焕发出更丰富的色彩。
0: 阿诗玛主题乐章演奏结束后，两支乐团又加演了《小乖乖》《弥渡山歌》等五首云南经典民乐，以及《丰收之夜》《欢歌起舞》两首西藏精品曲目，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也为本届艺术节增添了浓郁的西南风情。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团长柴庆元：
10: 这一次非常荣幸受到邀请来参加。

0: 参加西藏的文化艺术节，这次做的双城记是非常有意义的，把我们的作品带到西藏，将来希望在云南演奏西藏创作的作品。
1: 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党委委员、副团长尼玛，
2: 演出以艺术为桥梁，推动双向交流，互学互鉴，生动展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美美与共的独特魅力，让滇藏两种民族文化在雪域舞台相融共生，相得益彰。
1: 西藏台消息，五号石榴子藏戏梦暑期青少年藏戏非遗研学活动在拉萨罗布林卡举行，来自拉萨各县区的20名中小学生身着传统藏戏服，佩戴特色面具，踏着铿锵鼓点依次登台，演绎了经典藏戏《文成公主》的片段。学生齐美卓卡，
3: 今天我扮演的是文成公主，真的很开心。每一次的演出对于我来说是历练和挑战，会继续努力成为一个专业的藏戏演员。
1: 学生强巴诞增，
4: 第一次上台有一点紧张，我要努力练习唱腔，登上更多舞台。
1: 从人物神态的细致拿捏到经典桥段的流畅演绎，小演员鲜活呈现了千年藏戏的独特韵味，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游客陈华俊
5: 带着孩子现场观看藏戏，内心很受触动。56个民族一家亲，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也希望让孩子亲身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把民族团结的种子从小根植在心里。
1: 市民梅朵卓嘎，
6: 现在孩子们有很多平台可以学习藏戏，很多学校也开设了相关课程，特别好，这些都离不开国家的重视和支持。
1: 这场藏戏研学展演不仅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也让民族团结的石榴花在非遗传承的滋养下越开越艳，让流传千年的藏戏艺术在一代代雪域少年身上焕发出鲜活光彩。罗布林卡管理处宣传接待科长央珍，
7: 下一步我们罗布林卡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传统文化研学活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9: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西藏特色食品资源营养挖掘与增值产业化技术开发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总投资2780万元，实施期3年，紧扣大健康产业趋势，围绕青稞、牦牛、乳制品、高原茶、食用菌等特色资源，重点突破品质精准调控、高效生物创制等技术。
1: 目前3000多株蒙阳红石榴树在山南市桑日县雅江生态园内全部成活并顺利挂果，预计9月底成熟上市。这标志着我区成功试种这一优质品种，填补了高原石榴规模化种植的历史空白。
9: 近日，由中国记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2026年记者之家大学堂全媒体记者培训班在拉萨举办。培训采取集中学习加实地采访加导师指导的模式，围绕如何做好重大主题宣传，打造主流媒体优势，探索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方法路径等方面，引导学员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文化自信，提升业务能力，强化融合能力。
1: 近日，纳曲市索县开展为期10天的电商直播技能专项培训，培训课程以理论加实操的形式开展，旨在提升农牧民的新媒体实操和直播运营能力，为牧区群众就近就业、自主创业、推广本地特色农畜产品夯实基础。
9: 近日，山南市琼结县加麻村开展争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宣传展板、咨询台、趣味答题、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为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服务。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6号白天，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南部、山南南部和昌都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日喀则东部和北部、纳曲西部、拉萨西部和山南西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

0: 桑珠孜阵雨转多云，8度到21度。那区雷阵雨转多云，4度到18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2度到28度。乃东区多云，12度到25度。石泉河小雨，西南风3至4级，8度到19度。卡若区多云，8度到29度。改泽小雨，4度到17度。普兰小雨，南风4至5级，9度到20度。深扎多云转阴，7度到19度。安多多云，5度到16度。当雄多云，7度到20度。索县多云，5度到23度。嘉黎多云，3度到18度。丁青多云，5度到23度。洛龙多云，5度到25度。芒康阵雨转小雨，5度到20度。左贡多云转阵雨，5度到21度。茶余多云转阵雨，14度到28度。波密阵雨，12度到27度。米林阴转多云，12度到25度。加茶多云转阴，11度到28度。浪哈子阴转多云，5度到17度。江孜阵雨转阴，9度到22度。南木林阵雨转多云，9度到22度。定日小雨转阴，6度到17度。帕里小雨，南风3至4级，3度到14度。措那阵雨转阴，5度到16度。尼拉姆小雨，南风3至4级，9度到16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罗布，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山为尺，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聆听西藏，读懂高原。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主持人明月。风从边关来，掠过喀拉昆仑连绵的雪线，拂过东极哨所的第一缕阳光，绕过南海岛礁的浪花，在甘巴拉英雄雷达站的雷达天线上回旋。今天的《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让我们一同跟随文字行走边关巡防线，守望雷达屏幕前，致敬新时代戍边官兵，看他们以青春赴使命，将滚烫年华深深融入祖国的辽阔山海。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

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一篇美文，一缕阳光，静心阅读，阅听西藏。

用文字书写青春成长，用笔墨定格戍边荣光。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明月。高原边防线上，无数边疆卫士以风雪淬炼初心，以孤寂坚守岗位，在日复一日的驻守中写下无悔的军旅篇章，更和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接下来我们共同品读谭小斌的散文《偶遇原部队驻地村支书》。

我在西藏军旅20载，美丽的西藏是我的第二故乡。巍峨雪山，辽阔草原，时常让我魂牵梦绕。善良淳朴的藏族同胞成了我时常牵挂的乡亲。那里的人们以及山山水水已深入我的骨血。离开西藏10多年，回到成都生活期间，每每遇到藏族同胞，像是见到家乡亲人，我都会情不自禁地问一声：您从西藏来吗？在西藏哪里？我曾在西藏工作了20年。我这样告诉他们，是为了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今年初夏，成都市文艺行业党务工作者实践能力专题培训班，在茂林青翠、空气新鲜、清泉绕石、美景如画的青城山下举行。我有幸参与学习，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和专业训练。机缘巧合，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2026年第四期村主干赴区外开展“感党恩、看发展、学先进”专题培训班偶遇，望着他们那一张张被高原紫外线长期照射成黝黑的脸，我有点久别重逢的小激动。我们同在成都村政学院学习，楼上楼下时时相见。自助餐时，我喜欢与他们同桌交谈。餐桌上，一位30多岁的村支书告诉我，他叫强巴，来自康马县。瞬间，我的头脑似电脑中央处理器那样飞速运转，搜索曾经西藏军旅岁月的痕迹，渐渐打开尘封已久的记忆。

艰苦，常年风沙肆虐。我一直在条件相对优越的拉萨，突然离开，心中有不舍，有些伤感。可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带着军人的革命斗志和坚强意志，到了新的岗位。这里整个乡以及我们部队都没有通电，我们部队一台柴油发电机，每天晚饭后发电两个小时，看新闻联播，取暖烧牛粪。营房是70年代的干打垒铁皮房，呼呼的风声拍打着铁皮，啪啪直响。冬天房间里的半桶水第二天起床就结成了冰。嘎拉乡的街道是灰尘仆仆的土路，在这偏远的村庄，我与乡亲们一起吃牛羊肉，喝酥油茶，品青稞酒，吃糌粑，建立了军民鱼水情。今天有幸与他们在此相遇，难得的机会。我与夫人选择了一家打造成江南水乡风格、意韵雅致、距离学习的地方不远的农家乐，邀请强巴书记和与他一起学习的另外两位学员去品尝青城山老腊肉和白果炖鸡，以尽地主之谊。同时详细了解我原部队驻地的发展变化，以及第二故乡的乡亲们的生活状况。三位村支书，年龄最大的38岁，最小的25岁，部队一级士官退伍，回到家乡担任村支书。谈到家乡的变化，他们非常兴奋，喜形于色，嘴里一直说着感谢党的好政策和这个美好的时代。与他们交流得知，现在他们每家的收入与我10几年前在那里的时候相比翻了好几倍。信息建设飞速发展，水电费都能在手机上直接缴纳，乡村户都铺了柏油马路，家家有汽车和现代化的农用机械。曾经靠人工收割青稞需要1个月的时间，现在农用机械只需要几天就能收割完成。强巴书记告诉我，从嘎拉乡通往岗巴县的土路早已经是宽阔的柏油路，嘎拉乡街道也是焕然一新的柏油马路。他自豪地介绍康马县境内的国家4A级景区重巴雍措，文旅产业日益兴旺，附近的孟泽村依托景区运营，每户可以分红8000多元，村集体经济一年进账55万多元，实实在在地带动了当地增收致富。他还特意邀请我再回到第二故乡，一定到他家里做客，并陪同我游览重巴雍措。强巴书记还告诉我，成绩优异的孩子今年刚刚高考完，准备报考四川大学。如果孩子被录取了，他送孩子到学校的时候再来都江堰与我相聚。一见如故的我们相谈甚欢，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握手告别，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脑海里如放电影般再次浮现出乡亲们的脸庞，那一幕幕既清晰又模糊。

以驻地洛桑边真为代表的我的第二故乡的乡亲们，质朴诚实的品格如挺拔的高山，友善宽阔的胸怀似辽阔的草原。西藏嘎拉，金光闪闪的雪山，深蓝浩渺的多情湖，毛绒蓬松的绵羊，膘肥肉厚的牦牛，我怎能忘却。这片海拔高远、气候寒凉的高原大地，每一个挺拔伫立的身影，每一次迎难而上的冲锋，都是云端快报最滚烫、最动人的奋斗底稿。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1: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
12: 呀，当人当年塞了吧又塞了吧，千斤银包包拿塞了。
11: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

0: 雪域歌舞
1: 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云卷高原，故事生长，风过雪域，书香致远。北京时间的13点整，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正在为您播出。我们用声音为您缓缓展开西藏的万千气象与人文情怀。今天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站在边关巡防线，站在雷达屏幕前，感受这群官兵如何将自己的青春融入祖国山海。英雄的精神可追可及，英雄的事迹可学可做。当无数追光者与英雄们有着同样的精神追求，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便有了不断续写的篇章，在强军征程上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接下来请听雷城的散文《续写清澈的爱》。我自愿扎根边关，无怨无悔，绝不畏难畏惧艰难，绝不计较得失，用专业本领守护祖国边防安宁，用青春热血践行军人使命，诠释军人担当。距离军校毕业2个月前，我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2页纸的戍边申请书。这份戍边报国的信念源于英雄精神的感召与滋养。读高中时为国戍边英雄群体的故事走进了我的心里，英雄们以身许国寸土不让的壮举深深感动了我。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他们的名字，还经常在作文中引用他们的故事，但没有同样的生命体验，我终究难以理解是什么让他们敢于直面生死，不顾一切，是什么让他们的青春在雪域边关燃烧得那样炽烈。怀揣着一份懵懂的敬仰，高考志愿表上我填报了军校，并如愿穿上了军装。队列训练场上的汗水，战术演练场上的泥土，专业教室里的灯光，陪伴了我4年的军校生活。日复一日的摔打和磨练，我褪去了身上的稚气，长出了作为军人的硬骨头。在这里，我逐渐读懂了军人二字，也理解了英雄们的选择。这份理解主要来自身边人身边事带来的触动，从

对领导口中，我了解到学长姜太强的故事。他曾在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服役，陈红军是他的老营长，陈祥荣是他的连队战友。在校期间，他通过媒体报道得知战友们牺牲的消息，他不敢想象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战友们就这样离开了自己。面临毕业分配时，综合素质排名第一的姜太强坚定地选择回到南疆，接续守护那片山河。就在去年，学长何进受到姜太强事迹的感召，也在毕业前夕递交了戍边申请书，奔赴西藏军区某边防团。他说，这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对英雄精神最长情的传承更续。对领导多次创造条件，让我们通过视频通话与学长们深入交流。屏幕上，学长们聊起巡逻路上的风雪，讲起站在界碑旁的自豪。那些真实的感受，质朴的话语，如涓涓细流，汇入我的心田。英雄走过的路，始终有后来者步履铿锵地走着。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心中的那道光离我如此之近。追寻英雄的足迹，当然不能仅凭一腔热血。四年间，我把对边防的向往化作对专业的钻研。我时常想，在学校所获得的知识，终有一天要化作戍边的本领。

姜太强曾看着视频中陈祥荣写下的清澈的爱只为中国，问过自己，如果换作是我，敢不敢用自己的生命去践行誓言？这个问号同样在我心里悬了四年。军校期间的一次次思想洗礼，渐渐化开了我年少时积在心中的迷雾。英雄的故事早已不再是我笔下用于抒情的素材，而是成为了支撑我奔赴使命的精神力量。我下定了决心，我要到边防一线接过英雄手中的钢枪，传承戍边精神，续写清澈的爱。毕业分配临近，当党组织再次确认我的选择时，我的回答很干脆，戍边光荣，报国无悔。我愿以青春戍边疆，以热血护山河。

听众朋友，品读雷城的戍边深情书，细读他字里行间的真挚感悟，我们可以感受到蓬勃向上的青春朝气，滚烫赤诚的英雄情怀扑面而来，直抵人心。英雄如星辰璀璨耀眼，追光者亦自带光芒，熠熠生辉。为国戍边英雄群体的赤诚初心与崇高信仰，深深感召着姜太强、何进、雷城一代代青年学子、军营新兵，无数心怀家国、志在边关的青年官兵，循着英雄足迹，勇毅奔赴山海。英雄以身许国，后辈接续前行。英雄的身后，永远是一对步履不停、初心不改的追光者。人民军队百年征程，薪火相传，初心永续，这样的精神更续从未停歇。战斗英雄李家发追随黄继光的英雄足迹，在战火中舍身报国，堵枪冲锋，以生命换来战斗胜利。革命烈士王杰立志传承雷锋精神，扎根岗位，默默奉献，竭诚为民，在突发险情中挺身而出，以一己之力护住12名战友平安，用生命践行初心使命。据了解，雷城已经如愿分配到西藏军区某合成旅，正式踏上高原戍边征程，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青春报国之路。愿所有心系家国、逐梦边关的青年官兵，永葆赤子初心，勇担时代使命，更续红色血脉，传承戍边精神，在雪域高原续写人民军队的无上荣光。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业，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道，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后车不

0: 你我同行。
1: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2: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1: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山为尺，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乐听西藏，聆听西藏，感受文字里的雪域风情，体会书香中的高原情怀。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明月。接下来，我将带着您去寻访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控雷达站——甘巴拉英雄雷达站，听一听官兵们的祝

0: 我叫贺旭，来自陕西延安，从小就听家里人讲部队的故事，在大学毕业后我就主动入伍报名参军，来到了祖国的边疆西藏当兵，成为了一名伟大操纵员。
1: 我叫谭可，来自四川江油，我来到甘巴拉英雄雷达站已经18年了。
2: 我的家乡就在山南，我深深热爱着这片养育我的土地。入伍6年来，我将甘愿吃苦、默默奉献、恪尽职守、顽强拼搏的甘巴拉精神化作行动的力量。
0: 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高反缺氧，班长就让我在宿舍里吸氧，然后给我讲述老一代甘巴拉兵的故事，给我讲述甘巴拉精神。
3: 亲爱的祖国母亲您好，在这蔚蓝苍穹之下，作为一名雷达兵，我手握钢枪站立于您辽阔疆域的边陲，心中激荡着对您无尽的热爱与自豪，这份情感如同高原上最坚韧的格桑花，不畏严寒向阳而生。
4: 我第一次走进了你，我的甘巴拉，我一次次的向太阳飞翔，只为飞向你，我的甘巴拉，我第一次走进了你，我的甘巴拉，不可逾越的高度上，你逾越了神话。

0: 作为一名入伍一年的新兵，当我踏上甘巴拉英雄雷达站，我深深地感受到街上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站在祖国在我心中六个鲜红的大字旁，我的心中涌动着难以言语的激动与自豪。这里是无数前辈用青春和热血所铸就的丰碑，也是我要奉献青春与实现理想的地方。我深知自己肩负的不仅仅是职责与使命，更是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我愿以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深情告白，守护好这片蓝天下的每一寸土地。
1: 我的甘巴拉，你是云边的宫阙，是托起彩虹的塔，你是纯净的色彩，是落在世间的花。你其实只是累积成你的片言，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用最烈的风把身躯和灵魂一刀刀一层层地刻画。
2: 这里安放着当年第一批进藏的雷达兵张赞安的忠骨，他一直在甘巴拉陪伴着我们，我们也经常来看他。
3: 刚来的时候条件比现在艰苦，宿舍也没有安装制氧设备，支撑我坚守下来的就是甘巴拉精神。18年来，我在甘巴拉英雄雷达站默默坚守，这里每一缕晨曦与晚霞都见证了我的忠诚与奉献。18年的时光，让我深刻理解并践行着甘巴拉精神，更是将“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情怀镌刻心底。
4: 今天中午吃四个菜一个汤，然后还有我们的甘巴拉一号。
5: 我们将脱水蔬菜呢换成了新鲜的食蔬，同时呢加入了午餐肉罐头、红烧肉罐头，用方便面呢取代了挂面条，取代了粉条。开饭。
6: 该换啊，还是换一下。
7: 哎，
8: 喂妈。
7: 哎，
8: 你干啥去了？
7: 妈妈在
8: 喂
7: 外公的饭。
8: 啊，最近身体好噻？
7: 好。
8: 等到后头我休假回来去看外公嘛。
7: 晓得。
9: 我婆婆那些，我爷爷我奶奶该都好着了。
10: 啊，都好着了。
9: 已经把自己都照顾好。
10: 啊啊，
9: 嗯嗯，
10: 我们去上海好多次了。
9: 啊啊，我知道了。

这里紫外线放射量是平原的四倍，我们正常在上面行走相当于内地负重40公斤，最低气温可达-35摄氏度，山上常年大风，8到9级大风要刮9个月以上，最大风力可达12级。以前大风吹落山顶的石头砸烂了我们的营房，战士们将这些石头收集起来做成画，

0: 你把每一个走进你的孩子都刻成了盛夏，在最冷的岩石上生根开花。干巴拉，你把每一个陪伴你的战士都高举在云霞，把星星降下，缀成闪亮的肩章和领花。
1: 我的根深深扎在这片土地，在雷达站的每一个日夜，我都以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名雷达兵战士的誓言。这里有我青春的汗水，有我无悔的选择，更有我对祖国母亲最深沉的爱。

我走近你，走近那些黑红的脸庞上笑着的咧开的白牙，那些白牙经常因缺氧而摇摇欲坠，但又坚挺地守护着海拔5374米以下的每一个家。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云卷高原，故事生长，风过雪域，书香致远。北京时间的13:39，乐听西藏为您铺展西藏的万千气象与人文情怀。今天的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品味刘莎莎的文章《昆仑精神的时代回响》，凭毕淑敏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毕淑敏的文学创作谱系中，昆仑占据着核心且独特的位置。从1987年发表的《昆仑殇》到2025年出版的《昆仑约定》，这位集军人、医生、心理学家等身份于一体的当代作家，始终以文字聚焦高原，聚焦军旅。他以医者的冷静与作家的悲悯，复现着雪域高原上个体与集体、生命与自然的关系，书写了一部部关于理想、使命、信仰与人性的优秀作品。昆仑约定是毕淑敏对自身军旅生涯的回望与致敬，也是对昆仑精神的传承与再读。毕淑敏将半生热血凝成文字，以赤子的真诚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与逝去的战友对话，与昆仑山脉对话，更与处在时代浪潮中迷茫困顿的当代青年对话。小说从高原战区卫生部八名年轻女兵的成长心路起笔，借雪线之上跳动的生命火焰，将人们带入上世纪60-70年代阿里高原边防官兵滚烫的青春记忆。以文学的方式书写历史，归根结底还是写人。当藏北呼啸的寒风从毕淑敏的文字中吹来，昆仑约定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荒岩绝境中人性的光芒与晦暗。楚直以身试衣的壮烈，景自怜坚守哨卡的孤勇，郭焕金在生死选择中忠于信仰的坚定等等，无不彰显着英雄的纯粹与崇高。而与之相对应的是麦青青的精致利己，杨政委的官僚主义，文善比的虚荣攀附。在塑造人物时，毕淑敏从早期讴歌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转向关注个体生命的复杂与矛盾。他将笔触贴近青年战士丰富的精神世界，关注他们内心起伏的波澜，将他们不负使命的坚守和成长中的挣扎探索相融合，从而赋予人物真实的血肉和灵魂。阿里11年的戍边生活，毕淑敏曾目睹身边的战友因高原反应倒下，也曾无数次面对年轻生命的非正常死亡，在无数个白天和黑夜长久的思考人与自然、生死和命运。这些经历让他对死亡、对生命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也使之能够以更加多元立体的视角阐释生命关怀的多重意蕴。毕淑敏把这些经历写进了《昆仑约定》，书中有对生命尊严的礼赞，有博大的人道主义关怀，有旷达而纯粹的爱的回响，
也蕴含着作者对军人使命与情感的哲思。无论是为国捐躯的参谋景字莲，以身试药的军医楚植，还是为高远古地质生物学献身的古墨夫妇，甘当大体老师的白头翁等，都以向死而生的精神高度重新定义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那些将个体命运融入集体使命的时刻，那些毫不犹豫赴死未边的瞬间，构成了昆仑精神最坚实的生命注脚，也成了那片雪山大地献给祖国、献给时代最赤诚的誓言。

淑敏善用时代精神烛照军旅记忆，极端环境下的生存细节，真实而持久的生命思考，被他用不同的信物串联成章，如郭焕金向司令员讨要一个西瓜的感谢，景字莲临终前以弹片信物示爱的遗言，潘荣未能送出的羊毛书签，古墨夫妇以桃木书定格死生契阔的深情，以及经历过长久等待反复阅读的家信，被写在各式纸条上的遗书等等，这些信物就如同福克纳邮票大小的故乡，虽将叙事空间浓缩于高原冻土，却以深描手法开掘出广阔的精神疆域，从而赋予小说史诗般的厚重感，也让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在文字中迸发出新的生机和力量。

从文学层面来看，昆仑约定实现了多重突破，它既延续了军旅文学阳刚之气的传统，又开创性地融入了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敏觉，既保持了纪实文学的严谨庄重，又不失优秀小说的诗意浪漫。作为一部兼具历史厚度与艺术美感的作品，《昆仑约定》以艺术的真实写出了人性的深度、生命的广度和精神的高度。小说充满诗意的表达，群像叙事与个人史诗交织的叙事手法，戍边记忆与历史现场的深度还原，让戍边战士的理想情怀、青春憧憬、使命担当与生命力量跨越时空和岁月，直抵当代人的心灵。为曾经的岁月秉笔书写，是毕淑敏创作的初衷和坚持的动力。《昆仑约定》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高原史诗，也是一曲献给戍边战士的青春赞歌，是对历史的致敬，也是对当下的回应。毕淑敏以如船之笔，将昆仑山的冰雪化作文字的火焰，点亮了高原军人于极端环境中坚守的生命细节，在军旅文学的长廊中燃起不灭的精神火种。由此，作者也完成了军旅小说中少见的双重勘探，既是地理版图上最后的边地巡礼，也是精神文度中永恒的英雄史。

从昆仑商的悲壮呐喊到昆仑约定的深沉凝望，毕淑敏用近40年的时间完成了昆仑系列的写作。回望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昆仑系列中激昂的昆仑精神与新时代喀拉昆仑精神形成一曲跨越时空的红色交响。这些以青春为墨、信仰为笔写就的文字，将一代代读者带进那些被冰雪覆盖的精神原乡，将遥远的、纯粹的、崇高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重新唤醒，让彷徨的眼睛重新看见信仰的颜色，也让迷失的人重新听见灵魂深处的声音。

每一个平常的日子，愿你我都能感受到阅读的美好，愿书香常伴左右，愿阅读丰盈我们的一生，愿我们都能在阅读中读懂西藏，热爱西藏，传播西藏。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阅读西藏，聆听西藏，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本期口述人池向东，生于1947年，北京稻香村食品集团副总经理。清朝《燕京岁时记》中记载，老北京过端午有吃五毒饼的习俗。所谓五毒饼，就是在酥皮玫瑰饼上做出蝎子、蛤蟆、蜘蛛、蜈蚣、蛇五种毒虫的形象。

0: 过端午把五毒吃掉，使人们不再受他们的毒害。这道透着北京人的诙谐和风趣的点心，在消失60多年之后，又重新出现在了市场上。
1: 吃这个五毒饼，挂这什么红兜兜，因为过去啊认为五月是恶月，什么意思呢？因为刚刚进入夏天，各种微生物啊、虫子啊全都活跃起来了，也是人最容易闹病的时候，所以它的含义呢有驱邪去病，是吧？这个含义也在里面。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3年，照片上的人正是北京稻香村重新开张时的掌柜刘振英和几位糕点老技师。这一年的4月，62岁的刘振英参加了北京一个关于传统食品咨询工作的座谈会。当他听说北京要恢复一批名厂、名店、名特产品之后，这位解放前曾在稻香村学过手艺的老人心潮澎湃。
1: 回来以后呢，就是心里边非常不平静。那意思，我赶上了这么一个好的时代，我有这么好的手艺，有这个做生意的这样一个经验，我得把它发挥出来。另外呢，他可能我觉得他心里边有一个情结，一直对这个老的稻香村呢、啊，他是情有独钟啊，肯定是老在心里边惦记这个事儿，是吧？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了，我一定要把这个老的字号把它恢复起来，把它做好。所以这样，他回来以后就找了几个原来的老伙伴啊来商量，而且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所以政府呢也希望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是吧？哎，又结合这样一个背景，所以很快就说恢复这个稻香村这个字号。
0: 当时家住东直门附近的池向东，也是众多待业青年中的一员。池向东毕业于首都师范学院。这个学历在当年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并不困难，但是在那个充满着理想和激情的80年代，池向东并不甘于做一名老师。因缘巧合，他来到了刘振英刚刚组建的稻香村，想做出一番事业，谁知刚一报到，马上就后悔了。
1: 条件确实非常差，几百米的这个车间，是过去街道里面一个那么一个叫缝纫社、缝纫组那么一个地方，还是经过街道办事处呢协调，把这个地儿腾出来，然后唐孙呢在这儿搞个食品厂。几百米的地方，几百米还得分3处，在胡同里面，条件确实非常非常简陋，我就不想在这儿干，所以我就很短时间我就写这个报告，我说我想离开这个企业，是吧？不太适合。
0: 接到池向东的辞职报告，刘振英找到了这位大学生。他知道想要留住这个人才，光靠物质和感情并没有用，真正能打动这位年轻人的还是企业背后的文化。他告诉池向东，虽然目前稻香村只是一家简陋的胡同企业，但是它的招牌却大有来头。
1: 稻香村这个作为食品的一个字号啊，确实是源远流长，历史很悠久的。据说200多年前在江南一带，就刚才讲的江浙啊一带，就有很多这种小店，就叫稻香村。当时呢，这些个店呢，一般的说法就叫属于叫青盐店。为什么叫这两个字呢？一个它卖一部分这个用盐腌制的一些小菜，所以叫青盐店，同时也卖一些个苏州那边的这种小点心。一般的在江浙那地方啊，管这个点心往往叫茶食，是吧？就是一边喝茶一边来品尝的。
0: 作为长江中下游地区食品店常见的字号，稻香村的由来有很多美丽的民间传说。由于年代久远，这些传说的真伪已经难以考证。

0: 有一点确凿无疑，那就是北京稻香村正是从六朝古都的南京北上而来。
1: 1895年，也就是清光绪21年的时候，一个南京人叫郭玉生的，带着一些手艺人到北京来，这就是等于是南店北开，南食北上，把南方江浙一带的一些个产品带到北京来了。
0: 这张珍贵的照片就是郭玉生在当时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前门大街外创办的南味食品店铺稻香村。当时的稻香村铺面不大，仅有3间门面，2层小楼。然而这家专门经营南点的商铺开张之后，生意格外的火爆。
1: 南方人制作的饼确实比较考究，比较精细，所以这样南方的东西到北方来以后，北方人就觉得非常认可，而且呢在心目当中啊，觉得一个那个时候可能交通也不发达，是吧，总觉得南方呢比北方要开放一些，发达一些，所以南方的东西过来以后呢就觉得档次很高，所以这样呢就让北方吃惯了北方这些个大饽饽的这些人感到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当时这个稻香村在北京呢一下就等于做好做火了，是吧，这个由原来大家都认可北方的这些东西，很多人都转向哇，逢年过节呀、富裕的人甚至于平常消费啊，都去奔这个稻香村。
0: 稻香村的红火引发了一股南店北开的热潮。1911年，稻香村门人汪荣清和朱有清另立门户，在前门大街挂出了新的招牌桂香村。5年后，同样学得稻香村手艺的张森龙在东安市场打出稻香春的字号。上世纪20年代，除了北京的稻香春、桂香村，天津还有名记、和记。了解到稻香村这段历史之后，池向东还真的产生了兴趣。刘振英看着小伙子有点心动，又马上打出了感情牌。
1: 因为他是刚才讲的是东城区的一个老的工商业者，实际上我的父亲也是一个老的工商业者，而且也是干这行的过去，所以他一聊着聊着，我认识你父亲，我知道原来我们哥俩都是不错的，是吧，就冲这一点你也不许走，必须在我这干。后来我一想，就再干下去再说吧，是吧，该再说呢，这个他说这样吧，这个我也是有意识的，是吧，再培养培养你，你既然原来不是在这行里出身的，你要从头学起，这样就安排我呢到这个车间里边。
0: 池向东就这样在稻香村扎了下来。在创业之初，虽然条件简陋，但是掌柜刘振英却雄心勃勃。为了重振老字号北京稻香村，他不仅要留住池向东这样的年轻人，还要请出几位隐退江湖的糕点界高手。这张照片上的人就是北京稻香村3老之一的宋世武，也是池向东在稻香村的第一位师傅。刚开始池向东觉得很奇怪，这位老先生既不善于制作南点，也不擅长经营，掌柜刘振英安排自己跟着他学什么呢？
1: 宋老呢过去啊，实际上他什么呢，他一直也是做业务的，叫在南方坐庄。什么叫坐庄啊，就是驻地采购员。因为咱们刚才我开始就讲了是南店北开，所以有些个是一定要用到南方的

0: 他呢，过去的经验就是在南方驻地采购，所以他对这个原材料特别精通，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采的、怎么种的、怎么摘的、怎么加工的，是吧？非常门清。所以我跟他出差到上海的时候，带着我去，那时候去采购那个火腿。这个到上海，我记得有一家叫老大房，那个店后边是个库房。大木头的那个木杠子，那个火腿都是吊着放的，不是说平着这么放，那压的不行，出油了，是吧？都是吊着。他进去以后呢，他自己又带着那个是牙签的东西啊，竹签随身带着。到那以后，他一炸，搁鼻子这一闻，你这是春腿啊，还是秋腿啊？他一闻闻出来了，是吧？你这是春腿，味儿还不错。是吧？有什么问题？就是一看就是行家。
1: 想要做出正宗的南派糕点，首先原料必须要正宗。刘振英请已经退休的宋世武出山，正是看中了他几十年采购练就的火眼金睛。跟着这位师傅，池向东不仅仅学到了很多采购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学到了老一辈庄客的那份规矩。
0: 宋老那个人呢，就是非常规矩的一个人。开始有些个采购的一些事儿啊，他甚至自己亲自经手去采购，是吧？采购过程当中，从过去可能就有这个事儿，有时候那个供应商给你点好处啊，但是宋老这人真是做得非常的廉洁。有一个福建的一个卖瓜条，卖给我们冬瓜条，也是做原料用的，做五仁月饼里面用的，橘饼，供应这个的，打了好多年交道啊，总觉得孝敬孝敬老人啊。有一次呢，就说能不能我给您带了两桶茶叶，不行，绝对不能要，是吧？就那么要，您说是不是在单位不好意思，是吧？结果那个人呢，就知道他每天呢到哪个车站去坐车，坐汽车回家，就在那个车站等了很长时间，就在东直门大街那儿。等到宋老下班走到车站的时候，他说：“我还在这儿等您呢，您看，别的您就两桶茶叶，您无论如何得说。”就这样，就坚决不收，非常规矩的。而且那种老买卖人那种啊，从来是东西到了，货收到，他就到财务室那儿，东西收到了，这个钱给人家汇了没有啊？从来都是这样。
1: 跟着宋老学了采购的技巧，池向东又被安排到生产车间学起了手艺。在稻香村刚刚开业的时候，由于受到生产条件的限制，生产的糕点仅有十几个种类，大部分都是靠手工制作。池向东在这里不仅学会了手艺，也从老师傅们的口中了解了一道道传统糕点背后的文化，熟悉了中式糕点的制作。池向东又遇到了一位新师傅潘少恩。在稻香村重新开张之后，除了中式糕点之外，西式的酒花面包也很畅销，而刘振英专程请出山的潘少恩掌握的正是这手绝活。
0: 他对西式的东西，特别是面包，非常熟悉。他退休前呢，就是在一个国营的一个面包厂。生活方式我觉得他都有点那种特点啊，一般总是西装革履的。而且我有时候去他家里边，我也了解到，每天就是面包、牛奶，很少就是过去咱们一般人很少这么来吃，是吧？总是讲究吃油条啊，喝豆浆，他就是面包、牛奶，所以他对这个面包的制作工艺特别熟。为什么刚才我讲稻香村刚开始做这个酒花面包？因为他就对这个酒花面包啊特别熟悉，这是一个。再一个，他就知道酒花面包是好面包、好东西，很多大使馆的人专门到我这儿来买面包，为什么？因为我这是酒花面包，所以他对这个面包啊这种工艺特别熟。另外对其他产品，西式的一些点心呢，也很熟。所以有些产品也是他从陆续啊这么开发

0: 自己动脑子研发出来，是吧？丰富我们的这个产品，也包括在面包品种上怎么不断的改变花样啊什么，它是这么一个特点。
1: 跟着宋世武、潘少恩等几位老师傅，池向东不仅练就了一身本领，也渐渐地爱上了这个行当。到上世纪90年代，池向东已经进入稻香村管理层，在老掌柜刘振英的指点下，他开始对南北派的糕点文化进行系统的学习。在明清时期，中国的糕点主要分为南北两大派，又称南岸、北岸，其中南派以江浙一带苏式糕点为代表，北派则以京津一带少数民族的特色糕点为代表。南北两派的糕点有着截然不同的特色。南派中的代表苏式糕点特别讲究外形的精致。

0: 甜咸味绝对不混合。你像北方的这个代表性的这种京八件嘛，都是甜的，但是北京当时也有纯咸的东西，有一款叫盐水烧饼，就纯粹是咸的，一点糖不加，是吧？但是南味的这个点心很大一个口味特征，就是甜中有咸。
1: 在北派糕点中，京派糕点由于融合了满蒙回藏的民族特色，又兼有宫廷糕点的精致，所以显得独树一帜。比如中秋节的月饼，自来红自来白，就是京派糕点所独有的一种食品。
0: 京津地区过去月饼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一个是自了红自了白，还有提浆。当然呢，过去还有一种啊，北京的月饼叫翻毛月饼。京式月饼里当然最多的就是这种自了红自了白。老北京啊，看你是不是北京人，就看你怎么念这个三个字，是吧？老北京一定叫自了红自了白，读清音。如果你说自来红，那就不是老北京人。自了白自了红就是叫一荤一素，自了白应该说是用猪大油来和面，自了红是用植物油、素油、花生油啊、香芝麻香芝麻油啊来和这皮面。自来红它一般的就是这么一种最经典的馅儿，就是里边有冰糖、有瓜子仁、有青红丝，一定要有这几种东西。而且呢，吃起来皮是酥松的，里面那个馅儿比较香甜，而且那个冰糖咬在嘴里面，嘎吱嘎吱那种感。

0: 这个很有意思。过去真正是用毛笔啊，蘸着那个水啊，在那个饼上画一个圆圈。当时画完了以后呢，看不出颜色来，因为它是含糖的东西啊。烘烤以后，这个圆圈的颜色就明显了。
1: 中秋的月饼，端午的粽子，端午节又称端阳节、五日节、五月节，是中国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早在春秋之前，吴越地区的百姓就有在这一天龙舟竞渡的习俗。春秋时期，著名的诗人屈原在这一天投江而死，于是端午节变成了中国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今天，对于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来说，已经很难感受到端午的节日气氛。然而，对于从小在北京长大的迟向东而言，童年的记忆却久久不能忘怀。
0: 我记得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北京人管端午节叫五月节，过五月节是吧？怎么叫五月节？快到了啊，街上开始卖桑葚了，卖樱桃了，哎，天气也慢慢的热了，五月节到了。那时候很少人，很少家庭恐怕都去买现成的商品的粽子，大部分都是自己包。而且呢，包完粽子以后呢，每年这个伟业啊，他吃完粽子，他都跟孩子们说，你都别扔了，那个叶子不要扔掉，把那个叶子他完了收集起来以后洗一洗啊，拿个绳捆完了以后挂在那个房檐底下，明年还要再用。我想一个可能是为了节俭是吧，过日子。一个确实那个伟业，我现在都记得，他包那个粽子那个清香味儿啊，非常突出，我觉得比现在这种竹叶还要好。
1: 正是这份记忆，让迟向东意识到中华民族独有的二十四节气文化内涵，可以通过食品糕点的形式挖掘出来。2008年，北京稻香村根据营养学家和民俗专家的建议，推出了符合自然养生及民俗传统的二十四节气系列养生食物。
0: 慢慢的啊，对这个文化的理解啊，就是食品文化不是那个故事，光是那个故事是吧，或者什么一个老的物件，什么一个博物馆，它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最基本的食品文化是什么？是它的配料，是它的口味，这是最起码的。所以慢慢的呢，我们也形成了一个是几个大的节作为节点，什么清明节、重阳节、腊八节等等，是吧？这样每个节也是开发不同的节日的这种食品。
1: 今天，越来越多的西式饼店进入中国，中国传统的糕点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这片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老字号北京稻香村战绩不俗，在北京很多的大型商场都开启了连锁店。这家传承百年的老店带给消费者的不仅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传统文化一脉中深沉厚重的情感寄托。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

0: 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发掘百道鲁菜，
1: 可以成功或者失败，这个我们的决心是这样。
0: 烹制煞费苦心，只为展现鲁菜新姿。
1: 我要搞一个菜，双种菜趴在一起。
0: 本期口述：荆门鲁菜，史连勇。1994年，京城鲁菜老字号丰泽园在朱市口西大街准备重新开张。此时，前门一带的饭店可谓不少，竞争非常激烈。这家停业多年的老字号，重新开张之后能否一炮打响？总厨师长史连勇其实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1: 为了开这个业啊，一定开好，不能开坏，只与成功，不能失败。这个我们的决心是这样：恢复老字号，恢复老传统，恢复丰泽园，把印象，把这个市民的印象重新拉到以前的对丰泽园印象当中去。
0: 丰泽园这块鲁菜招牌，在老北京人心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创办于1930年，厨师和经理都来自于京城八大楼。早年间，人们把北京八家最著名的饭庄称为八大楼。在八大楼中，7家都是鲁菜当家。上世纪30-40年代，由于连年战乱，八大楼相继倒闭。丰泽园却在老板栾学堂和吴兴章的苦心经营下一枝独秀，成为京城最火的经营鲁菜的饭庄，可谓名噪一时。时光荏苒，如今丰泽园重新开张，要想恢复当年的风采，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丰泽园停了一段时间啊，有的可能就是停很长时间，慢慢的点子里慢慢的就做的越来越少了，人你知道吗？一代的厨师下来以后呢，就慢慢就卖的少了，越少呢，就不怎么做了，可能就有点失传的意思。
0: 要说丰泽园的当家菜，就不得不提鲁菜。鲁菜是我国八大菜系之一，它的孕育期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朝时得以迅速发展，经元明清三代后被公认为一大菜系流派。尤其是清朝的时候，北京的买卖行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山西的掌柜，山东的掌勺。既然厨师都是山东人，自然就把山东菜的做法带到了北京城。慢慢的，鲁菜奠定了北京人舌尖上的品味。
1: 鲁菜呢，功底比较深，主要有三那个，主要有胶东帮，还有那个济南，还有孔府菜，有三系组成啊。到北京以后呢，就说到北京以后的鲁菜呢，也在不断的发展，啊，形成最后叫不叫山东菜，我们那时候叫山东菜，后来呢改成叫鲁菜，鲁菜就代表的这个啊，这个胶东呢，就是这块呢，就是以福山一带。啊，这个菜肴，到那个济南呢，就是主要是地内陆菜，烹制海鲜呀，这个叫那个一些制造海鲜比较那个出名，啊，制造制汤啊，到孔府菜品呢，制造这个海鲜河鲜啊，还有这个干鲜珍品，比较出名，比较好，啊，就形成了孔府菜。这个由三个菜系组成，总称叫鲁菜了。
0: 当年京城鲁菜馆中，90%经营的都是胶东菜，只有少数几家经营济南菜，而丰泽园二者兼而有之，所以有吃了丰泽园鲁菜都尝遍的说法。为了守住这个鲁菜老字号的招牌，史连勇和同事们开始了丰泽园当家菜的恢复工作。眼前的这道葱香牛腩就是其中一道得到恢复的传统菜式。
1: 这个葱香牛腩，这是一种那个在八年的一个创新菜。

0: 道菜呢，已经好久没有卖了，现在呢就给它恢复出来啊。这菜还非常受欢迎的一道菜，菜品啊。
1: 这道菜呢，也是很好的一道菜，啊，我们已经被很多师傅都给已经忘记了，就是吧？制作来讲非常讲究，啊，首先牛肉得泡，泡水，牛腩泡水，泡出它的血水以后，得卤，卤熟，卤进牛肉卤味儿，卤完以后切成方丁，啊，切成方丁，方丁蒸热，蒸热以后油炸，让它里外带有香味，外边有焦皮儿。完了用这个原汁儿，用原汁儿炒制它，原汁炒制，煸出葱香味儿，爆成原汁，薄薄一层两汁，吃起来是又香又肉又嫩，又香又嫩又够口。
2: 葱香牛腩这道菜充分体现了鲁菜的特点。鲁菜善于以葱香调味，口味上以鲜为主，讲究原汁原味，做法上一般运用爆、扒、拔丝等方法烹饪。除了葱香牛腩，丰泽园的招牌鲁菜还有很多，比如葱烧海参、芙蓉鸡片、糟溜鱼片、九转大肠、干炸丸子等。在石连勇和同事们的努力之下，丰泽园100多道当家菜得到了恢复。除此之外，石连勇还在烹制一些菜式的时候，在保持了菜的传统特点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良。
1: 炒趴菜心儿有季节性啊，到冬天了我们吃点菜心儿，到大白菜心儿，但是都比较单调。趴菜心儿嘛，奶汤趴菜心儿，加炒菇啊，加鲜蘑呀，但是上这菜呢看着呢是比较单调的，宴会呢要提高它的档次。
2: 那么该怎么做才能让这道看似普通的扒菜心提升档次呢？
1: 后来我呢沿着想来想去，我要搞一个菜，双种菜扒在一起，它口味在起到变化。怎么看的话呢，我那个白菜心的时候吃的是软烂嫩这种感觉的，我这道菜呢我用油菜吃脆感，让人吃的一个颜色在改变了，吃的口感也在改变了，这是我当时考虑的东西啊。这个考虑呢，因为我当时试验的时候啊，这个试验我那个大白菜我用奶汤煨的软烂入味，油菜呢我煸炒以后脆嫩鲜，脆嫩鲜嫩脆的感觉。完了这俩菜呢码在一起，中间用干贝的海鲜的干贝味浇上以后，这道菜上到宴会当中，当时感觉到眼前一亮，非常适合我们对这个消费者的欢迎啊！吃了两种感觉，菜一个菜两种感觉啊，还有鲜味。
2: 1994年，丰泽园正式重新开张，一时间，北京城的老百姓们纷纷到此寻找鲁菜的传统味儿。看着食客们满怀期待的到来，心满意足的离开，石连勇终于松了一口气，露出了笑容。1994年，丰泽园饭庄重新开张，此时石连勇是绝对的后厨核心。不过，如果时光倒退20多年，在这间厨房里，石连勇还是个小字辈儿。那是1971年，史连勇刚从厨师学校毕业，就被分配到了丰泽园，并拜王义军为师，从此开始了鲁菜的学习。王义军被誉为鲁菜泰斗，人称海参王。不过除了葱烧海参，海参王还有很多拿手好菜，像这道乌鱼蛋汤。
1: 这乌鱼蛋呢是鲁菜的传统，非常传统的一道汤菜，在以前呢都上属于八珍这个之类。这个呢煮好以后去掉盐分以后，一片片用手撕成一片片的，这是乌鱼蛋的比较优质的这个除了山东，我们这个山东菜馆呢拿它作为一个非常传统的一
0: 道高档的鲁菜，这个汤菜，吃的呢鲜鲜微辣。
2: 当时丰泽园饭庄对新来的学徒有个规定，就是以三个月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让学徒进行一项厨艺的学习并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的成绩再安排进一步的厨艺学习。史连勇进行厨艺学习的第一课就是料青。
1: 什么料青？料料青，料青上包括什么呀？切葱丝儿，切蒜片，切葱姜饼，扒菜心儿，泡木耳，这些东西叫属于都属于了青儿。切香菜末儿，这些东西都了青儿。
2: 了青是熟悉烹饪的基础。这份工作看起来简单，想要做好却一点都不轻松。史连勇经过三个月的起早贪黑，终于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第一课的考核，获得了进一步学习厨艺的机会。
1: 换到那个配菜，你得知道斤两啊，啊，怎么办呢？就知道这个，知道怎么叫姜肉啊，姜肉怎么叫配菜啊，荤怎么叫荤素搭配啊，都有那个表格。完了，师傅教你怎么怎么做。案子，啊，就头个二案开始，从二案开始，普通的一些菜品练这个，练三个月，每天练，拿秤练。说这个酱包肉丁，过去鲁菜的名菜酱包肉丁，啊，给三两，姜完了给三两二，那一抓就得准，搁那秤得直的，啪上去下来直的，连这硬功，啊，过去这天天练，天天练，练你的手抓这个准确性，啊，这一两股的青菜，青椒配辣子肉丁也好，配这肉丁上得。都得分量合适，啊，有时候一忙起来，不能每个菜腰腰腰，每个菜腰来不及呢，就抓得合适，给他硬功，啊，所以这是属于配菜案子。
2: 配菜这份工作，不仅要求熟悉烹饪的基础，并了解每道菜肴的组成，还要具备良好的刀工。
1: 在咱们这个厨师行业来讲呢，比较难就是刀工，这刀工呢是真得靠练。啊，你说这个菜没切好，你想炒好了那是不可能的，啊，切粗细不均，啊，比如切炒土豆丝吧，人土豆丝切的倍儿细倍儿直，炒出来倍儿漂亮，您那个粗的细的宽的窄的短长的短都有，乱了这不行，就看你的刀工。练刀工怎么办呢？就靠休息，中午人家下班了我来练，啊，冻点肉，弄点肉，练切肉丝，每天练。踢鸡，把这鸡踢出来以后，肉不带骨，骨不带肉，达到这个标准。这东西不是说一看就会的，我们遇到难题了，师傅，你看这个鸡这刀口为什么老带肉呢？师傅给指点指点，这个为什么带肉？刀口下的不对，下刀的准确性，这一定要掌握好。啊，你刀老往骨头上拉，这踢不下来了。啊，这就是诀窍在这儿啊！一定要刀法准确，下刀准确啊，出来的东西一块要好。
2: 从踢鸡这些粗活中，史连勇也渐渐体会到了鲁菜基本功的讲究，而史连勇的勤奋和悟性深得师傅们的喜爱。就在这些老师傅手把手的教授中，史连勇的厨艺进步很快。不久他就有机会独立掌勺做一些普通的菜了。
1: 在丰泽园饭庄是六号院，六道火，一火二火三火四火五火六火，分的比较清楚。我就当时在了五火六火这开始做炒些普通菜，什么这个炒针炒肉片啊，炸丸子烧子盖什么这些东西啊，溜肚块啊，什么干烧鱼、红烧鱼，是炸风虾那会儿东西都不贵。那个年代呢，就说咱们原材料都很便宜，啊，这肉也不贵。咱们一道菜那会儿才一个炒肉丁、酱包肉丁5毛钱，一个木须肉7毛钱，那会儿都是咱们这个大众消费的东西。五六火，我们那会儿啊，先从这儿练起， 那会儿烧海参铁烧不到呢，不像现在小孩儿，啊，你不你赶紧烧去，不烧没人烧，人手不够啊。那会儿不行，那会儿你想做些高档菜的话，什么闸房大虾、油焖大虾呀，这都得前三口做，你五六口且不到不能随便做，做坏了那会儿6块钱一个菜、10块一个菜都是高档菜。
2: 通过日复一日的训练，史连勇的做菜手艺日渐精进。上世纪80年代，史连勇已经是能够独当一面的鲁菜大厨。1987年，北京市首届烹饪大赛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来自全市的几十个单位参加了比赛，史连勇代表丰泽园饭庄出战。
1: 这场比赛当时我们呢正好赶上考特三级厨师啊，大家呢都为着比赛和考试在焦头烂额的去在准备啊，怎么办呢？一定还得把这考试搞好，把这比赛比好啊，要求担子也挺重的，如果拿不下来也是不好看嘛，说实话脸色不好看。后来呢我们就在这个比赛呢在北京昆仑饭店进行，北京昆仑饭店这次比赛的过程整整比了1个月。
2: 对于这次烹饪大赛，史连勇非常重视，因为他知道参加比赛不仅能为自己的厨艺积累经验，更是一个能向普通老百姓宣传鲁菜的绝佳机会。所以对选择哪几道菜肴进行比赛，史连勇进行了一番思考。
1: 第一道海参啊，松海参是丰泽园，是我们鲁菜的经过几代师傅研制制作发制研制出来以后的非常传统的一道看家菜啊，糟把糟用上，香糟糟烩李子，烩李子啊，当然那是我自己那个我想象怎么样去改变这种是吧。完了做了一个是当时那阵儿呢北京流行一段炸蝎子，北京流行炸蝎子的时候，那是我开始最先弄的炸蝎子，龙须全蝎啊，完了来龙须全蝎啊，选择一龙须全蝎，选择一个这个鱼菜，选了一个炸鱼条，四道菜。
2: 葱烧海参是一道经典鲁菜，以水发海参和大葱为主料，海参清鲜，葱段香浓。要做好这道菜，首先在选材上就马虎不得。
1: 这海参呢，首先第一，这个选料好，这食材也是非常关键的。选不好，发制的时候发过了不行，发不到火不行啊，这必须掌握好发制的前奏啊，把这反正发好以后软硬度合适。
2: 海参发制好就可以进行烹制了，烹制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火候的拿捏。
1: 炒制的时候，我们那会儿按我师傅我们传统做法是先炒糖色上色，炒糖色是非常关键，非常要火候。为什么要火候呢？炒不好不是苦了就是甜了，要不就黑了，要不然颜色不够，得吃住这个糖色那种微微的糖香味儿才够标准，不是就慌慌一炒糖色就得，得炒恰到好处，得会看颜色。什么叫会看颜色呢？啊，像咱们行业的时候就会看颜色，什么呀？就是说我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看这颜色合适，啪，这料下去了，颜色刚刚好。啊，如果说你给我早下了没颜色，晚下了冒烟了，苦的。
2: 在这次比赛中，史连勇还大胆地选择了一道比较新颖的菜品——龙须全蝎。
1: 这个蝎子菜，在北京当时没有。在山东青州早有吃活蝎子的历史，山蝎子炸山蝎子，在北京当时还没有。因为我看了看翻了看资料，他们都上一盘蝎子，一盘子一堆，有的在山东啊都上一堆，感觉这东西虽然很贵，但是来讲不高级了，一个人不敢吃5只蝎子了，害怕。

0: 对于蝎子，很多人都避之不及，更不要说吃了。怎样烹饪才能让评委和食客们接受这道菜呢？
1: 所以我们把它给它简化了，高档了，配上那个菜了，配上那个油菜松、芦笋和蝎子三样。啊，他吃蝎子感觉味道，有点跟炸那个芥鸟味似的，再吃根芦笋呢，它倍儿褶了。这样人能接受。我们用龙须菜，啊，当时用那个龙须菜就是这个芦笋啊，啊，开始用那个罐头的，用那尖儿那点儿做锅塌芦笋，完了腌好味儿，炸完以后叫每个芦笋上搁一只蝎子，一盘只能搁20只，搁20只蝎子，当时在中间搁上菜松，炸好绿的、黄的、浅红色的蝎子，啊，紫红色蝎子搁在一起，那盘是非常非常美丽的。
0: 这次比赛，石连勇做的这四道菜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他一举夺得本次大赛的最高奖——金龙杯奖。而那场比赛也让北京市更多的老百姓喜欢上了鲁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石连勇就非常注意鲁菜的创新，特别是步入新千年，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美食都汇集到了北京，这让石连勇意识到，鲁菜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有一席之地，必须加快推陈出新的速度。这时期，石连勇被调到玉林烤鸭店，他和同事们也组成了研发小组，着手研制新的鲁菜菜品。眼前的这道蒜香带鱼就是来源于他的创意。
1: 带鱼在京城来讲还是老百姓非常欢迎的，啊，从我小时候呢就挺爱吃带鱼的。从现在的市场上，咱们的家常菜馆里头，我来玉林以后，家常菜馆里头卖带鱼，感觉得也挺多。怎么要与众不同，怎么要创新，我经过认真的考虑，最后拿出一道，经过反复的考虑、反复的实践，在玉林鲁菜实验了一道创新菜，叫蒜香带鱼。主要是呢，因为也结合了一些港式，那个叫有一种鱼叫油鲢，啊，油鲢，所以结合人家那一点的长处，啊，就结合起来，再加上我自己的这个创新，味道吃了以后咸鲜带有浓浓的蒜香味。
0: 这道菜最绝的地方就是鱼肉中的蒜香味，做到这一点可不简单。
1: 这道菜最注意的地方必须腌制的蒜味一定腌到到位，腌不到位这道菜呢，就如果你蒜味腌不到位，炸出来以后没有那种蒜香味，就等于没做到标准，可以这么说。
0: 腌制过的带鱼经过煸炒之后要再浇汁儿，不要小瞧这道汁儿，它对于整道菜的色香味都至关重要。
1: 浇的那个炸干的鱼上面必须浇汁，不能裹汁，浇汁保持带鱼啊上面有汁，底下没汁，它底还保持那个脆劲儿，一浇一滚上了哪儿都不脆了，这我考虑的注意的。
0: 除了蒜香带鱼，石连勇的另一道代表创新菜就是红烧肉。红烧肉是一份家常菜肴，原料简单，制作起来也似乎并不复杂。不过食客们如果品尝了石连勇制作的红烧肉，一定会有惊艳的发现。
1: 啊，我们的红烧肉用香料不多，我们不会用那个12种香料、8种香料，我们用3种，2种就够了。我们炒的时候非常注意，一定要把糖色裹到肉上，多炒，炒出来热汤下炖完以后，炖到1小时以后，筷子不加筷子扎拔出来为好。为什么呢？吃的口感甜香软嫩软烂，的口感有点甜味，肥而不腻。这红烧肉
0: 鲁菜讲究色香味俱全， 除了口感，在卖相上，这份红烧肉也有着独到之处。在石连勇的努力下，这家烤鸭店的菜肴中，新派鲁菜逐渐成了主打，锦鸡迎春、蒜香带鱼、一品酥等，都是这里的食客们必点的佳肴。不管菜品有着什么样的变化，鲁菜鲜嫩香脆的特色是不会变的。如今石连勇在继续鲁菜研究的同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培养徒弟，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把正宗的鲁菜传承下去，把制作鲁菜的理念传承下去。
2: 引领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始至今，引领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引领志愿者在行动。
3: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引领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引领，温暖满人间。
3: 引领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引领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2: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3: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2: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3: 西藏不再遥远，
2: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5: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6: 是什么？
7: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8: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2: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10: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我们还是带着思考做科普，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徐志敏大夫，跟我们谈一谈冠心病用药的基本原则，以及冠心病预防的基本理念。我们不是谈用什么药，而是谈用药的基本原则。咱们今天谈一谈这个冠心病的预防哈。我发现我们认识这十几年，您在冠心病预防的认识上呢，理念也在不断不断不断的进步，是吧？冠心病可防不可防？
11: 好，谢谢主持人提这个问题。因为预防为主啊，这是我一直多年来追求的一个目标。大家知道这个病啊，如果你越看越多，预防越防越少，所以这是一个战略性的理念。这也是我到多年来的初心，我这么三四十年的行医啊，我一直追求的目标，就是说预防和治疗结合起来，防治结合，但是以预防为主。尤其对大病，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和恶性肿瘤，它的预防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关键的是大家都知道，但是都做不好。我觉得还是理念啊，得不断的学习，不断更新，这是很重要的。
10: 徐主任，我想问您，您从医这么久哈，有将近四十年吧？这种病越看越多，预防会越看越少。做好预防，这个观念是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还是也是在行医的过程当中逐渐加深了、确认了这种认识的？
11: 当然了，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也因为那个，尽管也因为我多年来追求的目标，当然也得益于我跟着一些很有名的教授啊，都是我的老师，比如说胡大一教授了，我在读学的那些顶尖级的陈泽佳教授了、高若莲教授，这都是预防治疗，他们特别重视预防的。都是中国的心血管的大师。这方面我得益很深。第二个，我从我大量的临床时间也体会到，这个治不防，病人越治越多，并且预防是最重要的。并且最近几年啊，大家知道，就欧洲心脏病协会联合的十个协会，就欧洲特别重要的协会，就做了近长达一个世纪的这种心血管病的诊治和治疗预防方面的调查，
10: 百年的差不多，
11: 百年的，完了后面的数据啊，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数据。后来发现啊，就心血管病啊，完全是可防可治的病，你只要预防早期。那个预防它两个层面，就是说它有得冠心病的危险，这叫预防，一级预防就不得病。或者你已经

0: 得了，这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早期还有一个预防，就是预防它进一步发展叫二级预防。你只要好好的做好这两件事儿，90%的病人不得冠心病或者得了不发展，这是最大的，就是我们健康目标追求最大的追求。所以现在基于这个故事啊，包括我们国家也。这个政府层面也非常重视，并且世界卫生组织包括联合国这方面的工作也比较加强，最近几年强调，并且我们国家也签了字，就是说和国外全球啊，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就是健康共同体吧。大家这个都知识共享，那么我们的防治策略基本一样，我觉得那个我们国家对于冠心病，就心血管病最值得预防最重要的病就是冠心病，大家知道。对冠心病的那个预防效果不容乐观。
1: 不容乐观。
0: 不容乐观。就是说对于脑柱柱，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是脑柱柱脑梗大国，第一位的紧接着就是冠心病。但是那个对脑梗的这个预防啊，最近几年国家的发的数据啊有所抑制，就是平抑了，这个高峰还在鬼头了，开始
1: 就到了这个平台期了，
0: 平台期了，这有下降趋势了，并且它有些材料特别有意思，说死亡率在降，那么那个发病率已经有下降趋势，但是对于冠心病不是这样的，是那个死亡率好像上升不是太明显，那说明我们国家高新技术跟国际接轨了。只要你那个有冠心病，你可能死的就少，但是你带病那个生存，
1: 治的水平
0: 治的是防的不行，但是它发病率也还是增加的。
1: 对，
0: 还每年逐年上升，那说明防是欠缺的，治的还可以，
1: 就是我们大夫水平可以了，但是我们预防水平
0: 没预防。我们那个医务界包括国家在层面的各行各业的管理人士，包括那个我们的病友，当然以后不要得病再找医生，健友，我经常强调健康之友，就是说你还没得病，那么就要对自己经常进行一些健康测谎，觉得我就是那个高危人群，已经有几个危险因素，好好我们可以设计一下，这时候跟你测谎一下怎么改善生活方式，如果早期有苗头，怎么早期有合适的药物控制，还有再结合一些那个营养学啦，体育锻炼啦，心理的调控啦等等，这些科学生活应该是越早越好我觉得有许多大夫光做是晚期做手术，这是一个误区，大家我们都在转变观念。
1: 而且我跟您讲，还不仅仅是许多大夫哈，关键是很多的老百姓是这么认识的
0: 误区的。
1: 对，我前几年碰到一个同学，哎呀，这个同学把我真是弄得哭笑不得。同学聚会嘛，大家都知道你做健康节目的，那可能就要聊一聊这些事情。那个时候还没有控烟呢，所以我们坐在一屋子里啊，这个烟雾缭绕的。当时我就给大家建议，我说是咱们把烟这个掐掉吧，还是注意控一下烟吧。另外大家同学聚会喝的吃的也比较多，我就讲了讲这个健康常识。当时这个同学就说了一句话，说没事没事，该吃吃该喝喝，我们病了不是还有你可以给我们找专家呢。就这样的话，但是这个事情戏剧性的就在于过了没有几年，这个同学冠心病来找我来了。
0: 是，
1: 对，当然我那一次呢给他找到了医生，然后给提了一些建议，包括血压血脂的控制。我就跟他说，我说了一句话，我说下一次我可不给你找了，现在必须得好好的管好自己了，因为很明显他是生活方式的，所以我们老百姓也有这个误区的。而且老百姓总觉得病是一天来的，不知道我们前期其实我们每天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我们的病。你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你的健康状态，这句话其实并不夸张。在我的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那作为一个心内科的医生，徐教授呢也是碰到了很多这样的人。每当看到说去院看病的时候就已经是很晚了啊，医生给医生的机会也不多的时候呢，真的医生呢是觉得是非常的叹息的。那真的心脑血管疾病应该怎么去预防呢？三道关怎么防？还有就是用药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好，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3: 美好生活怎能烟雾缭绕？健康相对论邀请您从控烟开始，构建美好生活。
1: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多年来给我们支持啊，给我这个节目呢支持了十几年的，来自阜外医院的徐志敏教授呢，跟我们谈一谈呢有关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的话题。这些年呢长期关注这些心内科大家的微信，或者说他们的言论啊，包括胡大一教授，包括徐志敏教授等等的这些教授，发现呢这些专家他们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呢，他们的关注点越来越往前提。因为治病是治不完的，越治越多，但是防可以把病变少，这是很多医生在多年临床实践当中得出的一个经验，其中也有教训。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往前提，提到前面怎么样去防呢？其实这个房里边有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就是给我们健康做一个设计啊。我们的健康如果是一个大厦的话，这个大厦也需要设计。好，我们继续请徐志敏教授为大家讲解。刚才徐主任，刚才您讲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应该慢慢的给它提炼出来，就是给我们的健康做一个设计。做一个设计，那您现在就给我们做一个设计啊。比如说您说有高危人群，什么样的人算高危人群？他应该从哪几点开始预防？怎么防？

0: 但知县谁不同意？
1: 嗯。
0: 就说有些人是不知道，有些知道人观察落实的不好，
1: 啊、哦，
0: 也有人那个可能也是坚持不下来。
1: 对，
0: 所以这三个层面非常重要，知
1: 信
0: 行要统一
1: 啊，对，知道相信这个道理，然后行动，
0: 还要行动起来。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行动是很困难的。我觉得，包括我们医务人员也有一些，他也明白，他自己干的就是这个差事，但是也有一部分抽烟者，还有控制饮食也不好，喝大酒什么。所以说，这个是要达到一个理论和到实践的结合，难度很大，但是。尽管难，我们还要推行这个。大家毕竟经过反复宣传、教育，还是挺好的。所以，这我觉得关键理念就是说，我们跟主持人沟通的第一个就是要高度重视，慢性病，尤其是重大疾病的预防为主。这是今天跟大家谈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1: 今天您谈的这个重点，刚才谈的这个重点里边有两件事情是全社会要关注的啊。比如说，我们前20年呢，可能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控烟的问题。虽然我国现在开始下降，下降还不高，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就是肥胖、体重也是一个很要命的事情啊。很多的医学大家都提到了这一点，因为它关系到不仅仅是心脑血管疾病，而且关系到我们所有的，比如说癌症。跟这两个因素都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的肾脏病，比如说我们的呼吸道的很多的疾病，都和它有关系，所以这个真是要提醒大家注意。我遇到一些公共卫生学家就说啊，这两个事情抓好的，我们的卫生经济的这个情况会好很多很多，因为它带来了巨大的一个卫生经济的负担。
2: 嗯，
1: 而且我觉得您刚才谈的这点，强调了一点，其实这不仅仅是个体的事情。是整个不管是国家、企业、机构整体要重视起来，
0: 各行各业，
1: 各行各业要重视起来的事。好，第二点，
0: 那么这个谈到预防是如此重要，那关键我们要那个大家要了解，为什么这样重要？
1: 对，
0: 大家知道心血管病啊，是一个非常那个独特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病，它有好多特点。死亡率高。
1: 对，
0: 完了没有许多人没有预兆。你比如说，突然的心肌梗，以心梗为第一这个病症的，这以前就没有预报。那么占相当大的比例，还有一部分是第一症状就猝死。这个人好好的突然就没了。还有一个就是有脑梗，脑梗也属于心血管病的范畴。大家知道心脏血管，因为血管也包括脑血管。脑梗也是这个突发性很强的，死亡率高。但是脑梗还有一个不好的这个问题就是自残率高。
1: 对，
0: 躲过那一劫了，侥幸保命了，但是那个3/4不特殊的偏瘫，更麻烦。就生活质量太低了，有的人。那个躺在床上生活的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那生不如死，说这样的太悲惨的病。
1: 对，
0: 当然医疗费的别说了，无底洞。
1: 对，
0: 家人跟着郁闷无穷，说这个心脑血管病啊，我觉得后患无穷。你不得病是最高境界。因为他地动山是非一日之寒，他不到一定的程度，他血管损伤一天两天你根本不知道。你等手上到一定的程度，突然量变到质变了，这个过程可能经历非常长，10年到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全是这个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不定时炸弹了。但没到爆炸期，你等中年人，这是家庭事业的台柱子，这是压力特别大的，这有一些导火索，又生气又劳累，又得不大注意抽烟。也放开了，乱喝酒，这样的很容易这个导火索引爆这个不定时炸弹。到时候一爆炸，你再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后悔莫及。所以这个就关键是要大家一定要知道为什么预防，就是说没症状不等于没病，你不难受不等于没病，
1: 病从来不是一天长成的。
0: 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这是最大的误区。包括老百姓，包括医务人员，好多医务人员也不觉得你好好的没啥事。其实我说等有事的时候，这不定时炸弹一爆炸，晚了。关键在我们那个知道这个为这么如此重要，关键是如何早期发现这个不定时炸弹。这就是预防的关键。就是你发现。

0: 业了才能预防，你发现不了，你不能说所有的人都采取一套这个那个预防的办法，尤其说有一些人已经到了要爆炸的边缘，你要药物控制了，不能所有人都吃药啊。哎，所以说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办法。当然，往往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你得到的这他不珍惜，你当失去他才感到后悔莫及，你才珍惜已经晚了。这个冠心病的防治，心血管病的防治，就是这个情况。所以说，大部分人离不开这个情况。当然了，现在科学技术已经能达到早防早治了。哎，你看那个中国古代那都那几千年前都扁鹊大医不治已病治未病。
1: 嗯，
0: 中国人这理念，中医的理念非常好。
1: 嗯，
0: 他就可能就非常重视这个生活方式。到晚期他不给你看，因为晚期劳民伤财无底洞，生下来都没用，就是一个人道关怀。那么说起怎么预防啊，我说三道防线。
1: 三道防线，
0: 哎，依旧不是三道防线防好，你就尤其第一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不是我们医务人员的事儿，必须医务人员和病友、大众、各行各业、媒体等等企业、政府都结合起来，
1: 结合起来，大家的事儿，所有
0: 大
1: 的人
0: 家
1: 的事儿，
0: 共同的第一道防线。
1: 嗯，
0: 第一道防线太重要了。那么第一道防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又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叫健康策划。
1: 健康策划，
0: 你比如说，可能青少年也需要策划，但是他对动脉硬化、心脑血管这方面预防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到了中年人啊，一定要做心脑血管病的健康策划。哎，那么什么那个到了什么时候呢？你比如说那个他那个高发季那个年龄，对于这个男性啊40岁左右，女性这个接近55岁，这就每年都做一个策划，因为心脑血管病太厉害了，你不这个病预防好了，你的死亡率就可以减少一半儿。所以长命百岁不是梦，就是三大疾病给你那个折寿。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病两个加起来。当然这全世界统一叫心血管病的预防就占一半儿，完了那三还有那个三分之一就恶性肿瘤，大家看恶性肿瘤越来越多，但是恶性肿瘤的早期预防的科学生活方式和心血管脑血管病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哎，你如果不这个设计好，三大病不得。也就是说欧洲心脏病学所说的90%的人不得了，这是最高境界。

0: 看危险因素，
1: 哪些是危险因素？
0: 哎，哪些危险因素？那么危险因素啊，在这几年，你比如说，大家都很明白，三高，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1: 糖尿病，
0: 这最重要的三高危险因素。然后紧接着什么？抽烟，最近这个酗酒也放进来了，喝大酒，还有这个肥胖，还有心理负担太重，压力大，哎，有好多急躁易怒、A 型性格，就是。数来数去，主要就是这么几条。
1: 对，
0: 你看你搬来搬去不超过十项，
1: 嗯，
0: 你只要不是十项预防好，90%的人这一辈子不会得心脑血管病，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阶段往往不重视，病人不重视，就刚才说了误区特大。说我不难受，我防啥呢？防了我可能没病，不，他这老是觉得难受才有病，这是最大误区。然后那个现在一些管理部门，包括各行各业，包括我们医保部门也是，就盯着大病，就躺在那儿不行了，才抢救了，人道主义关怀，那花钱更多，多花钱少办事儿。他觉得这个小是那不难受的以前就是说你不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这也不要命。我说你要了命就来不及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1: 关心命的第一道防线啊，就是无病防病啊，上医治未病。这个医呢，不仅仅是指的医生，其实是要推广到社会医学的角度。人类的医学呢，经历了生物医学到身心医学到社会医学的演变。那从预防医学的角度来说呢，这是一个全社会的事情。即使医生的事情，也是我们普通人自己的事情，同时也需要一些社会制度的配套。我们这个节目呢，只讲原则，不讲具体的操作技术。好，非常感谢徐志敏大夫给我们带来的带着思考做科普，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明清皇帝不在太和殿上朝，那他们在哪里上朝？故宫的九千多间房屋，居住上有何安排与讲究？敬请关注嗨博物馆第一部第三集《紫禁新生》。

0: 红墙黄瓦，殿宇巍峨，这是不是你熟悉的故宫？而当你真正走进这座有着600年历史的古老宫殿，这里的故事与奥秘远比你想象的内容还要精彩。故宫承载着永乐大帝天子守国门的盖世气魄，也见证了明清一代的风云之变。这里保存了康乾盛世的辉煌记忆，却也曾目送着传世国宝颠沛南迁。如今这座曾经的皇家宫殿早已成为了一天就能接待数万名游客的世界知名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来到这里，你目之所及尽是历史的模样，你所触摸的地方都留有岁月的温存。那么当我们走进故宫时，都该留意哪些珍贵的文物与建筑？它们背后分别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是怎样动人地守护着这一历史瑰宝、文明奇迹的呢？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嗨博物馆》第一部第三集《紫禁新生》。
1: 清洗故宫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去过啊，即使你没去过，可能也都听说过。故宫呢，它今天的名字啊，叫做故宫博物院，是我们都可以买门票进去参观的地方。但是啊，它在明清两朝却是紫禁城，也就是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是我们平常老百姓绝对不能去的地方。故宫是怎么从一个守卫森严的紫禁城变成大家都可以去参观的博物馆了呢？它经历了什么呢？这两年啊，故宫的这个品牌特别的火，有很多的电视节目啊都在讲故宫。我们今天啊，虽然是从博物馆的视角来讲故宫，但是呢，关于故宫的一些基本问题啊，我们还是要梳理一下。至少我们要知道故宫是谁建立的，是什么时期建立的。我们都知道明代的第一位皇帝叫做朱元璋啊，朱元璋那个时期啊，他的都城可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南京。北京这个地方呢，当时是元代的大都，后来呢被徐达收复了之后呢，改名为了北平府，那被朱元璋呢赐给了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啊，当作他的王府府邸。朱元璋去世之后啊，他的皇位啊没有传给他的儿子，而是传给了他的长孙朱允文。因为他的儿子太子朱标去世的比较早啊，朱元璋太疼爱这个太子了，以至于把皇位没有传给其他的儿子，直接传给了朱标的儿子朱允文。那朱允文呢，他非常年轻啊，继位之后啊，害怕这些叔叔们来抢夺自己的皇位，于是啊，他做了一波操作，就是著名的削藩，也就是用很多手段来搞掉了好几个叔叔。那没想到啊，在这帮叔叔当中就有一个硬茬，这就是四叔燕王朱棣。那这个四叔啊，还没等他的大侄子过来削他，就直接来了个反杀，起兵造反，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那最后呢，朱棣是大获全胜，在南京称帝啊，成为了永乐大帝。但是在这场战争当中呢，朱允文却突然消失了。有的人说他可能死了，也有人说他逃跑了，反正就是找不到了。那朱棣就很担心啊，他害怕这个侄子回来复仇，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甚至还做噩梦。那这个时候啊，就有大臣提议说呀，皇上，要不然咱们搬家吧，啊，南京这个地方啊，跟您犯冲，咱们回到自己的老家北京，还是北京住着最舒服。那朱棣一听啊，很高兴啊，没错，咱们就回北京。于是呢，在永乐四年的时候啊，朱棣就决定要在北京建立一个新的都城。于是呢，开始了各种的规划啊，建立北京城，建立宫殿。在永乐15年的时候，这个大工程终于开始动工，到永乐18年的时候竣工完成。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所以如果要这么算的话呢，故宫到今天已经建成有600多年了。故宫啊，是今天的名字。那么在当时啊，它可不叫故宫，叫做紫禁城。这个紫呢，就是对应着天上的紫微星，是天地住的地方。禁呢，就是禁止入内。也就是说，我们人间的皇帝住的地方叫紫禁城，不允许普通老百姓进去的。那紫禁城的占地面积啊，一共有72万平方米。据说啊，它的房屋就有9999间半。哎，怎么还有半间呢？传说啊，朱棣最开始建造故宫的时候是想建10000间房间的，但是啊，他忽然间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就梦见了玉皇大帝，非常不高兴，因为天上的玉皇大帝他的房间才有10000间。那你民间的皇帝怎么能超过他呢？于是朱棣啊就少了半间，只建9999间半。 那这个半间呢，有人说就是在文渊阁西头下边的一个小屋，这个小屋特别的小，只能容纳一个楼梯，所以呢它算半间。当然啊，这个故事肯定不是真的啊，朱棣有没有做梦我们谁都不知道啊，玉皇大帝高兴不高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啊，我们可以数一数故宫的房屋数量。那在1972年的时候啊，专家们还真的认真的数过一遍。那经过他们的这个计算，他的房间数量有多少呢？一共是8707间。那在前几年呢，这专家们又数了一遍，那这个数字呢又有了一个变化，那是9370多间。你看啊，都没有达到9999间半。哎，你说这个数怎么还不一样呢？其实大家也能理解啊，因为我们故宫是经过了600多年历史啊，这么多朝代的分分合合，这么多宫殿，有的倒塌了，有的重新装修了，有的合并了啊，有的新建了等等。那么这么多宫殿肯定不可能再回到当时朱棣建的那样的一个时代了，所以这个数字啊肯定不可能按照之前的那个数字来计算了。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没有达到9999间半，但是这个数量已经是非常多了。如果一个人啊从出生那天开始算起，每天晚上住一间房，每天住不同的房间，等你全部住一遍，这个人已经25岁了。故宫有这么多房间他都干什么用呢？其实啊就两个职能，就是办公跟生活。所以故宫呢既是皇帝的办公室又是他的家，工作跟生活两个职能互不干涉。所以我们在故宫这么多房间的当中啊，我们需要把它区分一个外朝部分，一个内廷部分。外朝也就是皇帝办公和上朝的地方，而内廷呢就是他生活的地方。怎么来区分呢？在保和殿的后边和乾清门的中间有一条长长的街，这条街呢我们叫做天街，也叫横街。从这儿开始分，前边就是外朝，也叫前朝，后边呢就是内廷，也就是后宫，这两部分互不干扰。那我们先说外朝，那也就是皇帝办公和举行大型活动的地方。我们今天去故宫啊，先进的就是外朝啊，从午门一进去就能看到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啊。这三大殿可能是我们观众朋友们去的最多的地方，也是最感兴趣的地方。这三大殿里边啊，最重要的就是太和殿。太和殿呢，可以说是等级最高的宫殿，也是最大的一个宫殿。很多人都说太和殿是不是皇帝上朝的那个宫殿呢？其实啊不是，因为明清的皇帝啊他上朝不是在室内，而是在室外。明代的皇帝呢是在太和门，清代的皇帝啊是在乾清门，反正都是室外。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今天的这个室外的运动会啊，它是完全户外的一种活动。上朝的时候皇帝上朝为什么在室外呢？那是因为皇帝上朝就是一种工作，对吧？他要很勤勉工作，总得让领导能看得到，对吧？要不然你就白干了。在屋里呢没有摄像头，那皇帝的领导是谁呢？就是天了。所以他在室外上朝，他发布政令跟大臣讨论，他在室外开这种所谓的运动会，也就是说他能让上天看得到啊。他觉得这种活动上天才能看到他的勤勉啊，于是他选择在室外上朝。所以我们不要被电视剧当中的情节所误导啊，在金銮宝殿当中啊，那不是上朝了。那么说太和殿不是上朝是干什么用的呢？举行盛大活动的典礼用的。那三大殿后面呢是后三宫，这后三宫的格局啊实际上跟三大殿差不太多，但是呢略小一些。那这个后三宫呢就是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有人说乾清宫是不是皇帝住的地方，坤宁宫是不是皇后住的地方啊？明代皇帝皇后确实是这么住的，但是到了清代就不一样了。清代的皇帝啊他不住在乾清宫，很多清代的皇帝选择住在养心殿，而清代的很多皇后呢也不住在坤宁宫，而在东西六宫当中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那乾清宫呢就变成了皇帝日常办公啊，或者说接待一些大臣啊、批改奏折啊这样的一个办公的场所，相当于皇帝的一个私人办公室。而坤宁宫呢甚至都不住了啊，用来祭祀用的。我们看到它的建筑跟别的宫殿建筑都不一样。那么在后三宫左右两边就是东西六宫，这个东西六宫呢就是皇帝的嫔妃们住的地方，东边六个西边六个加在一起一共12个。但是啊，大家不要认为皇帝只有12个嫔妃，一个人单独住一个宫，因为这个宫啊它不只是一个楼，它是相当于一个四合院啊，好几个建筑，它是一个建筑群。 那过去的妃子没有这么奢侈啊，不可能一个人住在一个宫殿里，除非是皇帝特别宠爱的妃子才行。大部分呢，这个妃子啊，她是有这个位分的，位分高的妃子啊，住在比较中心的这种 C 位的房间里边，哎，条件最好，位置也最好。那其他位分低一点妃子呢，只能住在偏殿啊，甚至还有很多这种没有什么位分的小妃子们，他们就是好几个人一块住一个火单啊，睡大通铺那样子。那除了后三宫、东西六宫之外呢，还有东路和西路很多著名的宫殿。比如说东路最著名的宫殿呢，就是宁寿宫。宁寿宫是干什么的呢？其实我们今天大家都去过哈，就是珍宝馆的那个位置，九龙壁大家都知道吧？进了故宫之后，需要单独买门票再进去的。那这个宁寿宫呢，其实最开始呢，是被乾隆皇帝拿来当养老院用的。因为乾隆皇帝呢，他想在自己退休之后啊，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于是啊，就提前修建了一个所谓的养老院，就是宁寿宫，修建的特别的豪华，特别的漂亮，有花园，有书房，有各种的景观啊，还有大戏台等等等等。但是啊，乾隆皇帝自从退位，他就没有真正的放权，所以这个宁寿宫呢，他就基本上没怎么住，最后呢，被慈禧老佛爷很不客气的给征用了啊，他享受了很多。现在呢，是我们都开放的这个珍宝馆的这个位置啊，大家都可以进去参观，但是有一部分是不能开放的，比如说乾隆的这个花园，宁寿宫的花园是没有对外开放的。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倦勤斋，就是乾隆皇帝的秘密书房，我有幸进去过一次啊，真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啊，里边的装饰特别的豪华，在这里边啊，你真的能感受出乾隆皇帝的内心世界。那西路呢，最著名的宫殿就是慈宁宫区域了。慈宁宫这个区域啊，是太后老佛爷的一个区域啊。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个慈宁宫花园，大家都可以仔细去看一看。当然啊，故宫的宫殿不止这么多啊，它还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宫殿，有故事的宫殿。但总体上来说呢，可以分成这几个类型啊。有一些类型呢是对外开放的，它变成展厅啊。比如说东西六宫，很多的宫都变成了，比如说像瓷器展啊、玉器展啊、青铜器展啊这样的宫殿。还有很多的展厅呢，作为原状陈列啊，来对外开放。那这些宫殿，比如说像三大殿呢，像这个后三宫啊等等，它都是保持最原始的状态的，观众可以隔着窗户能看得到当时皇帝工作生活的场景。那还有一些宫殿呢，是不对外开放的。那这个不对外开放的宫殿呢，真的就没有什么好看的啊，所以很多观众都特别有好奇心，说特别想看那些观众不能去的地方。这些地方呢，很多的时候可能是一些危楼啊，它要修缮改造的，有一些呢是故宫的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啊，它真的没有那么好看，所以观众不要有这么大的一个好奇心。对于故宫里边，
0: 故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群，它是中国古建筑史上的大成之作，彰显了中国古代工匠精妙的建造工艺与深厚的建筑智慧。然而，故宫博物院的重要之处不仅体现在建筑本身，还体现在其中藏有的珍稀文物上。不同于其他博物馆的藏品，故宫的很多文物在造型、规模与工艺水平上都尽显皇家格局、帝王风范。那么，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藏品都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奥秘？这些文物都有着怎样别具一格的特点呢？
1: 那故宫呢，作为明清两朝的重要宫殿，它一定流传下来了很多好东西啊，好的文物收藏，好的宝贝。那这些东西有多少呢？其实这个数字啊，之前还真的没有一个准确的。直到2004年开始啊，故宫的工作人员开始认真的清点，2016年才给出了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多少呢？186万件套。这个数字非常庞大了啊，我们今天很少有博物馆能达到这个数字了，非常的多。也就是说啊，如果一个人每天只看一件文物的话，那他都看完要至少用5000多年。那一个人如果说能活到80岁的话，都看完要用60辈子。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这文物有多少。那故宫呢，不光是文物多啊，质量还好啊。那我们说啊，文物一般都有等级的，对吧？我们可以分为普通的文物和有等级的文物。那这个有等级的文物里边呢，又分为1、2、3级。那你说一个博物馆当中啊，是普通的文物多还是珍贵的文物多？那肯定还是普通的文物多，对吧？珍贵的文物是少的，凤毛麟角嘛，那才是珍贵的。但是故宫却不一样，故宫啊是珍贵的文物多， 普通的文物少，而且这个珍贵的文物还不是一般的多，有多少呢？它占了总数的90%。大家可以想象哈，这个比例很大呀。也就是说，故宫的大部分的文物都是珍贵的，样样都好，每件都金贵。那在这些珍贵的文物当中啊，实际上来讲，故宫的文物还有很多的特色。我给它稍微总结了一下啊，故宫的文物藏品有三大特色。第一呢，就是门类齐全，种类丰富。我们从文物学的角度啊，古玩圈里啊，一般都把它分成五大类。文物学的五大类：瓷、画、玉、铜、杂。瓷就是瓷器，画就是书画，玉呢就是玉石器，铜就是青铜器，杂呢就是除此之外的一系列的其他的文物啊，比如说一些工艺品啊，都算杂项。那么故宫可不是一般的博物馆啊，它这么高档的一个博物馆，这么多的文物，它的东西肯定分的类型会更加的细，它就不只分五类了，它分成了25大类，其中呢把很多的类型呢还在拆分，比如说画这一类里边，故宫就分成了法书跟绘画。杂呢它分的就更多了啊，竹木牙角袍每一类都单独的分。那这是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但是呢大家请注意，在这些门类当中啊，有一些类型的文物是在很多其他的博物馆很难见到的。啊，比如说皇帝啊过去出行的那个仪仗啊，非常的浩浩大大的那样的一个仪仗。我们有个专业的词叫做鲁布。这个鲁布在故宫当中就有出现啊，在其他博物馆就很难见得到的。还有呢，就是像很多的钟表啊，比如说有我们国产的也有进口的，那这些个钟表呢也只有在故宫的钟表馆当中能看得到，在其他博物馆也是很难见到的，所以这就是它的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原状陈列，见证历史。那我们说啊，故宫毕竟是古人曾经生活过的家，对吧，居住过的房子，那有一些文物呢就摆在那儿这么多年就没怎么动过。比如说啊，有一种文物啊叫做贴落啊，贴落是什么呢？其实大家就可以想象，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壁纸。我们今天家里装修那个壁纸啊，都是印上去的啊，都是有花纹的。但是皇帝的那个家里的壁纸啊，它不是印的了，它是手绘上去的，宫廷画家亲自画的。那你说那么漂亮的壁纸，那么漂亮的贴落，能不算文物吗？它肯定算啊，而且得算书画类文物里边的吧。但是你说把这个贴落揭下来怎么保存呢？所以呢这个贴落就一直放在这个故宫的宫殿里的墙上，即使有一点点破损呢，揭下来之后修好了再贴回去，要不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来保管。比如说养心殿啊，它的贴落就一直都在啊，不光是贴落了，养心殿还有很多其他的文物，像家具啊，像壁屏啊等等，这些文物它都是保留原始的状态。我们现在看到养心殿的时候，就感觉好像皇帝就在那儿刚刚看完书啊，刚走，东西还没收拾那样子。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因为原状陈列呢，它是保持最原始的状态，所以呢，不能让观众进去啊。你说观众要进去之后摸摸这儿摸摸那儿，那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只能透过窗户才能看到原状陈列的一个状态，才能知道当时皇帝生活的这个空间是什么样子的。第三呢，就是明清档案独一无二。那故宫呢毕竟是明清两朝的皇宫啊，它有很多的文件档案啊，很多的文书啊，圣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文件啊，那这些东西都在故宫当中保存。那它的横跨的年度特别的大，从明初到清末都有，而且它的内容涉猎非常的广啊，政治、军事、文化、经济、艺术等等，要什么有什么，而且形式多样，文字多种。那这些明清档案啊，它数量非常的庞大，本来呢他们是收藏在故宫的明清档案部，但是呢后来明清档案部呢独立出来，成为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归国家档案局来管理了。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人类自古就有着飞天的梦想，在人类的航空史上，飞艇跟固定翼飞机、旋翼机、直升机一样，曾经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飞艇跟其他的飞行器不同，它有巨大的流线型艇体，位于艇体下面的吊舱，其稳定控制作用的尾面还有推进装置组成，利用轻于空气的气体来提供升力。在经历了军事武器、探险工具、运输平台的复杂演变过程之后，这种问世于19世纪的天空之城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在一战之后遭到制裁的齐柏林公司是怎么起死回生的？又是谁驾驶飞艇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当时狂热的美国人是怎么把飞艇变成空中航母？飞艇的百年发展史又经历了怎样的兴衰荣辱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天空之城百年飞艇史的辉煌与苦涩。下。

上期我们说到，德国人齐柏林设计建造了世界第一艘硬式飞艇以后，飞艇成为20世纪初航空界军民两用的跨界宠儿。但是这种在人们印象当中非常浪漫的交通工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却被称为剧场破坏者，还有婴儿杀手。因为德国飞艇的轰炸给协约国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所以一战以后德国被禁止生产大型飞艇。但是时隔不久，1926年5月协约国大使会议取消了对德国建造大型飞艇的禁令，而齐柏林公司再次加入到飞艇竞赛当中。1928年10月11号设计师胡歌·埃克纳亲自指挥新完工的 LZ-127 号离开腓特烈港，开始了盼望已久的跨越大西洋之旅。这艘以齐柏林伯爵本人命名的新飞艇，用硬铝合金作为骨架，全长达到了236米，安装了5台550马力迈巴赫汽油机，最大时速可以达到128公里，造价更是高达400万马克。这个飞艇啊，真的是非常大，除了有40名艇员之外，下面吊挂的客舱里还能提供20位乘客用的卧铺、餐厅、洗手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飞行旅馆。这次跨越大西洋之旅，飞艇首先沿着大西洋驶向美国东海岸，历时111个小时44分钟，在纽约卸下乘客以后，接着又用71个小时49分钟顺利地返回了德国。而此前由海路向东横渡大西洋的速度记录是英国的豪华游轮毛里塔尼亚号，那是在1924年创下的，时速大概是48.6公里。而这次飞艇 LZ-127 号平均时速竟然高达113公里。1929年8月 LZ-127 号又开始了飞艇史上的第一次环球航行。当时美国的报业大王赫斯特为这次飞行提供了20万美元的经费，并且派出记者全程跟踪报道。飞艇首先从德国出发，前往纽约迎接赫斯特报系的记者还有美国海军的观察员，接着返回德国，再搭载上另外一批国际记者和科学家，然后经过波兰和苏联领空飞往日本。8月23号，飞艇又从东京出发，用了79小时3分钟抵达美国西海岸，飞越旧金山金门大桥。8月29号， LZ-127 号抵达新泽西州赫斯特湖航空站，圆满完成这次环球之旅。前前后后一共飞了12天半，总航程达到33000多公里。为了纪念这个事件，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授予胡歌·埃克纳金质奖章，那么这也是全球大萧条到来之前最后的浮华记忆。如果说从狂热程度上来看，美国这个新兴的航空强国对飞艇的痴迷绝不逊色于齐柏林飞艇的诞生地德国。1923年，费城海军工厂建造了以氦气为浮升气体、全长207米的谢南多厄号飞艇，航程可以达到8000多公里。2年以后，美国最大的橡胶企业古德伊尔公司跟齐柏林公司合股创建了一家飞艇制造厂，由德国技术人员提供指导，在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建造齐柏林飞艇。1926年，美国海军部向该公司订购了2艘239米长、40米宽、44米高的大型侦察飞艇，也就是阿克伦号和梅肯号。这俩飞艇安装有8台12缸的迈巴赫汽油机，最大时速可以达到128公里，有效航程更是达到1.1万公里，成员多达60个人。在处女航行中，阿克伦号还一度创造了连续滞空时间300个小时的记录。在20世纪20年代航空领域的探索期内，美国的工程师们曾经设想，能不能用飞艇的巨大续航力来弥补小型飞机滞空时间短的问题呢？于是他们对阿克伦号和梅肯号进行了改造，在飞艇腹部设置了一个巨大的机库。真能想啊，这个机库可以携带5架柯蒂斯 F9C-1 雀鹰双翼侦察机，
那么这样，这些飞机平常就保存于机库里，执行快速侦察任务时呢，有一个伸缩吊架释放和回收。这样一来，飞艇变成了一艘空中的航空母舰。它们可以飞行到数千公里之外，充当舰队的耳目，用无线电汇报的方式来汇报敌方港口和舰队的活动情况，同时也可以充当小型飞机的空中维修和补给站。美国人的这个设计和想法真可以说是别出心裁。虽然一开始都很美好，但是最终阿克伦号和梅肯号的结局啊，都相当悲惨。阿克伦号1933年4月4号凌晨在新泽西州附近遭遇恶劣的海况，飞艇尝试在水上降落的时候被大西洋的海浪拍翻了，76名成员只有3人幸存。而梅肯号呢，1935年2月12号遭遇强风的袭击，气囊发生泄漏，艇体当时迅速的下坠，沉入旧金山以南的蒙特雷湾。这两次事故暴露出了大型飞艇的另外一个严重的缺陷，因为水平机动性不好，一旦碰到恶劣天气，飞艇很难快速降落，也没有办法快速的避险，导致人艇俱损。因为当时阿克伦号和梅肯号的单价高达550万美元，而军用飞艇最积极的倡导者莫菲特少将已经在阿克伦号的事故当中遇难了，所以接连的打击让美国军方从1935年开始就中断了大型硬式飞艇的研发，只保留了比较小的软式艇。我们再回到胡歌埃克纳，刚才讲到他在1929年8月带着 LZ-127 号进行了飞艇史上的第一次环球航行，还获得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授予的金质奖章。但是埃克纳呀，跟他的前辈齐柏林一样，绝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就在 LZ-127 号环球之旅结束之后不久，他就开始考虑进一步提升飞艇航线的能力了。当时由齐柏林飞艇运营的跨大西洋航线的单程大概需要3天，只比大型邮轮快了1天，而且每趟还只能搭载20名乘客，票价很贵。如果把乘客数量增加到30个人以上，同时换装功率更大的发动机，这飞行时间和成本都能得到有效控制。于是从1930年开始，埃克纳致力于建造一艘长达245米的新型客运飞艇，也就是 LZ-129 星登堡号。问题又来了，这次的计划在纳粹党上台以后受到阻挠，德国空军企图控制齐柏林公司，并且把政治态度中立的埃克纳排挤出去。到了1935年，拥有26年历史的德国飞艇运输公司被迫解散了，而重新组建了空军部控股 40% 的德意志齐柏林飞艇运输公司，新艇的工程全面展开。星登堡号毫无疑问是一个划时代的杰作，它的直径达到了41米，气囊容积20万立方米，设计载客能力是50到70人，还可以搭载40到60名驾驶与服务人员，

在动力上，它有四台1200马力的16缸戴姆勒奔驰 DB602 型柴油机，让飞艇能够实现135公里的最高时速。另外还有两台220瓦发电机提供生活用电。客舱也不是一层了，分成上下两层，设有25个双人卧室，一间50个人的大餐厅，10人的阅览室，还有酒吧、淋浴房、卫生间、电器厨房、吸烟室等等。甚至两舷还设置了非常罕见的空中观景走廊，每侧有六扇巨大的有机玻璃窗户，每当飞艇经过大洋或者雪山的时候，乘客就可以俯瞰下方。

全都是悲观的气息。胡歌·埃克纳在被迫离开公司之前，曾经希望从美国进口氦气作为星登堡号的浮生气体，但是美国方面拒绝了，最终使用的仍然是易燃易爆、曾经葬送过数十艘齐柏林飞艇的氢气。1936年3月26号，正式完工还不到一个月的星登堡号，被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要求星登堡号飞艇去参加吞并莱茵兰的宣传飞行。没想到的是，这一次航程遭遇了强风，尾翼部分受损。而4月6号，当新艇完成了首次载客飞行，从巴西返航的时候，又发生了发动机故障的严重事故，似乎一切都在预示着不祥的信息。整个1936年，星登堡号一共进行了将近31万公里的商业飞行，载客2798人次，运送货物和邮件160吨。在1936年8月1号的柏林奥运会开幕式上，星登堡号吊着一面巨大的五环旗，从柏林的奥林匹克运动场上空飞过，也成为引人注目的历史瞬间。除了商业飞行之外，星登堡号还参加了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的宣传飞行。当时，搭乘星登堡号从德国法兰克福前往美国赫斯特湖的单程票价是400美元，而往返票是720美元。如果您希望包下一个双人舱，票价相应上涨到680美元和1224美元。大家可能没有概念，这在当时是极其高昂的数字。这就意味着，实际上只有达官贵人和富豪们敢于尝试如此奢侈的空中之旅。1936年10月9号，齐柏林公司甚至专门为美国的数十位顶级富豪和社会名流举行了一次历时11个半小时的百万富翁之旅，从新泽西州往返波士顿，这在当时也成为盛事。改变所有人命运的时刻最终还是来临了。1937年5月3号晚上，星登堡号离开法兰克福，开始执行当年夏季欧美往返航线的首次飞行。飞艇上一共有36名乘客，75公斤的货物。5月6号傍晚时分，飞艇已经抵达了目的地新泽西州赫斯特湖上空，因为当时有雷雨，迟迟无法降落。由于担心燃料耗尽，经验丰富的普鲁斯艇长违规做了一次全速小半径急转弯，并且开始排出多余的氢气。因为艇首没有办法靠上气流塔，所以普鲁斯呢又做了一次急转弯。没想到的是，意外导致艇尾附近的一根缆线断裂，像鞭子一样击穿了尾部的两个气囊，氢气随即开始泄漏。晚上的19点25分，大难临头，赫斯特湖航空站的工作人员忽然注意到星登堡号的垂尾附近正在漏气，艇体蒙皮上则出现了雷雨天常见的静电火花。紧接着一声巨响，飞艇尾部冒出一团冲天的黄色火球，随后剧烈的坠地，龙骨整个折断。因为艇首气囊里仍然有氢气，星登堡号的前部在几秒钟时间里就被抬了起来，像一只立起来的雪茄一样直指天空。紧接着艇鼻里也喷出了火柱，驾驶舱和客舱的地板先是高高翘起，跟地面形成了45度角，然后从中间断裂成两截。围观的人群发出了尖叫和哭泣，芝加哥电台的播音员赫伯特·莫里森不禁呜咽了一声：哦天哪，人类啊！短短的34秒，星登堡号这艘德国工业的骄傲就变成了一堆塌陷焦黑的硬铝骨架。不过由于爆炸发生时客舱底部已经接近地面了，所以36名乘客当中有23人生还，而61名艇员中也有39人幸存。飞艇的残骸被赫斯特湖航空站收集起来，卖给了新泽西、宾夕法尼亚还有俄亥俄的几家废品工厂。当年的晚些时候，美国商务部组建的调查法庭确认，星登堡号事故是由于艇体内的氢气泄漏，并且与空气混合，继而被静电点燃所致。
星登堡号陨落以后，齐柏林公司仍然继续建成了尺寸与之相

当的 LZ-130 号客运飞艇，但是一直到1938年9月才完成了首飞。此时欧洲大陆已经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所以 LZ-130 号没有完成过一次载客运行，只是在1939年夏天为德国空军执行过一次侦察任务。1940年，德国空军部长戈林下令拆毁残存的 LZ-127 号和 LZ-130 号，回收飞艇龙骨中的硬铝用于飞机制造。而齐柏林公司在法兰克福机场的巨大飞艇库也被炸了。1945年6月，已经转产导弹和喷气式战斗机的齐柏林公司被法国占领军勒令关闭。天空之城，37年的传奇也就此告一段落。咱们排除掉战争的影响不说，上世纪30年代末期的齐柏林飞艇在商业运输中的消费比也难以和发展迅捷的飞机相提并论。飞艇最大的弱点是体积太大，速度相对缓慢，而且巨大的囊体让它不可能轻易地在空中进行高速运动。就算增加再多的发动机，时速上限没有办法突破140公里。1936年，美国道格拉斯公司的新型客机 DC-3 投入商业运营，最大时速可以达到370公里，乘客32人。齐柏林飞艇引以为豪的载客量、稳定性，在新型的客机面前相形见绌，而接连不断的事故更是让乘客高度怀疑它的安全性。那么即便排除这些因素不论，飞艇高昂的运营和维护成本也限制了它的商业推广。到了30年代后期，乘坐全世界最豪华的邮轮诺曼底号、玛丽王后号从欧洲前往纽约大概需要5天，单程的票价呢也不超过260美元。而兴登堡号在舒适性远远不及轮船的状况下，票价高出了整整50%，但是却只节约了1天的时间。所以可以预见，即使任由其自然发展，在40年代末也必将退出历史舞台。飞艇本身啊，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在二战期间，美国陆海军仍然保有168艘中小型飞艇，负责执行护航、侦察、救援。

ZPG-3W， 搭载了一台预警雷达，在东海岸执行早期告警和侦查任务。时间来到了上世纪的90年代，随着环保主义和节能减耗潮流的兴起，飞艇作为绿色低能号长时滞空平台的价值再次被业界所重视，而齐柏林公司也经历了死而复生的过程。1993年，菲特烈港市利用1945年原齐柏林公司解散时留下的一笔信托基金，重新组建了齐柏林飞艇科技公司，专门研制中型半硬式飞艇。2000年7月2号，在第一艘齐柏林飞艇首飞100周年纪念日的当天，75米长的 SN01 号试飞成功。从那时开始到现在，新的齐柏林公司建造的中型 NT 商用飞艇在旅游、测绘、广告业是大有用武之地。这次他已经不再是剧场破坏者或者婴儿杀手了，而是作为和平的天空之城飞翔在康斯坦茨湖上空。从航空先驱的奇思妙想，到跨界军民两用的天空之城，再到销声匿迹之后的复兴，一个多世纪的飞艇发展史见证了这种轻于空气的航空器在技术方面的日渐精进，也见证了人类持续挖掘成熟的发明创造潜在价值的才能。正如英国诗人丁尼生在诗歌《洛克斯利大厅》当中所预言的那样，那些充斥苍穹、挂着魔帆的商船，终将度过战鼓雷鸣、战旗招展的时代，从而在宇宙法则的包揽中，进入安详的梦幻。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乌斯拉乱接

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七集。
1: 驾驾，我就不信我拉不动你。
2: 那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驴翻脾气你就不要硬了，来放感受。
3: 哎，你们看，驴赢了。肖勇，你过来。
4: 哎，
3: 你是哪人？
4: 汉中佛坪的。
3: 家里还有什么人？
4: 家里还有父母和小弟，他们在家种地，还有一个哥是八路军战士，在平型关战役中牺牲了，所以我这次要为我哥报仇。
3: 好，像个男子汉，以后你就是你们这几个人的队长。
4: 婶儿，打仗我不怕，我是山里人，小时候经常和我爹去山里打猎，我打枪可准了，有一次我一枪打死一只狼，可我就是不会领人。
3: 没关系，有我呢。干嘛？
2: 得事儿三思，
3: 去给肖勇换一头驴，教他怎么骑。
4: 我会骑马，这驴我们那儿很少见。
3: 那你就把它当马骑。
4: 婶儿，那我试试吧。这驴怎么这么麻烦呢？
3: 这位女同学，你是学啥的？叫啥名字？
5: 我是学医的，叫李娟。
3: 学医的都敢给人开刀，骑驴算啥？国红，扶他上。
6: 哎，拿着箱子！哎呀，抓牢了！
2: 哎呀，不好了，驴跑了！
6: 哎，站住！不许跑！你给我站住！哎呀，我让你跑，你跑啊！哎，李医生，你跑得可真快，你快追呀、
4: 啊！是啊，把驴都追上了。
5: 哎呀，这有啥笑的？人追驴不是很正常吗？
3: 驴怎么跑了？
5: 这家伙真不听话，我正在研究这驴是一头公驴还是母驴，他就一撩蹶子跑了。
3: 让你学骑驴，你研究他是公驴还是母驴干啥呀？
5: 这个公驴和母驴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我还要研究它有多大年龄，如果是公的，看是不是到了青春期。
2: 不有啥区别吗？
5: 那可不一样，这个公驴到了青春期是会发情的，它会烦躁不安，就不好管。母驴到了青春期就爱叫，去吸引公驴。
2: 还是李医生懂得多。
3: 那当然了，李医生是有文化的人嘛。
5: 就是嘛，柳宗元写的那篇寓言《前之驴》我还是读过的，看起来他是个庞然大物，也让老虎都躲得远远的。后来老虎发现这驴子只会发怒，既止此耳，就断其喉，尽其肉，把它吃掉了。所以嘛，我说这个驴没什么了不起的。
3: 李医生，你是哪里人？
5: 我是湖北人，在汉中上的学。
3: 那你为什么要呛前线呢？

0: 家了，家里父母和一个妹妹在武汉让日本人的飞机给炸死了，我要找日本人拼命为我家人报仇。
1: 别看她是学艺的弱女子，还是很有气概的。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她一家人都让日本人给炸死了。娘，你又想添娃了吧？哎，不说了，马上要出发了。国红，你让改娃教他们些要不火鸡说的行话，别说露馅了。哎，好。
2: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准备，穆英英他们带领着这支夹杂着学生的商队出发了。他们从潘家大院侧门出来，到了潘家堡大街。大街上空空荡荡，有些冷清。冬日的黎明，西北风像刀子一样横扫大地。虽然天气依然寒冷，但他们每个人心里都热气腾腾。三天之后，这支商队就进入了山区。
3: 沙哒哒，那个看花花红，念的那个眼笑你的那个后生排成个串串，山丹打开花被娃娃哄，酒盅盅。

0: 也不嫌咱穷，酒盅中粮米也不嫌饿穷。
1: 国鹏，小英这歌唱的还不错。
2: 是啊，瞧这天亮就出发，这一路上听着歌还挺快的呢。
3: 英英婶，天这么冷的，你说这山里的孩子穿这么少，不怕感冒了？
4: 李医生，你是不知道呀，这山里人穷，有衣服穿就不错了，他们哪会知道啥是感冒呀？就是手脚每年都会冻坏。
1: 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有时候还裂开口子往出流血，长大了一到冬天手还会肿。后来在潘少爷这儿，岳父掌柜的告诉我，用茄子汁的水洗一洗，泡一泡，能治根儿的。我试了一下，还真灵，再没肿过了。
3: 民间的一些土方法呀，有时候是真灵。
1: 哎呀，孙乾从楼上摔下来了。
3: 大家别慌，别慌，我来看看。
4: 咋样呀，李医生？
3: 英英婶儿可能是重感冒，她在发烧。哎，改娃，给我一点水，我给她吃点退烧药和感冒药。
1: 好。
4: 李医生，那你把孙乾照顾好。
3: 嗯，英英婶儿。不过现在孙乾骑不成驴了，你看怎么办？
4: 这样吧，把孙乾的驴交给改娃牵着。小勇，你把孙乾驮到你马上，护着他点儿。
5: 嗯，英英婶儿。这个地方是山区，比较荒凉，今晚恐怕没有旅店可以住了。
4: 再往前要路过药沟村，咱们今晚就去山根爷家借宿吧。
5: 看来只能这样了。
4: 改娃，你把孙乾的驴拴在国良的马后，你先头里去给山根爷报个信儿，说咱晚上在他家借宿一晚。
1: 好。
6: 冯姐，这儿哪有茅房，我们几个想去方便一下。
4: 这荒郊野外的可没有茅房，要不我带你们去那边没人的地方吧。
3: 那好吧。
4: 少爷，现在孙乾病了，我怕我们天黑前赶不到药沟村了。一会儿我们都把家伙取出来带在身上，万一遇到土匪得提前做个准备啊。
5: 对，反正这山里啊也没有保安队的家伙搜查。
4: 国皇
6: 娘，娘，刚才我们到那边方便，看到那地方好像有人来过。
4: 这是路呀，有人来很正常。
6: 哎呀，娘，你看这烟盒是我们在那边地上捡的，这好像不像是一般山民的。
4: 少爷，你看这烟盒，从血印上来看，好像是昨晚才丢的。
5: 这是一些县城或者县城当官的人出的，一般老百姓。
4: 先不要声张，我们沿路再观察观察。
5: 哎，婶儿，我们还是赶快走吧，晚了，怕天黑真赶不到药沟村了。
4: 好，走。
5: 走。
7: 傍晚时分，穆英英带领的队伍顶着呼呼的寒风，终于赶到了药沟村山根爷的家里。
8: 大家辛苦了，今儿啊咱就先住下，一会儿我叫大家吃饭啊。
4: 哎，山根爷啊，我们今天来的人多，住得下吗？
8: 哎呀，住得下住得下，三四间房子都空着呢，你们打个地铺挤一挤没有问题啊。
4: 那给您添麻烦了。
8: 说啥呢啊，咱们呢现在是一家人。
4: 对对对，一家人
8: 一家人。
9: 改娃，你去熬点姜汤给孙乾发发汗。
1: 我已经给山根爷烧过了，除了姜汤还煎了些驱寒的中药。
8: 是啊，都给准备好了。
3: 孙乾吃了药，等会儿再喝碗姜汤，估计睡一夜就好了。
9: 那就最好不过了。
5: 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10: 啥任务？
5: 你晚上就跟孙乾睡一起，我看他一路上鬼鬼祟祟的，有点不放心，你千万多个心眼儿，
9: 别让杨管家的事再重演啊。
10: 好，
4: 国良，如果他出去的话，你就悄悄跟着，注意别打草惊蛇。
9: 明白了，娘。
4: 山根爷，有件事想跟你打听一下。最近这附近山上是不是有陌生人出入呀？
8: 大婶啊，我正想跟你说呢，昨天我上山打兔子，在十八盘发现有十几个人，每人一匹马，都拿着枪，穿的都一样，不像土匪，也不像是正规军呀。
4: 是陌生人吗？
8: 对，这些人呀，待在那儿不走，像是在等什么。我想，这会不会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呀？
4: 山根爷，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国民党特务。
8: 特务？
4: 我怀疑是，这些特务是想阻挠我们把这些娃娃送到八路军那儿去。他们不敢在人多的地方抓人杀人，所以很有可能就在这山里设下了埋伏。昨天我们在路上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烟盒。
9: 这说来奇怪啊，我们一直都很小心呢，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行程？除非……
4: 对，如果是真的，我们现在的处境就很危险了。他们知道我们走的路线，而且知道的那么准确，一定是我们中间出了奸细。
1: 不，不可能，我们这些人从来不和危险狗杂种来往，还都和他们有仇，而且危险学生呀也都是王先生挑出来的。
9: 其实我和英英婶早就怀疑一个人，就是还没有证据。
4: 谁？孙乾。孙乾？
9: 对，他在训练时就经常找各种借口去找他的一个什么三爸办事，其他学员都是外地的，就他是本地人。之前婶跟王先生提过，但王先生没在意。国红，今天你在路上发现了烟盒，我们就知道已经有人先我们而进入黑云沟了。
4: 啊，那怎么办呢？国红，今天晚上你跟我去一趟十八盘，摸摸情况。少爷，你留意孙乾动向。
9: 好。
11: 哎，今晚老子要是发了财，回头下了山，请兄弟们去最下楼喝花酒。
12: 哎，狗四儿够意思了、啊
11: 哎。咱兄弟几个都是提着脑袋做事情，还不是快活一天是一天。
12: 老兄弟，狗四儿，哎，咱这醉仙楼那可是说定了啊，兄弟们，哎，都盼着呢啊、哎哎哎
11: 哎。放心放心，醉仙楼。
13: 来，继续继续继续，
12: 要了要了，
13: 哎呀，
12: 不要不要不要，哎。来，我说狗四儿啊，这一次你压大压小？
11: 大，压大，还压大，大大大大
12: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3: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4: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你数一数有多少人，都有什么武器。
14: 嗯，
4: 哎，娘，那边还有马，把数量都记下来。娘，我都记清楚了。
14: 好，我们撤。

0: 那边有什么动静没？
1: 暂时没有，十八盘的情况咋样？
2: 十八盘一共有十三四个人，应该都是国民党特务，他们大都拿着冲锋枪。
1: 是，那我们今天晚上必须结果了那些人，要不然我们明天那可就麻烦了。
0: 嘘，你听，外面好像有人学猫叫。
1: 嗯，我们去看看。
0: 走。
1: 婶儿，像是孙乾。
0: 看见了，就是他。娘，你看，国良在他后面跟着呢。我们也跟上去，等会儿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1: 哎。
3: 乾儿，威胁学生立面，那些是共产党员，你弄清楚了没有？
4: 三爸，他们都是一些学生。想到前线去打鬼子而已。
3: 那他们有没有带枪呀？
4: 嗯，没有，只有那个穆英英、国红和国良，他们是江湖中人，有飞刀。三爸，我看他们也不像坏人，就让他们去前线打鬼子得了。
3: 哎，你寡娃威胁军统的人专杀共产党。

0: 我们沾上蛇了，活捉一个共产党，赏我十块大洋。
1: 三八，伤天害理的事儿，我可不干。
0: 钱儿，我跟你说实话，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你不干，威胁军统的人非灭了你跟我啊！
2: 娘，
3: 嘘！原来孙乾真的是奸细，走，动手。
2: 国红，你跟着我。
4: 嗯。发现孙乾居然勾结军统，几个人都十分震惊。
2: 孙乾，你个狗东西！
3: 战寒，再来就杀了你！
1: 孙乾，没想到你出卖我们！
5: 我，
2: 孙乾，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算你还有点良心。
3: 孙乾，说，他是你什么人？
5: 他是我三爸，是军统的人。
3: 军统的人，快说，咋回事？
5: 他说抗日救国会里有共党和日本人勾结，让我帮他查查，但我从来没发现咱们有谁和日本人来往啊，除了暗地里观察大家，给我三爸送信儿，我从来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还有昨天我病了，婶儿， 你和那些同学对我那么好，我不会做伤害你们的事儿的。
3: 还算你有良心。你三爸叫啥？
5: 孙富贵。
3: 孙富贵，你想死想活？
6: 活，我肯定想活嘛。
3: 那你老实说，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6: 14个。
3: 来干什么？
6: 上级又命令，不能让这些学生去八路去围点，让你们明天路过十八盘的时候，能活着就活着，要是活着不了，就地撒掉，就这次土匪干的。
7: 你们这帮畜生，连土匪都不如。
5: 三爸，没想到你们，哎呀，早知道我才不帮你呢。
3: 孙富贵，你连你侄子都不如。少爷，把他绑起来。
2: 孙富贵，要不是看你侄子的面子，我就结果了你的狗命。
6: 饶命啊，饶命！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干了那么多缺德的事情。我也是咱本地人嘛，咱都是乡党，饶命啊！我以后再也不干了，我保证再也不干了，求求你饶命啊！
3: 孙乾，我看你良心不坏，以前的事儿就先不说了，你是跟着大家走，还是回去呢？
5: 英英婶，我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呢，我是上了我三爸的当了，现在我不回去，我要去参加八路军打日本鬼子，我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当我看到我们那么多的孩子被日本飞机炸死，当时我就想上前线，想打日本鬼子。
2: 哼，算你还像是咱关中的汉子。婶儿，咱们再去会会十八盘的那帮畜生。
5: 婶儿，求求你放过我三爸爸，他其实也不是坏人，他肯定也是受了军统的威胁。
6: 对啊，
3: 孙乾，你放心，我和你三爸聊聊，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

0: 我们这次人少，不能与他们硬拼，要智取。
1: 婶儿，这大半夜的，他们也摸不着我们的情况，我们尽量不要使枪，不要让这村里的人和学生们受到惊吓。
0: 好，只要把他们制服了就行，尽量不要伤害他们的性命。
1: 哎，
0: 不然遭殃的是这一带的老百姓。
1: 知道了，婶儿。郭红，路黑，小心点啊。
2: 知道了。
0: 郭良，
1: 哎，
0: 先把东红的俩收拾了。
1: 娘，你就瞧好吧。

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叙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八集。
1: 国良，
2: 哎，
1: 先把东红的俩收拾了。
2: 娘，你就瞧好吧。
1: 把他们的嘴堵上，不能让他们发出声音。
2: 好嘞。
1: 国红，哎，点迷香。
3: 娘，没动静了，是不是熏死了？
1: 不会，等一会儿迷香劲一过，他们就醒过来了。
2: 那就多熏他们会儿，让这些家伙起不来。
1: 那可不行，多了呀，真的就熏死了。国良，
2: 哎，
1: 你把门口那俩也抬进来，把他们绑上。
2: 娘，干脆把那俩弄死算了，这些人没一个好东西。
1: 算了，这次先饶他们一命。
4: 婶儿啊，我们得把那些马牵走，让学员们骑，驴子只驮货就行了，多的还可以给八路军送一些。
1: 这样好，这样那些家伙就追不上咱们了。
4: 嗯，
2: 对了，娘，刚才在搜那些家伙时，我发现了三个什么证？
4: 我看，哎呀，通行证，这个收起来，也许我们能用得上。
1: 嗯，收起来。这次没有杀这些家伙，咱们呀也留点痕迹，做出是土匪干的样子，把他们身上的钱全拿走。少爷，
4: 哎，
1: 你到洞口去写几个字。
4: 写什么？
1: 就写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山神爷。
4: 婶儿啊，真有你的。
1: 今天呀咱们也当一回土匪。

0: 你们可回来了？爸，我都担心死了。
1: 肖勇，家里没有什么事儿吧？
0: 没有。
1: 好，你赶快去叫醒同学们，事情紧急，我们马上连夜出发。你告诉大家一定要轻点，不要出声。
0: 好，我马上去。
1: 少爷，你跟山根爷打个招呼，把情况大概说一下。
0: 好。
1: 另外，你让山根爷把多余的马先分给村民。
0: 好，明白。
2: 娘，那孙富贵咋办？
1: 走，去看看。孙富贵，孙富贵啊，
3: 孙钱钱，
1: 孙富贵，你还真行啊，还能睡得这么香。
2: 娘，你看他的哈喇子都流下来了。
1: 孙富贵，
3: 大嫂，你说，
1: 你侄子孙乾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他有种，他要去前线打日本。
3: 好，我全力支持，全力支持他。
1: 那他爹他娘咋办？
3: 我照顾。我们孙家呀，总算还出来一个有骨气的人。大嫂，你放心，如果我再做亏心事，你就杀了我。
1: 好，我就信你一回。
3: 这个孙乾呀，他走的是正道，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能拖他的后腿了。
1: 算你还有点良知。孙富贵，
3: 哎，
1: 我跟你说啊，我们已经把18盘那些特务给绑了，等一会儿我也把你绑到那儿，他们问起来你就说是土匪干的，明白吗？
3: 明白，大嫂，我明白，一切都是问土匪干，都是土匪干的。
2: 嗯，不错，你很聪明吧？哎呦，
3: 聪明算不上，我只是不笨啊。
1: 现在我就把你放开，等一会儿你跟我们走，你可别想跑，不然我这枪子儿可不长眼。
3: 哎呦，大嫂，我还跑啥你吗？啊，
1: 你不跑就好。
4: 山根爷按照潘子刚的吩咐，在天亮前就将那些马分别藏在了一些村民的牲口圈里。忙活完后，他回到家里吃了早饭，待太阳出来，他背上猎枪，带上他的狗大欢，就向18盘方向走去。
5: 大欢，上。
3: 哎呦，大伯，
6: 救命！大伯，救救我们！
3: 大伯，
5: 你们是什么人啊？怎么被绑在这里了？
6: 我们是晋阳县政府的人，出来办公差，昨晚在这休息，半夜不知道被谁给绑了。大伯，你快救救我们吧！
5: 昨晚土匪在这一带闹了一夜，怕是土匪干的。来，我先给你们解开绳子。
6: 他妈，这是谁把老子给绑了？哎，孙富贵，不是让你去找你侄子了吗？你怎么也被绑在这儿了？
3: 哎，组长，你不知道，哎，野根海洋我见我侄子了，把情况毛清楚了以后，我就往回走，哎，走到坡底下的时候，不知道被谁给打晕了，再醒来的时候，我就躺这儿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嘛。
7: 包括组长，我们的马也不见了。
8: 哎，组长，我们枪和身上的钱都不见了。哎，
3: 组长，我看啊，这事情十有八九都是土匪干的。
6: 妈的，老子打了一辈子眼，今天都让眼把眼睛给抓了。大伯，你早上过来的时候，看没看见一队商人从这里经过？
5: 商人，我刚起来准备去打兔子时，没看见啥人从这儿过。
6: 行，多谢大伯了，快，我们走。
4: 快晌午时，穆英英他们拐过一个

0: 这儿还真热闹。
1: 文红，你要知道，这个池阳镇可是个老镇子。哦，
0: 怪不得古香古色的。嘿，你们看，卖东西的可真多，啊，有卖花布的，有理发的，还有卖山货的。
1: 这个镇子在周朝就有了，至今已有3-4千年的历史了。
0: 哎呀，这历史再悠久呀，它不也就是个小镇子？哎，
1: 你可不能小看这个小镇啊，这里可是个风水宝地啊。唐朝的皇帝李氏就埋在这儿，据说当年唐代开国大将军尉迟敬德还在这个地方屯过兵呢。
2: 你抓我腿干嘛？走开。
3: 大姐，给点吃的吧，我都2天没吃饭了。
2: 你没吃饭关我什么事？走。
0: 李医生，走了。
4: 干嘛？啊，走，去看看。
5: 对，
2: 婶儿，
0: 李医生咋了？
2: 婶儿，是个国军的伤兵，问我要吃的呢。
5: 要吃的，这可真稀罕。这国军和土匪差不多，光天化日之下都敢抢老百姓的东西吃，还要吃的呢。
0: 哎呀，娘，这个伤兵真可怜，你看他衣服又脏又破的，要不
5: 你可不要被他我可怜的样子给骗了。我看他要不是受伤了，说不定，哎，这会儿还在那抢东西呢。哎，
6: 是啊，
2: 那些快快快！婶儿，奶奶说的对，他们跟八路军走的可不是一条路。
4: 你们别急，等我先问问再说。大兄弟，你们部队呢？
3: 哎，大婶儿，你再别提我们部队了。我从前线受伤撤下来之后就没人管了，这简直是要让我们自生自灭啊。
4: 前线是抗日前线吗？
3: 是啊，我们部队跟小日本打了一仗，打败了就撤下来了，可我受了伤跟不上部队，谁知道我们长官就下令把我们这些伤员往大街上一扔就走了。哎，
5: 是你甭听他胡扯，你忘了上次在金阳县我两个国军抢老百姓烧饼呢。
4: 大兄弟，既然你是从前线跟日本人打仗受的伤，那也算是功臣了。我们虽然是做生意的，可也分得出好坏，只要是能为老百姓打仗的，那都是好样的。
3: 大婶儿，我也是中国人，也是百姓出身，上前线也是为了打日本人，我可从来没有欺负过咱老百姓啊。
1: 改娃，这国军呢也有好的，也有有骨气的兵，有很多兵都是听了那些当官的蛊惑才误入歧途的。
0: 是啊，
4: 国红，哎，去给他买点吃的来。我们不能让为老百姓打仗的人挨饿。哎，
1: 改娃，给这位兄弟拿10块大洋。
5: 啥？啊，
3: 这哎，好人呐，你们都是好人呐。
4: 大兄弟，你拿着这些钱买点药，等伤好了，我建议你去参加青训班吧。
3: 青训班？
4: 对，从那儿出来的呀，你可以参加八路军上前线打日本，八路军可跟你们国军不一样啊。
3: 我听说了，八路军才是真正为老百姓打仗的部队，我们的长官要是跟八路军的长官一样好，我就是死了我也甘心。哎，等我伤好了我就去参加青训班，我还要上前线打鬼子。
1: 好，这就对了。
4: 大兄弟，有骨气，你也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0: 跟国军的伤兵告别后，穆英英他们继续向前走。他们走在街上，突然远远一阵高亢的秦腔声传入了耳畔。
1: 少爷，前面的街上好像在唱戏。
2: 听着秦腔，像是沈腾有名的李家班呢。这唱的是《山河破碎》，不过他们怎么也跑到这儿来？
3: 走，咱们过去看看。
2: 走。

0: 外乡的，我是来自西安李家班的李班主。前些日子，小日本轰炸了省城，还炸塌了有百年历史的义俗社，我师兄师妹都被活活炸死了。我们李家班原来20多号人，现如今就剩下5个了。如今我们家破人亡，这个血海深仇不能不报。今天我们走到这儿，没有了盘缠，所以借此宝地为大家唱上几段秦腔，还望乡党们赏几个钱，资助我们继续赶路，让我们能够早日上前线，去打那天上的小日本，为我们死去的师兄师妹们报仇啊！
1: 可怜呐，娘，我们也去给他们一些钱吧。
2: 少爷，我们过去找找他们班主。
0: 好，感谢感谢感谢各位乡党啊！
2: 李班主，久仰。
3: 你们是？
2: 在下穆英英，这位是潘家药铺的少爷潘子刚。
4: 哦，各位有什么事儿啊？
5: 在下十分敬佩李家班这种大无畏的气概，义俗社是好样的。
0: 到了这步田地，我们和日本人不共戴天，李家班可以败落，我们大中国不能被日本人抢占了呀。
2: 李班主，我们潘家商队刚好也要去韩城，和你们的路线一样，你们要不要和我们一起搭个伴，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0: 我们李家班原来有20多号人，现在就剩下我们几个。我们是想上前线打鬼子，为死去的师兄师妹们报仇，和你们搭伙害怕会给你们添麻烦呀。
1: 我那儿子天娃也是被日本飞机给活活炸死的，他才12岁，那一天还炸死了15、16个孩子。
0: 大嫂，我们都是同路人。
2: 李班主，我也不瞒您说，这次我们就是装扮成商队，送10几个青年学生去前线打日本人的。他们也要从韩城过黄河去找八路军。
6: 李班主，我们这10几个人都是写了血书，准备上前线和小日本拼命的。我是武汉人，我父母也都被日本飞机给炸死了，我也是要上前线去报仇。
2: 是呀，李班主，我们都是一个目的地，上前线。你们就跟我们一起走吧。
0: 好，大嫂，那我先谢谢你们各位了。
5: 那好，一会儿散场，你就收拾东西，到仙客来客栈来找我们。
0: 好，回见。
5: 嗯。
7: 第二天一早，穆英英的商队和李班主的戏班一起出了池阳镇。一路上，他们唱戏唱歌，欢声不断，很是高兴，仿佛忘记了自己是要上前线杀敌，而是正经历一次快乐的旅程。时间飞快地过去了，转眼间太阳偏西，眼看天就要黑下来了。穆英英叫国良和改娃先去找晚上住宿的地方，他俩便快马加鞭地顺着山路奔驰起来，只听见哒哒哒的马蹄声在山谷中回荡。忽然不远处传来了呼喊救命的声音。
8: 走去看看，家家家
9: 救命啊！
8: 家来，
9: 快来人啊，快来救救他们。
8: 哎，是楚三司令，
9: 救救我女儿和她爹吧，他们掉到河里去了。
8: 啊，哎，国良，水良，
10: 大叔，快快把手给我，
0: 快快快，先救我贵人女儿，快，
10: 海娃，快把人拉上岸，快点。
9: 对，你快醒醒！
10: 海娃，拉大叔！
8: 啊，国良，你也赶紧上来吧！
11: 活活，要不然就冻坏了。
9: 好，好，快回！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今天真是遇见活菩萨了。
11: 凯娃，快把大叔扶上马，快点！
12: 哎，大叔这会儿不骑不了吗？我还是背着他走吧。
11: 行，那我背姑娘，快走。

0: 大叔姓梁，
1: 陶虹。哎，陶虹咋样啊？
2: 孩子没事儿，
1: 没事就好。救我的那个小伙子呢？
2: 大叔，这不在你旁边站着呢吗？就是他。
1: 孩儿他爹，今天多亏了这两个小伙子，不然你和娃可真是没命了。我给恩公磕头了。
0: 哎，大娘，您这是干啥呀？我们是晚辈。
1: 对呀，快起来，大娘。
0: 应该的。
1: 哎呀，这可。
0: 这可叫我咋谢你们呀！救了我们父女两条人命啊！大娘，快去给做碗姜汤给恩人喝呀！
2: 正坐着呢，你们都要喝些姜汤。
1: 不用，大娘，我年轻没事儿。
2: 现在河水冰得刺骨，再年轻也受不住啊！快烤烤火，要不你也上炕上去捂一捂啊！
1: 对了，大叔，你们怎么能掉河里去了呢？哎，刚才我们用架子车拉了一袋麦子，准备去坡下抹点面。陶虹在前面拉，我跟他妈在后面推。下那个大坡呀，挖不小心踩到了路上，一块冰土疙瘩，脚底下一打滑，这就连人带车都冲到河里了。我就去救娃，嗨。
0: 河水冰凉，用了半天劲儿才把女儿抓住，想往河边游，可咋也游不动。这不，幸好你们来了。
1: 大叔，我车子和妹子呢？哎，
0: 都被河水冲走了。要不是你们来救，我跟闺女就没命。哎，
1: 小伙子，你俩叫啥名字？
0: 这是要去哪儿？
2: 大叔，他叫国良，我叫盖娃，俺俩都是青云镇潘家堡的。这次呀，是去给韩城味送月子，商队的人都在后面，咱俩坐在前面是给大家伙找吃的住的地方。这不是才碰见你们吗？国良，哎，这孩子长得多好，眉清目秀的，像戏里的人。一双大眼睛透着机灵劲儿。
3: 国良。
1: 陶虹啊，怎么躲在那儿？来来来，快快谢谢这两位大哥！
2: 谢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1: 啊不，不用了。啊、
0: 没事。
1: 哎，大叔，你这叫啥村？又没有客栈？
0: 啊，
1: 俺们这儿啊叫桃花井村，村里只有十来户人家，不过村北边就有一家大车店。
0: 国良，你也在这待着暖和着，我到前面看看去，等安排好了。

0: 陶虹，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啊，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1: 你们要去韩城？
0: 嗯，去送药。
1: 回来的时候还从这里路过吗？
0: 我送完药就去山西前线了。
1: 那你还回来吗？
0: 嗯，
1: 那就是还回来。
0: 会回来的，到时候我再来找你。
1: 那我等你回来。
0: 哎，你说什么？我刚刚没听到。
1: 我说，那我以后就叫你国良哥。
0: 嗯，叫啥都行。
2: 来来来，国良啊，
0: 哎，
2: 我给你找了件干衣裳，你先换上。
0: 哎，谢谢大叔。
1: 哎，国良哥，你先换着，我出去了。
0: 啊，我身上衣服也都快干了，其实不用换。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

0: 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本期口述人池向东，生于1947年，北京稻香村食品集团副总经理。清朝《燕京岁时记》中记载，老北京过端午有吃五毒饼的习俗。所谓五毒饼，就是在酥皮玫瑰饼上做出蝎子、蛤蟆、蜘蛛、蜈蚣、蛇五种毒虫的形象。过端午把五毒吃掉，使人们不再受他们的毒害。这道透着北京人的诙谐和风趣的点心，在消失60多年之后，又重新出现在了市场上。
1: 吃这个五毒饼，挂这什么红兜兜，因为过去啊认为五月是恶月，什么意思呢？因为刚刚进入夏天，各种微生物啊、虫子啊全都活跃起来了，也是人最容易闹病的时候，所以它的含义呢有驱邪去病，是吧？这个含义也在里面。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3年，照片上的人正是北京稻香村重新开张时的掌柜刘振英和几位糕点老技师。这一年的4月，62岁的刘振英参加了北京一个关于传统食品咨询工作的座谈会。当他听说北京要恢复一批名厂、名店、名特产品之后，这位解放前曾在稻香村学过手艺的老人心潮澎湃。
1: 回来以后呢，就是心里面非常不平静。那意思，我赶上了这么一个好的时代，我有这么好的手艺，有这个做生意的这样一个经验，我得把它发挥出来。另外呢，他可能我觉得他心里边有一个情结，一直对这个老的稻香村呢，他是情有独钟啊，肯定是老在心里边惦记这个事儿，是吧？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了，我一定要把这个老的字号把它恢复起来，把它做好。所以这样，他回来以后就找了几个原来的老伙伴啊来商量，而且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所以政府呢也希望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是吧？哎，又结合这样一个背景，所以很快就说恢复这个稻香村这个字号。
0: 当时家住东直门附近的池向东，也是众多待业青年中的一员。池向东毕业于首都师范学院。这个学历在当年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并不困难，但是在那个充满着理想和激情的80年代，池向东并不甘于做一名老师。因缘巧合，他来到了刘振英刚刚组建的稻香村，想做出一番事业。谁知刚一报到，马上就后悔了。
1: 条件确实非常差，几百米的这个车间，是过去街道里面一个那么一个叫缝纫社、缝纫组那么一个地方，还是经过街道办事处呢协调，把这个地儿腾出来，让稻香村呢在。

0: 写这个报告，我说我想离开这个企业，是吧？不太适合。
1: 接到池向东的辞职报告，刘振英找到了这位大学生。他知道，想要留住这个人才，光靠物质和感情并没有用。真正能打动这位年轻人的，还是企业背后的文化。他告诉池向东，虽然目前稻香村只是一家简陋的胡同企业，但是它的招牌却大有来头。
0: 稻香村这个作为食品的一个字号啊，确实是源远流长，历史很悠久的。据说200多年前，在江南一带，就刚才讲的江浙啊一带，就有很多这种小店，就叫稻香村。当时呢，这些个店呢，一般的说法就叫属于叫青盐店。为什么叫这两个字呢？啊，一个它卖一部分这个用盐腌制的一些小菜，所以叫青盐店。同时也卖一些个苏州那边的这种小点心，一般呢在江浙那地方啊，管这个点心往往叫茶食，啊，就是一边喝茶一边来品尝的。
1: 作为长江中下游地区食品店常见的字号，稻香村的由来有很多美丽的民间传说。由于年代久远，这些传说的真伪已经难以考证。但是有一点确凿无疑，那就是北京稻香村正是从六朝古都的南京北上而来。
0: 1895年，也就是清光绪21年的时候，一个南京人叫郭玉生的，带着一些手艺人到北京来，这就是等于是南店北开，南食北上。把南方江浙一带的一些个产品带到北京来了。
1: 这张珍贵的照片就是郭玉生在当时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前门大街外创办的南味食品店铺稻香村。当时的稻香村铺面不大，仅有3间门面，2层小楼。然而这家专门经营南点的商铺开张之后，生意格外的火爆。
0: 南方人制作的饼确实比较考究，比较精细，所以这样南方的东西到北方来以后，北方人就觉得非常认可，而且呢在心目当中啊，觉得一个那个时候可能交通也不发达，是吧，总觉得南方呢比北方要开放一些，发达一些，所以南方的东西过来以后呢，就觉得档次很高，所以这样呢就让北方吃惯了北方的一些个大饽饽的这些人感到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当时这个稻香村在北京呢，一下就等于做好做火了，是吧？这个由原来大家都认可北方的这些东西，很多人都转向哇，逢年过节呀，富裕的人甚至于平常消费啊，都去奔这个稻香村。
1: 稻香村的红火引发了一股南店北开的热潮。1911年，稻香村门人汪荣清和朱有清另立门户，在前门大街挂出了新的招牌桂香村。5年后，同样学得稻香村手艺的张森龙在东安市场打出稻香村的字号。上世纪20年代，除了北京的稻香村、桂香村，天津还有名记、合记。了解到稻香村这段历史之后，池向东还真的产生了兴趣。刘振英看着小伙子有点心动，又马上打出了感情牌。
0: 因为他是刚才讲的是东城区的一个老的工商业者，实际上我的父亲也是一个老的工商业者，而且也是干这行的，过去。所以他一聊着聊着，我认识你父亲，我知道原来我们哥俩都是不错的，是吧？就冲这一点，你也不许走，必须在我这儿。后来我一想，就再干下去。

石向东就这样在稻香村扎了下来。在创业之初，虽然条件简陋，但是掌柜刘振英却雄心勃勃。为了重振老字号北京稻香村，他不仅要留住池向东这样的年轻人，还要请出几位隐退江湖的糕点界高手。这张照片上的人就是

0: 也是做业务的，叫在南方坐庄。什么叫坐庄啊？就是驻地采购员。因为咱们刚才我开始就讲了，是南店北开，所以有些个是一定要用到南方的原材料，桂圆呢、啊、火腿啊，一定要用到南方的材料。再一个呢，除了自制的这些产品以外，也同时经营南方的土特产品。他呢过去的经验就是在南方驻地采购，所以他对这个原材料特别精通，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采的、怎么种的、怎么摘的、怎么加工的，是吧？非常门清。所以我跟他出差到上海的时候，带着我去，那时候去采购那个火腿。这个到上海，我记得有一家叫老大房，那个店后边是个库房，大木头的那个木杠子，那个火腿都是吊着放的，不是说平着这么放，这压着不行，出油了，是吧？都是吊着。他进去以后呢，他自己又带着那个是牙签的东西啊，竹签随身带着。到那以后，他一炸，搁鼻子这一闻，你这是春腿啊，还是秋腿啊？他一闻出来了，是吧？你这是春腿，味儿还不错，是吧？有什么问题？就是一看就是行家。
1: 想要做出正宗的南派糕点，首先原料必须要正宗。刘振英请已经退休的宋世武出山，正是看中了他几十年采购练就的火眼金睛。跟着这位师傅，池向东不仅仅学到了很多采购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学到了老一辈庄客的那份规矩。
0: 宋老那个人呢，就是非常规矩的一个人。开始有些个采购的那些事儿啊，他甚至自己亲自经手去采购，是吧？采购过程当中，从过去可能就有这个事儿，有时候那个供应商给你点好处啊，但是宋老这人真是做得非常的廉洁。有一个福建的一个卖瓜条，卖给我们冬瓜条，也是做原料用的，做五仁月饼里面用的，橘饼，供应这个的，打了好多年交道啊，总觉得哎呀，孝敬孝敬老人啊。有一次呢，就说能不能我给您带了两桶茶叶？啊，不行，这绝对不能要，是吧？就那么要，您说是不是在单位不好意思，是吧？结果那个人呢，就知道他每天呢到哪个车站去坐车，坐汽车回家，就在那个车站等了很长时间，就在东直门大街那儿。等到宋老下班走到车站的时候，他说，我还在这儿等您呢，您看别的您就两桶茶叶，您无论如何得说，就这样就坚决不收，非常规矩的。而且那种老买卖人那种啊，从来是东西到了货收到，他就到财务室那儿，东西收到了，这个钱给人家汇了没有啊？从来都是这样。
1: 跟着宋老学了采购的技巧，池向东又被安排到生产车间学起了手艺。在稻香村刚刚开业的时候，由于受到生产条件的限制，生产的糕点仅有十几个种类，大部分都是靠手工制作。池向东在这里不仅学会了手艺，也从老师傅们的口中了解了一道道传统糕点背后的文化。熟悉了中式糕点的制作，池向东又遇到了一位新师傅潘少恩。在稻香村重新开张之后，除了中式糕点之外，西式的酒花面包也很畅销，而刘振英专程请出山的潘少恩掌握的正是这手绝活。
0: 他对西式的东西，特别是面包，非常熟悉。他退休前呢，就是在一个国营的一个面包厂。生活方式我觉得他都有点那种特点啊，一般总是西装革履的。而且我有时候去他家里边，我也了解到每天就是面包牛奶，很少就是过去咱们一般人很少这么来吃，是吧？总是讲究吃油条啊，喝豆浆，他就是面包牛奶。 所以他对这个面包的制作工

0: 特别熟。为什么刚才我讲道元宗刚开始做这个韭花面包，因为他就对这个韭花面包啊特别熟悉，这是一个。再一个，他就知道韭花面包是好面包，好东西。很多大使馆的人专门到我这儿来买面包，为什么？因为我这是韭花面包，所以他对这个面包啊这种工艺特别熟。另外，对其他产品，西式的一些点心呢，也很熟。所以有些产品也是他从陆续啊这么开发，自己动脑子研发出来，是吧？丰富我们的这个产品，也包括在面包品种上怎么不断的改变花样啊什么，它是这么一个特点。
1: 跟着宋世武、潘少恩等几位老师傅，池向东不仅练就了一身本领，也渐渐地爱上了这个行当。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池向东已经进入稻香村管理层，在老掌柜刘振英的指点下，他开始对南北派的糕点文化进行系统的学习。在明清时期，中国的糕点主要分为南北两大派，又称南岸、北岸。其中南派以江浙一带苏式糕点为代表，北派则以京津一带少数民族的特色糕点为代表。南北两派的糕点有着截然不同的特色。南派中的代表苏式糕点特别讲究外形的精巧和美观，一个比乒乓球还小的刺猬包在背上竟然要剪满99刀才算合格，入刀的位置力度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而北派糕点由于多民族饮食文化的交融，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两派糕点外形不同，口味也有很大差别。
0: 北方的是纯甜纯咸，甜咸味绝对不混合。你像北方的这个代表性的这种京八件嘛，都是甜的。但是北京当时也有纯咸的东西，有一款叫盐水烧饼，就纯粹是咸的，一点糖不加，是吧？但是南味的这个点心很大一个口味特征，就是甜中有咸。
1: 在北派糕点中，京派糕点由于融合了满蒙回藏的民族特色，又兼有宫廷糕点的精致，所以显得独树一帜。比如中秋节的月饼，自来红自来白，就是京派糕点所独有的一种食品。
0: 京津地区过去月饼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一个是自了红自了白，还有提浆。当然呢，过去还有一种啊，北京的月饼叫翻毛月饼。京式月饼里当然最多的就是这种自了红自了白。老北京啊，看你是不是北京人，就看你怎么念这个三个字，是吧？老北京一定叫自了红自了白，读清音。如果你说自来红，那就不是老北京人。自了白自了红就是叫一荤一素，自了白应该说是用猪大油来和面的，自了红是用植物油素油，花生油啊，芝麻油啊来和这皮面。自来红它一般的就是这么一种最经典的馅儿，就是里边有冰糖，有瓜子仁，有青红丝，一定要有这几种东西。而且呢，吃起来皮是酥松的，里边那个馅儿比较香甜，而且那个冰糖咬在嘴里边嘎吱嘎吱那种感觉是非常好。自了白呢，当然有的是桂花馅儿的，也有加山楂馅儿，馅儿的品种稍微多一些。这个自来红上面有一个圆圈，这个圆圈这个很有意思。过去真正是用毛笔啊，蘸着那个水啊，在那个饼上画一个圆圈。当时画完了以后呢，看不出颜色来，因为它是含糖的东西啊。烘烤以后，这个圆圈的颜色就明显了。
1: 著 中秋的月饼，端午的粽子。端午节又称端阳节、五日节、五月节，是中国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早在春秋之前，吴越地区的百姓就有在这一天龙舟竞渡的习俗。春秋时期，著名的诗人屈原在这一天投江而死，于是端午节变成了中国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今天，对于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来说，已经很难感受到端午的节日气氛。然而，对于从小在北京长大的迟向东而言，童年的记忆却久久不能忘怀。
0: 我记得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北京人管端午节叫五月节，过五月节是吧？怎么叫五月节？快到了啊，街上开始卖桑葚了，卖樱桃了，哎，天气也慢慢的热了，五月节到了。那时候很少人，很少家庭恐怕都去买现成的商品的粽子，大部分都是自己包。而且呢，包完粽子以后呢，每年这个尾叶啊，他吃完粽子，他都跟孩子们说，你这别扔了，那个叶子不要扔掉，把那个叶子他完了收集起来以后洗一洗啊，拿个绳捆完了以后挂在那个房檐底下，明年还要再用。我想一个可能是为了节俭是吧，过日子，一个确实那个尾叶我现在都记得，他包那个粽子那个清香味啊非常突出，我觉得比现在这种竹叶还要好。
1: 正是这份记忆让迟向东意识到中华民族独有的24节气文化内涵可以通过食品糕点的形式挖掘出来。2008年，北京稻香村根据营养学家和民俗专家的建议，推出了符合自然养生及民俗传统的24节气系列养生食物。
0: 慢慢的啊，对这个文化的理解啊，就是食品文化不是那个故事，光是那个故事是吧，或者什么一个老的物件，什么一个博物馆，它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最基本的食品文化是什么？是它的配料，是它的口味，这是最起码的。所以慢慢的呢，我们也形成了一个是几个大的节作为节点，什么清明节、重阳节、腊八节等等，是吧？这样每个节也是开发不同的节日的那种食品。
1: 今天，越来越多的西式饼店进入中国，中国传统的糕点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这片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老字号北京稻香村战绩不俗。在北京很多的大型商场都开启了连锁店，这家传承百年的老店带给消费者的不仅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传统文化一脉中深沉厚重的情感寄托。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恢复老字号。1994年，京城鲁菜老字号丰泽园在朱市口西大街准备重新开张。此时前门一带的饭店可谓不少，竞争非常激烈。这家停业多年的老字号重新开张之后能否一炮打响，总厨师长史连勇其实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1: 为了开这个业啊，一定开好，不能开坏，只有成功不能失败，这个是我们的决心，是这样。恢复老字号，恢复老传统，恢复丰泽园，把印象，把这个市民的印象重新拉到以前的对丰泽印象当中去。
0: 丰泽园这块鲁菜招牌在老北京人心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创办于1930年，厨师和经理都来自于京城八大楼。早年间人们把北京八家最著名的饭庄称为八大楼，在八大楼中7家都是鲁菜当家。上世纪30-40年代，由于连年战乱，八大楼相继倒闭，丰泽园却在老板栾学堂和吴兴章的苦心经营下一枝独秀，成为京城最火的经营鲁菜的饭庄，可谓名噪一时。时光荏苒，如今丰泽园重新开张，要想恢复当年的风采，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丰泽园停了一段时间，有的可能就是停很长时间，慢慢的点子里，慢慢的就做的越来越少了，人你知道吗？一代的厨师下来以后呢，就慢慢就卖的少了，越少呢，有一个就不怎么做了，可能就有点失传的意思。
0: 要说丰泽园的当家菜，就不得不提鲁菜。鲁菜是我国八大菜系之一，它的孕育期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朝时得以迅速发展，经元明清三代后被公认为一大菜系流派。尤其是清朝的时候，北京的买卖行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山西的掌柜，山东的掌勺。既然厨师都是山东人，自然就把山东菜的做法带到了北京城，慢慢的，鲁菜奠定了北京人舌尖上的品味。
1: 鲁菜呢，功底比较深，主要有三那个，主要有胶东帮，还有那个济南，还有孔府菜，有三系组成啊。到北京以后呢，就说到北京以后的鲁菜呢，也在不断的发展，啊，形成最后叫山东菜，我们那时候叫山东菜，后来呢。改成叫鲁菜，鲁菜就代表的这个，这个胶东呢，就是这块呢，就是以福山一带，这个菜肴，到那个济南呢，就是主要是地内陆菜，烹制海鲜呀，这个叫那个一些制造海鲜比较那个出名，制造制汤啊，到孔府菜品呢，制造这个海鲜河鲜呀。还有这个干鲜珍品比较出名比较好啊，就形成了孔府菜，这个由三个菜系组成，就总称叫鲁菜了。
0: 当年京城鲁菜馆中90%经营的都是胶东菜，只有少数几家经营济南菜，而丰泽园二者兼而有之，所以有吃了丰泽园鲁菜都尝遍的说法。为了守住这个鲁菜老字号的招牌，史连勇和同事们开始了丰泽园当家菜的恢复工作。眼前的这道葱香牛腩就是其中一道得到恢复的传统菜式。
1: 这个葱香牛腩，这是一种那个在80年的一个创新菜，这道菜呢已经好久没有卖了，现在呢就给它恢复出来啊，这菜还非常受欢迎的一道菜品。
2: 这道菜呢

0: 也是很好一道菜，啊，我们已经被很多师傅都给已经忘记了，就是吧？制作来讲非常讲究，啊，首先牛肉得泡水，牛腩泡水，泡出它的血水以后，得卤熟，卤进牛肉卤味儿，卤完以后切成方丁，啊，切成方丁，方丁蒸热以后。油炸，让它里外带有香味，外边有焦皮儿，完了用这个原汁儿炒制它，原汁炒制，煸出葱香味儿，爆成原汁，薄薄一层羊汁，吃起来是又香又肉又嫩，又香又嫩又够口。
1: 葱香牛腩这道菜充分体现了鲁菜的特点。鲁菜善于以葱香调味，口味上以鲜为主，讲究原汁原味，做法上一般运用爆、扒、拔丝等方法烹饪。除了葱香牛腩，丰泽园的招牌鲁菜还有很多，比如葱烧海参、芙蓉鸡片、糟溜鱼片、九转大肠、干炸丸子等。在石连勇和同事们的努力之下，丰泽园100多道当家菜得到了恢复。除此之外，石连勇还在烹制一些菜式的时候，在保持了菜的传统特点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良。
0: 炒趴菜心儿有季节性啊，到冬天了我们吃点菜心儿，到大白菜心儿，但都比较单调。趴菜心儿嘛，奶汤趴菜心儿，加炒菇啊，加鲜蘑呀，但是上这菜呢，看着呢是比较单调的，宴会呢要提高它的档次。
1: 那么该怎么做才能让这道看似普通的扒菜心提升档次呢？
0: 后来我呢沿着就想来想去，我要搞一个菜，双种菜扒在一起，它口味在起到变化。怎么看一看呢？我那个白菜心的时候吃的是软烂嫩这种感觉的，我这道菜呢我用油菜吃脆感，让人吃的一个颜色在改变了，吃的口感也在改变了。这是我靠当时考虑的东西啊，这个考虑呢，因为我当时试验的时候啊，这个试验我那个大白菜我用奶汤煨的软烂入味，油菜呢我煸炒以后脆嫩鲜，脆嫩鲜嫩脆的感觉。完了这俩菜呢码在一起，中间用干贝的海鲜的干贝味浇上以后，这道菜上到宴会当中，当时感觉到眼前一亮，非常适合我们对这个消费者的欢迎啊，吃了两种感觉，菜一个菜两种感觉啊，还有鲜味。
1: 1994年丰泽园正式重新开张，一时间北京城的老百姓们纷纷到此寻找鲁菜的传统味儿。看着食客们满怀期待的到来，心满意足的离开，石连勇终于松了一口气，露出了笑容。1994年丰泽园饭庄重新开张，此时石连勇是绝对的后厨核心。不过如果时光倒退20多年，在这间厨房里，史连勇还是个小字辈儿。那是1971年，史连勇刚从厨师学校毕业，就被分配到了丰泽园，并拜王义军为师，从此开始了鲁菜的学习。王义军被誉为鲁菜泰斗，人称海参王。不过除了葱烧海参，海参王还有很多拿手好菜，像这道乌鱼蛋汤。
2: 这乌鱼蛋呢是鲁菜的传统，非常传统的一道汤菜啊，在以前呢都上属于八珍这个之类。这个呢煮好以后去掉盐分以后，一片片用手撕成一片片的，这是乌鱼蛋的比较优质的这个除了山东，我们这个山东菜馆呢拿它作为一个非常传统的一道高档的鲁菜这个汤菜，吃的呢鲜鲜微辣。
1: 当时方泽源饭庄对新来的学徒有个规定，就是以三个月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让学徒进行一项厨艺的学习并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的成绩再安排进一步的厨艺学习。史连勇进行厨艺学习的第一课就是料青。
0: 什么料青？料青料青上包括什么呀？切葱丝儿，切蒜片，切葱姜饼，扒菜心儿，泡木耳，这些东西叫属于都属于料青。切香菜末，这些东西都料青。
1: 料青是熟悉烹饪的基础，这份工作看起来简单，想要做好却一点都不轻松。史连勇经过三个月的起早贪黑，终于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第一课的考核，获得了进一步学习厨艺的机会。
0: 换到那个配菜，你得知道斤两啊，怎么办呢？就知道这个，知道怎么叫姜肉啊，姜肉怎么叫配菜啊，荤怎么叫荤素搭配啊，都有那个表格。完了师傅教你怎么怎么做案子啊，就头案二案开始，从二案开始，普通的一些菜品练这个，练三个月，每天练，拿秤练，说这个酱包肉丁，过去鲁菜的名菜酱包肉丁啊，给三两姜，完了给三两二，那一抓就得准，搁在秤上秤得直的，啪上去下来直的，连这硬功啊，过去的天天练，天天练，练你的手抓这个准确性啊，这一两股的青菜，青椒配辣子肉丁也好，配这肉丁上都得分量合适啊，有时候一忙起来不能每个菜腰，每个菜腰来不及呢，就抓的合适，练的硬功啊，所以这是属于配菜案子。
1: 配菜这份工作不仅要求熟悉烹饪的基础，并了解每道菜肴的组成，还要具备良好的刀工。
0: 在咱们这个厨师行业来讲呢，比较难就是刀工，这刀工呢是真得靠练啊。你说这个菜没切好，你想炒好了那是不可能的啊，切粗细不均啊，比如切炒土豆丝吧，人土豆切的倍儿细倍儿直，炒出来倍儿漂亮，您这个粗的细的宽的窄的短长的短都有，乱了这不行，就看你的刀工。练刀工怎么办呢？就靠休息，中午人家下班了我来练啊，冻点肉弄点肉，练切肉丝，每天练踢鸡，把这鸡踢出来以后，肉不带骨，骨不带肉，达到这个标准。这东西不是说一看就会的，

0: 把这鸡剔出来以后，肉不带骨，骨不带肉，达到这个标准。这东西不是说一看就会的，出来的东西一块要好。
1: 从剔鸡这些粗活中，石连勇也渐渐体会到了鲁菜基本功的讲究，而石连勇的勤奋和悟性深得师傅们的喜爱。就在这些老师傅手把手的教授中，石连勇的厨艺进步很快，不久他就有机会独立掌勺，做一些普通的菜了。
0: 在丰子园饭庄子六合院，六道火，一火、二火、三火、四火、五火、六火，分得比较清楚。我就当时在了五火、六火这开始做炒些普通菜，什么这个炒针、炒肉片，炸丸子、烧子盖，什么这些东西，溜肚块，什么干烧鱼、红烧鱼，是炸烹虾那会儿东西都不贵。那个年代呢，就说咱们原材料都很便宜，这肉也不贵。咱们一道菜那会儿才一个炒肉丁、酱锅肉丁5毛钱，一个木须肉7毛钱，那会儿都是咱们这个大众消费的东西。5、6火，我们那会儿先从这儿练起。那会儿烧海参且烧不到呢，不像现在小孩儿，你赶紧烧去，不烧没人烧，人手不够啊。那会儿不行，那会儿你想做些高档菜的话，什么炸烹大虾、油焖大虾呀，这都得前3火做。你5、6火且不能随便做，做坏了，那会儿6块钱一个菜、10块一个菜都是高档菜。
1: 通过日复一日的训练，石连勇的做菜手艺日渐精进。上世纪80年代，石连勇已经是能够独当一面的鲁菜大厨。1987年，北京市首届烹饪大赛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来自全市的几十个单位参加了比赛，石连勇代表丰泽园饭庄出战。
0: 这场比赛当时我们呢，正好赶上考特三级厨师，大家呢，都为这比赛和考试在焦头烂额的去在准备。怎么办呢？一定还得把这考试搞好，把这比赛比好，要求担子也挺重的。如果拿不下来，也是不好看嘛。说实话，脸色不好看。后来呢，我们就在这个比赛呢，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北京昆仑饭店，这是比赛的过程，整整比了1个多1个月。
1: 对于这次烹饪大赛，石连勇非常重视，因为他知道，参加比赛不仅能为自己的厨艺积累经验，更是一个能向普通老百姓宣传鲁菜的绝佳机会。所以，对选择哪几道菜肴进行比赛，石连勇进行了一番思考。
0: 第一道，海参，松海参是丰泽园，是我们鲁菜的，经过几代师傅研制、制作、发制、研制出来以后的非常传统的一道看家菜。糟，把糟用上了，香糟、糟烩李子、烩李子，当然那是我自己那个我想象怎么样去，改变这种，是吧？完了做了一个是，当时那阵儿呢，北京流行一段炸蝎子。北京流行炸蝎子的时候，那是我开始最先弄的。炸蝎子，龙须全蝎，完了来龙须全蝎，选择一龙须全蝎，选择一个这个鱼菜，选择一个炸鱼条，4道菜。
1: 葱烧海参是一道经典鲁菜，以水发海参和大葱为主料，海参清鲜，葱段香浓。要做好这道菜，首先在选材上就马虎不得。
0: 这海参呢，首先第一，这个选料好，这食材是也是非常关键的。选不好，发制的时候发过了不行，发不到火不行，这必须掌握好发制的前奏，把这反正发好以后，软硬度合适。
1: 海参发制好，就可以进行烹制了。烹制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火候的拿捏，

0: 炒制的时候，我们那会儿按我师傅我们传统做法是先炒糖色上色，炒糖色是非常关键，非常要火候。为什么要火候呢？炒不好不是苦了就是甜了，要不就黑了，要不然颜色不够，得吃住这个糖色那种微微的糖香味儿才够标准，不是一就慌慌一炒糖色就得，得炒恰到好处，得会看颜色。什么叫会看颜色呢？啊，像咱们行业的时候就会看颜色，什么呀？就是说我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看这颜色合适，啪，这料下去了，颜色刚刚好。啊，如果说你给我早下了没颜色，晚下了冒烟了，
1: 苦的。
2: 在这次比赛中，石连勇还大胆地选择了一道比较新颖的菜品——龙须全蝎。
0: 这个蝎子菜，在北京当时没有，在山东青州，早有吃活蝎子的历史，山蝎子炸鲜蝎子，在北京当时还没有。因为我看了看，翻了看资料，他们都上一盘蝎子，一盘子一堆，有的在山东啊都上一堆，感觉这东西虽然很贵，但是来讲不高级了，一个人不敢吃五只蝎子了，害怕。
2: 对于蝎子，很多人都避之不及，更不要说吃了。怎样烹饪才能让评委和食客们接受这道菜呢？
0: 所以我们把它给它简化了，高档了，配上那个菜了，配上那个油菜松、芦笋和蝎子三样。啊，他吃蝎子感觉味道，有点跟炸那个芥鸟味似的，再吃根芦笋呢，它倍儿褶了，这样人能接受。我们用龙须菜，啊，当时用那个龙须菜就是这个芦笋啊，

0: 让北京市更多的老百姓喜欢上鲁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史连勇就非常注意鲁菜的创新，特别是步入新千年，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美食都汇集到了北京，这让史连勇意识到，鲁菜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有一席之地，必须加快推陈出新的速度。这时期，史连勇被调到玉林烤鸭店，他和同事们也组成了研发小组，着手研制新的鲁菜菜品。眼前的这道蒜香带鱼就是来源于他的创意。
1: 带鱼在京城来讲还是老百姓非常欢迎的啊，从我小时候呢就挺爱吃带鱼的，从现在的市场上咱们的家常菜馆里的，我来玉林以后家常菜馆里呢卖带鱼也感觉得也挺多，怎么要与众不同，怎么要创新，我经过认真的考虑，最后拿出一道经过反复的考虑反复的实践，在玉林鲁菜实验了一道创新菜，叫蒜香带鱼。主要是呢，因为也结合了一些港式，那个叫有一种鱼叫油鲟，啊油鲟，所以结合人家一点的长处，啊就结合起来，再加上我自己的这个创新，味道吃了以后咸鲜带有浓浓的蒜香味儿。
0: 这道菜最绝的地方就是鱼肉中的蒜香味儿，做到这一点可不简单。
1: 这道菜最注意的地方，必须腌制的蒜味儿一定腌到到位，腌不到位，这道菜呢，就如果你蒜味儿腌不到位，炸出来以后没有那种蒜香味儿，就等于没做到标准，可以这么说。
0: 腌制过的带鱼经过煸炒之后要再浇汁儿，不要小瞧这道汁儿，它对于整道菜的色香味都至关重要。
1: 浇的那炸干的鱼上面必须浇汁儿，不能裹汁儿，浇汁儿保持带鱼啊上面有汁儿，底下没汁儿，它底还保持那个脆劲儿，一浇一滚上了哪儿都不脆了，这我考虑的注意的。
0: 除了蒜香带鱼，史连勇的另一道代表创新菜就是红烧肉。红烧肉是一份家常菜肴，原料简单，制作起来也似乎并不复杂。不过食客们如果品尝了史连勇制作的红烧肉，一定会有惊艳的发现。
1: 啊，我们的红烧肉用香料不多，我们不会用那个12种香料、8种香料，我们用3种，2种就够了。我们炒的时候非常注意，一定要把糖色裹到肉上，多炒，炒出来热汤下炖，炖完以后炖到1小时以后，筷子不加筷子扎拿出来为好。为什么呢？吃的口感甜香软嫩软烂，的口感有点甜味儿，肥而不腻。这红烧肉
0: 鲁菜讲究色香味俱全，除了口感，在卖相上这份红烧肉也有着独到之处。在史连勇的努力下，这家烤鸭店的菜肴中新派鲁菜逐渐成了主导，锦鸡迎春、蒜香带鱼、一品酥等都是这里的食客们必点的佳肴。不管菜品有着什么样的变化，鲁菜鲜嫩香脆的特色是不会变的。如今史连勇在继续鲁菜研究的同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培养徒弟，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把正宗的鲁菜传承下去，把制作鲁菜的理念传承下去。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 全球通五大尊

0: 享，换新升级。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不够？
4: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5: 我感恩结束了，
6: 有王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实务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实务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实务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0: 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4: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5: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 蓄动能，冲刺全年。

0: 研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2: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3: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2: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4: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2: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5: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2: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6: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7: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9: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8: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

0: 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2: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3: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铬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6: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5: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6: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7: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8: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廊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7: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9: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10: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4: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0: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五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五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五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四到五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3: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5: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4: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1: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3: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1: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3: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端。
1: 时代前行。

0: 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5: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6: 法利亚神父的话给汤太斯展现出了五光十色的景象和眼花缭乱的新的视野，使汤太斯对神父非常敬仰。他说道，
7: 应该把您知道的交给我一点才好，哪怕跟我在一起时解点闷儿也好啊。现在我似乎觉得您宁愿孤独自处，也不爱和一个像我这样无知无识的同伴在一起。倘若您同意我提出的要求，我保证再也不和您提逃走两个字了。
6: 神父笑了，
8: 哎呀，我的孩子，人类的知识是很有限的，在我教会您数学、物理、历史和我会讲的3-4种现代语言以后，您就掌握了我所知道的一切了。不过所有这些知识我大概需要2年时间从我的脑子里取出来灌进你的脑子里。
7: 2年？你以为用2年时间我就能学到所有这些东西了？
8: 要说应用还不行，要说原理行了。学不等于知嘛，本来就分会实干的和会思考的2种人，记忆造就前者，哲学造就后者。
7: 难道不能学哲学吗？
8: 哲学是学不到的，哲学是天才所应用的既得知识的总和，哲学就是基督升天时踩在脚下的那片绚丽的祥云。
7: 说说吧，您先教我学什么？我急于开始学了，我渴望知识。
8: 什么都得学。
6: 果真，当天傍晚，这两个囚犯就

0: 拟定了一个学习计划，第二天就实行起来。汤太子有惊人的记忆力和极强的接受能力，他很有数学头脑，能够顺利接受各种需要经过计算才能学得到的知识，而他那海员的丰富想象力又能够使枯燥的数字公式和矮板的线条所表现的过于物质化的东西变得有趣。此外，他本来就懂得意大利语和一点罗马语，这是在他远航东方时学得的。不久，他又掌握了所有其他语言的语法结构。六个月后，他已经能说西班牙语、英语和德语了。或许是学习使汤太子分心，给了他一个自由的天地，或许他正是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就如他对法利亚神父说的那样，他再也不提逃跑的事了，他觉得日子过得飞快而且充实。一年之后，汤太斯变成了另一个人。法利亚神父呢？汤太斯发现，虽然他的出现给自己的囚禁生活带来些许乐趣，他却越来越忧郁了，似乎一个固定的想法时时刻刻都在困扰着他的思想。他常常陷入沉思，不自觉地叹息，有时陡然起立，交叉双臂，在牢房里愁眉不展地徘徊。有一天，神父在牢房里已沿着来回走动不下百次的一条路线上突然停下来，大声地说道：
1: 如果没有哨兵该有多好。
0: 汤太子说道：
2: 您想有就有，不想有也可以没有。
0: 汤太斯早就像透过一个水晶球一般的看到了神父脑壳里的想法了。
1: 我说过了，我厌恶谋杀。
2: 不过，即便是犯了谋杀罪，那也是我们生存的本能和自卫的意识引起的呀。
1: 无论如何，我是做不来的。
2: 但是您老在想这件事，不是吗？
1: 永远不停地在想。
2: 那么您想出一个办法了，对吗？
1: 是的，如果碰巧派来一个既瞎又聋的哨兵站在我们外面的走廊上就好了。
2: 这个哨兵会聋会瞎的？
1: 不不不，不可能。
0: 汤太斯本想让神父再谈谈这个内容，但是神父却摇了摇头，拒绝再说下去。三个月就这样过去了。有一天，神父问汤太斯：
1: 您的力气大吗？
0: 汤太斯一句话也不说，拿起凿子，像摆弄一片马口铁似的，把它扭弯又扳直。
1: 您能保证不到最后关头不杀死哨兵吗？
2: 是的，我以我的名誉担保。
1: 这么说，我们可以执行计划了。
2: 我们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执行这个计划？
1: 至少一年。
2: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工作吗？
1: 马上。
2: 哦，您瞧，我们已经损失一年的时间了。
1: 您以为我们浪费了这一年时间吗？
2: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嘘，人终究是人。您还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优秀的一个呢。听着，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0: 这时候，神父向汤太斯展示了他早已画好的一张草图，图上有他与汤太斯的囚室，以及连通这两间囚室的通道。他计划在通道上再挖一条地道，就如同矿工使用的巷道那样，一直通到外走廊中间地带。这条巷道可以把两个囚犯引到哨兵放哨的外走廊的下面，一旦到了那里，他们再挖一个大洞。

0: 松动外走廊地面上的一块大石板，届时士兵踩上去，人在自身重量下就随着石板一道陷落进大洞穴里。在那士兵摔得昏头昏脑不能动弹之际，汤泰斯就扑上去把那个士兵捆住，堵住他的嘴巴。于是这两个人便通过这条走廊上的一个窗户，借用绳梯从外墙上爬下去，逃之夭夭。汤泰斯拍起双手，高兴得眼睛都发亮，因为这个计划非常简单，成功在望。当天这两名挖掘工就开始干活了。由于开工之前他们已经休息了很长时间，并且十有八九这又是他们俩各自私下酝酿已久的想法，所以干劲儿就更大了。每当一族查监时，他们才不得不回到各自的牢房里。除此而外，他们不间歇地挖着。再说他们早已经习惯辨别出狱卒下来时轻微的脚步声，所以绝不会突然被狱卒发觉。他们从新地道里挖出来的土如果不处理，很可能把旧地道堵死，所以他们俩极端小心地一点一点地从汤泰斯牢房的窗口或是法利亚牢房的窗口扔出去。由于事先把土碾得粉碎，夜间的风把碎土扬到远处，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1: 他们所有的工具也仅限于一把凿子、一把小刀和一根撬棍。在一年多时间里，他们就用这些工具去完成这项工程。在这一年中，法利亚边干活边继续教育汤泰斯，时而用一种语言对他说话，时而又用另一种教授他各民族的历史和伟人的生平。这些一代又一代的伟人在他们身后留下了人们称之为光荣的灿烂的足迹。神父是上流社会的人物，而且经常接触显贵，他的风度言行庄重而含蓄，而汤泰斯天生具有模仿能力，懂得如何吸收他所缺少的高雅的礼仪和贵族的风度。通常人们只有接触上流社会或是与高尚的人交际时才能学得到这些。

0: 15个月之后，地道挖成了，走廊下的洞穴也已挖好了。在洞里，可以听得见哨兵来回走动的声音。这两个人不得不等待一个漆黑无月的夜晚逃跑，以便更有把握一些。眼下他们只惧怕一点，就是根基已经挖空的石板在士兵的脚下会自行坠落。为了预防不测，他们把在地基里找到的一根小梁作为支撑。这一天，汤太斯正在撑木梁，法利亚神父则待在年轻人的囚室里，正在磨尖一只削钉，作为将来挂绳梯之用的。突然，汤太斯听到神父在叫唤他，而且声音凄惨。汤太斯迅速退回，看见神父站在囚室的中央，脸色苍白，头冒冷汗，两手痉挛着。汤太斯叫出了声：“
1: 哦，天哪，发生了什么事？您怎么了？快，快，听我说。”
0: 汤太斯看到法利亚神父脸色铁青，眼圈发黑，嘴唇发白，头发竖起，他惊呆了，手一松，凿子落到了地上。埃德蒙大声问道：“
1: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完了，完了！请听我说，我将要得一种可怕的、可能致命的病。”

0: 我觉得要发作了。在我被囚禁的前一年，我得过这种病。对付这个病，只有一种药。我这就告诉您，请赶快跑到我的房间去，掀开床角，床角里有一个洞，洞里有一只小玻璃瓶，瓶里有半瓶红色的液体。把药瓶带来。哦，不不，在这里我会被别人发现的。现在我还有一点力气，帮助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病发作时，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1: 飞来横祸使汤太子受到狠狠的打击。但是他没有失去理智，他钻进了地道，拖着多灾多难的同伴，万般艰难地把神父带到地道的另一端，回到了神父的房间，并且把他平放在床上。神父说道：
0: 谢谢，病来了，我会得一种拉去病倒下去，也许我一动不动，也许我不会吭一声，但也可能我会口吐白沫，身体僵直，大喊大叫。想办法让我别叫出声，这一点至关重要，否则他们可能要把我换到另一个囚室，我们就永远分开了。当您看见我不动了，手脚冰凉，或者说像死去一般的时候，记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用刀撬开我的牙齿，往我的嘴巴里灌进8到10滴这种液体，也许我会恢复过来。
1: 汤太斯痛苦地问道：
0: 也许、救命，救命，我
1: 神父的病来得太迅速太猛烈，可怜的囚犯甚至都没有把话说完，他的脸上掠过一片乌云，像海上风暴那样黑压压地滚滚而来，一闪而过，他的瞳孔在放大，嘴巴歪斜，两颊呈紫色，他扭动着身体，口吐白沫，大声吼叫着。汤太斯遵照神父本人病发前的嘱咐，用被单捂住了他的喊叫声，这个状况持续了2个小时之久。这时候他比一块枕木更无声息，比一块大理石更白更冷，比踩在脚下的芦苇更加软弱无力。神父最后痉挛了一次就昏厥了过去，身体僵直，脸色铁青。埃德蒙等待这个假死现象侵入他的全身，冷透他的心脏，然后他拿起小刀，把刀刃伸进神父的牙齿缝，用了很大力气撬开了神父咬紧的嘴巴，一滴一滴地数着，滴进了10滴红色液体以后，就静静地等着。1个小时过去了，老人没有挪动一下。康泰斯担心自己的行动过于迟缓，急得两手插进头发里，死死地盯着神父。神父的面颊上终于泛起淡淡的一层红晕，他那双一直睁着毫无反应的眼睛又有了一点升起，他的嘴里发出了轻微的叹息声，身体动了一下。汤太斯大声地叫道：
0: 救活了，救活了。
1: 不能够说话，但是已经能够把手伸向门口，神情焦虑。汤太子侧耳细听，听到了狱卒的脚步声。快到七点钟了，先前他没有闲暇去计算时间。年轻人奔向洞口，钻了进去，把石板遮住头顶上方的洞口，回到了自己的牢房。不一会儿，他的牢门打开了。像往常那样，狱卒看见囚犯正坐在床沿边上。狱卒刚刚转过身子，他的脚步声也刚刚消失在长廊上。汤太子已经迫不及待地再要钻进地道，根本没有想到去吃什么东西，他用头顶起石板，回到了神父的

0: 就是。
1: 还会见到您？
0: 康太子问道。
2: 怎么能这么说呢？您以为会死去吗？
1: 不是的，我是说您逃跑的条件都具备了，我以为您跑了呢。
0: 康太子生气了，脸涨得通红，他大声说道，
2: 不带您走？您真的把我想象的那么坏吗？
1: 现在我看出来了，我原先的想法是错误的，我很虚弱，精疲力竭，彻底垮了。
0: 康太斯在法利亚神父的床边坐下，握住他的双手，轻轻地说道，
2: 振作起来，您会复原的。
0: 而神父却摇了摇头。

0: 第三次再来，我就会完全瘫痪，或者突然死去。
1: 不，不，放心吧，您不会死的。即便您第三次发作，您那时早已获得了自由，我会像这一次那样把您救活的，而且比这一次还快，因为我们会有一切急救工具和药品。
0: 我的老朋友啊，别异想天开了，刚刚过去的疾病已经判处我无期徒刑了，要逃走先得能走动啊。
1: 好吧，只要需要，我们可以等上一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在这期间您就会恢复力量的。我们已经做好一切逃跑的准备，我们可以自由选择逃跑的时间和时机。那一天当您感到有足够的力量游泳了，那就行了。到了这一天，我们就按计划去办。
0: 我游不了了，这只胳膊瘫痪了，不是一天，而是一辈子的事儿。您自己提提这个胳膊吧，您瞧，它有多沉呢？
2: 年轻人提起神父的一只胳膊，他发现神父的胳膊又毫无知觉地垂落了下来。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3: 好的，人结束了。
4: 有王，我要上。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王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8: 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军正参加拉萨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
4: 全区首相适配高海拔极端气候的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在那区多点落地；
3: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日喀则圆满收官。
4: 录音报道：竹峰高原不负热爱。
3: 我区第九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云南开展学习交流。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8月6号，拉萨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正式启动。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吉本岗街道药王山社区选区自治区党政机关大院投票站参加投票，选举城关区人大代表。自治区党政机关大院投票站内，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投票工作规范有序，现场氛围庄重而热烈。王军正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的说明，将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领取一张选票，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随后走到投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王军正在投票后表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做好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把换届纪律挺在前面，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确保选出人民满意的代表。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赖娇、任伟、才让泰、达瓦次仁、龚慧才、淡巴、姜文鹏、徐之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政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等其他省级领导同志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了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据了解，拉萨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共有81个选区，将产生新一届城关区人大代表184名。
4: 西藏台消息，7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三论学习贯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文章说，在“十五五”规划起航，即将迎来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的关键节点，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聚焦干部队伍建设这个重大工作，并强调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着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这既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化拓展，也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重大部署。文章说，事业兴衰关键在人，干部队伍水平的高低决定着西藏各项事业发展的成效。新时代新征程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落实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归根到底要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攻坚克难、实干笃行。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筑牢政治忠诚，把稳思想之舵， 要树牢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的鲜明用人导向，要坚持实干导向，锤炼过硬本领，要恪守干净底线，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文章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新征程上，我们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引，持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干部队伍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章。
3: 西藏台消息，近日我区首创适配高海拔极端气候的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在那曲市高海拔区域完成全周期试验与多点落地。据了解，去年九月，这套新型供暖系统在杭嘉新村村委会、达前乡等地投入试点运行以来，取得了良好的反馈。色尼区杭嘉新村党支部书记兼主任索朗次臣。
5: 这个供暖系统在我们村委会运行有九个多月了，试用下来各方面挺好的，后续我们也计划应用到每家每户当中。
3: 这套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是由西藏恒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依托蓄热储能、回风循环、智能温控三大核心技术，精准适配高原光照不均、风雪频发的特殊环境，白天收集储存太阳能，然后通过闭环风道送暖，全程零电费、零能耗、零污染，升温快，真正实现24小时稳定恒温供暖。西藏恒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渊。
6: 我们历经两年时间，投入了大概1000来万的研发费用。去年我们做了3个试点，全部成功。现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初审已经通过了，估计今年10月份专利证书就会下来。
0: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3: 6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迎来收官之战，最后一个赛段从江孜县驶向桑珠孜区，全程90.18公里。在丰收洋溢的后藏大地上，车手踏上高海拔赛道，向着最终荣誉全力冲刺，为本届赛事写下浓墨重彩的收尾。请听报道。
4: 在起点江孜，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收官之战日喀则赛段即将鸣枪开赛，车手们正有条不紊地完成赛前的车辆调试与热身准备。经过前四站高强度鏖战，他们依旧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5: 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会拼尽全力，我们有信心，尽力争取领旗山，在最后冲刺拼尽全力。
7: 我们目前总成绩排第二，今天我们会拼尽全力做到最好。
4: 上午9:30，宗山古堡脚下发令枪响，伴随着阵阵呐喊助威声，车手们冲出起点，向前疾驰。前半程赛段地势平缓，平整的柏油路面十分适合车队展开战术配合，这里也成为各车队排布战术、磨合集团节奏的关键路段。本台记者李瑞。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日喀则市白朗县，这里也是本赛段唯一的冲刺点位。此刻车手呼啸飞驰，正从我身边掠过，赛道两旁当地群众高声呐喊，为参赛选手加油鼓劲儿。道路附近现代化温室大棚连片铺展，一座座大棚实实在在鼓起群众腰包，富足安稳的生活也化作一张张写满喜悦的笑脸，绽放在赛道边。
4: 白朗县洛江镇洛江村村民欧珠。
9: 国际赛事能来到我们这儿，特别荣幸，能够在现场观看比赛，特别开心。
4: 白朗县洛江镇洛江村村民旺堆罗布。
10: 我平时就很喜欢骑行，今天的比赛跟自己平时骑车不一样，车手们速度很快，很专业，我的内心特别激动。
4: 经过白朗，赛道继续向粘主和河谷延伸。素有西藏粮仓美誉的日喀则，眼下处处是丰收的气息。一路前行，海拔缓缓回落，高原凛冽的劲风渐渐化作河谷之中裹挟着淡淡青稞香气的柔风。本台记者白马康珠。
11: 骑行队伍正穿行在粘主河畔的河谷地带，道路两侧大片的青稞田一望无际，沉甸甸的谷穗压弯接杆，微风拂过翻起层层麦浪，五颜六色的骑行服穿梭在田野之间，动感的身影与丰收原野相映成景。
4: 驶过平坦开阔的河谷田园，比赛进入后半程，赛道地貌随之改变，两处爬坡垭口成为决定本场比赛走向的关键。本台记者贺经纬。
12: 我现在是在崩哥虾日垭口，在本赛段距离终点20公里与14公里处分布着两处爬坡垭口。对于正在突围集团激烈卡位的车手来说，这两处爬坡至关重要，谁能够率先完成爬坡，就可以依托垭口之后的长距离下坡拉开时间差距，为最终的终点冲刺抢占优势。
4: 赛道一路下行，比赛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午11:13，来自中国安踏 Mantech 洲际队的车手率先冲破终点拱门，随着其余车手陆续抵达，本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全部赛程圆满结束。闭幕式现场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个人总成绩第一名黄山获得者李宁之星洲际队车手齐石库拉曼。
13: 今天赛段有些艰难，从头到尾速度很快，多支车队不断给比赛制造压力，对手从后方向我们发起进攻，但我们完成控场，集体进入终点冲刺，守住了领旗山。
4: 日喀则赛段第一名中国安踏 Mantech 洲际自行车队车手斯密特威廉雅格布斯。
5: 在终点阶段出现了突围缺口，我抓住机会拿下赛段胜利。说实话，我们原本很希望拿下赛事总成绩，所以今天喜忧参半。
4: 团体总成绩季军日喀则赛段第二名李宁之星洲际队车手斯科特尼古拉斯卡梅伦。
10: 我们今天的首要目标是守住总成绩领旗山，这个目标我们完成了。第二个重点目标是争取赛段冠军，我们差一点就成功了。我拿到第二名，整场比赛节奏一直很快，很难摆脱大集团，而且爬坡路段、公路赛道都很有难度。
4: 日喀则赛段第三名 MBH 银行 CSB

0: 电讯职业队车手大卫·佩尔西科。
1: 我的队友们努力把我带到终点前最有利的位置，但过程并不轻松，很多选手发起进攻，不过我们对这个结果感到很高兴。
2: 西藏台消息，6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闭幕式及颁奖仪式在日喀则市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组委会主任高志丹、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组委会主任噶玛泽登出席并为获奖选手颁奖。自治区副主席、组委会执行主任贾热洛桑丹增为获奖选手颁奖。颁奖仪式现场气氛热烈，赛事总裁判长斯维特兰娜·德尼申科宣布比赛成绩后，获奖车队和个人依次上台领奖。跨喜马拉雅自行车极限赛是我区目前举办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性自行车赛事。本届赛事呈现了速度与毅力交织、友谊与拼搏共融的高原体育盛宴，是全方位展示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巨大成就的重要窗口，是深化中外体育交流、增进文明互鉴的开放平台，让更多人通过自行车运动领略西藏的自然之美、文化之韵、发展之势。6号上午，2026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日喀则圆满落幕。从林芝的青山碧水到拉萨的城市风华，从雅龙河畔的山南沃土再到青稞遍野的日喀则大地，全程570多公里的赛道串联起雪域高原最美风光。5天高强度、高海拔逐峰竞速，上百名车手挑战极限，尽情诠释了坚韧拼搏的体育精神。请听录音报道，逐峰高原不负热爱。
3: 获奖车队分别是快客洲际队。
0: 在欢呼和掌声中，快客洲际队车手走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份等待已久的荣誉。尽管在前4场比赛中成绩差强人意，但在连日高强度的鏖战中，每一位成员咬牙坚持，拼尽全力，用毅力和团队默契配合赢得了荣誉。快客洲际队车手米利蒂迪斯·安德烈亚斯，
4: 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这一切都离不开团队的协作，我们拼尽所能，最终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0: 作为多次征战国内外顶级自行车联赛的老牌强队，来自爱沙尼亚的快客洲际队实力稳健，曾蝉联2023至2025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个人团体双总冠军。亮眼战绩的背后是全队统一的战术部署、沉稳的赛场心态，更是日复一日坚守拼搏、绝不松懈的团队精神。

0: 团队的精神和坚持。
1: 团体登顶的荣光是默契协作的最好见证，也是永不言弃的竞技力量。赛场之上，既有强队卫冕的高光时刻，也有青年车手不断突破、向阳成长的动人身影。本届赛事中，轮风 Rotor 成都洲际队车手李超毅再度斩获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大中华最佳个人红衫，这是他连续两年获得这个奖项。从往届赛场历练成长，到本届高原赛道稳定输出，一次次高强度赛事的打磨，让这位24岁的年轻车手在高海拔竞技舞台上完成了自我超越。李超毅。
2: 我觉得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去挑战自我，赛场上都是有输有赢的，我就是在每一次的比赛中吸取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为下一场比赛做足更好的准备。
1: 在这场高海拔极限较量中，每一次突围，每一次坚持，都是车手镌刻在高原赛道上的成长勋章。这其中有老将稳健卫冕，也有新秀逆风突围。21岁的切尔曼洲际队小将马浩军就是逆风突围的新秀之一。首次征战西藏高海拔赛事，严苛的海拔环境、高强度的赛程比拼，让初来雪域的马浩军一度倍感吃力。赛事前期，他多次尝试突围卡位，却未能如愿。遗憾之余，他始终没有停下进取的脚步。马浩军，
3: 前几个赛段努力尝试一些突围，但是没有达到预期，还是期待能加入突围集团。
1: 沉淀心态，调整节奏，在山南赛段两大冲刺点之间，马浩军抓住战机，果断发力，顺利突围，成功实现了自己本届赛事的目标。虽并未斩获名次，但这份敢于尝试、迎难而上的突破，正是青年车手最可贵的成长力量。马浩军，
3: 一个是高海拔，一个是高级别，比较艰难，说到最后也没有什么成绩，对自己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将来一步一步来嘛。
1: 全长570多公里的高原赛道之上，既有站上领奖台的荣光，也有奋力突围带来的惊喜。凯旋巴迪瑞体育洲际队车手托比琼斯就在第四赛段遭遇意外受伤，伤痛之下，他咬牙坚持。
4: 我就是想坚持，我想要完赛，因为完成这个赛段算是一个里程碑。我愿意尽我最大能力去突破自我，这是我以前从未经历过的一类全新挑战。
1: 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历经7年沉淀打磨，早已不只是一场单纯的速度竞技。每一位车手能勇敢站上高原赛道，直面极限挑战，都是无畏拼搏的追风者。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西藏台消息，6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箭、珍珠球两项赛事在日喀则开赛。在射箭赛场上，来自全区6支代表队的34名运动员将在成年组、青年组两大竞赛组别中依次完成个人赛、团体赛、混合团体赛，共计16个小项的激烈争夺。日喀则市代表队射箭运动员琼达：
6: 我会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平时训练成绩展现出来，同时也会向优秀对手学习，积累经验，打磨技术，争取取得满意的成绩。
1: 在珍珠球项目比赛上，来自全区6支队伍的84名运动员展开竞技。赛事全程严格对标全国竞赛执裁标准，赛程有序推进。珍珠球项目副裁判长陈强：
7: 选手们拼劲十足，整体竞技水平较往年有明显进步，希望大家珍惜赛场交流的宝贵机会，让珍珠球这项民族传统体育焕发更多活力。
1: 比赛现场气氛格外热烈，各代表队队员快速适应赛场节奏，不断调整攻防战术，每一次得分的精彩瞬间都引来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据了解，两大赛事将持续至8月8号。那曲市代表团珍珠球项目运动员次仁多吉：
8: 我们会认真总结，好好恢复体能，全力备战后面的比赛，争取站上最高的领奖台。
1: 山南市代表团珍珠球项目运动员但增平措：
9: 队员们打出了山南的水平和风采，我们会全力以赴打好后续的每一场比赛。
10: 西藏台消息，5号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专业舞蹈大赛。

0: 哎，民族民间舞决赛在自治区歌舞团剧场举行。来自全区九家专业文艺院团、艺术院校的舞者携16部原创作品同台竞技，为观众奉上了一场融合传统根脉与青春活力的民族舞蹈盛宴。观众得机轻松。
1: 比赛现场很震撼，各位舞者的感染力很强，有创新，很精彩。
0: 决赛分为民族民间单双三人舞、群舞两大竞赛单元。单双三人舞赛场

0: 不时赢得阵阵掌声，收获业内专家一致好评。经过激烈角逐，两大竞赛单元的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全部出笼。林芝市民族艺术团阿雅与拐杖群舞一等奖编导之一阿牛拉姆：
1: 我看到了各个地区优秀的作品和不同的文化底蕴，让我感触很深，也更加坚定了去创作更好的舞蹈作品。
0: 云南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云南艺术学院附属艺术学校校长农布七零：
2: 看到了我们西藏不同地区的民族民间舞的舞台呈现，特别感动。我们一定要把传统舞蹈文化进行当代的表现和表达，为人民服务。
0: 中国舞协理事、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教育司专家库特聘专家万马坚措：
3: 看到了很多现在年轻的创作者把非常好的创意和对这片土地和文化滋养后的状态呈现在了舞台上，这个是特别应该推崇的。
4: 日前，我区第九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云南开展学习交流活动，通过实地观摩、交流感悟等形式，在互学互鉴中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报道。
0: 参观团先后来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普洱民族团结园、西双版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等地参观学习，沿着红色足迹探寻革命精神，更续同心共进的红色血脉。林芝市波密县委统战部二级主任科员王雷：
5: 西双版纳这个多民族聚集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让我感受到民族团结是边疆稳定之基、发展之本、幸福之源。
0: 在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玉龙社区，参观团重点学习当地的智慧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经验，从十六红志愿服务到微网格治理，一项项贴心举措让民族团结看得见、摸得着，也让大家感受到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林芝市朗县金东乡邦马村村民索朗站堆：
6: 用数字化平台帮大家办小事，志愿者上门淋漓解难，把民族团结落到了日常，这种做法特别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0: 昌东市芒康县纳西民族乡纳西村村民黄雍正：
7: 这次我们进到社区，我觉得他们的微网格做得相当好，回到老家以后，我会把看到的、学到的讲给我们乡里的各族群众听。
0: 一路走，一路学，一路悟，大家纷纷表示回去后将把学习成果融入西藏基层工作实际，把民族团结工作做得更细更实。山南市措纳市吉巴门巴民族乡吉巴村党支部副书记武金次仁：
8: 回到家乡之后，我会把学习到的好办法结合我们当地实际落地，踏踏实实做好民族团结的每一件小事。
0: 昌都市巴素县白马镇日吉村村民洛松巴措：
9: 学到许多可借鉴的先进经验，作为基层工作者，我将用心抓实民族团结各项工作，持之以恒，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目前我区已在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五个市确定试点小区，推行物业费共管新模式，探索破解物业服务领域质价不符、收费不透明、矛盾多发等突出问题。
0: 近日，吉林省劳模工匠专家组赴藏开展劳模工匠筑起型交流参观活动。专家组走进拉萨市净土产业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围绕技能人才培育、产业技术攻关等开展交流研讨。吉林劳模工匠结合一线实践经验，针对企业发展遇到的难题，现场答疑，建言献策。
10: 今年以来，那曲市文化产业发展态势稳中向好，全市文化产业产值近3.5亿元，依托非遗工坊建设，激活传统文化资源价值，累计带动群众就业3234人次，助力群众增收740多万元。
0: 经拉萨市政府批准同意，拉萨市体育局、拉萨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拟于本月14号至15号在拉萨北郊赛马场举办体育

0: 体育赛事暨2026拉萨雪顿赛马大会，目前该赛事正在报名中。
1: 近日，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拉萨基础设施段在青藏铁路柳梧隧道内开展列车接触网绝缘子清洗。据了解，自六月以来，该段已完成拉日线六座隧道4公里、拉林线46座隧道210多公里、青藏铁路一座隧道0.4公里的作业任务，累计清洗绝缘子15178个，为线路长期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0: 8月5号起，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6号夜间，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林芝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那曲西部、山南南部有小雨和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7号白天，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东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有小雨和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那曲西部、昌都中部和南部、林芝中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晴转多云，10度到26度；那曲晴，4度到19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度到26度；乃东区晴转多云，12度到25度；石泉河小雨转阵雨，西南风3至4级，10度到19度；卡若区晴转多云，9度到27度；改则中雨转小雨，西南风4至5级，7度到17度；普兰小雨转阵雨，西南风4至5级，10度到22度；深扎阴转多云，5度到20度；安多晴，4度到16度；当雄多云转晴，6度到21度；索县晴，4度到22度；嘉黎多云转晴，3度到20度；丁青晴转多云，4度到25度；洛龙晴转多云，8度到25度；芒康阵雨，5度到17度；左贡多云转阵雨，4度到18度；察隅阵雨，14度到28度；波密阵雨，12度到27度；米宁多云转阵雨，13度到26度；加察多云，11度到30度；浪卡子多云，6度到18度；江孜晴转多云，9度到22度；南木林晴转多云，8度到22度；定日多云转阴，7度到18度；帕里小雨，南风3至4级，5度到14度；措那阵雨转小雨，4度到16度；尼朗木小雨，8度到17度；龙子多云，8度到21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

0: 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2: 依然是晚间的品味书香节目，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今晚品味书香，我带来的这本来自于戴从的作品，这是一本短篇故事集，叫做《那个送我筋斗云的美少年》，19个故事，19种爱情，这其中有青葱少年时的苦涩暗恋，有徘徊在爱情和现实边缘的挣扎和纠结，有即便是穿越人海终会彼此遇见的温暖，也有过尽千帆之后依然相信爱情会在不远处等待的执着和纯真。稍后我们会请出戴从来分享他笔下的爱情故事。当然节目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来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这本书中有一篇关于备胎的故事，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啊。备胎这是估计可能很多人都见过啊，因为我们的身边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两个朋友曾经是别人的备胎，或者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他和心仪的人最终怎么样了？回首来时路，他又是为何成为别人的备胎的？今晚欢迎你来通过你的观察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好了，这就是小马带来的阅读旅程，我们马上开始今晚的这一段。
3: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
4: 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
3: 卸下心中的负累，
4: 卸下心中
3: 诞生美好的力量，
4: 诞生美好的力量。
3: 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
4: 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
3: 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
4: 让我们
3: 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4: 世界
2: 在阅读当中，我们一起发现这世界的美好。我是小马，品味书香。每晚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我都会和各位分享一本好书。今晚我们带来戴从的作品《那个送我筋斗云的美少年》。我们先请出戴从，跟电波那一端的朋友打个招呼。你好，戴从。
5: 小马哥好，大家好。我很高兴能够再次做客品味书香节目。
2: 之所以说再次做客，是前两年曾经带着你的那部长篇叫做《唯有陪伴能抵御岁月漫长》走进过我们的节目啊。
5: 啊，对，
2: 那那本还是一个长篇小说啊，但这次带来的是一个短篇的故事集。戴从给大家讲一讲这次的这个创作吧，比如说为什么从长篇改成了短篇？难道是因为现在短篇卖的比较好？
5: 有这个原因也对。但是呢，刚才小马哥也说这个是个故事集。其实我觉得，不论是上一本的长篇小说，还是这一本的那个送我筋斗云的美少年的故事集，其实我一直是在讲故事，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区别也不是太大。当然这里边有三点的原因是我想要表达的。首先第一点，对我来说是我想让我自己能够尝试更多的题材，然后去发挥自己的写作的能力。所以呢，我这一次就写了一部这样的短篇的爱情故事集给大家。第二点呢，是我自己也有一点野心吧，算是，就是我希望能够写这样一本书，有这样19个故事，可以囊括我们年轻人身边的各种各样的爱情。对，就是写自己年轻人，我们这代年轻人自己的爱情，
2: 没错，
5: 像这样。对。然后第三点是，之前我也在这本书的自序里边也提过，就是我上一次的新书的做活动的时候，在地面活动的时候，然后当时跟编辑也聊过，说我们这次活动要聊什么跟大家，所以编辑也是跟我聊过之后，我们决定说，希望那个 读者朋友们能够在活动中跟我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我说这样的话我可以也许能够把他们作为素材，能够把他们的故事写进我自己我的故事里边去。对，
2: 也就是说这本书当中的故事来自于你的读者
5: 啊。对，可以这么说。
2: 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能够把他们的故事告诉你？
5: 我是在上次的那个分享活动的时候，去到大学，去到书店，去到不同的城市，那大家可能跟我聊过，就是他们心中的经历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听过之后，然后有的很感动，回去之后我就自己然后做了一些整理，当然也包括一些杜撰，又重新的编辑，重新的修改吧算是，然后就呈现了这样19个故事出来。
2: 在这座在这个国家的不同的角落，不同的城市，通过不同的环境你们见面啊，偶然相逢或者是驻足聆听啊，大家跟你分享属于他们的故事，然后再从这么勤奋啊，然后这一年当中就开始慢慢的把这个故事这个打磨啊，完成了这样一部短篇小说故事集，叫做《那个送我筋斗云的美少年》。那我们接下来就讲一讲这本书到底写到了什么。你说他写到了19个故事。
5: 对，然后这本书里呢其实讲述了，这是一本有关于爱情的书，那他讲述了就是19种不同的故事，19种不同的人生的宿命，他就是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我们身边能够见到的爱情的种类跟模式吧，或者这么说。这里边包含了像有初恋，我们的经历的都经历过的初恋，有暗恋，也有那个比如说单方面的单相思的恋，也有异地恋，也包括了一些比如说像如兄如父的一般的爱情，也包括了刚才咱们那个片头所说的那种备胎一样的爱情，就是包含了包括那个还有像这种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这种青梅竹马的爱情，那就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爱情故事。
2: 19种不同的人生宿命，19种不同的爱的表达方式，和其他人有关，也和我们自己有关。这些故事当中有我们高中毕业时的含羞表白，有大学校园里敢爱敢恨牵手走过的曾经，有我们甘当备胎为爱守候的辛酸伤痛，也有欢喜冤家打打闹闹最终的终成眷属。这样的一些故事是真正属于年轻人的故事。
3: 19个不同的故事，19个不同的人生，19种不同的爱情。那个送我筋斗云的美少年中，有青葱少年时的苦涩暗恋，有徘徊在爱情和现实边缘的挣扎和纠结，有即使穿越人海终会彼此遇见的温暖，有过尽千帆后依然相信爱情会在不远处等待的执着与纯真，让人感同身受的那段与爱情有关的过往岁月。
2: 品味书香，今晚我们分享来自戴从的短篇故事集《那个送我筋斗云的美少年》。刚刚戴从已经为大家介绍了这本书的19篇故事都是有关于爱情的，而且它都是有关于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啊。这本书的书名很有意思，因为我今天发出预告之后有朋友说，诶，那个送我筋斗云的美少年不是说孙悟空吗？就感觉像西游记一样，一提筋斗云。
5: 对，然后所以说这个故事，首先这个书名就是给人看到的是有一种故事在里边，只是这样是我愿意要用这个名字的原因之一。那其次我觉得刚才像马哥说到，大家也提到就是筋斗云，大家就容易想起西游记，甚至于想起周星驰主演那部大话西游来，所以说这里边肯定有我自己的一些西游的情怀。那具体的说到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是因为这19个故事当中就有一个故事就是叫这个名字，那个送我筋斗云的美少年。那这个故事呢，它讲述的就是一个在高中校园当中女主角跟男主角他们之间的相恋，当然其实是也可以去也可以比如说比较那个准确的说的话，应该是女主是追求男主的，是这样的形式。所以说呢，那 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他们曾经，因为我们在高中校以后有一个情节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在高中校园的时候，大家都有参加过运动会这个项目这个活动，在这场运动会当中呢，因为这个男生张航是这个体育委员，他要有一个

0: 责任就是要帮老师召集这些名单，大家参加这些运动会的项目。那许彤呢是并不擅长跑步的，因为他对张航的一些爱慕之情，那许彤就被迫参加了一个所有人都不愿意参加的3000米的跑步。那在跑步的过程当中，许彤是坚持不下去的，可能要甚至于在跑的过程当中要有晕倒的那种感觉。那这个时候张航就是我们记得我们跑步的时候会有一个领跑员的这样的概念，就张航在那个跑道的场内领着许彤，就跟许彤说给他打气，让他一直坚持地跑下去。那再后来因为许彤对张航的这样的爱慕，包括就他就把这个场景延伸到有一种对他于人生的一种领跑跟激励，那就慢慢的，然后许彤可能没有那么出色，可能有一些跟张航之间有差距。那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包括后来的考大学，包括到北京的相遇，他们最终的那许彤，其实张航对于许彤来说是有一种人生激励的过程。所以说这个人生激励的概念也是我在整本书中所最想要表达的，就是我希望两个人在一起相爱不是单单的说你爱我我爱你这么简单，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彼此身上找到一种人生的激励，那能够引领自己更出色，未来会变得越来越好，是这样。
1: 那张航对于许彤来说就是送给他筋斗云的那个美少年。
0: 对，因为许彤是在跑步的时候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那一刻他眼前一花，觉得啊像是那个看到张航那一刻，他觉得希望来了，然后觉得有人给他打气了。那就像是大话西游里边，然后紫霞仙子看到至尊宝驾着七彩祥云来取他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所以呢许彤坚持地跑下来，那许彤以后把这个自己经历的场景也当成了张航把他，就是像刚才小马哥说的，张航给他一个筋斗云，包括在以后的人生成长过程当中，他一直觉得张航是对他有激励的，当然张航也确实那么做了。
1: 我们给大家读一段就是这本书这个故事的最后的这个结局啊。
0: 好，
1: 大家一听就能知道啊，他是有一个峰回路转。他说当年高考结束之后去了北京上大学的张航一直坚持给我写信打电话，在他的帮助和鼓励之下，我并没有完全的放弃学业，我购买专业书自学，并上了各种培训课程，努力缩小和他之间的差距。我很庆幸人生当中有他的存在，也庆幸因为张航而没有放弃自己。在被张航激励着并努力拼搏等待的这4年当中，无论哪一分哪一秒，只要当我坚持不住想放弃的时候，耳边总会回荡起当年他的那句调整呼吸跟着我跑那句话。张航对于我已经不仅仅只是爱情，他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种激励。所以4年的尽头，我最终驾着张航这个美少年送我的筋斗云，一个跟头就来到了北京。在这里，那个送我筋斗云的美少年将继续出现在我的故事当中。哎，他们从高中开始，
0: 对，
1: 这个许彤就倾慕着张航，然后最终张航成为他生命当中的那个筋斗云，送他上了筋斗云啊！
0: 对对，就是用筋斗云送他一程，然后给他一种人生的激励，让他更好的成长。
1: 这种人生的激励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对，
1: 就是两个人在相爱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彼此给彼此这种温暖鼓励。
0: 对，
1: 这个要比所谓的负能量啊，要比那个来得更持久。
0: 对，也比那个就是说我们彼此之间虽然觉得是相爱，但是不知道爱对方什么，要更来得更好。
1: 对，这里各位正在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每晚我都会带来一本书，今晚我们带来短篇小说故事集《那个送我筋斗云的美少年》，来自于青年写作者戴从。
2: 作者戴从，长不大的暖男小哥哥一枚，迷恋于写作与青春和爱情有关的故事，85后文笔最有情怀，故事最具画面感的作家，文字和故事通常被称为文学作品中的影视剧，曾主编人染杂志，网络电台主播，锦时光年文化公司执行董事，喜欢读书，喜欢电影，喜欢夏天，喜欢美食，喜欢旅行，喜欢拍照，喜欢运动，喜欢小动物，喜欢花花草草，总之喜欢生活中一切与美好相关的事物。已出版作品《唯有陪伴能抵御岁月漫长》，《荏苒》杂志系列等。
1: 我们刚刚透过这个短片了解了戴从这些年的写作啊，戴从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在回应我们的话题。我们今天说到备胎，因为这本书当中你写到的一篇关于备胎的故事，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这种争议啊。
0: 对，
1: 大家也会讨论啊，自己的身边当中出现的这种备胎的情况。先给大家简单讲一讲你所写到的这个故事。
0: 我首先觉得备胎能够被当作备胎的人，往往有时候可能他们身上没有太光彩照人的一面，所以才容易被当作备胎。那我写的这个故事当中，这个我的最佳备胎男友这篇故事当中，是讲述的王小胖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他是我们在大学校园里边，甚至是我们男生宿舍里边比较普通，或者说身上没有什么太多特点的这样一个男孩。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男孩，对感情往往有的时候会更用心。那在这个篇文章当中，我还说过一句话，我说一旦男人真的对爱情、对感情用起心来的时候，那也是比较
1: 很可怕的，
0: 很可怕的。对，所以说，他就讲述的，然后王小胖喜欢他们学校里边有一个长得特别好看，像女神一样的这样一个蓝叔的角色，一个女孩。但是这个女孩呢，她在校园之外是有喜欢有别的男人，甚至这个男人是有一个家庭的男人。当大家都在宿舍里边劝王小胖说让他去放弃他，不要再喜欢这样的女人的时候，王小胖一直坚持，觉得他一定要喜欢蓝叔。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当蓝叔遇到了一些麻烦，遇到了一些被别人所背后议论的话题的时候，王小胖往往都是一直站出来。包括后来蓝叔有了别的男人的孩子，王小胖甚至于去为了喜欢蓝叔而给他养他娘俩，就是差不多这么个意思。对，然后
1: 甚至他为他自杀
0: 啊，对，
1: 种种情况。
0: 对，因为这个故事开场的时候，我会写到，我说有第一句话就是王小胖自杀了，然后这个事儿传开了朋友圈，大家都知道王小胖自杀了。其实最后大家看到故事最后会知道，并不是王小胖真的是自己要自杀，而是因为是蓝叔要自杀。这个时候王小胖是相当于救蓝叔，但是有点像要替蓝叔死一样，就觉得是这样一个故事。那包括最后的时候，蓝叔把那个爱转到王小胖身上，觉得王小胖是可以托付给王小胖的时候把自己，但是这个时候王小胖最后并没有真正的接受，因为王小胖觉得蓝叔不是真心的喜欢他，而是被他所做的事情感动。
1: 没错，
0: 那王小胖觉得那不如我们就最终还是要做朋友，但是我还是愿意在你身边一直保护你。
1: 太难得了啊。有朋友在问啊，这个故事有没有原型？
0: 这个
1: 是你身边的朋友的故事，还是读者朋友的故事？
0: 应该是算是读者朋友的故事。对，他当时也是给我讲述了像自己这样一段的这样的经历吧，算是。但是后来我自己也是有所
1: 虚构
0: 、对，也不是完全一样。
1: 没错啊，
0: 对。
1: 今天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也在跟我们分享他们身边的那些做备胎的这些朋友啊。比如说这段啊，这是童话的四季，他说备胎都是始于暧昧，终结于成长，本质上是由于备胎一方没有把自己放在感情的平等位置上，才让别人有机可乘。不过话说回来了，谁还没有在年少的时候暗恋过某一个特别优秀的少年，哪怕成为备胎也愿意，或者也确实做了一回备胎呢？当自己成长为更好的自己，备胎身份也就结束了，这才是最好的结局。自然说，生活中面对困苦，谁都会流过泪，有过失败，而每个人都会希望有一个可以给自己所谓精神激励的对方，又或者说正是因为有了对方，有了爱情的存在，才会让你更加的坚定啊，更加勇敢地去面对一切，给予对方前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动力。我觉得这才是爱情的真正意义所在。他说这句话也是，这段话也是来自于戴从的这本啊，那个送我筋斗云的美少年当中的一段话啊。莫萧曼独白，他说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和一位男士相恋，起初问缘由是因为那位男士觉得闺蜜长得很漂亮啊，相处了不到半年，男士就原形毕露，告知我闺蜜说起初在一起就是因为她长得很像她的前任。其实很多时候，若想费尽心思得到某种东西，就会不择手段地毁掉一些东西，但是你的备胎我只做一次，他日后会无期，这才是我们该有的这种勇气和担当。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都是关于爱情的，比如这段：以前总以为人生最美好的是相遇，后来才明白其实难得的是重逢。还有这一条：最让人羡慕的不是被很多人追，而是遇见了一个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放弃你的人。你看，这都是关于爱情的最美好的表达。而今晚品味书香，我们分享的也是一本关于爱情的故事集，这就是戴从的那个送我筋斗云的美少年，19个故事，19种爱情故事啊。这其中有青葱少年时的苦涩暗恋，也有过尽千帆后依然相信爱情会在不远处等候的执着和纯真。稍后我们继续请出戴从。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今天的话题和这本书当中所写到的一个故事有关，就是所谓备胎。我在你的身后做你的配角，而你却在前面演绎着属于自己的风花雪月。来，我们继续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因为今天关于这个话题，很多人有话要说，说自己或说别人。心语向末，他说，高二时特别喜欢一个女生，她对我是不拒绝也不同意，但是给我很大的希望，到最后却是绝望。只要一有困难或者有难事，她就会来找我，但是当然她也不拒绝和别的男生保持密切的联系。她跟我说他们只是朋友关系。高三时她就和那个跟他最亲密的男生在一起了，当时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现在大一都结束了，我还是忘不了那个女生。庆庆草子儿为大家来做分析了，他说自带光圈的人身边一定会有许多心甘情愿的备胎者啊，也许当事人的一句不爱，那么多年的执着和等待终将化为泡影。只有不断地丰富自己，提升自己吧，让自己足够优秀并且强大起来，才不会备胎，才能行走在阳光下，做自己情感的主角。而很多人其实要做到这一点啊，并不容易。木西啊，他说看到这个话题，想到摆渡人当中的小玉和玛丽，而小玉或者是连一个备胎都算不上吧，只是一个摆渡人。想到那句话，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愿做一个逗号，待在你的脚边，但你有自己的朗读者，而我只是那个摆渡人。爱情本来就是难解的题，我们都会上岸，在穿越人海中遇见彼此的温暖，依然相信爱情在不远处等你。平凡蔚蓝风说，备胎常常在心仪的人伤心难过的时候当做对方的垃圾桶，把肩膀给他当枕头，陪他哭，陪他失望，陪他聊天，从天黑到天明。想一想这是多么卑微的一种爱。还真有人说到了所谓卑微啊，我们刚才看到是来自于稍后我们看到他跟大家一起来聊吧。快乐无极限说，有一位好朋友交了一个男朋友，好朋友带着她的闺蜜去见她男朋友一起吃饭，后来那个男友和她的闺蜜竟然偷偷约会了，最终他们走到了一起，而他们联系的这段日子闺蜜没有跟她提过任何这件事。最后她的闺蜜和那个男朋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我这个好朋友当时伤心落泪啊，那种卑微，那种难过，只有他自己最清楚。Hope 他说，也许做备胎的人并不是不知道自己是别人的备胎，只是对方或有暗示，而自己有情之所至不能自已，所以只能听从自己的心，一直爱着。也许某一天一不小心，备胎就转正了。这才是他们内心里最真切的感受。大家说的都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种情况，是吧？
3: 对，
2: 因为有很多人的心理就是这样，
3: 对，
2: 可能觉得还有希望，

0: 对，我其实，在写这篇最佳备胎男友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像就像大家说的那样，
1: 王小胖也
0: 王小胖也是这样的人。对，我在里边就是其实可以这样来表达王小胖，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们比如说一个宿舍里的人觉得王小胖是比较可笑，觉得你怎么能配得上像这样女神一样的人物，人家不会喜欢你的。
1: 我的同学当中也有，
0: 对，
1: 就是我一个宿舍的朋友啊。
0: 对，后来就觉得王小胖是可怜。就是会同情他，觉得啊，他为那个兰叔做了很多很多，但是人家就是依然把他当备胎。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故事中的我，然后开车带着王小胖在西安的街头到处走一圈的时候，王小胖从他的自己的故事当中醒来。我作为我觉得王小胖是可敬，对。
1: 有时候他们的爱情的确让你觉得。就是一开始你会觉得挺可笑，后来连你自己都觉得挺敬佩他的。
0: 对，
1: 我那个同学当时喜欢那个女神啊，那个播音系的女神的时候，每天给她打开水，好像听上去蛮有意思。现在想想，真是觉得，当然他们也都不后悔，尤其我这个同学，他也不后悔曾经那样，这个追求过他心里的那个女神啊。
0: 对，
1: 林书润他说想到一个好朋友，他整整喜欢那个女生7年，这7年当中他们断断续续的联系着彼此。男生从来不说喜欢的话，每当他难过了，就约我去喝酒，烫头啊！其实我觉得，这是那个于谦吗？他说，其实我觉得他没事儿啊，又觉得他挺牛的啊，喜欢这么久，还好，最后还是没有成为这个终极备胎吧。我想，可能很多人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因为一个人的眼神或动作，就这样动了情，这可能真的。就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0: 对，
1: 梦中之城说，人世间总有愿意为一个不喜欢他的人而心甘情愿付出的傻瓜，不计回报，抱着渺茫的希望，像一个贴心的小棉袄围在那个不值得的人跟前，但是却往往打动不了他，但自己无怨无悔。这种傻瓜大概就是所谓的备胎。我们身边是不是都有这样一个人呢？往事如烟说，张爱玲说，喜欢一个人会卑微到尘埃当中，然后开出花来。对，就是这种感觉。但张爱玲没有说的是，这朵花没有果实，也就是没有希望。每一段话都很走心，看得出来啊，因为大家面对这个话题的时候都有自己的发言权，或者是自己，或者是别人。我们继续书里的故事吧，因为这本书当中不仅仅写到所谓备胎，不仅仅写到那个能给对方筋斗云的那个美少年，还写到了种种的不同的爱情啊，
0: 对，
1: 各种各样的爱情故事。比如说第一篇《我的世界缺你不可》，它讲述的就是一个人能够懂得真爱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真正犯了错以后才意识到，哦，原来那个女孩才是我的真爱。
0: 对，这个故事呢，就其实就讲述，然后离眼镜就是像咱们现在常说的那个北漂一族一样，他一直在北京，然后有一个编剧梦，一直在打拼，但是他的作品呢，一直不被那些影视公司啊，或者说是一些团队所认可。然后呢，他就一直努力，一直努力，但是还是不成。当有一天，就是家里边，比如说让他早一点先完成那个婚姻这个使命，然后先把人生的这一段先那个完成的时候，他就是比较。随意的，或者说是
1: 仓促的，
0: 然后就答应了跟一个女孩去
1: 贺丹，
0: 去对贺丹去结婚，对，是这样。然后呢，后来呢，他就其实他并不喜欢她，他也没觉得贺丹要好，只是想答应家里边去完成这样一个工作，像一个工作一样，就是对。然后后来慢慢，其实他一直。在北京北漂的时候，会有一个女孩叫做林青青，她跟这个女孩之间其实一直是因为大家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梦想，那大家就是一直有联系嘛。但是林青青后来其实是那个把眼镜给抛弃了的，然后就跟着一个有钱的富二代走了。但是后来有一天林青青回来了，然后找到那个眼镜，这个时候眼镜已经跟贺丹结婚了，但是眼镜依然没有把持住自己，然后去出轨，是这样。然后就成为了一个这样的渣男的人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眼镜出轨了之后的那一刻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林青青其实是不是真正爱他的，他也不是真正的爱林。

0: 轻轻的，他发现真正爱他的人是赫丹，他最喜欢的人其实也是赫丹，就是经过这样一个算是错误之后认清了自己的真爱的这样一个过程，
1: 而且由此眼镜也成了一个就是更加努力的人啊。
0: 对，
1: 当人们在议论他时，他或许在写作，或许在去某一个影视公司的路上，他一直那么努力着，有所谓无所谓的努力，也许他没有想过失败会怎样，他只是在想他要怎么努力才能够成功。都说机会是留给有所准备的人，上帝也会对有梦想的人多一些眷顾。终于有一天，眼镜的剧本终于被对方被投资方看中了。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和朋友们都去看，贺丹也去，他哭得泣不成声，因为整部电影几乎就是在写他和眼镜之间的故事。大部分看电影的人都会被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而感动，只有我和贺丹知道，这信是眼镜写给贺丹的，是在向贺丹求婚。最终他是通过眼镜，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又重新追回了属于他自己的爱。
0: 对，其实这个故事也是还是能够回到那个书名这个故事上来。其实贺丹对于眼镜来说也是一种人生的激励。如果他没有认清贺丹是对他真正爱的人的话，真正付出的人的话，那眼镜可能也最后不一定会成功。是因为贺丹的激励嘛？对，
1: 会沉溺在过去的那段和林青青之间的恩怨当中啊，
0: 对，
1: 无法自拔。
0: 对，
1: 说到恩怨啊，就是这本书当中写了那种冤家路窄的爱情啊，这个打打闹闹，最后还真能走到一起。
0: 对，然后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说，故事名是叫做《冤家路窄的爱情》，就是讲述了两个，这个、故事很简单，就是一个。男主跟女主之间，他们从在自己母亲的娘胎里边就大家就认识，因为他父母之间就是朋友，生下来之后就是像青梅竹马一样，就从小一起长大，大家打打闹闹，一直互相互挖苦，相互看不起，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有相互喜欢的人，都有经历的一段感情，但是当在大家彼此都相互之间都有一个。就是这段感情受到了阻碍的时候，回过头来发现，其实真正的爱的人，真正对自己好的人，其实就在自己身边，然后就是彼此。那最后，两个人就最终走到了一起。
1: 就像陈早和丁一啊，
0: 对，
1: 他们俩一起搭过。

0: 而陈早终于知道，原来那个对的人其实很早就在他的生命中出现了。
1: 对，
0: 嗯，这就是这篇叫做《冤家路窄的爱情》啊。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为大家梳理了这本书当中各种各样的爱情，
1: 嗯，
0: 啊，十九个爱情故事，可以说也是十九种爱情的不同的形式。
1: 嗯，对，其实包括在这些故事当中，也有一种，比如说我讲到那种如兄如父的爱情，就是从小两个人在一起，然后男生要比女生大好多岁，
0: 嗯，
1: 然后女生呢，自己的父母呢，因为工作的一些原因啊，可能照顾不到，然后就托付给了邻居家的这样一个男孩大哥哥吧，算是有时候，比如说带他去上学啊，或怎么样，就一直从小这样去照顾，
0: 嗯，
1: 两个人之间呢，就是慢慢变成一种，啊，有一点感情出来。其实就像之前我们有一部电视剧叫做《芈月传》，
0: 嗯，
1: 就像芈月跟那个。大王的之间的那种感情是一样的。
0: 没错。好，再来分享两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两位朋友的留言其实也代表了一种就是不同人的这种看法啊。比如说王满芬，他说备胎怎么了？备胎也是胎呀。
1: 啊，对，
0: 好吧。好。然后下面这段是恋上寂寞，他说在爱情和现实边缘挣扎与纠结，这样的事情也曾经在我身边出现过，确实如此，至今我还在为此而感到纠结，也许是因为成全，所以我是不是也要放弃了。
2: 以男性的视角讲述爱情里的悲欢离合，有女性作者的细腻，又有着男性作者独有的理智，深情但不哀怨。十九个故事，十九种爱情，充满了对成长和爱情的深刻领悟。但愿每个人在看完这些故事后，都能有像故事中主人公一样的决绝的信念，去追寻自己的爱情。愿每一个人都能找到那个送你筋斗云的美少年。
0: 愿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那个送你筋斗云的美少年。木西说，我有一对同学啊，我就是他们的爱情的见证。他们在高中时好上的，每一次写情书，一起遇到困难时相互彼此鼓励，后来彼此都考上心仪的大学，现在结婚了，觉得这样的爱情多好啊。经历了从小到大，经历了困难，最终走到一起，成为彼此的太阳，这不就是所谓的筋斗云的一种形式吗？
1: 对，
0: 哎，好。我们今天通过这样的方式为大家梳理了戴从这部新作啊十九个爱情故事的一个结集，叫做那个送我筋斗云的美少年。每一篇故事的篇幅都不长，大家用五分钟十分钟就能看得完啊一个故事。
1: 对。
0: 然后看完之后你会一定会对你的生活会有映照，或者是有思考，因为这些故事你会看到你身边朋友的影子，或者你自己的影子。
1: 对。嗯，
0: 来给大家讲一讲通过这样的一本书戴从想告诉大家什么？
1: 我是想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呢，告诉大家，因为我在我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问我说，比如说觉得自己到了一定的年龄，但是没有真正遇到自己真正那个送他筋斗云的美少年，没有真正的遇到自己喜欢的人，要不要仓促的或者说随意的就这么嫁了？然后是这样，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就通过这本书告诉大家，一定要最终嫁给爱情。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没有爱情的婚姻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一定要嫁给爱情。大家一定要相信未来是有真爱在等你的，是这样。包括我也想通过这本书呢，告诉大家，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相爱，一定要发现彼此的好，然后通过彼此的好，对自己的一种激励，自己人生的更好的去成长。
0: 嗯
1: 嗯，
0: 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啊，但是请千万不要放弃那扇通往爱情的门，
1: 对，
0: 不要关闭了它，
1: 对对，
0: 终有一天它会为你打开，然后你会找到那个心仪的人，并驾齐驱和你一起走过去啊，迎接所有的风雨和阳光。
1: 对，
0: 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和各位一起分享的这本书，那个送我筋斗云的美少年。
2: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
3: 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
2: 卸下心中的负累，
3: 卸下心中
2: 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
3: 诞生美好的力量。
2: 每一次阅读都是一

0: 次身心的光合作用，
1: 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
0: 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
1: 让我们
0: 在阅读中
1: 发现世界。
2: 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啊！有朋友这样写道，说我不知道我们是算不算是所谓的谁是谁的备胎啊？他说都说异性之间没有纯洁的友谊，我和他是高中时候，如今也是大学时候的同学，大一经常和他一起学习。同学说他和我特别般配啊，我说，他只能做朋友。后来他有了男朋友，我祝贺他。不久之后又分手，跟我倾诉，我就像备胎一样去听他说，时常也向他倾诉我的心情。如今他又有了男朋友，而我也有了女朋友，彼此是备胎，这才是最好的异性友谊吧。戴从怎么看他的这种表达？他说彼此是备胎。
3: 我觉得不太像备胎，有点像男闺蜜。
2: 对，只是朋友的关系啊。
3: 对对。
2: 其实现在男闺蜜、女闺蜜好像这个也很普遍了啊。
3: 嗯、
2: 所谓蓝颜、红颜等等啊。还有一个朋友说，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吧，就做自己的备胎得了。也是一种表达，是吧？
3: 嗯，对、
2: 对。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希望各位就是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你能够做自己爱情的主角。嗯，这是最为重要的。
3: 是的，是的，
2: 这是我们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来自于戴从的那个送我筋斗云的美少年。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上半年，全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技术改造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中国海油今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伸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据介绍，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过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的前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根据安排，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于2029年举办贯穿全年的展览、会议、教育项目和公众活动，并同期承办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师大会。巴西国会众议院3号举办纪念中巴文化年、中巴建交纪念日及中国移民日特别会议。来自巴西国会和社会各界、华人社区以及中国驻巴西大使馆的近400人参加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宣布俄国防系统的人事调整，其中包括俄国防部后勤部门负责人及前线作战指挥官的任命。美国《华盛顿邮报》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事件发生在7月31号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池向东，生于1947年，北京稻香村食品集团副总经理。清朝《燕京岁时记》中记载，老北京过端午有吃五毒饼的习俗。所谓五毒饼，就是在酥皮玫瑰饼上做出蝎子、蛤蟆、蜘蛛、蜈蚣、蛇五种毒虫的形象。过端午把五毒吃掉，使人们不再受他们的毒害。这道透着北京人的诙谐和风趣的点心，在消失60多年之后，又重新出现在了市场上。
3: 吃这个五毒饼，挂这什么红兜兜，因为过去啊认为五月是恶月，什么意思呢？因为刚刚进入夏天，各种微生物啊、虫子啊全都活跃起来了，也是人最容易闹病的时候。所以它的含义呢，有驱邪去病，是吧？这个含义也在里面。
2: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3年，照片上的人正是北京稻香村重新开张时的掌柜刘振英和几位糕点老技师。这一年的4月，62岁的刘振英参加了北京一个关于传统食品咨询工作的座谈会。当他听说北京要恢复一批名厂、名店、名特产品之后，这位解放前曾在稻香村学过手艺的老人心潮澎湃。
3: 回来以后呢，就是心里边非常不平静。那意思，我赶上了这么一个好的时代，我有这么好的手艺，有这个做生意的这样一个经验，我得把它发挥出来。另外呢，他可能我觉得他心里边有一个情结，一直对这个老的稻香村呢，他是情有独钟啊，肯定是老在心里边惦记这个事儿，是吧？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了，我一定要把这个老的字号把它恢复起来，把它做好。所以这样，他回来以后就找了几个原来的老伙伴啊来商量，而且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所以政府呢也希望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是吧？哎，又结合这样一个背景，所以很快就说恢复这个稻香村这个字号。
2: 当时家住东直门附近的池向东，也是众多待业青年中的一员。池向东毕业于首都师范学院。这个学历在当年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并不困难，但是在那个充满着理想和激情的80年代，池向东并不甘于做一名老师。因缘巧合，他来到了刘振英刚刚组建的稻香村，想做出一番事业。谁知刚一报到，马上就后悔了。
3: 条件确实非常差，几百米的这个车间，是过去街道里面一个 那么一个叫缝纫社、缝纫组那么一个地方，还是经过街道办事处。

0: 在胡同里面，条件确实非常非常简陋，我就不想在这干，所以我就很短时间我就写这个报告，我说我想离开这个企业，是吧？不太适合。
1: 接到池向东的辞职报告，刘振英找到了这位大学生。他知道，想要留住这个人才，光靠物质和感情并没有用。真正能打动这位年轻人的，还是企业背后的文化。他告诉池向东，虽然目前稻香村只是一家简陋的胡同企业，但是他的招牌却大有来头。
0: 稻香村这个作为食品的一个字号啊，确实是源远流长，历史很悠久的。据说200多年前在江南一带，就刚才讲的江浙啊一带，就有很多这种小店，就叫稻香村。当时呢，这些个店呢，一般的说法就叫属于叫青盐店。为什么叫这两个字呢？哈，一个它卖一部分这个用盐腌制的一些小菜，所以叫青盐店，同时也卖一些个苏州那边的这种小点心。一般呢，在江浙那地方啊，管这个点心往往叫茶食，啊，就是一边喝茶一边来品尝的。
1: 作为长江中下游地区食品店常见的字号，稻香村的由来有很多美丽的民间传说。由于年代久远，这些传说的真伪已经难以考证，但是有一点确凿无疑，那就是北京稻香村正是从六朝古都的南京北上而来。
0: 1895年，也就是清光绪21年的时候，一个南京人叫郭玉生的，带着一些手艺人到北京来，这就是等于是南店北开，南食北上，把南方江浙一带的一些个产品带到北京来了。
1: 这张珍贵的照片就是郭玉生在当时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前门大街外创办的南味食品店铺稻香村。当时的稻香村铺面不大，仅有3间门面，2层小楼。然而这家专门经营南点的商铺开张之后，生意格外的火爆。
0: 南方人制作的饼确实比较考究，比较精细，所以这样南方的东西到北方来以后，北方人就觉得非常认可，而且呢，在心目当中啊，觉得一个那个时候可能交通也不发达，是吧？总觉得南方呢比北方要开放一些，发达一些，所以南方的东西过来以后呢，就觉得档次很高，所以这样呢，就让北方吃惯了北方这些个大饽饽的这些人感到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当时这个稻香村在北京呢，一下就等于做好做火了，是吧？这个由原来大家都认可北方的这些东西，很多人都转向哇，逢年过节呀，富裕的人甚至于平常消费啊，都去奔这个稻香村。
1: 稻香村的红火引发了一股南店北开的热潮。1911年，稻香村门人汪荣清和朱有清另立门户，在前门大街挂出了新的招牌“桂香村”。5年后，同样学得稻香村手艺的张森龙，在东安市场打出“稻香春”的字号。上世纪20年代，除了北京的稻香村、桂香村，天津还有名记、合记。了解到稻香村这段历史之后，池向东还真的产生了兴趣。刘振英看着小伙子有点心动，又马上打出了感情牌。
0: 因为他是刚才讲的是东城区的一个老的工商业者，实际上我的父亲也是一个老的工商业者，而且也是干这行的过去，所以他一聊着聊着，我认识你父亲，我知道原来我们哥俩都是不错的，是吧？就冲这一点，你也不许走，必须在我这儿。后来我一想，就再干下去。

0: 再说吧，是吧？该再说呢。这个他说这样吧，这个我也是有意识的，是吧？再培养培养你。你既然原来不是在这行里出身的，你要从头学起，这样就安排我呢到这个车间里边。
1: 池向东就这样在稻香村扎了下来。在创业之初，虽然条件简陋，但是掌柜刘振英却雄心勃勃。为了重振老字号北京稻香村，他不仅要留住池向东这样的年轻人，还要请出几位隐退江湖的糕点界高手。这张照片上的人就是北京稻香村三老之一的宋世武，也是池向东在稻香村的第一位师傅。刚开始，池向东觉得很奇怪，这位老先生既不善于制作难点，也不擅长经营，掌柜刘振英安排自己跟着他学什么呢？
0: 宋老呢，过去啊，实际上他是什么呀？他一直也是做业务的，叫在南方做庄。什么叫做庄啊？就是驻地采购员。因为咱们刚才我开始就讲了，是南店北开，所以有些个是一定要用到南方的原材料，桂圆呢，火腿呀，是吧？一定要用到南方的材料。再一个呢，除了自制的这些产品以外，也同时经营南方的土特产品。他呢，过去的经验就是在南方驻地采购，所以他对这个原材料特别精通，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采的、怎么种的、怎么摘的、怎么加工的，是吧？非常门清。所以我跟他出差到上海的时候，带着我去，那时候去采购那个火腿。这个到上海，我记得有一家叫老大房，那个店后边是个库房，大木头的那个木杠子，那个火腿都是吊着放的，不是说平着这么放，那压着不行，出油了，是吧？都是吊着。他进去以后呢，他自己又带着那个是牙签的东西啊，竹签随身带着。到那以后，他一炸，搁鼻子这一闻，你这是春腿啊，还是秋腿啊？他一闻闻出来了，是吧？你这是春腿，味儿还不错，是吧？有什么问题？就是一看就是行家。
1: 想要做出正宗的南派糕点，首先原料必须要正宗。刘振英请已经退休的宋世武出山，正是看中了他几十年采购练就的火眼金睛。跟着这位师傅，池向东不仅仅学到了很多采购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学到了老一辈庄客的那份规矩。
0: 宋老那个人呢，就是非常规矩的一个人。开始有些个采购的那些事儿啊，他甚至自己亲自经手去采购，是吧？采购过程当中，从过

0: 原料用的，做五仁月饼里面用的，橘饼，哎，供应这个的，打了好多年交道啊，总觉得哎呀，孝敬孝敬老人啊。有一次呢，就说能不能我给您带了两桶茶叶？啊，不行，这绝对不能要，是吧？就那么要，您说是不是在单位不好意思，是吧？结果那个人呢，就知道他每天呢到哪个车站去坐车，坐汽车回家。就在那个车站等了很长时间，就在东直门大街那儿，等到宋老下班走到车站的时候，他说我还在这儿等您呢，您看别的您就两桶茶叶，您无论如何得说，就这样就坚决不收，非常规律的，而且那种老买卖人那种啊，从来是东西到了货收到，他就到财务室那儿，东西收到了，这个钱给人家汇了没有啊？从来都是
1: 跟着宋老学了采购的技巧，池向东又被安排到生产车间学起了手艺。在稻香村刚刚开业的时候，由于受到生产条件的限制，生产的糕点仅有十几个种类，大部分都是靠手工制作。池向东在这里不仅学会了手艺，也从老师傅们的口中了解了一道道传统糕点背后的文化。熟悉了中式糕点的制作，池向东又遇到了一位新师傅潘少恩。在稻香村重新开张之后，除了中式糕点之外，西式的酒花面包也很畅销，而刘振英专程请出山的潘少恩掌握的正是这手绝活。
0: 他对西式的东西，特别是面包，非常熟悉。他退休前呢，就是在一个国营的一个面包厂，生活方式我觉得他都有点那种特点啊，一般总是西装革履的。而且我有时候去他家里边，我也了解到，每天就是面包、牛奶，很少就是过去咱们一般人很少这么来吃，是吧？总是讲究吃油条啊，喝豆浆。哎，他就是面包、牛奶，所以他对这个面包的制作工艺特别熟。为什么刚才我讲稻香村刚开始做这个酒花面包？因为他就对这个酒花面包啊特别熟悉，这是一个。再一个，他就知道酒花面包是好面包、好东西，很多大使馆的人专门到我这儿来买面包，为什么？因为我这是酒花面包，所以他对这个面包啊这种工艺特别熟。另外对其他产品，西式的一些点心呢，也很熟，所以有些产品也是他。

到上世纪90年代，池向东已经进入稻香村管理层。在老掌柜刘振英的指点下，他开始对南北派的糕点文化进行系统的学习。在明清时期，中国的糕点主要分为南北两大派，又称南岸、北岸。其中南派以江浙一带

0: 合格，入刀的位置力度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而北派糕点由于多民族饮食文化的交融，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两派糕点外形不同，口味也有很大差别。
1: 北方的是纯甜纯咸，甜咸味绝对不混合。你像北方的这个代表性的这种京八件嘛，都是甜的，但是北京当时也有纯咸的东西，有一款叫盐水烧饼，就纯粹是咸的，一点糖不加，是吧？但是南味的这个点心很大一个口味特征，就是甜中有咸。
0: 在北派糕点中，京派糕点由于融合了满蒙回藏的民族特色，又兼有宫廷糕点的精致，所以显得独树一帜。比如中秋节的月饼，自来红自来白，就是京派糕点所独有的一种食品。
1: 京津地区过去月饼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一个是自了红自了白，还有提浆。当然呢，过去还有一种啊，北京的月饼叫翻毛月饼。京式月饼里当然最多的就是这种自了红自了白。老北京啊，看你是不是北京人，就看你怎么念这个三个字，是吧？老北京一定叫自了红自了白，读清音。如果你说自来红，那不是老北京人。自了白自了红就是叫一荤一素。自了白应该说是用猪大油来和面的，自了红是用植物油、素油、花生油啊、香芝麻香芝麻油啊来和这皮面。自来红它一般的就是这么一种最经典的馅儿，就是里边有冰糖、有瓜子仁、有青红丝，一定要有这几种东西。而且呢，吃起来皮是酥松的，里面那个馅儿比较香甜，而且那个冰糖咬在嘴里面，嘎吱嘎吱那种感觉是非常好。自了白呢，当然有的是桂花馅儿的，也有加山楂馅儿，馅儿的品种稍微多一些。这个自来红上面有一个圆圈儿，这个圆圈儿这个很有意思。过去真正是用毛笔啊，蘸着那个水啊，在那个饼上画一个圆圈儿。当时画完了以后呢，看不出颜色来，因为它是含糖的东西啊。烘烤以后，这个圆圈的颜色就明显了。
0: 中秋的月饼，端午的粽子。端午节又称端阳节、五日节、五月节，是中国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早在春秋之前，吴越地区的百姓就有在这一天龙舟竞渡的习俗。春秋时期，著名的诗人屈原在这一天投江而死，于是端午节变成了中国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今天，对于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来说，已经很难感受到端午的节日气氛。然而对于从小在北京长大的迟向东而言，童年的记忆却久久不能忘怀。
1: 我记得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北京人管端午节叫五月节，过五月节是吧？怎么叫五月节快到了，街上开始卖桑葚了，卖樱桃了，天气也慢慢的热了，五月节到了。那时候很少人，很少家庭恐怕都去买现成的商品的粽子，大部分都是自己包。而且呢，包完粽子以后呢，每年这个伟业啊，他吃完粽子他都跟孩子们说，你都别扔了，那个叶子不要扔掉，把那个叶子他完了收集起来以后洗一洗啊，拿个绳捆完了以后挂在那个房檐底下，明年还要再用。我想一个可能是为了节俭是吧，过日子。一个确实那个伟业我现在都记得，他包那个粽子那个清香味儿啊非常突出，我觉得比现在这种竹叶还要好。
0: 正是这份记忆，让迟向东意识到中华民族独有的24节气文化内涵，可以通过食品糕点的形式挖掘出来。

0: 2008年，北京稻香村根据营养学家和民俗专家的建议，推出了符合自然养生及民俗传统的24节气系列养生食物。
1: 慢慢的，对这个文化的理解啊，就是食品文化，不是那个故事，光是那个故事，是吧？或者什么一个老的物件，什么一个博物馆，它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最基本的食品文化是什么？是它的配料，是它的口味，这是最起码的。所以慢慢的呢，我们也形成了一个是几个大的节作为节点，什么清明节、重阳节、腊八节等等，是吧？这样每个节也是开发不同的节日的这种食品。
0: 今天越来越多的西式饼店进入中国，中国传统的糕点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这片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老字号北京稻香村战绩不俗，在北京很多的大型商场都开启了连锁店。这家传承百年的老店带给消费者的不仅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传统文化一脉中深沉厚重的情感寄托。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4: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3: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4: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3: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4: 要是出去玩呢？
3: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5: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恢复老字号，发掘百道鲁菜，
1: 可以成功或者失败，这个我们的决心是这样。
0: 烹制煞费苦心，只为展现鲁菜新姿。
1: 我要搞一个菜，双种菜趴在一起。
0: 本期口述：荆门鲁菜，史连勇。1994年，京城鲁菜老字号丰泽园在朱市口西大街准备重新开张。此时，前门一带的饭店可谓不少，竞争非常激烈。这家停业多年的老字号，重新开张之后能否一炮打响？总厨师长史连勇其实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1: 为了开这个业啊，一定开好，不能开坏，只与成功，不能失败。这个是我们的决心，是这样，恢复老字号，恢复老传统，恢复丰泽园，把印象，把这个市民的印象重新拉到以前的对丰泽印象当中去。
0: 丰泽园这块鲁菜招牌，在老北京人心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创办于1930年，厨师和经理都来自于京城八大楼。早年间，人们把北京八家最著名的饭庄称为八大楼，在八大楼中，7家都是鲁菜当家。上世纪30-40年代，由于连年战乱，八大楼相继倒闭。丰泽园却在老板栾学堂和吴兴章的苦心经营下一枝独秀，成为京城最火的经营鲁菜的饭庄，可谓名噪一时。时光荏苒，如今丰泽园重新开张，要想恢复当年的风采，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丰泽园停了一段时间，有的可能就是停很多时间，慢慢的点子里，慢慢的就做的越来越少了，人你知道吗？一代的厨师下来以后呢，就慢慢就卖的少了，越少呢，有一个就不怎么做了，可能就有点失传的意思。
0: 要说丰泽园的当家菜，就不得不提鲁菜。鲁菜是我国八大菜系之一，它的孕育期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朝时得以迅速发展。经元明清三代后被公认为一大菜系流派，尤其是清朝的时候，北京的买卖行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山西的掌柜，山东的掌勺。既然厨师都是山东人，自然就把山东菜的做法带到了北京城。慢慢的，鲁菜奠定了北京人舌尖上的品味。
1: 鲁菜呢，功底比较深，主要有三那个，主要有胶东帮，还有那个济南，还有孔府菜，有三系组成啊。到北京以后呢，就说到北京以后的鲁菜呢，也在不断的发展，啊，形成最后叫山东菜，我们那时候叫山东菜，后来呢改成叫鲁菜，鲁菜就代表的这个这个胶东呢，就是这块呢就是以福山一带。啊，这个菜肴，到那个济南呢，就是主要是地内陆菜，烹制海鲜呀，这个叫那个一些制造海鲜比较那个出名，啊，制汤啊，到孔府菜品呢，制造这个海鲜河鲜啊，还有这个干鲜珍品，比较出名，比较好。

0: 菜品呢、啊，知道这个海鲜、河鲜啊，还有这个干鲜珍品，比较出名，比较好，啊，就
1: 吃了丰泽园，鲁菜都尝遍的说法。为了守住这个鲁菜老字号的招牌，史连勇和同事们开始了丰泽园当家菜的恢复工作。眼前的这道葱香牛腩，就是其中一道得到恢复的传统菜式。
2: 这个葱香牛腩，这是一种那个在8年的一个创新菜，这道菜呢已经好久没有卖了，现在呢就给它恢复出来啊，这菜还非常受欢迎的一道菜品啊。
0: 这道菜呢也是很好的一道菜，我们已经被很多师傅都已经忘记了，就是吧？制作来讲非常讲究，首先牛肉得泡水，牛腩泡水，泡出它的血水以后，得卤熟，卤进有点卤味儿，卤完以后切成方丁儿，切成方丁儿，方丁儿蒸热以后，油炸，让它里外带有香味儿，外边有焦皮儿，完了用这个原汁儿炒制它，原汁炒制，煸出葱香味儿，爆成原汁儿。薄薄一层杨枝，吃起来是又香又肉又嫩，又香又嫩又够口。
1: 葱香牛腩这道菜充分体现了鲁菜的特点。鲁菜善于以葱香调味，口味上以鲜为主，讲究原汁原味。做法上一般运用爆、扒、拔丝等方法烹饪。除了葱香牛腩，丰泽园的招牌鲁菜还有很多，比如葱烧海参、芙蓉鸡片、糟溜鱼片、九转大肠、干炸丸子等。在石连勇和同事们的努力之下，丰泽园100多道当家菜得到了恢复。除此之外，石连勇还在烹制一些菜式的时候，在保持了菜的传统特点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良。
0: 炒趴菜心儿，有季节性。到冬天了，我们吃点菜心儿，到大白菜心儿，但是都比较单调。趴菜心儿嘛，奶汤儿趴菜心儿，加草菇啊，加鲜蘑呀，但是上这菜呢，看着呢是比较单调的，宴会呢要提高它的档次。
1: 那么该怎么做才能让这道看似普通的扒菜心提升档次呢？
0: 后来我呢研究就想来想去，我要搞一个菜。双种菜趴在一起，它口味在起到变化。怎么看的话呢？我那个。

我那个大白菜，我用奶汤煨，煨得软烂入味。油菜呢，我煸炒，煸炒以后脆嫩鲜，脆嫩鲜嫩脆的感觉。完了，这俩菜呢码在一起，中间用干贝的海鲜的干贝味浇上以后，这道菜上到宴会当中，当时感觉到眼前一亮，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消费者的欢迎啊！吃了两种感觉，菜一个菜两种感觉啊，还有鲜味儿。

0: 是个小字本。那是1971年，史连勇刚从厨师学校毕业，就被分配到了丰泽园，并拜王义军为师，从此开始了鲁菜的学习。王义军被誉为鲁菜泰斗，人称海参王。不过除了葱烧海参，海参王还有很多拿手好菜，像这道乌鱼蛋汤。
1: 这乌鱼蛋呢，是鲁菜的传统，非常传统的一道汤菜。在以前呢都上属于八珍这个之类。这个呢煮好以后去掉盐分以后，一片片用手撕成一片片的。这是乌鱼蛋的比较优质的这个除了山东，我们这个山东菜馆呢拿它作为一个非常传统的一道高档的鲁菜这个汤菜，吃的呢鲜鲜微辣。
0: 当时丰泽园饭庄对新来的学徒有个规定，就是以3个月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让学徒进行一项厨艺的学习，并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的成绩再安排进一步的厨艺学习。史连勇进行厨艺学习的第一课就是料青。
2: 什么料青？料青包括什么呀？切葱丝儿，切蒜片，切葱姜饼，扒菜心，刨木耳，这些东西叫属于都属于料青。切香菜末，这些东西都料青。
0: 料青是熟悉烹饪的基础。这份工作看起来简单，想要做好却一点都不轻松。史连勇经过3个月的起早贪黑，终于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第一课的考核，获得了进一步学习厨艺的机会。
2: 换到那个配菜，你得知道斤两啊，怎么办呢？就知道这个，知道怎么叫姜肉啊，姜肉怎么叫配菜呀、荤怎么叫荤素搭配呀、都有那个表格。完了，师傅教你怎么怎么做，案子，就头个二案开始，从二案开始，普通的一些菜品练这个，练3个月，每天练，拿秤练。说这个酱包肉丁，过去鲁菜的名菜酱包肉丁，给3两，姜完了给3两2，那一抓就得准，搁在秤上秤得直的，啪上去下来直的，连这硬功，过去的天天练，练你的手抓这个准确性，这1两5的青菜，青椒配辣子肉丁也好，配这肉丁上得。都得分量合适，有时候一忙起来不能每个菜要每个菜要来不及呢，就抓得合适，给他硬功，所以这是属于配菜案子。
0: 配菜这份工作，不仅要求熟悉烹饪的基础，并了解每道菜肴的组成，还要具备良好的刀工。
2: 在咱们这个厨师行业来讲呢，比较难就是刀工，这刀工呢是真得靠练。你说这个菜没切好，你想炒好了那是不可能的，切粗细不均，比如切炒土豆丝吧，人土豆丝切的倍儿细倍儿直，炒出来倍儿漂亮，您那个粗的细的宽的窄的短长的短都有，乱了这不行，就看你的刀工。练刀工怎么办呢？就靠休息，中午人家下班了我来练，冻点肉弄点肉，练切肉丝，每天练踢鸡，把这鸡踢出来以后，肉不带骨，骨不带肉，达到这个标准。这东西不是说一看就会的，我们遇到难题了，师傅你看这个鸡这刀口为什么老带肉呢？师傅给指点这个为什么带肉，刀口下的不对，下刀的准确性这一定要掌握好，你刀了完老往骨头上拉，这踢不下来了，这就是诀窍在这儿，一定要刀法准确，下刀准确，出来的东西一块要好。
0: 从踢鸡这些粗活中，史连勇也渐渐体会到了鲁菜基本功的讲究，而史连勇的勤奋和悟性深得师傅们的喜爱。就在这些老师傅手把手的教授中，史连勇的厨艺进步很快，不久他就

0: 有机会独立掌勺做一些普通的菜了。
1: 在丰子园饭庄是六合院，六道火，一火二火三火四火五火六火，分得比较清楚。我就当时在了五火六火的开始做炒些普通菜，什么这个炒针炒肉片，炸丸子烧紫盖，什么这些东西，溜肚块，什么干烧鱼、红烧鱼，是炸风虾，那会儿东西都不贵。那个年代呢，就说咱们原材料都很便宜，这肉也不贵。咱们一道菜那会儿才一个炒肉丁、酱锅肉丁5毛钱，一个木须肉7毛钱，那会儿都是咱们这个大众消费的东西。五六火，我们那会儿先从这儿练起。那会儿烧海参且烧不到呢，不像现在小孩儿，你赶紧烧去，不烧没人烧，人手不够啊。那会儿不行，那会儿你想做些高档菜的话，什么炸风大虾、油焖大虾呀，这都得前三火做。你五六火且不能随便做，做坏了，那会儿6块钱一个菜、10块一个菜都是高档菜。
0: 通过日复一日的训练，史连勇的做菜手艺日渐精进。上世纪80年代，史连勇已经是能够独当一面的鲁菜大厨。1987年，北京市首届烹饪大赛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来自全市的几十个单位参加了比赛，史连勇代表丰泽园饭庄出战。
1: 这场比赛当时我们呢正好赶上考特三级厨师，大家呢都为了比赛和考试在焦头烂额的去在准备，怎么办呢？一定还得把这考试搞好，把这比赛比好，要求担子也挺重的。如果拿不下来，也是不好看嘛。说实话，脸色不好看。后来呢，我们就在这个比赛呢，在北京昆仑饭店进行。北京昆仑饭店，这个比赛的过程整整比了1个多1个月。
0: 对于这次烹饪大赛，史连勇非常重视，因为他知道，参加比赛不仅能为自己的厨艺积累经验，更是一个能向普通老百姓宣传鲁菜的绝佳机会。所以，对选择哪几道菜肴进行比赛，史连勇进行了一番思考。
1: 第一道，海参，葱海参是丰泽园，是我们鲁菜的，经过几代师傅研制。制作、发制、研制出来以后的非常传统的一道看家菜，糟，把糟用上了，香糟、糟烩李子、烩李子，当然那是我自己，那个我想象怎么样去，改变这种，是吧？完了做了一个是，当时那阵儿呢，北京流行一段炸蝎子，北京流行炸蝎子的时候，那是我开始最先弄的。炸蝎子，龙须全蝎，完了来龙须全蝎，选择一龙须全蝎，选择一个这个鱼菜，选择一个炸鱼条，四道菜。
0: 葱烧海参是一道经典鲁菜，以水发海参和大葱为主料，海参清鲜，葱段香浓。要做好这道菜，首先在选材上就马虎不得。
1: 这海参呢，首先第一，这个选料好，这食材是也是非常关键的。选不好，发制的时候发过了不行，发不到火不行，这必须掌握好发制的前奏，把它反正发好以后软硬度合适。
0: 海参发制好就可以进行烹制了。烹制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火候的拿捏。
1: 炒制的时候，我们那会儿按我师傅我们传统做法是先炒糖色上色，炒糖色是非常关键，非常要火候。为什么要火候呢？炒不好不是苦了就是甜了，要不就黑了，要不然颜色不够，得吃出这个糖色那种微微的糖香味儿才够标准。不是就慌慌一炒糖色就得，得炒恰到好处，得会看颜色。什么叫会看颜色呢？ 啊，咱们行业的时候就会看颜色什么呀？就是说我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看那颜色合适，啪，那料下去了，颜色刚刚好。啊，如果说你给我早下了没颜色，晚下了冒烟了，苦的。
0: 在这次比赛中，石连勇还大胆地选择了一道比较新颖的菜品——龙须全蝎。
1: 这个蝎子菜，在北京当时没有，在山东青州，早有吃活蝎子的历史，山蝎子炸鲜蝎子，在北京当时还没有。因为我看了看，翻了看资料，他们都上一盘蝎子，一盘子一堆，有的在山东啊都上一堆。感觉这东西虽然很贵，但是来讲不高级了。一个人不敢吃五只蝎子吧，害怕。
0: 对于蝎子，很多人都避之不及，更不要说吃了。怎样烹饪才能让评委和食客们接受这道菜呢？
1: 所以我们把它给它简化了，高档了，配上那个菜了，配上那个油菜松、芦笋和蝎子三样。啊，他吃蝎子感觉味道，有点跟炸那个芥鸟味似的，再吃根芦笋呢，他倍儿就褶了，这样人能接受。我们用龙须菜，啊，当时用那个龙须菜就是这个芦笋啊，啊，开始用那个罐头的，用那尖儿那点儿，做锅塌芦笋，完了腌好味儿，炸完以后要每个芦笋上搁一只蝎子，一盘只能搁二十只，搁二十只蝎子。当时在中间搁上菜松，炸好绿的、黄的、浅红色的蝎子，啊，紫红色蝎子搁在一起，那盘是非常非常美丽的。
0: 这次比赛，石连勇做的这四道菜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他一举夺得本次大赛的最高奖——金龙杯奖。而那场比赛也让北京市更多的老百姓喜欢上了鲁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石连勇就非常注意鲁菜的创新，特别是步入新千年，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美食都汇集到了北京，这让石连勇意识到，鲁菜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有一席之地，必须加快推陈出新的速度。

0: 五菜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有一席之地，必须加快推陈出新的速度。这时期
1: 待遇在京城来讲还是老百姓非常欢迎的啊，从我小时候呢就挺爱吃待遇的，从现在的市场上咱们的家常菜馆里的，我来榆林以后家常菜馆里头卖待遇这感觉得也挺多，怎么要与众不同，怎么要创新，我经过认真的考虑，最后拿出一道经过反复的考虑反复的实践，在榆林鲁菜实验了一道创新菜，叫蒜香带鱼。主要是呢，因为也结合了一些港式，那个叫有一种鱼叫油鲢，啊油鲢，所以结合人家一点的长处，啊结合起来，再加上我自己的这个创新，味道吃了以后咸鲜带有浓浓的蒜香味。
0: 这道菜最绝的地方就是鱼肉中的蒜香味儿，做到这一点可不简单。
1: 这道菜最注意的地方，必须腌制的蒜味儿一定腌到到位，腌不到位，这道菜呢，就如果你蒜味儿腌不到位，炸出来以后没有那种蒜香味儿，就等于没做到标准，可以这么说。
0: 腌制过的带鱼经过煸炒之后要再浇汁儿，不要小瞧这道汁儿，它对于整道菜的色香味都至关重要。
1: 浇的那炸干的鱼上面必须浇汁儿，不能裹汁儿，浇汁儿保持带鱼啊上面有汁儿，底下没汁儿，它底还保持那个脆劲儿，一浇一滚上了哪儿都不脆了，这我考虑的注意的。
0: 除了蒜香带鱼，史连勇的另一道代表创新菜就是红烧肉。红烧肉是一份家常菜肴，原料简单，制作起来也似乎并不复杂。不过食客们如果品尝了史连勇制作的红烧肉，一定会有惊艳的发现。
1: 啊，我们这红烧肉用香料不多，我们不会用那个12种香料、8种香料，我们用3种、2种就够了。我们炒的时候非常注意，一定要把糖色裹到肉上，多炒，炒出来热汤下炖，炖完以后炖到1小时以后，筷子不加筷子扎拔出来为好。为什么呢？吃的口感甜香软嫩软烂，的口感有点甜味儿，肥而不腻。这红烧肉
0: 鲁菜讲究色香味俱全，除了口感，在卖相上这份红烧肉也有着独到之处。在史连勇的努力下，这家烤鸭店的菜肴中新派鲁菜逐渐成了主导，锦鸡迎春、蒜香带鱼、一品酥等都是这里的食客们必点的佳肴。不管菜品有着什么样的变化，鲁菜鲜嫩香脆的特色是不会变的。如今史连勇在继续鲁菜研究的同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培养徒弟，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把正宗的鲁菜传承下去，把制作鲁菜的理念传承下去。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2: 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起。

北京时间22:01，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天的话题呢，可能和往常不太一样。那此刻的你正处在怎样的夜色里呢？是刚加完班走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窝在沙发上刷着手机不想睡？无论你在哪里，今晚我想和你聊一个人，一个我们未曾谋面却在无数个深夜

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 报道，当地时间7月23号，日本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去世，终年68岁。消息传来的时候，很多人沉默了，不是震惊，不是大哭，就是一种空落落的沉默，好像一个陪伴了很久很久的老朋友突然不告而别。讲谈社在讣告中说，葬礼已由家属低调举行，而原定8月5号出版的伽利略系列新作《永恒的记忆》按计划正常发行。据新华社8月5号援引日本媒体报道，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

东野圭吾是一位异常勤勉的作家，自1985年以放学后出道，40年间他几乎年年都有新作问世，高峰期一年能写两三部乃至更多。据统计，2023年东野圭吾出版了个人的第100部著作，同期呢，他的作品在日本国内的累计发行量呢是突破了1亿册。目前他的作品已经在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出版。从1985年9月的放学后到2026年8月5号的永恒的记忆，41年106本书，一个人用一辈子写了106个故事。而我们在他的故事里度过了无数个不肯睡的夜晚，

北京时间22:10，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夜有约。大家好，我是王莹。有人统计过东野圭吾的中文版作品在中国的累计销量接近了5000万册，而每一个读过他的人都有一本属于自己的那本书。而我的那本书呢，是嫌疑人 X 的现身。

一个数学天才为了帮隔壁的女人掩盖一桩命案，设计了一场完美的犯罪。故事的结尾是神自首了，他对镜子说，如果你过得不幸福，那我所做的一切才是徒劳。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合上书，在黑暗里坐了很久。那一刻我才明白，这不是一本推理小说，这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一个人用自己全部的逻辑、智慧和生命去换另一个人的平凡的幸福。

书，为东野圭吾带去了无数的荣誉。第134届直木奖，这本小说了不起，本格推理小说大奖和周刊文艺推理小说 TOP 10三大推理小说排行榜的年度总冠军。这也是他写作生涯的转折点，在此之前的十年，他的书根本卖不出去。东野圭吾最厉害的地方呢，从来不是设计轨迹，他厉害的是写透了人心最深处的孤独。白夜行里，亮丝和雪穗两个在黑暗中长大的孩子，一个在通风管里爬行，一个在上流社会穿行，他们像两条永远不能相交的平行线，却用一生守护着彼此。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这句话是多少人青春的注脚。

还有解忧杂货店，一间废弃的杂货店，穿越时空的信件，失意的音乐人，迷途的少女，挣扎的陪酒女，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困惑，把信投进卷帘门的缝隙里，而回信的人用最笨拙的善意温暖了一个又一个人生。东野圭吾写尽了人性的恶，却也写透了人性深处的光。那些在黑暗里挣扎的小人物，那些在绝望中依然选择善良的普通人，他们不完美，但他们真实，就像我们每一个深夜不肯睡去的人，心底都藏着一个还没有讲完的故事。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21，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几位听众的留言。这位朋友呢叫白夜行者，他说呢，他第一次读东野圭吾呢是高二，同桌把一本《白夜行》塞进了他的课桌里，说你看完别哭。他花了3个晚上读完，最后一个晚上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到最后一页的时候真的哭了，不是嚎啕大哭，是眼泪一直流，擦都擦不完。他说呢，那个时候他不太懂亮司和雪穗为什么要那样的活着。现在

躲在被窝里打手电筒看书，我这个画面真的太熟悉了，好像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做过。那时候根本就不舍得睡，因为书里的世界比现实更让人放不下。东野圭吾的书就是这样，你读的时候觉得是在看别人的故事，读完了之后才会发现他写的就是你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东西。

接下来的这位朋友呢叫小富，他说呢他考研那年压力大得喘不过气，每天凌晨两点还在图书馆，回宿舍的路上一个人都没有。那段时间

其实这本书里浪矢爷爷说过一句话，如果自己不想积极认真的生活，不管得到什么样的回答都没用。那你考上了呢，是因为你自己没有放弃，那本书也只是在你快要撑不住的时候轻轻地推了你一把。而写这本书的人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在一个陌生女孩最难熬的夜晚给过他多大的力量。

再来看下面的这条留言，这位朋友呢叫格桑花开，他说呢他是一名数学老师，在读嫌疑人 X 的现身的时候，食神对镜子说的那句话他反反复复地看了很多遍，如果你过得不幸福，那我所做的一切才是徒劳。他说呢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但是他想如果有一天他爱上了一个人，大概也会像食神一样笨拙地用尽全力地去守护，哪怕这个人永远不会知道。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因为东野圭吾写的不是天才的轨迹，是普通人的深情。食神不完美，甚至偏执极端，可他那种用全部生命去爱一个人的笨拙，恰恰是他。

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

北京时间22:3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东野圭吾走了，可他的故事还在。8月5号，他的遗作《永恒的记忆》在日本发售，这是伽利略系列的第11部作品，也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谜题。出版社的宣传语是伽利略最后的谜题，汤川学最后一次登场，东野圭吾最后一本书。当这本最后的谜被读完，书迷们年年翻开一本新的东野圭吾的日子也真正的走到了尽头。从此以后不会再有新的东野圭吾了，可他留下的106个故事足够我们读得很久很久。作家紫金陈在得知消息后发文悼念，我推理路上的启蒙人，最早是12年看了嫌疑人 X 的现身，第一次接触推理小说，自此走上写推理小说这条路，后来又看了黑笑小说、毒笑小说等，深深感受到东野内心的黑色幽默，共鸣到我们骨子里的性格很像，没想到这么突然，深感惋惜。

有位读者在社交平台上写了一段话，我想读给大家听。他说，东野圭吾去世那天，我把书架上所有他的书拿下来，一本一本擦干净，一共23本，每一本都翻过至少2遍。百夜行的封面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嫌疑人 X 的现身的书籍裂了一道缝。我坐在书堆中间，忽然觉得很踏实，原来这些年他一直在陪我。是啊，那些在深夜里陪我们的书，那些让我们舍不得睡的故事，那些合上书之后久久无法平静的夜晚，都是真的。东野圭吾从来没有见过我们，可他用文字陪我们度过了无数个孤独的时刻。刚刚读完的那三位听众的留言，每一段都藏着我们与东野圭吾独有的羁绊。不如趁着这段安静的夜色，我们一同沉下心，细读几段他笔下原汁原味的文字，慢慢读懂藏在推理外壳之下最柔软最通透的人心。最先要说的是《白夜行》里那句传遍无数读者心底的独白：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凭借着这份光，我便能把黑夜当成白天。很多人初读呢，只觉得这是一段沉重压抑的故事告白，可走过岁月再回头看，才能读懂这句话藏着两层深意。亮丝与雪穗童年便被命运推入深渊，世间的阳光、善意、偏爱从来不曾落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没有完整的家庭，没有安稳的童年，只能在人性的夹缝里彼此支撑，成为对方世界里唯一的微光。东野没有刻意渲染二人的情爱，只是直白地写下绝境里的相互依靠。世间大多数人都唾手可得的光亮、家人的陪伴、顺遂生活，可总有人一生都活在漫长的黑夜里，那一点仅存的羁绊就是他们活下去的全部底气

句话戳中无数年轻人，是因为我们都有过一段独自熬过低谷的时光，心里也藏着一束独属于自己旁人又看不懂的微光。那或许是一本书，一段回忆，一个遥遥挂念的人。

还有一句嫌疑人 X 的现身里震撼无数人的台词，逻辑的尽头不是理性与秩序的理想国，而是我用生命奉献的爱情。食神是顶尖的数学天才，一生信奉严谨周密无懈可击的逻辑，他能精准推演所有案件轨迹，算清每一条退路，可唯独算不透心动。在遇见镜子母女之前呢，他的人生只有枯燥的公式，早已做好了孤独终老的准备。可那对母女带来的人间烟火，让死寂的生活重新有了温度。于是他动用全部理智，编织一场完美的骗局，甘愿把自己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东野圭吾没有写浪轰轰烈烈的告白，也没有浪漫的约会，只写了一种笨拙沉默不计回报的守护。世人总觉得爱需要鲜花和情话，可食神的爱是舍弃自我，扛下所有风雨，只求所爱之人安稳平凡。那句如果你过得不幸福，我所做的一切才是徒劳，和这段文字互为呼应，道尽了沉默者最深沉的温柔。

而至于千万人的解忧杂货店，浪矢爷爷有一段话，温柔的足以抚平所有深夜的焦虑。不管是骚扰还是恶作剧，写这些信给浪矢杂货店的人和普通咨询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内心破了个洞，重要的东西正从那个破洞逐渐流失。所以我不但要写回信，而且要好好思考后再写，人的心声是绝对不能无视的。这也是整本书的内核。我们总觉得向别人倾诉烦恼是矫情，可东野借浪矢爷爷告诉我们，每一份无处安放的心事都值得被认真倾听。考研崩溃的学生，纠结梦想的音乐人，迷茫的打工人，所有人写下的烦恼都不是小题大做。人心出现缺口的时候，最需要的不是指点迷津的大道理，而是一份不敷衍不轻视的接纳。这也是为什么无数人失意的夜晚总会翻看这本书，仿佛浪矢爷爷隔着书页安静地接住我们所有无处安放的情绪。除此之外呢，东野圭吾还写下过关于人性最清醒的注解，出自恶意。有些人的恨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平庸，没有天分，碌碌无为。于是你的优秀，你的天赋，你的善良和幸福都是原罪。不同于其他故事里有缘由的恩怨，这本书剖开了世间最隐秘的恶意。生活里我们总会遇见无端的嫉妒，没来由的排挤，明明从未伤害对方，却无端承受敌意。东野毫不回避人性的阴暗面，他不刻意美化人心，也不会一味的批判，他只是客观地写出人性本。

究复杂，善与恶从来不是非黑即白。读懂这段文字，我们就能释怀很多生活里的内耗，不必强求所有人都心怀善意，接纳人性的复杂，也是与我们自己和解的一种方式。

同时呢，东野圭吾笔下有极致黑暗，也从不吝啬书写平凡的温柔。在剩下的方程式里，他写道，你的任务就是珍惜你现在的人生，而且要比之前更加珍惜。无论什么人只能经历一种人生，如果对其他人的生活方式指手画脚，那就是傲慢的表现。人生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有人追逐大城市的繁华，有人偏爱小城的安稳，有人一生奔赴理想，有人只求平淡度日。不必拿自己的标准衡量他人，也不必因为旁人的评价而否定自己，这也是东野圭吾所有故事的共同的底色。看清人性的黑暗之后，依然愿意珍惜眼前平凡的人间。41年的创作生涯，他不只会设计精巧的推理轨迹，更擅长捕捉普通人藏在心底的悲欢。悬疑只是外壳，人心才是贯穿106部作品永恒的主题。他见过人性至恶，也坚信心底尚存微光，写过极致牺牲，也懂得平凡日常的珍贵。也正因如此，即便我们知道谜题终会解开，凶手终会浮出水面，依然会一遍遍重读他的文字，因为我们总能够在字里行间看见迷茫、孤独、挣扎，却依旧不肯放弃的自己。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都将一一为您呈现。

其实东野圭吾自己的人生就是一个普通人的逆袭故事。1958年，他出生在日本大阪，毕业于大阪府立大学电气工程系，在一家汽车零件公司做了几年的工程师。他不是那种天赋异禀的天才作家。1982年的一天，刚步入职场的东野在书店看到了一本刚获得第27届乱步奖的书，书后呢印着这个奖项的投稿事项。他决心一试身手，当天呢就去文具店买了550张稿纸，第二天就开始了创作。1983年的首次投稿作品进了第二轮，第二年进了第三轮，到了第三年，他竟然真的拿下了乱步奖。1985年九月，东野圭吾的获奖作品《放学后》在书店上架。他呢随即辞职，到东京租了房子，正式开启了职业小说家的生涯。也就是说，从1982年突然动念写小说，到辞职当起了职业小说家，他只用了4年的时间。可拿了奖之后，他的书卖不出去，整整10年，他默默地写了10本不温不火的作品，没有一本畅销。如果他在那个时候放弃了，就没有后来的《白夜行》，没有《嫌疑人 X 的现身》，没有《解忧杂货店》。但他没有，他一年又一年的写，写到第41年，写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所以他笔下那些不认输的小人物，那些在黑暗中守护彼此的亮丝和雪穗，其实都是他自己。他写的就是那些被生活踩在脚底下却依然不肯放弃的人。

对于死亡，东野圭吾曾经在自己的作品里有过多次的探讨。他在《宿命》里写道，死亡之前人人平等，

北京时间22:52，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了，今晚我们聊了一个人，一个我们素未谋面却陪伴了我们很多年的人。东野圭吾呢，在一本书里写过这样的一段话，我们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大部分人和你已经见完了此生的最后一面。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大概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和他也见完了最后一面。2026年7月23号，他离开了。8月5号，他最后一本书出版了。从1985到2026，41年，106本书，他把自己的一生变成了一座图书馆，我们随时可以走进去，找到那个在黑暗中奔跑的少年，那个在数学世界里孤独的天才，那个在杂货店里温暖回信的浪矢爷爷。

我想用解忧杂货店里的一句话来结束今晚的节目。浪矢爷爷说，人的心声是绝对不能无视的。东野圭吾用一生的时间倾听并记录着那些被世界忽视的心声，而我们这些读者在他的故事里找到了自己的回声。

谢谢你，东野圭吾，谢谢你用106个故事陪我们度过了无数个深夜。今夜，如果你也曾经在他的书里哭过、笑过、失眠过，那就在心里轻轻地说一声谢谢吧。愿你今夜好梦，愿每一个深夜不肯睡去的灵魂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本书、那个人、那束光。

慢慢陪伴，静静生长，深深热爱。愿你不惧岁月，不负时光，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依然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参加拉萨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
3: 全区首相适配高海拔极端气候的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在那区多点落地；
2: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日喀则圆满收官。
3: 龙吟报道：竹峰高原不负热爱。
2: 我区第九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云南开展学习交流。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8月6号，拉萨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正式启动。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基本岗街道药王山社区选区自治区党政机关大院投票站参加投票，选举城关区人大代表。自治区党政机关大院投票站内，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投票工作规范有序，现场氛围庄重而热烈。王军正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的说明，将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领取一张选票，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随后走到投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王军正在投票后表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做好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把换届纪律挺在前面，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确保选出人民满意的代表。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赖娇、任伟、才让泰、达娃次仁、龚慧才、淡巴、姜文鹏、徐之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政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等其他省级领导同志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了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据了解，拉萨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共有81个选区，将产生新一届城关区人大代表184名。
3: 西藏台消息，7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三论学习贯彻区党委10届14次全会精神。文章说，在“十五五”规划启航，即将迎来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的关键节点，区党委10届14次全会聚焦干部队伍建设这个重大工作，并强调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着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这既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化拓展，也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重大部署。文章说，事业兴衰关键在人，干部队伍水平的高低决定着西藏各项事业发展的成效。新时代新征程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落实区党委10届14次全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归根到底要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攻坚克难、实干笃行。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筑牢政治忠诚，把稳思想之舵，要树牢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的鲜明用人导向，要坚持实干导向，锤炼过硬本领，要恪守干净底线，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文章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新征程上，我们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引，持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干部队伍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章。
2: 西藏台消息，近日我区首创适配高海拔极端气候的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在那曲市高海拔区域完成全周期试验与多点落地。据了解，去年九月，这套新型供暖系统在杭嘉新村村委会、达前乡等地投入试点运行以来，取得了良好的反馈。色尼区杭嘉新村党支部书记兼主任索朗次臣：
4: 这个供暖系统在我们村委会运行有九个多月了，试用下来各方面挺好的，后续我们也计划应用到每家每户当中。
2: 这套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是由西藏恒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依托蓄热储能、回风循环、智能温控三大核心技术，精准适配高原光照不均、风雪频发的特殊环境，白天收集储存太阳能，然后通过闭环风道送暖，全程零电费、零能耗、零污染，升温快，真正实现24小时稳定恒温供暖。西藏恒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渊：
5: 我们历经两年时间，投入了大概1000来万的研发费用。去年我们做了3个试点，全部成功。现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初审已经通过了，估计今年10月份专利证书就会下来。
6: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2: 6号，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迎来收官之战，最后一个赛段从江孜县驶向桑珠孜区，全程90.18公里。在丰收洋溢的后藏大地上，车手踏上高海拔赛道，向着最终荣誉全力冲刺，为本届赛事写下浓墨重彩的收尾。请听报道。
3: 在起点江孜，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收官之战日喀则赛段即将鸣枪开赛，车手们正有条不紊地完成赛前的车辆调试与热身准备。经过前四站高强度鏖战，他们依旧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4: 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会拼尽全力，我们有信心，尽力争取领旗山，在最后冲刺拼尽全力。
7: 我们目前总成绩排第2，今天我们会拼尽全力做到最好。
3: 上午9:30，宗山古堡脚下发令枪响，伴随着阵阵呐喊助威声，车手们冲出起点，向前疾驰。前半程赛段地势平缓，平整的柏油路面十分适合车队展开战术配合，这里也成为各车队排布战术、磨合集团节奏的关键路段。本台记者李瑞。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日喀则市白朗县，这里也是本赛段唯一的冲刺点位。此刻车手呼啸飞驰，正从我身边掠过，赛道两旁当地群众高声呐喊，为参赛选手加油鼓劲儿。道路附近现代化温室大棚连片铺展，一座座大棚实实在在鼓起群众腰包，富足安稳的生活也化作一张张写满喜悦的笑脸绽放在赛道边。
3: 白朗县洛江镇洛江村村民欧珠：
9: 国际赛事能来到我们这儿，特别荣幸，能够在现场观看比赛，特别开心。
3: 白朗县洛江镇洛江村村民旺堆罗布：
10: 我平时就很喜欢骑行，今天的比赛跟自己平时骑车不一样，车手们速度很快，很专业，我的内心特别激动。
3: 经过白朗，赛道继续向年主河河谷延伸，素有西藏粮仓美誉的日喀则眼下处处是丰收的气息。一路前行，海拔缓缓回落，高原凛冽的劲风渐渐化作河谷之中裹挟着淡淡青稞香气的柔风。 本台记者白马康珠。
11: 骑行队伍正穿行在年楚河畔的河谷地带，道路两侧大片的青稞田一望无际，沉甸甸的谷穗压弯接杆，微风拂过翻起层层麦浪，五颜六色的骑行服穿梭在田野之间，动感的身影与丰收原野相映成景。
3: 驶过平坦开阔的河谷田园，比赛进入后半程，赛道地貌随之改变，两处爬坡垭口成为决定本场比赛走向的关键。本台记者贺经纬。
12: 我现在是在崩哥虾日垭口，在本赛段距离终点20公里与14公里处分布着两处爬坡垭口。对于正在突围集团激烈卡位的车手来说，这两处爬坡至关重要，谁能够率先完成爬坡，就可以依托垭口之后的长距离下坡拉开时间差距，为最终的终点冲刺抢占优势。
3: 赛道一路下行，比赛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午11:13，来自中国安踏 Mantech 洲际队的车手率先冲破终点拱门，随着其余车手陆续抵达，本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全部赛程圆满结束。闭幕式现场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个人总成绩第一名黄山获得者李宁之星洲际队车手齐石库拉曼。
13: 今天赛段有些艰难，从头到尾速度很快，多支车队不断给比赛制造压力，对手从后方向我们发起进攻，但我们完成控场，集体进入终点冲刺，守住了领旗山。
3: 日喀则赛段第一名中国安踏 Mantech 洲际自行车队车手斯密特威廉雅格布斯。
4: 在终点阶段出现了突围缺口，我抓住机会拿下赛段胜利。说实话，我们原本很希望拿下赛事总成绩，所以今天喜忧参半。
3: 团体总成绩季军日喀

0: 则赛段第二名李宁之星洲际队车手斯科特·尼古拉斯·卡梅伦。
1: 我们今天的首要目标是守住总成绩领旗山，这个目标我们完成了。第二个重点目标是争取赛段冠军，我们差一点就成功了。我拿到第二名，整场比赛节奏一直很快，很难摆脱大集团，而且爬坡路段、公路赛道都很有难度。
0: 叶喀则赛段第三名 MBH 银行 CSB 电讯职业队车手大卫·佩尔西科。
2: 我的队友们努力把我带到终点前最有利的位置，但过程并不轻松，很多选手发起进攻，不过我们对这个结果感到很高兴。
3: 西藏台消息，6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闭幕式及颁奖仪式在日喀则市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组委会主任高志丹、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组委会主任噶玛泽登出席并为获奖选手颁奖。自治区副主席、组委会执行主任贾热洛桑丹增为获奖选手颁奖。颁奖仪式现场气氛热烈，赛事总裁判长斯维特兰娜·德尼申科宣布比赛成绩后，获奖车队和个人依次上台领奖。跨喜马拉雅自行车极限赛是我区目前举办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性自行车赛事。本届赛事呈现了速度与毅力交织、友谊与拼搏共融的高原体育盛宴，是全方位展示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巨大成就的重要窗口，是深化中外体育交流、增进文明互鉴的开放平台，让更多人通过自行车运动领略西藏的自然之美、文化之韵、发展之势。
0: 6号上午2026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日喀则圆满落幕。从林芝的青山碧水到拉萨的城市风华，从雅龙河畔的山南沃土再到青稞遍野的日喀则大地，全程570多公里的赛道串联起雪域高原最美风光。5天高强度、高海拔逐峰竞速，上百名车手挑战极限，尽情诠释了坚韧拼搏的体育精神。请听录音报道：逐峰高原，不负热爱。
4: 获奖车队分别是快客洲际队。
0: 在欢呼和掌声中，快客洲际队车手走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份等待已久的荣誉。尽管在前4场比赛中成绩差强人意，但在连日高强度的鏖战中，每一位成员咬牙坚持，拼尽全力，用毅力和团队默契配合赢得了荣誉。快客洲际队车手米利蒂迪斯·安德烈亚斯。
5: 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这一切都离不开团队的协作，我们拼尽所能，最终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0: 作为多次征战国内外顶级自行车联赛的老牌强队，来自爱沙尼亚的快客洲际队实力稳健，曾蝉联2023至2025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个人团体双总冠军。亮眼战绩的背后是全队统一的战术部署、沉稳的赛场心态，更是日复一日坚守拼搏、绝不松懈的团队精神。快客洲际队领队陈小阳。
6: 所有的战术和安排都是围绕这个目标去，最需要的其实就是不放弃，真的就是靠团队的精神和坚持。
0: 团体登顶的荣光是默契协作的最好见证，也是永不言弃的竞技力量。赛场之上既有强队卫冕的高光时刻，也有青年车手不断突破向阳成长的动人身影。本届赛事中，轮风 Rotor 成都洲际队车手李超毅再度斩获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大中华最佳个人红衫，这是他连续2年获得这个奖项。从往届赛场历练成长到本届高原赛道稳定输出，一次次高强度赛事的打磨，让这位24岁的年轻车手在高海拔竞技舞台上完成了自我超越。李超毅。
7: 我觉得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去挑战自我，赛场上都是有输有赢的，我就是在每一次的比赛中吸取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为下一场比赛做足更好的准备。
0: 在这场高海拔极限较量中，每一次突围，每一次坚持，都是车手镌刻在高原赛道上的成长勋章。这其中有老将稳健卫冕，也有新秀逆风突围。21岁的切尔曼洲际队小将马浩军就是逆风突围的新秀之一，首次征战西。

0: 藏高海拔赛事，严苛的海拔环境、高强度的赛程比拼，让初来雪域的马浩军一度倍感吃力。赛事前期，他多次尝试突围卡位，却未能如愿。遗憾之余，他始终没有停下进取的脚步。马浩军，
1: 前几个赛段努力尝试一些突围，但是没有达到预期，还是期待能加入突围集团。
0: 沉淀心态，调整节奏，在山南赛段两大冲刺点之间，马浩军抓住战机，果断发力，顺利突围，成功实现了自己本届赛事的目标。虽并未斩获名次，但这份敢于尝试、迎难而上的突破，正是青年车手最可贵的成长力量。马浩军，
1: 一个是高海拔，一个是高级别，比较艰难，说到最后也没有什么成绩，对自己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将来一步一步来吧。
0: 全长570多公里的高原赛道之上，既有站上领奖台的荣光，也有奋力突围带来的惊喜。凯旋巴迪瑞体育洲际队车手托比琼斯就在第四赛段遭遇意外受伤，伤痛之下，他咬牙坚持。
2: 我就是想坚持，我想要完赛，因为完成这个赛段算是一个里程碑。我愿意尽我最大能力去突破自我，这是我以前从未经历过的一类全新挑战。
0: 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历经7年沉淀打磨，早已不只是一场单纯的速度竞技。每一位车手能勇敢站上高原赛道，直面极限挑战，都是无畏拼搏的追风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西藏台消息，6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箭、珍珠球两项赛事在日喀则开赛。在射箭赛场上，来自全区6支代表队的34名运动员将在成年组、青年组两大竞赛组别中依次完成个人赛、团体赛、混合团体赛，共计16个小项的激烈争夺。日喀则市代表队射箭运动员琼达。
4: 我会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平时训练成绩展现出来，同时也会向优秀对手学习，积累经验，打磨技术，争取取得满意的成绩。
0: 在珍珠球项目比赛上，来自全区6支队伍的84名运动员展开竞技。赛事全程严格对标全国竞赛执裁标准，赛程有序推进。珍珠球项目副裁判长陈强：
5: 选手们拼劲十足，整体竞技水平较往年有明显进步，希望大家珍惜赛场交流的宝贵机会，让珍珠球这项民族传统体育焕发更多活力。
0: 比赛现场气氛格外热烈，各代表队队员快速适应赛场节奏，不断调整攻防战术，每一次得分的精彩瞬间都引来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据了解，两大赛事将持续至8月8号。那曲市代表团珍珠球项目运动员次仁多吉：
6: 我们会认真总结，好好恢复体能，全力备战后面的比赛，争取站上最高的领奖台。
0: 山南市代表团珍珠球项目运动员但增平措：
7: 队员们打出了山南的水平和风采，我们会全力以赴打好后续的每一场比赛。
8: 西藏台消息，5号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专业舞蹈大赛民族民间舞决赛在自治区歌舞团剧场举行。来自全区9家专业文艺院团、艺术院校的舞者携16部原创作品同台竞技，为观众奉上了一场融合传统根脉与青春活力的民族舞蹈盛宴。观众得技拥松。
9: 比赛现场很震撼，各位舞者的感染力很强，有创新，很精彩。
8: 决赛分为民族民间单双三人舞、群舞两大竞赛单元。单双三人舞赛场上，舞者以细腻的肢体语言讲述高原故事，群舞同样亮点纷呈，不少作品融合裹挟、热巴、堆鞋等传统非遗舞蹈元素，精彩的舞蹈作品不时赢得阵阵掌声，收获业内专家一致好评。经过激烈角逐，两大竞赛单元的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全部出笼。林芝市民族艺术团阿雅与拐杖群舞1等奖编导之一阿牛拉姆：
10: 我看到了各个地区优秀的作品和不同的文化底蕴，让我感触很深，也更加坚定了去创作更好的舞蹈作品。
8: 云南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云南艺术学院附属艺术学校校长农布七零：
11: 看到了我们

0: 西藏不同地区的民族民间舞的舞台呈现特别感动，我们一定要把传统舞蹈文化进行当代的表现和表达，为人民服务。
1: 中国舞协理事、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教育司专家库特聘专家万马坚措。
2: 看到了很多现在年轻的创作者把非常好的创意和对这片土地和文化滋养后的状态呈现在了舞台上，这个是特别应该推崇的。
3: 日前，我区第九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云南开展学习交流活动，通过实地观摩、交流感悟等形式，在互学互鉴中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报道。
1: 参观团先后来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普洱民族团结园、西双版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等地参观学习，沿着红色足迹探寻革命精神，更续同心共进的红色血脉。林芝市波密县委统战部二级主任科员

0: 全省临沧市临湘区玉龙社区参观团重点学习当地的智慧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经验，从16红志愿服务到微网格治理，一项项贴心举措，让民族团结看得见、摸得着，也让大家感受到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林芝是朗县金东乡邦马村村民索朗站堆。
1: 用数字化平台帮大家办小事，志愿者上门邻里解难，把民族团结落到了日常，这种做法特别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0: 昌都市芒康县纳西民族乡纳西村村民黄庸。

0: 好民族团结的每一件小事。
1: 昌都市巴素县白马镇日吉村村民洛松巴措
2: 学到许多可借鉴的先进经验，作为基层工作者，我将用心抓实民族团结各项工作，持之以恒，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目前我区已在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五个市确定试点小区，推行物业费共管新模式，探索破解物业服务领域质价不符、收费不透明、矛盾多发等突出问题。
1: 近日，吉林省劳模工匠专家组赴藏开展劳模工匠筑起型交流参观活动。专家组走进拉萨市净土产业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围绕技能人才培育、产业技术攻关等开展交流研讨。吉林劳模工匠结合一线实践经验，针对企业发展遇到的难题，现场答疑，建言献策。
4: 今年以来，那曲市文化产业发展态势稳中向好，全市文化产业产值近3.5亿元，依托非遗工坊建设，激活传统文化资源价值，累计带动群众就业3234人次，助力群众。

0: 体育赛事暨2026拉萨雪顿赛马大会，目前该赛事正在报名中。
1: 近日，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拉萨基础设施段在青藏铁路柳梧隧道内开展列车接触网绝缘子清洗。据了解，自六月以来，该段已完成拉日线六座隧道4公里，拉林线46座隧道210多公里，青藏铁路1座隧道0.4公里的作业任务，累计清洗绝缘子15178个，为线路长期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0: 8月5号起，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3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6号夜间，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林芝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那曲西部、山南南部有小雨和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7号白天，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东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有小雨和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那曲西部、昌都中部和南部、林芝中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晴转多云，10度到26度。那曲晴，4度到19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度到26度。乃东区晴转多云，12度到25度。石泉河小雨转阵雨，西南风3至4级，10度到19度。卡若区晴转多云，9度到27度。改泽中雨转小雨，西南风4至5级，7度到17度。普兰小雨转阵雨，西南风4至5级，10度到22度。深扎阴转多云，5度到20度。安多晴，4度到16度。当雄多云转晴，6度到21度。索县晴，4度到22度。嘉黎多云转晴，3度到20度。丁青晴转多云，4度到25度。洛龙晴转多云，8度到25度。芒康阵雨，5度到17度。左贡多云转阵雨，4度到18度。察隅阵雨，14度到28度。波密阵雨，12度到27度。米宁多云转阵雨，13度到26度。加察多云，11度到30度。浪卡子多云，6度到18度。江孜晴转多云，9度到22度。南木林晴转多云，8度到22度。定日多云转阴，7度到18度。帕里小雨，南风3至4级，5度到14度。措那阵雨转小雨，4度到16度。尼朗木小雨，8度到17度。龙子多云，8度到21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2: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人类自古就有着飞天的梦想，在人类的航空史上，飞艇跟固定翼飞机、旋翼机、直升机一样，曾经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飞艇跟其他的飞行器不同，它有巨大的流线型艇体，位于艇体下面的吊舱，其稳定控制作用的尾面还有推进装置组成，利用轻于空气的气体来提供升力。在经历了军事

探险工具、运输平台的复杂演变过程之后，这种问世于19世纪的天空之城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在一战之后遭到制裁的齐柏林公司是怎么起死回生的？又是谁驾驶飞艇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当时狂热的美国人是怎么把飞艇变成空中航母？飞艇的百年发展史又经历了怎样的兴衰荣辱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天空之城百年飞艇史的辉煌与苦涩。下。

上期我们说到，德国人齐柏林设计建造了世界第一艘硬式飞艇以后，飞艇成为20世纪初航空界军民两用的跨界宠儿。但是这种在人们印象当中非常浪漫的交通工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却被称为剧场破坏者，还有婴儿杀手。因为德国飞艇的轰炸给协约国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所以一战以后德国被禁止生产大型飞艇。但是时隔不久，1926年5月，协约

越国大使会开腓特烈港，开始了盼望已久的跨越大西洋之旅。这艘以齐柏林伯爵本人命名的新飞艇，用硬铝合金作为骨架，全长达到了236米，安装了5台550马力迈巴赫汽油机，最大时速可以达到128公里，造价更是高达400万马克。这个飞艇啊，真的是非常大。除了有40名艇员之外，下面吊挂的客舱里还能提供20位乘客用的卧铺、餐厅、洗手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飞行旅馆。这次跨越大西洋之旅，飞艇首先沿着大西洋驶向美国东海岸，历时111个小时44分钟。在纽约卸下乘客以后，接着又用71个小时49分钟顺利地返回了德国。而此前由海路向东横渡大西洋的速度记录是英国的豪华游轮毛里塔尼亚号，那是在1924年创下的，时速大概是 48.6 公里。而这次飞艇 LZ127 号平均时速竟然高达113公里。1929年8月， LZ127 号又开始了飞艇史上的第一次环球航行。当时美国的报业大王赫斯特为这次飞行提供了20万美元的经费，并且派出记者全程跟踪报道。飞艇首先从德国出发，前往纽约迎接赫斯特报系的记者还有美国海军的观察员，接着返回德国，再搭载上另外一批国际记者和科学家，

迎接赫斯特报系的记者还有美国海军的观察员，接着返回德国，再搭载上另外一批国际记者和科学家，然后经过波兰和苏联领空。这个事件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授予胡歌埃克纳金质奖章。那么这也是全球大萧条到来之前最后的浮华记忆。如果说从狂热程度上来看，美国这个新兴的航空强国对飞艇的痴迷绝不逊色于齐柏林飞艇的诞生地德国。1923年，费城海军工厂建造了以氦气为浮升气体、全长207米的谢南多厄号飞艇，航程可以达到8000多公里。2年以后，美国最大的橡胶企业古德伊尔公司跟齐柏林公司合股创建了一家飞艇制造厂，由德国技术人员提供指导，在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建造齐柏林飞艇。1926年，美国海军部向该公司订购了2艘239米长、40米宽、44米高的大型侦察飞艇，也就是阿克伦号和梅肯号。这俩飞艇安装有8台12缸的迈巴赫汽油机，最大时速可以达到128公里，有效航程更是达到1.1万公里，成员多达60个人。在处女航行中，阿克伦号还一度创造了连续滞空时间300个小时的记录。在20世纪20年代航空领域的探索期内，美国的工程师们曾经设想，能不能用飞艇的巨大续航力来弥补小型飞机滞空时间短的问题呢？于是他们对阿克伦号和梅肯号进行了改造，在飞艇腹部设置了一个巨大的机库。真能想啊，这个机库可以携带5架柯蒂斯 F9C-1 雀鹰双翼侦察机。那么这样，这些飞机平常就保存于机库里，执行快速侦察任务时呢，有一个伸缩吊架释放和回收。这样一来，飞艇变成了一艘空中的航空母舰，它们可以飞行到数千公里之外，充当舰队的耳目，用无线电汇报的方式来汇报敌方港口和舰队的活动情况，同时也可以充当小型飞机的空中维修和补给站。美国人的这个设计和想法真可以说是别出心裁。虽然一开始都很美好，但是最终阿克伦号和梅肯号的结局啊，都相当悲惨。阿克伦号1933年4月4号凌晨在新泽西州附近遭遇恶劣的海况，飞艇尝试在水上降落的时候被大西洋的海浪拍翻了，76名成员只有3人幸存。而梅肯号呢，1935年2月12号遭遇强风的袭击，气囊发生泄漏，艇体当时迅速的下坠，沉入旧金山以南的蒙特雷湾。这两次事故暴露出了大型飞艇的另外一个严重的缺陷，因为水平机动性不好，一旦碰到恶劣天气，飞艇很难快速降落，也没有办法快速的避险，导致人艇俱损。因为当时阿克伦号和梅肯号的单价高达550万美元，而军用飞艇最积极的倡导者莫菲特少将已经在阿克伦号的事故当中遇难，所以接连的打击让美国军方从1935年开始就中断了大型硬式飞艇的研发，只保留了比较小的软式艇。我们再回到胡歌埃克纳，刚才讲到他在1929年8月带着 LZ-127 号进行了飞艇史上的第一次环球航行，还获得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授予的金质奖章。但是埃克纳呀，跟他的前辈齐柏林一样，绝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就在 LZ-127 号环球之旅结束之后不久，他就开始考虑进一步提升飞艇航线的能力了。当时由齐柏林飞艇运营的跨大西洋航线的单程大概需要3天，只比大型邮轮快了1天，而且每趟还只能搭载20名乘客，票价很贵。如果把乘客数量增加到30个人以上，同时换装功率更大的发动机，这飞行时间和成本都能得到有效控制。于是从1930年开始，埃克纳致力于建造一艘长达245米的新型客运飞艇，也就是 LZ-129 星登堡号。问题又来了，这次的计划在纳粹党上台以后受到阻挠，德国空军企图控制齐柏林公司，并且把政治态度中立的埃克纳排挤出去。到了1935年，
拥有26年历史的德国飞艇运输公司被

迫解散了，而重新组建了空军部控股 40% 的德意志齐柏林飞艇运输公司，新艇的工程全面展开。兴登堡号毫无疑问是一个划时代的杰作，它的直径达到了41米，气囊容积20万立方米，设计载客能力是50到70人，还可以搭载40到60名驾驶与服务人员。在动力上，它有4台1200马力的16缸戴姆勒奔驰 DB602 型柴油机，让飞艇能够实现135公里的最高时速。另外还有2台220瓦发电机提供生活用电。客舱也不是一层了，分成上下两层，设有25个双人卧室，1间50个人的大餐厅，10人的阅览室，还有酒吧、淋浴房、卫生间、电器厨房、吸烟室等等。甚至两舷还设置了非常罕见的空中观景走廊，每侧有6扇巨大的有机玻璃窗户，每当飞艇经过大洋或者雪山的时候，乘客就可以俯瞰下方的壮丽景色。您就说浪漫不浪漫？问题是，当这件空前绝后的划时代的作品与纳粹党粉墨登场的时代背景相夹杂时，流露出的全都是悲观的气息。胡格埃克纳在被迫离开公司之前，曾经希望从美国进口氦气作为兴登堡号的浮生气体，但是美国方面拒绝了，最终使用的仍然是易燃易爆、曾经葬送过数十艘齐柏林飞艇的氢气。1936年3月26号，正式完工还不到1个月的兴登堡号，被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要求兴登堡号飞艇去参加吞并莱茵兰的宣传飞行。没想到的是，这一次航程遭遇了强风，尾翼部分受损。而4月6号，当新艇完成了首次载客飞行，从巴西返航的时候，又发生了发动机故障的严重事故，似乎一切都在预示着不祥的信息。整个1936年，兴登堡号一共进行了将近31万公里的商业飞行，载客2798人次，运送货物和邮件160吨。在1936年8月1号的柏林奥运会开幕式上，兴登堡号吊着一面巨大的五环旗从柏林的奥林匹克运动场上空飞过，也成为引人注目的历史瞬间。除了商业飞行之外，兴登堡号还参加了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的宣传飞行。当时搭乘兴登堡号从德国法兰克福前往美国赫斯特湖的单程票价是400美元，而往返票是720美元。如果您希望包下一个双人舱，票价相应上涨到680美元和1224美元。大家可能没有概念，这在当时是极其高昂的数字。这就意味着，实际上只有达官贵人和富豪们敢于尝试如此奢侈的空中之旅。1936年10月9号，齐柏林公司甚至专门为美国的数十位顶级富豪和社会名流举行了一次历时11个半小时的百万富翁之旅，从新泽西州往返波士顿，这在当时也成为盛事。改变所有人命运的时刻最终还是来临了。1937年5月3号晚上，兴登堡号离开法兰克福，开始执行当年夏季欧美往返航线的首次飞行。飞艇上一共有36名乘客，75公斤的货物。5月6号傍晚时分，飞艇已经抵达了目的地新泽西州赫斯特湖上空，因为当时有雷雨，迟迟无法降落。由于担心燃料耗尽，经验丰富的普鲁斯艇长违规做了一次全速小半径急转弯，并且开始排出多余的氢气。因为艇首没有办法靠上气流塔，所以普鲁斯呢又做了一次急转弯。没想到的是，意外导致艇尾附近的一根缆线断裂，像鞭子一样击穿了尾部的两个气囊，氢气随即开始泄漏。晚上的19点25分，大难临头。赫斯特湖航空站的工作人员忽然注意到兴登堡号的垂尾附近正在漏气，艇体蒙皮上则出现了雷雨天常见的静电火花。紧接着一声巨响，飞艇尾部冒出一团冲天的黄色火球，随后剧烈的坠地，龙骨整个折断。
因为停手气囊里仍然有氢气，星灯堡号的前部在几秒钟时间里就被抬了起来，像一只立起来的雪茄一样直指天空，紧接着挺鼻里也喷出了火柱。驾驶舱和客舱的地板先是高高翘起，跟地面形成了45度角，然后从中间断裂成两截。围观的人群发出了尖叫和哭泣，芝加哥电台的播音员赫伯特·莫里森不禁呜咽了一声，哦天哪，人类啊。短短的34秒，星灯堡号这艘德国工业的骄傲就变成了一堆塌陷焦黑的硬铝骨架。不过由于爆炸发生时客舱底部已经接近地面了，所以36名乘客当中有23人生还，而61名艇员中也有39人幸存。飞艇的残骸被赫斯特湖航空站收集起来，卖给了新泽西、宾夕法尼亚还有俄亥俄的几家废品工厂。当年的晚些时候，美国商务部组建的调查法庭确认，星灯堡号事故是由于艇体内的氢气泄漏并且与空气混合，继而被静电点燃所致。星灯堡号陨落以后，齐柏林公司仍然继续建成了尺寸与之相当的 LZ-130 号客运飞艇，但是一直到1938年9月才完成了首飞。此时欧洲大陆已经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所以 LZ-130 号没有完成过一次载客运行，只是在1939年夏天为德国空军执行过一次侦察任务。1940年，德国空军部长戈林下令拆毁残存的 LZ-127 号和 LZ-130 号，回收飞艇龙骨中的硬铝用于飞机制造，而齐柏林公司在法兰克福机场的巨大飞艇库也被炸了。1945年6月，已经转产导弹和喷气式战斗机的齐柏林公司被法国占领军勒令关闭。天空之城37年的传奇也就此告一段落。咱们排除掉战争的影响不说，上世纪30年代末期的齐柏林飞艇在商业运输中的消费比也难以和发展迅捷的飞机相提并论。飞艇最大的弱点是体积太大，速度相对缓慢，而且巨大的囊体让它不可能轻易地在空中进行高速运动。就算增加再多的发动机，时速上限没有办法突破140公里。1936年美国道格拉斯公司的新型客机 DC-3 投入商业运营，最大时速可以达到370公里，乘客32人。齐柏林飞艇引以为豪的载客量、稳定性在新型的客机面前相形见绌，而接连不断的事故更是让乘客高度怀疑它的安全性。那么即便排除这些因素不论，飞艇高昂的运营和维护成本也限制了它的商业推广。到了30年代后期，乘坐全世界最豪华的邮轮诺曼底号、玛丽王后号从欧洲前往纽约大概需要5天，单程的票价呢也不超过260美元。而星灯堡号在舒适性远远不及轮船的状况下，票价高出了整整50%，但是却只节约了1天的时间。所以可以预见，即使任由其自然发展，在40年代末也必将退出历史舞台。飞艇本身啊，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在二战期间，美国陆海军仍然保有168艘中小型飞艇，负责执行护航、侦察、救援还有反潜任务。他们在5年里一共飞行了5.59万架次，巡逻的覆盖面积达到了777万平方公里，还护送了8.9万艘商船。而齐柏林公司曾经的合作者古德伊尔集团也在继续推出新型的软式飞艇。1957年，这家公司制造的 ZPG-2 型飞艇实现了连续飞行1.1万公里的往返美国和非洲的航程，打破了1929年 LZ-127 号创造的记录。1958年，这家公司又制造出了全世界最大的软式飞艇 ZPG-3W， 搭载了一台预警雷达，在东海岸执行早期告警和侦察任务。时间来到了上世纪的90年代，随着环保主义和节能减耗潮流的兴起，飞艇作为绿色低能

号常识制空平台的价值再次被业界所重视，而齐柏林公司也经历了死而复生的过程。1993年，菲特烈港市利用1945年原齐柏林公司解散时留下的一笔信托基金，重新组建了齐柏林飞艇科技公司，专门研制中型半硬式飞艇。2000年7月2号，在第一艘齐柏林飞艇首飞100周年纪念日的当天，75米长的 SN01 号试飞成功。从那时开始到现在，新的齐柏林公司建造的中型 NT 商用飞艇在旅游、测绘、广告业是大有用武之地。这次它已经不再是剧场破坏者或者婴儿杀手了，而是作为和平的天空之城飞翔在康斯坦茨湖上空。从航空先驱的奇思妙想，到跨界军民两用的天空之城，再到销声匿迹之后的复兴，一个多世纪的飞艇发展史见证了这种轻于空气的航空器在技术方面的日渐精进，也见证了人类持续挖掘成熟的发明创造潜在价值的才能。正如英国诗人丁尼生在诗歌《洛克斯利大厅》当中所预言的那样，那些充斥苍穹、挂着魔帆的商船，终将度过战鼓雷鸣、战旗招展的时代，从而在宇宙法则的包揽中，进入安详的梦幻。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目前我区清洁能源电力装机占比已达57%，全区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同步提速，正全力构建一基地两示范能源发展新格局，打造新型能源体系的高原样板。过去一年，全区民营经济

经营主体达59.81万户，贡献了全区80%以上的就业和税收，成为稳经济、保就业、固边疆的核心支撑。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6号迎来收官之战，日喀则赛段的比拼。本赛段从江孜县出发，终点设在桑竹孜区，全程90.18公里。中午11:13，来自中国安踏梅特克洲际队的车手率先冲破终点拱门。闭幕式上，依次颁发了日喀则赛段前3名赛事贡献奖、亚洲最佳团体冠军奖、团体总成绩冠亚季军奖等。日前，在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全国现场展演中，我区5部少儿藏戏作品集体入围，一举揽获4枚个人小梅花奖及1个小梅花集体节目奖，创下西藏参赛以来的历史最佳战绩。5号，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专业舞蹈大赛民族民间舞决赛在自治区歌舞团剧场举行，全区9家专业文艺院团、艺术院校的舞者携16部原创力作同台竞技，为观众奉上了一场融合传统与青春活力的民族舞蹈盛宴。2026年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西藏重要文物古建筑全维度智慧文旅关键技术与应用示范研究启动会近日在拉萨举行，以布达拉宫等文物古建筑场景为重点，项目将研发广域高清仿生鹰眼智能文旅监测技术，建设多元异构文旅数据融合与智能分析平台，开展3维重建与数字孪生技术研究。我区第9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日前赴云南开展学习交流，参观团先后来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普洱民族团结园、西双版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等地参观学习。近年来，日喀则市农业高质量发展取得良好成效，农作物播种面积稳定在139.67万亩，粮食年产量达45万吨，建成高标准农田126.5万亩，粮种覆盖率超过95%，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8.01%。全区首项适配高海拔极端气候的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近日在那曲市高海拔区域完成了全周期试验与多点落地，系统依托蓄热储能、回风循环、智能温控3大核心技术，精准适配高原光照不均、风雪频发的特殊环境，全程零能耗、零污染、升温快，真正实现24小时稳定恒温供暖。山南市琼结县加麻村近日开展争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主题宣传，通过宣传展板、咨询台、趣味答题、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为群众提供精准的政策咨询。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九

0: 姐，你咋来了？
1: 听改娃说你下河救人，衣服湿了，娘叫我给你送干衣服来。
0: 哦，啊，陶红，她是国红，是我姐。
2: 啊，姐姐好。
1: 啊，好。哟，这姑娘长得跟仙女儿一样啊，是不是啊，国良？
0: 姐，
3: 大姐，你还别说，就我这丫头，村里人没少给她说媒，可她呀，一个都没看上。这闺女心太高了。
2: 爹，你说啥呢？
3: 这还害羞了。
1: 这是老天爷让陶红在这儿等国良呢啊。
4: 大叔，国良我回来了。
3: 哟，改娃回来了。
4: 大叔，这次莹莹事儿，国良他娘。
3: 哦，好好，他婶儿啊，今儿个可多亏了国良和改娃呀。我都不知道该咋感谢你们。
1: 不客气不客气，人没事就好。哎呀，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啊、
5: 哦、哎，娘，我看呀，陶红和国良挺般配的，不如就成全了他俩。
0: 姐，我可马上就要参军了，指不定啥时候才能回来呢，你这不是要耽误人家？
1: 那你总归还是要回来的嘛，是吗？
3: 哎呀，大婶儿，只要国良能回来，我们家愿意等啊。
1: 真能等？
3: 嗯。
1: 你能做得了陶红的主吗？
6: 能，我女儿的心思，我这个做娘的最了解了。
3: 我一见国良啊，就喜欢，看着就是个实在娃。
1: 好，既然你这么说了，这是好事，我同意。
3: 那我们就说定了。
1: 好，那就等我们回来，我正式上门提亲。
3: 好，
0: 娘，我，
1: 哎呀，什么我的呀？这事儿啊，娘说了算啊。
0: 可，
6: 太好了。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3: 一家人了，
1: 一家人了。好，今天不早了，那我们就先告辞了。明天还要赶路，你们也早点休息。
6: 他婶儿啊，那你一路小心啊，
3: 一路小心。
1: 好，陶红姑娘，等不了多长时间，国良就会回来看你的。
2: 国红姐，
4: 国良，你闹啥呢嘛？哎，还不赶紧跟媳妇说再见？
0: 改娃，你胡说啥呢？
4: 谁胡说的？你再不说，真走了。
0: 陶红，再见。
2: 国良哥，再见。
7: 第二天一早，穆莺莺一行人便离开了桃花井村，继续赶路。他们顺利地穿过了黑云沟，向东经过了富平县、蒲城县、河阳县，眼看就要到韩城县了，大伙儿紧绷的心才放松了下来。
1: 少爷，还好有那几张特别通行证，要不然我们很难通过那些县上保安团的盘查。
8: 娘，不光用通行证，咱还使了不少钱呢。
9: 这些人设哨卡啊，无非就是想榨取过往商客和老百姓的钱财。
1: 不过这一路上呀，也多亏了李班主他们。
9: 哎，
1: 他们一亮嗓子，那些人呀眼睛都亮了。哎，平日里他们哪见过这么大的角儿呀？
10: 是啊。哎，英英婶，听说国良哥英雄救美，找了个媳妇儿。
9: 哎，婶啊，我还没见过国良的媳妇儿呢。改娃说长得人面桃花，像个仙女儿。
10: 哎，婶儿，你见过仙女吗？
1: 仙女我可没见过，不过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倒是见过不少。
10: 婶儿，我可见过。
9: 哎，李医生，那你说说仙女儿长啥样啊？
10: 少爷，你仔细看看国红不就知道了。
8: 李医生，
9: 国红是好看，
10: 不过什么？是不是比仙女还好看？
8: 哎呀，李医生，你就会取笑我。
10: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呐、啊，我这一路算是看出来了。国红，你跟少爷就是天仙配，也不知道英英婶什么时候给你俩正式定亲呢？
8: 哎呀，李医生，
11: 是啊，你们俩啥时候定亲啊？
8: 哎呀，
11: 哪有定亲啊？
8: 说你先
9: 说媳妇儿。
10: 书上。
12: 上班。

0: 婶啊，我们走了大半天了，要不在前面休息一下吧？
1: 好啊，这几天大家伙都累了，今儿咱早点吃饭，也好让大家多歇一会儿。看把李医生累的。
2: 婶儿，我没事儿，这点苦不算啥。
3: 爷爷事儿，
1: 哎，
3: 爷爷事儿，
1: 咋啦？
3: 啊，那没事，我的驴有事了。
2: 啥事儿，改娃？你的驴咋了？
3: 我的驴，
2: 驴咋了？你倒是说呀。
3: 驴瘦了。
4: 穆莺莺他们万万想不到，他们走后没多久，桃花井村就来了一群人，他们身着统一制服，来势汹汹。为首的人戴着一只眼罩，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汪锦茂。汪锦茂先前在黑风岭被国良的飞镖射瞎了一只眼，在三元培训时又听说自己的父亲被穆莺莺他们揭发通敌卖国，被军方抓走，他发誓和穆莺莺他们势不两立。本想借这次穆莺莺他们送年轻学生上前线的机会，在路上把他们全部杀尽，却不成想自己派去在十八盘埋伏的军统特务又被穆莺莺他们识破，结果无功而返。这次他决定亲自出马，一定要把穆莺莺他们一网打尽。
5: 王专员，咱们的人就是在这儿看见他们进去的。
6: 桃花井村，
5: 对，
6: 把这个村子给我围起来，一只苍蝇都不许放过去。
7: 是。
6: 找着没有啊？
8: 没有人，没有。
6: 废物，给我找村民问问。问不出来的都给我杀了。
7: 是。
5: 大红，你快跑，快去找国良。
9: 爹娘，
5: 你快去，
8: 你快去啊。
10: 老头，听说前两天你落水，有两个小伙伴你救，哎，还有两个漂亮女人也来过你家。
5: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老东西，装蒜。
8: 我上，我上去，我上去吧。
11: 你这变态的老婆
5: 我说了
11: 我不知道，哎，你还给我硬气呢？你不怕死的老头子，你去死吧。啊，
9: 老头子，老头子，
5: 娘的，
6: 走，给我继续追。
7: 是。
4: 在桃花井村没有找到穆莺莺一行人的踪迹，于是汪锦茂带着人快马加鞭赶往韩城。
0: 莺莺婶，前面有检查站。
1: 盖娃，告诉大伙儿，过检查站的时候都不要慌。
12: 好。
13: 站住！干什么呢？下马检查。
1: 老总，我们是给城里老范家送药材的。来，一点小心意。
13: 哎呀，这
1: 拿去给兄弟们买酒喝。
13: 哎呀，还是个女江湖，懂礼数啊！兄弟们，发饷。
14: 慢着，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你们要严格搜查，别让共党混了过去。
13: 啊，报告张团长，他们是给城里范家药铺送药材的，刚才都检查过了。
14: 送药材的？
1: 是呀，老总，我们是金阳县潘家药铺的，给城里的范家药铺送货。
14: 哟呵，嘿，这还有俩女人呢，哎，长得可真漂亮。说，你们干什么的？
0: 国红，跟在我身后。
15: 老总，我们真是给范家药铺来送货的。
14: 送货？
15: 对。
14: 来，搜身。
15: 是。
1: 请慢。老总，您看，我们做生意的也不容易，路上呀、常常会遇到小股土匪，如果不多跟些人保护，早就让土匪抢光了。
0: 对呀，老总。来，一点心意，行个方便。
14: 我看你们很可疑，说不定呀，这里头就有共党分子。
6: 那么真是给老范家送药材的？
14: 送药材的，哼，
7: 送药，能用这么多人？
2: 老总，这都是路上怕遇到土匪，人少了怕抵不住呀。
14: 本人是奉上峰的指令，专门来查共党分子和这些激进学生的，一经查到，绝不留情。
2: 您辛苦了，您看，我们可都是做生意的本分人，哪会是什么共党分子呀？
7: 你也是药铺伙计？
2: 是，老总。
7: 哎，药铺哪有你这样细皮嫩肉，还操着外地口音的伙计？
2: 不信，你去打听打听。我老家在武汉，可我爹在潘家，可都干了几十年了。
14: 别装了，我敢保证啊，你们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药铺伙计，都是去投奔共党的激进学生。妈的，老子差点上当！来人，把他们给我统统抓起来！
2: 张团长，果然好眼力啊，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他们都是些学生。那我实话实说吧，你看看这是什么？我警告你，别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否则后果自负。
14: 通行证。
2: 您睁大眼睛看清楚，
14: 你这是假的。
15: 张团长，我们都是干这个的，你好好看看是不是假的。
14: 那我问你，你们执行的是什么任务？
15: 保密。
14: 哼，不说不说，今天就甭想从这儿过。
2: 子刚，你就告诉他们事情算了，反正都是自己人。
15: 哼，那我只能告诉张团长了。
14: 好啊，你说。
0: 我们专门挑了一些经过特殊训练、忠诚党国的学生到八路那边去卧底，这消息可千万不能透露出去啊。
7: 哦，哎，你们还真高明啊。哎，我就说嘛。
0: 哎，要不我给你叫一个受训的学生过来，你问问。
7: 好啊，好好好。
0: 孙乾，你把在县军统工作站训练的情况给张团长好好汇报一下啊。
13: 行，张团长，我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从泾阳县胡长官办的学习班毕业的，大都是保卫局工作站的一些亲戚。我三爸就是泾阳县军统工作站的孙富贵。哎，你听说过他吧？
7: 孙富贵？
13: 不知道。那你听说过去年秘密逮捕了一批学生里的共党分子吗？
7: 嗯，那事儿干得好啊。哎，我听说省党部都嘉奖你们县了呀。
13: 对呀。
7: 哎，既然都是自己人啊，那就放行啊。放行。
1: 哎呀，好悬呀，我差点掏出枪来和他们打了。
2: 郭红，你以后可要多向潘少爷学学，有勇无谋是不行的。
1: 哦，知道了，娘。
2: 前面就是县城了，又要过检查站了。
14: 站住！你们几个干什么的？
0: 我们是给城里范家药铺送药材的。
14: 等等，例行检查啊！例行检查。
2: 老总，刚才前面已经检查过了。
0: 对，
14: 那也不行，他们检查的是共党分子，我们查的那可是日本特务。
2: 老总。

0: 恨死日本人了，哪里还会有什么日本特务呀？
1: 现在是特殊时期，城里很乱，日本人到处搞破坏。哎，你们身上带枪没有？
0: 枪？没有，没有。
2: 我们有刀。
1: 哎，你这杀瓜子吧？啊？
0: 杀几个日本鬼子也没问题。
3: 他们是干什么的？
1: 报告马连长，他们是给城里范家药铺送药材的。
3: 哎，英英婶儿，少爷，
0: 你是
2: 老总？你是
3: 少爷？我是小川子呀。
0: 啊，小川子，真是你啊？
4: 是，可不就是那个爱贫嘴的马串马小川子吗？
5: 是小川子。
0: 哎呀，真是小川子。
3: 是我，是我呀。
6: 好久不见啊，你穿上这身衣服我都不认识了。
4: 你这家伙走的时候也不说一声。
3: 那次黑风岭回来以后呀，你跟少爷都受伤了，英英婶儿又在失去老八叔的悲伤之中，我不好打扰你们，所以我跟老爷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4: 小川子，快说说，你不是要参加八路军吗？咋成了国军了？
5: 小川子，记得你当时为参加八路军还是国军还嘲笑过改娃哥呢。
0: 是啊，你还说改娃要参加国军当大官赚大钱呢，没想到你却参加了国军啊。
3: 嘿，别提了，我当时就是想去延安参加八路军的，谁知道走到半道就碰上了一支军队，我当时又饿又累，实在走不动了，就阴差阳错的参加了这支177师。还好我们177师呀是专打日本人的队伍。
6: 想不到啊，你还当连长了，你真行啊，给咱争了光了。
3: 只要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算拼了命也值。
0: 听说你们177师把小日本荡在黄河那边，他们就是进不了咱们陕西。
6: 这马连长一看就是位英雄，咋能放小日本过黄河呢？
3: 少爷，这位是？
6: 这是咱们陕西有名的李家班的李班主。
3: 李家班可是咱们省城唱秦腔的那个李班主。
6: 正是在下。
3: 哦，李班主，我以前在省城曾听过您的戏，那真叫一个地道，没想到今天能在这儿遇见，实在荣幸。
6: 哎，哪里哪里，大家都是乡党，就不要客气了。
3: 李班主，你怎么也跑到前线来了？
6: 别提了，那日本人轰炸西安，连一宿舍都给炸塌了，我们李家班20多号人就剩下我们5个了，其余的都被日本人炸死了。我这次来就是想上前线为我的师兄弟们报仇。
3: 这狗日的小日本也太嚣张了。
0: 小川子，你们这个团叫个啥名字？
3: 婶儿，啊，我们叫陕西愣娃团。
6: 愣娃团？
3: 是呀，都是由陕西人组成的，打起仗来如吼秦腔叫个响，全市官兵都敬了咱们愣娃团。
4: 耶耶耶呀，听上你这团威风的很嘛，扎实的很嘛。
3: 那可不，上个月日本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妄想突破黄河，通过韩城进入咱们陕西，刚好我们团就驻防在他们的必经之路。当时有个叫什么藤田的大队，是由日本武士组成的，号称战无不胜。可是我们团与他们经过5天5夜的激战，小日本死伤一片，只好退回黄河对岸了。我们虽然守住了阵地，可也伤亡惨重。
0: 大家打小日本真是太拼命了，太不容易了。
3: 不拼命不行呀，我们的身后就是咱们的父老乡亲，

0: 来，弟兄们，放行。
1: 通过层层检查，穆英英他们的队伍终于进了城。一进城，他们就急匆匆地奔向范家药铺，去和范掌柜接头。韩城县的街道两旁，到处都是被日军飞机炸毁的房子，破砖烂瓦，满目疮痍。
2: 婶儿，范家药铺到了。
3: 好，那我们对暗号接头。
2: 哎，范掌柜，范掌柜在吗？你们是？
3: 我们是潘家药铺的，来送货。
2: 哦，你们是送中药的吧？
3: 不，还有蝎子、蜈蚣、癞蛤蟆。
2: 啊，你们是穆英英和潘子刚同志吗？
3: 是呀，我就是穆英英，这位是潘子刚。
2: 嗯，太好了，我就是范掌柜。快，叫大伙儿都进来，我们到后院去。
3: 好。
2: 英英同志，这次呀，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3: 原来有17个学生，在路上又遇上了省城里加班的5个人，他们也要去前线。
2: 他们也要去？
3: 小日本轰炸西安时，里加班的20多口人，如今就剩下他们5人了。他们要去前线，去报这血海深仇，我就擅自做主，把他们一起带来了。
2: 这是好事啊！啊，前线呀、啊，就需要这样的人，可以给大家鼓舞士气嘛。
4: 范掌柜，你知道吗？英英婶的儿子国良，这次也要上前线的。
2: 哦，是吗？英英同志，你舍得？
3: 为了抗日，没有啥舍不得的。再说参军打仗，也是国良的心愿。
2: 哎，有了他们这些热血青年，不愁把日本人赶不出中国去。英英同志，你亲自把儿子送到抗日前线，这种精神难得呀。
4: 可不是嘛，要不是运药，连我都想上前线呢。
2: 你可是潘家药铺的少掌柜啊。哎，这往前线送药离了你们潘家那可真不行呀。
3: 是呀，王先生不是也说后方工作同样很重要吗？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叙志，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集。
1: 范掌柜，这次过河怎么安排？
2: 哦，这前几天呀，我去芝川镇和那里的游击队取得了联系，他们呢安排了两只大木船送我们过黄河，黄河两岸都有咱们游击队接应。
1: 我们什么时候渡河？
2: 明晚11点钟。
1: 那我们几点从这里出发？
2: 天一擦黑就出发，晚上10点前我们必须赶到芝川镇的黄河岸边，趁着夜色过黄河。
3: 好，我们一定准时到达。
1: 范掌柜，您看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要叮嘱大伙别到处外出，这几天鬼子经常大炮还有飞机，动不动就往下扔炸弹，危险得很呐。
3: 好，我们会注意的。
2: 另外，韩城那边现在除了有国军驻防的部队，还有军统的特务、日本的特务，还有汉奸夜袭队，这些这势力都在那边，所以我们对这次的行动计划一定要特别的保密。
1: 这个没问题，我们带来的人都很可靠。
2: 目前呀，最危险的就是日本特务和汉奸组成的夜袭队啊，当然同时我们要提防军统特务，所以啊，从现在起我们的人员不能离开药铺，防止被那些人盯上而发生意外。
3: 好，一会儿我就会交代下去。
2: 我已经派老梁头在外面放哨了，有啥动静啊？

0: 他就会立即通知我们。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你们看看，还有啥要说的？
1: 范掌柜，学生们骑的那些马和驮药的驴怎么处理？
0: 那些马嘛，可以选几匹带上，驴就算了。我们是秘密行动，多了没有办法过河的。
1: 不能因小失大。哦，对了，要不子刚，你明天白天再去一趟芝川镇，和那里的同志们协商一下，最好能把马都运过去，前线需要这些马匹。
0: 那好啊，哎，芝川镇呢，离这儿不远，来回也就是3个小时。
2: 哎，那我们顺便再去黄河渡口查看一下地形。
1: 好，子刚，你把国良也带上，他是黄河边长大的，对黄河的水性情况比较了解。
2: 行，那就我们三个去。
0: 好。
3: 李班主，你们早上没吊吊嗓子？
4: 嗨，今儿就算了，还是不要被外人注意的好。
1: 李班主想得对，到了根据地，在咱们自己的地盘上，想咋唱就咋唱。
3: 英英婶，昨天晚上国良给我交冲锋枪咋使？这家伙挺重，最好给我一把手枪吧。
1: 盖娃，把手枪给李医生，不能让他这个文化人用冲锋枪啊。
5: 是儿，为把受枪的杨萌萌受了一点，他们三个女同学可就只有这一把受枪。
1: 李医生，到了根据地再给你们配一把手枪好吗？
5: 其实李医生要枪也没用，用手术刀都行了嘛。
3: 那我怎么杀鬼子啊？
5: 让郭红给你找上肥刀，专门割鬼子的脖子，一定又快又准的。
6: 英婶，英婶，不好了，不好了！保安团那个张团长带了十几个人来把咱们的院子给围了，还说要进来搜查呢，要不得老梁头把门关了，他们正砸门呢。
1: 是不是谁走漏了什么消息？
5: 这家伙还成狗皮膏药了，赶紧来看我不拉扒墙上，走，咱拼了去。
1: 干嘛？不要轻举妄动，你赶快从后门走，去叫小川子赶紧带人来，要快。
5: 对，我马上就去。
2: 范掌柜呢？
1: 范掌柜陪金阳潘记药铺的邵掌柜去朋友那儿了。张团长，有什么事儿吗？
2: 把你们昨天给我看的那个特别通行证再让我看看。
1: 昨天你不是看过了吗？
2: 怎么不敢拿出来？
7: 这时汪锦茂从张团长身后走了出来，他脸上一条黑色的绸带斜绑着，遮着左眼，另一只眼里透着凶狠的光，一眨不眨地盯着穆英英。他这副模样倒让穆英英半天没有认出他来。
1: 你又是谁？
2: 哼，你不认得我了？这位是从泾阳县工作站专程赶过来的汪专员汪锦茂。
1: 汪锦茂，莫非你是？
7: 听到这三个字，穆英英忽然想起了这个人，他此刻这副狼狈样却让穆英英暗暗想笑，但他立刻意识到当下在韩城看到他恐怕不是什么好事儿。
8: 正是我，汪锦茂，你不记得我，我可一直没忘了你们。你们私自给空岛运送药品物资，杀了泾阳站周站长，还射杀了我的眼睛，陷害汪县长通敌卖国，这次又偷偷的给空岛护送学生过黄河，半路偷走我手下人的证件，一路蒙混过关，今天可别再想逍遥法外了。
1: 你凭什么说证件就是我们偷的呢？
8: 你这臭婆娘，少他妈废话，老子今天不会放过你们的，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来人，把他们通通都给我带回去审问。
9: 是。
1: 且慢，汪专员，你们泾阳工作站有多少人？怎么就丢了特别通行证呢？
8: 15、6个人，
1: 他们带枪没有？
8: 废

0: 话，他们要抓你们，肯定是要带枪的。
1: 他们那么多人还带着枪，怎么能把特别通行证给丢了呢？他们既然说要抓我们这些人，怎么没有抓回去？
0: 他们说遇到土匪了。
1: 哼，张团长，你也是带兵的行家，你来评评理，十几个人带着枪，还能让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把特别通行证偷走吗？
2: 这
0: 别他们娘的给我扯这些。总之我现在就要把你们这些人抓回去审问，审问完了再说。
1: 张团长，你可得保护我们这些生意人啊，如果把我们这些送药的抓了，以后谁还敢来送药材？兄弟们病了到哪去抓药？
3: 说的有道理。
0: 送药的？你还敢说你们是送药的？还是先给我回站里交代清楚吧。如果你们是共党分子，后果你们可是知道。
1: 汪专员，你自己手下无能，还要给我们栽赃陷害，这也太不光明磊落了吧。
0: 你我看你们就是共党分子。
1: 张团长，你看现在小日本的飞机经常轰炸，本来受伤的人就多，用药量就大，现在世道又乱，路上本来就艰难不好走，又常常遇到土匪拦截，现在再抓我们这些送药的，这生意以后可真没法做了。
0: 他妈的，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人，给我偷偷带走。
1: 慢着，你们要抓就把我抓走，这事儿跟其他人没关系。
0: 那我就如你所愿，先拿下你，再拿下这些个学长。
4: 张团长，张团长，
5: 慌什么慌？慢慢说。
4: 团长，小心，老娃团的人把我们给包围了。
0: 什么？老娃团？所有人都不准动，否则格杀勿论。
6: 哎呦，马连长，这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0: 张团长，这是怎么回事啊？哎，
6: 这昨天给范家送药的这些人啊是共党，所以县长让我来抓人。
0: 你凭什么说他们就是共党？
6: 哎呦，马连长，您看，泾阳县工作站的汪专员亲自都来了，他说呀，这些送药的人是一群学生，共产党要把他们送到山西八路那边去，他们还偷了泾阳县工作站那些人的特别通行证。
0: 泾阳县潘家药铺潘子刚，那是我的表兄，这位是省城秦腔名角李家班的李班主，是来韩城给咱们陕西冷娃团演出的。你说他们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6: 哎呦，您就是省城唱秦腔的李班主？
7: 对，我就是李班主。
0: 难道还有假不成？昨天李班主还给我们连唱了几段戏呢，我也是个秦腔迷，李家班的戏那叫一个地道。你们说他们和这些送药材的人都是共党，要把一群学生送到山西八路军那边去。是的，马连长，他们就是要把学生送到山西八路军那儿去。闭嘴，现在国共都合作了，即使他们是学生，就是到八路军那边，那八路军也是友军，到那儿也都是打鬼子，有啥不好的？蒋委员长都说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要团结全体中国人抗日，我们河对面就是日本人，谁不去打日本人，谁就不是好汉。我说汪专员，你们有时间和日本人打，就不要整天跟窝里斗。
4: 好，马连长讲得好啊。
6: 对，马连长说的是啊。
0: 我看张团长好像对李班主很有兴趣啊。
6: 对，我对秦腔也很有兴趣，这不，哎，今天遇上李班主，能否就在这药铺给我这帮兄弟们随便唱唱几段，也让我的这些兄弟们听上几句咱省城李家班的戏，长个见识不是？
0: 那张团长还要抓人吗？
6: 哎呦，您这话说的，不抓了。
4: 张团长，你，
6: 汪专员，这是177师的驻军，你惹得起，我可惹不起。这马连长明摆着不让你抓，硬碰硬，他你我都担待不起。要是这些人真有问题，你也可以再想办法。

0: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 虽然一万个不情愿，但汪锦茂也不敢在韩城的地界上跟国军正面冲突。他万万想不到半路杀出个小川子，打乱他一盘棋，他只得恨恨地离开，伺机寻找其他机会。
2: 既然张团长和兄弟们喜欢听，那李班主就给大家唱上几段吧。
3: 好，那我去准备。
4: 张团长，我看今天这天也好，外边也没风，也不是很冷，那我就叫人把长条洞放在外边，让兄弟们坐着听，你看咋样？
3: 哎，行，您说了算，外边天

0: 戏散后，陕西冷娃团和保安团各自散去。晚上八点，天已黑透了。穆英英一行人在范掌柜的带领下，从一个被日军飞机炸开的城墙豁口处悄悄地出了城，顺利来到了黄河边上。冬天的夜很静，偶尔能听到远处的狗叫声和黄河的流水声。
1: 英英同志，都准备好了没？
2: 好了。
1: 那就准备上船吧。
2: 肖勇，李班主
3: 到。
2: 你们俩各带十人，各乘坐一条船过河。
3: 是。
2: 再叮嘱大家将自己的行李和枪都拿好，注意安全。
4: 知道了，婶儿。
5: 放心吧，
1: 英英同志，你再挑选一位水性好的人留下来，跟老徐一起负责运吧。
2: 好，我来安排。
6: 娘，我留下。
4: 婶儿，我留下。我水性好。
2: 还是国良留下吧。
4: 嗯。
2: 孙乾，你先跟肖勇他们走。
4: 婶儿，还是让国良先过河吧，我来运马。
6: 孙乾，还是我来吧。
2: 好了，现在不是争的时候，国良留下，孙乾过河。
4: 那好吧，婶儿。嗯。
2: 孙乾，到了部队要好好表现，有时间我会常去看你爹娘的。
4: 嗯，谢谢婶儿。婶儿，你放心，我一定不会给咱们陕西人丢脸的。
2: 嗯，我就知道你也是好样的。
7: 大家可以登船了。
2: 肖勇，李班主，登船吧。
3: 是
8: 是。
2: 肖勇，李班主，过河时风浪大，要注意保护好枪，让大家把枪统一斜背着，不要打开枪的保险，以防走火伤了自己人。
7: 明白。
4: 那我们就走了。再见，大嫂。
9: 潘少爷。
4: 哎，
2: 再见，一路保重。
4: 一路保重啊。
2: 保重。
4: 再见。
9: 哎，
4: 再见。
10: 开船，大家都到山坡下避避风去吧，这儿等着。他们到了那头，接应的人会发信号的。
7: 他们这一揍啊，不止仨揍才能再见，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你看丽萨吧，还那么年轻，都上前线了。我这个大男人，还没打死过一个小日本人。
2: 改娃，你虽然没上过前线，但我们一直在为抗日做工作呀。你看，上次给延安送药材，这次又送学生上前线，这些做的都是抗日的工作呀。
10: 改娃，你跟着你英英婶啊，做事情就没错啊。
7: 哎，要是能亲手杀死几个小日本儿，我多痛快！
10: 改娃呀，你想想，要是我们都去上前线杀小日本了，哎，那谁给咱们做这些后勤工作啊？
7: 你咋是跟俺英英婶说的一门一样的？在地上打小日本是抗日，像范掌柜一样在地下做工作也是抗日，但我们现在做的事也属于地下工作。
10: 改娃呀，你这地上地下的说的都对啊。
7: 要我说呀，现在做的就是地下工作的话，

0: 那可就比较重要了，看样子燕马三难点。<笑>你们看啊，盖瓦进步的，哎，还挺快呢啊！<笑>
1: 娘，对面有灯光在晃，
0: 他们已经到岸了，哎，游击队已经接上他们了，哎，大家放心吧，
1: 我们成功了。
2: 太好了，终于过去了，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等船回来啊，
0: 就让国良和老徐把马运过去，他们一过河。
2: 我们这次的任务就圆满的完成了。
3: 是啊，他们一定会很顺利的过去的。
1: 盖娃
2: 啊，
1: 一会儿把马检查一遍，不敢出啥纰漏啊。
2: 是，你放心，那都准备好了。
0: 英勇同志，听说您有个儿子就在我们部队上。
3: 对，他叫陶青江，现在到延安去学习了。
0: 延安？那可是我们人人向往的地方呀。
2: 范掌柜。
0: 你都是老党员了，都没去过。哎，没有，我虽然参加革命早，但一直都在地方上工作，哎，从来都没有机会去呀。
2: 我妹妹子玉也去延安了，是和清江一起去的。
0: 真羡慕他们呐！哎，哎，要是能去延安，看看那宝塔山，喝口盐河水，那该多好啊！还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要是再能见见他们，那就更好了，哪怕是远远的看上一眼，也好啊。
3: 看，船回来了，
0: 走，我们去岸边，准备运马。

0: 国良，来，让娘把衣服给你整整，把领扣也扣严实了，河面上冷。
1: 娘，没事，我不冷，你要保重身体，等我回来。
0: 到了前线，好好干，等你胜利回来，娘就把你和陶红的婚事办了。
1: 娘，不急。
0: 陶红可等着你呢。
1: 我知道了，娘。
2: 国良，你到了部队呀，要奋勇杀敌，听首长的话，听见了没有？
1: 放心吧，姐。对了，你要替我照顾好娘。
2: 知道了，你就放心走吧，娘，我会照顾好的。
1: 还有
2: 啥？
1: 姐，你要保护好自己。
3: 国良，我一定会保护好你姐的。
2: 关你啥事儿啊？
1: 少爷，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国良，上了前线，要千万注意安全，枪弹不长眼呀。
1: 我会的。
2: 国良，你个臭小子，打完鬼子，快点回来啊！
1: 姐，娘，你们放心吧，我一定早点回来。
0: 嗯，我们等着你回来。好了，国良，船要开了，上船吧。
1: 再见了，娘。
0: 嗯，
1: 再见了，姐。
2: 国良，早点回来。
1: 嗯。大家快趴下，快趴下！
0: 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日本的夜袭队，大家要小心呐。
2: 是手榴弹，娘，船，国良的船。
1: 我不冷，你要保重身体，等我回来。
2: 国良，
4: 娘，娘有事儿，你受伤了。
1: 快，撕我的长衫，给英英同志包扎止血。
2: 小日本又欠了我们一笔血债。
1: 人的命，还有老徐和那位长工都一起走了，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牺牲的乡亲和同志报仇。

抗日英雄，我们大家都会记住他的。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

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05，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 前6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手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

0: 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0: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 以及战略智慧里。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0: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2: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1: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2: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5: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4: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6: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4: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7: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4: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8: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0: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9: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0: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行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9: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

0: 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滩一夜间成了无人滩。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0: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2: 什么病怎么啦？
0: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孟轩：
3: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0: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4: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1: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5: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6: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8: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9: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5: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2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 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5: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6: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5: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7: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7: 立秋三候，凉。

0: 以其安和，烹秋水以消积暑，甜稠稻黄，瓜果盈汁，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1: 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2: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薄甜。
3: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4: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5: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6: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心中。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2: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汤太斯不相信法利亚神父得了一种奇怪的病，他提起神父的一只胳膊，却又发现这只胳膊毫无知觉地垂落了下来。汤太斯叹了一口气。法利亚神父说道：
2: 现在你相信了是吗，埃德蒙？相信我吧，我明白我在说什么。自从我得了这种病，第一次遭受到打击后，我就不停地想这件事。我早就料到了，因为这是我家的遗传病。我的父亲死于第三次发病，我的祖父也是。这种药水就是名医卡巴尼斯给我配制的，他预言我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3: 医生错了，受到您的瘫痪病，这难不倒我，我会把您背在肩上，我能背着您游泳的。
2: 孩子啊，您是水手，是游泳高手，因此你应该明白，一个人背着这么沉的重量在海里是游不出50寻的。快别想入非非，欺骗自己了，你那颗高尚的心灵也不会相信的。我就留在这里，直到我彻底解放的钟声敲响的那一刻。现在我的解放只能意味着死亡，至于您，您逃跑吧，快走吧，您年轻、机灵、强健，别替我操心了，我把您的许诺退回给您。
3: 好啊，好，这么说那我也留下不走了。
1: 接着汤太斯站了起来，在老人的头上庄重地伸出了一只手。
3: 我以耶稣基督的血发誓，我保证在您死之前不离开您。
1: 法利亚默默地注视着这个年轻人，他是如此高尚，如此纯洁，如此有教养。他在他那绝对虔诚的神情里，看到了汤太斯的爱心的真诚和对誓言的忠贞。法利亚神父说道：
2: 好吧，我接受了，谢谢。
1: 然后神父又向汤太斯伸出一只手说道：
2: 也许您那无私的诚意会得到报偿的。现在既然我走不了，你又不愿意走，那么我们就把长廊下的那个洞堵上吧，因为士兵在走动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被挖掘的这块地方发出空洞的声响，回去叫一个狱官来看，这样我们就可能暴露而且要分开了。快去做这件事情吧，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帮助您了，有可能就彻夜干吧。明天早晨 在狱卒查监后再来。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对您说。
1: 汤太子抓起了神父的一只手，神父微微一笑，让他放下心来。然后汤太子怀着对这位老友的顺从和尊敬的心情走了出去。第二天清晨，当汤太子回到他难友的牢房时，他看见法利亚神父坐着，神情安详。一束阳光穿过他牢房狭窄的窗口钻了进来，只见神父的左手拿着一张展开的纸。也许您还记得，这是他唯一的一只尚能够使用的手。纸张先前一直是被卷成一小卷的，因此现在还微微的卷曲着。他一声不响地拿这张纸给汤太子看。汤太子问道：
2: 这是什么？
1: 神父微微一笑说：
2: 请仔细看看。
3: 我两眼睁得大大的看着呢，可我只看见一张烧掉一半的纸片，上面还用一种奇怪的墨水写着哥特体的文字。

0: 这张纸吗？我的朋友，既然我已经考验过您了，现在我可以向您泄露一切了。这张纸就是我的宝藏，从今天开始，宝藏的一半归您所有了。
1: 汤太斯的额头上沁出了冷汗。在这天之前，他们已经度过了多少时光啊？他一直避免与法利亚神父提起这个宝藏，因为这正是沉重的压在可怜的神父身上，指责他发疯的缘由。埃德蒙凭着本能的敏感，一直避免触动神父这根痛苦的颤动着的神经。在法利亚这方面，他也始终绝口不提。埃德蒙一直把老人对此事的沉默看成是理智的恢复。今天法利亚度过了如此险恶的危机之后，又吐出这几句话，这似乎说明他的神经错乱症状又严重的复发了。汤太斯结结巴巴地问道，
0: 您的宝藏？
1: 法利亚神父笑了，
0: 是啊，各方面都说明您是一个心地高尚的人，爱德蒙。看您脸色发白，浑身颤抖，我就明白此时您在想什么了。不，放心吧，我没有疯，这个宝藏是有的，汤戴斯。虽然我没有能去拥有它，您却可以拥有它。谁也不肯听我的，谁也不相信我，因为他们都认为我疯了。可是您，您该知道我没有疯。请先听我说，只要您愿意，您以后再相信我也不迟。
1: 埃德蒙对自己低语道，
0: 他老毛病又犯了，我就差没得这种病了。
1: 接着他又大声地对法利亚神父说道，
0: 我的朋友，也许您刚才发病的时候累了，您想休息一会儿吗？明天假如您愿意，明天我再来听您讲，但是今天我想照料您。就这样吧。再说一个宝藏，难道我们就这样着急去找吗？相当紧急，爱德蒙。谁知道明天，或许是后天，我会不会第三次犯病呢？想想吧，到那个时候一切都完了。是啊，确实如此。我常常苦中取乐，怀着一种苦涩的乐趣想到这些珍宝，他能使十个家庭发大财，而现在那些迫害我的人却休想得到他。这个想法满足了我的报复心理。夜间我待在我的囚室里，因终身囚禁而陷于绝望时，我就慢慢体味其中的快意。唉，可是现在既然我因出于对您的爱而宽恕了世界，既然我看见您年轻前途无量，既然我想到我道出这个秘密之后将会给您带来的幸福，我就非常担忧为时过晚，生怕不能确保把埋在地下的巨大宝藏交给像您这样一个值得享有的人的手中。
1: 这时候埃德蒙扭过头去叹了一口气。法利亚神父又说道，
0: 哎呀，你仍然不愿意相信我的话吗，埃德蒙？我的话你还是不相信？我知道得拿出证据给您看才行。那好，您念念这张纸吧，这是我从未给任何人看过的。明天吧，我的朋友，我想 我们已经约定明天再谈此事的。
2: 哎呀，我们是要明天才谈呐。不过今天您先念念这张纸。
1: 埃德蒙心里想，
0: 别惹他生气吧。
1: 于是他拿起这张想必因某次意外而损毁的残缺了一半的纸张念了起来。
0: 今日为1498年4月25日，乃律己教父对于纳兹捐得红衣主与处置如克拉帕拉及班蒂福格里奥两位红衣主产继承人侄儿吉多斯帕达宣告，于曾在一地基督山小岛之洞窟埋藏之金块、金币、宝石、金刚钻、玉饰，须自该岛东首小湾径直数至第20块岩石，掀开最深一角，于悉数遗赠于之唯一继承人凯。
1: 当汤太斯念完之后，法利亚问道：
0: 怎么样？可是我在这张纸上仅看到一行行不完整的句子，一些没有下文的断句，文字被火烧掉了一半，变得语意不明了。
2: 对您是这样的，我的朋友，您第一次读到吗？但对于我却不是。我在上面熬了好多个夜晚进行研究，已经重新把句子组织起来，把所有的意思都补充完整了。
0: 您认为您已经找到了另一半的意思了吗？
2: 我完全能肯定。您可以自己来判断，不过请先听听这张纸的来历吧。
0: 嘘，别出声，有脚步声，有人来了。哦，我走了，再见。
1: 说着汤太斯就像游蛇似的钻进狭窄的通道，他庆幸自己可以不再去听那个故事和解释，因为这些只能向他证实他的朋友的不幸。至于法利亚，他因为受到惊吓恢复了一点活力，用脚把石块推到原位，并且用草席盖上，以遮住移动过的痕迹，因为他已来不及抹去了。来者是典狱长，他从狱卒的报告得知法利亚的病情，亲自前来了解他的病到底有多么严重。法利亚坐着见他，避免做出任何会引起猜疑的动作，终于对典狱长隐瞒了他半身瘫痪的实情。他原本担心典狱长会对他萌发恻隐之心，把他安排到更干净一些的监牢里，这样就把他与他的年轻伙伴分开了。幸而情况不是如此，典狱长离去时确信这个可怜的疯子只是身体不适而已，其实在内心深处他对神父还是有些好感的。在这期间，埃德蒙坐在床上，双手捧住头，努力把思想集中起来。自从他认识法利亚以后，后者身上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智慧，那么崇高，那么合乎逻辑。他不能理解，在所有方面都表现出超人的智慧的人，怎么就在这一点上会失去理智？究竟是法利亚在宝藏的问题上错乱了呢？还是世人误解了法利亚？
0: 汤太斯整个白天都待在自己的牢房里，不敢再回到他的朋友那里去。他想这样来拖延确信神父真的是疯了的那个时刻的到来，正是这一点对他将是不堪忍受的。
1: 到了傍晚时分，常规茶间的时间过去了，法利亚见年轻人没有再过来，就试着自己穿过他们俩之间的 那段通道。埃德蒙听见老人挪动身子时艰难费劲的声音，打了一个寒战。老人的一条腿已经瘫痪，一条胳膊也不管用了。埃德蒙不得不去拉他一把，因为法利亚自己怎么也没有办法从通往汤泰斯这边的狭小的洞口钻出来。他慈祥地微笑着说道：
2: 我不顾一切地追踪到您这儿来了啊！你以为能回避我的慷慨馈赠，但是您是躲不开的，所以您还是听我说吧。
1: 埃德蒙看出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于是便让老人坐在他的床上，自己则靠近他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法利亚神父说道：
2: 您知道我是斯帕达红衣主教的秘书、亲信和朋友，他是这一族亲王中的最后一位，我一生中享有的幸福都是这位可尊敬的爵爷赐予的。虽说他家族的巨富是尽人皆知的，而且我常听人说像斯帕达那样有钱，但他本人并不富有。然而既然社会上有此一说，他也就在荣华富贵的虚名下度日了。他的宫殿就是我的天堂，我教育他的几个侄儿，后来他们先后死去。当在世间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之后，我出于对他的意愿的绝对的忠诚，便尽力设法回报他在十年间给过我的那一切恩惠。红衣主教的府邸对我很快就再无秘密可言了，我经常看见爵爷辛辛苦苦查阅古书，一个劲儿地在尘埃之中翻寻家传的手稿。一天我埋怨他为此熬夜而于事无补，弄得自己身体疲惫，他苦笑着凝视着我，在我面前打开一本书。这是一本记述罗马城历史的书，他翻到书中叙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生平的第二十章，上面有一段话，那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罗马涅的主要战役业已结束，凯撒博尔吉亚完成其征服事业后，急需资金收买意大利全部国土，教皇亦需钱来摆脱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后者虽连连受挫，但仍相当强大，于是势必做一笔交易，但这对当时财力已经耗尽的虚弱的意大利又谈何容易。教皇陛下有了个主意，他决定册封两位红衣主教。倘若选中罗马的两个头面人物，尤其是两个财主的话，则胜负即能从这笔交易中得到以下的利益。首先，他可以出售两位红衣主教下属的重要职位和其他一些肥缺。其次，他能以高价出卖这两顶主教的高帽。还有第三个好处呢，下面马上就会讲到。教皇和凯撒博尔基亚先是物色了两位未来的红衣主教，其一是让罗斯皮里奥西，此人一人就挂有神庭里的四个至尊头衔，其二是凯撒斯帕达，他是最显贵最富有的罗马人之一。这两位对教皇如此宠幸的代价都心照不宣，因为他们都是雄心勃勃的人物。已经确立了两位红衣主教，博尔吉亚很快便又找到了其他职位的买主。结果是罗斯皮里奥西和斯帕达

0: 出资当上了红衣主教，而另外八个人也付了钱，并得到了两位红衣主教升迁之前所任的职位。这笔交易的卖主的保险柜里增加了80万埃具。啊，现在该说说这桩交易的最后一部分了。教皇对罗斯皮里奥西和斯帕达抚慰备至，授予他俩红衣主教勋章。他确信这两个人为了还清欠他的这笔实实在在的人情债，会把他们的产业集中变卖到罗马定居。教皇和凯撒博尔基亚一起邀请两位红衣主教共赴晚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现
2: 在
3: 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带着思考做科普，我们谈一谈癌症的免疫治疗。嘉宾是来自北京朝阳医院的主任医师李先亮大夫。李主任好。免疫学在肿瘤治疗当中这几年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哈，
9: 非常热啊，
8: 非常非常热啊。但是呢，老百姓总是对它不太了解。
9: 嗯，
8: 但是我觉得谈免疫学还是要先从肿瘤谈起。为什么免疫这个词在肿瘤治疗当中特别热门？肿瘤到底是什么？它和免疫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先从这儿给我们讲起，好吧？
9: 您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两天呢，连续几个人问我肿瘤到底是什么。其实现在我们对肿瘤的理解呢，传统上讲啊，就这么长这么一个肿块啊，良性的良性肿瘤，恶性恶性肿瘤，切掉了啊，或者用放化疗给它搞没了，其实肿瘤就没了。其实这是一个很传统的理解。那么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专家验证、临床经验，我们来看，其实肿瘤我首先定义为它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疾病，在局部表现为肿块特征，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那么因为肿瘤的病人，我们发现除了你局部长这个肿块以外，其实是存在整个身体的内部环境的一些紊乱和变化，才会导致在某一个局部高危的地方出现基因突变，形成癌变的细胞，癌变细胞不停的扩增，不受控制以后形成了这个肿瘤。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有肿瘤基因的，癌基因的。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就不发生肿瘤，有人发生肿瘤呢？其实核心的问题在于免疫。以前我们认为这就是长出来的坏东西，我们要干掉它。我们治疗肿瘤的手段包括说手术啊、放疗啊、化疗啊，这些都是进攻的手段。但是其实我们忘了什么？忘了一个防守。我们人生下来天然的一个防御体系是什么？是免疫系统。
8: 免疫，
9: 对，我们免疫系统要识别什么是自己的，什么是外来的，自己的要保护好，外来要给清除掉。那么肿瘤呢，在我们体内发生以后呢，它会表达一些肿瘤抗原，这些抗原其实是外来的不好的，我们机体就应该清除它。但是当我们免疫力下降或识别能力下降以后，清除能力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个时候肿瘤就会慢慢长起来。肿瘤长起来以后呢，反过来又导致你免疫力进一步下降，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在临床上我们发现90%的肿瘤病人免疫状态是非常差的。
8: 您刚才讲到一个，说您个人理解肿瘤它其实是一个全身的疾病，它只是在局部有表现。
9: 对对，应该这么理解，
8: 应该这么理解。但是我就想翻过来问一下，局部的那个表现，除了血液方面的病啊，比如说就拿你们，您是肝胆科的专家，
9: 对对，
8: 局部的那个表现是我们可以看见的，
9: 对，
8: 不管用什么办法是可以看见的。那您凭什么说他全身也有问题？这个全身的问题怎么判断出来的？
9: 对，其实这个呢是非常有意思。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中医的专家在这里，这个事情就非常好理解。中医一号脉，你这虚那缺的，这个肯定内环境是紊乱的。那么西医这一块呢，有时候评价全身状态有时候非常难，说你怎么查全身的状态，其实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那么你除了查常规的比如 CT、 B 超、抽血，那么肿瘤在哪个局部，哪个局部有表现，那么这在西医上都没有问题了。但是后来我们就想，肿瘤的发生的核心可能是因为免疫力不够，控制不了它

0: 发现不了它，那我们能不能评估全身的免疫状态？如果能够评估，我们就能看出全身的免疫状态和肿瘤之间的关系。
1: 其实您刚才说有一个中医专家在这儿就非常好了，就在您坐的这个位置，就有一位中医专家说过一番话，他说癌是一种状态。
0: 对，
1: 跟您的理念，
0: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专家最后慢慢会走到这个认识上来。
1: 对对，但是人家中医，比如说人家脉呀、等等，他有他的一套那种
0: 量化的体系、
1: 量化体系
0: 定义的体系。嗯，
1: 西医的量化体系就是您说的这个。
0: 对，其实我觉得从西医这一块呢，我们对全身的评估其实是经常被忽略的，因为西医的特点是研究的非常专而精。我们可以从整体器官研究到细胞，从细胞研究到蛋白，从蛋白研究到基因，甚至可最后我们编辑基因。但是当我们研究越细的时候，我们越接近这个科学的真理，但是有时候可能越偏离治疗的现实。所以有时候基因的水平上的一些工作对我们临床肿瘤治疗帮助不是太大。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想，从总体层面上看，那么前一段呢，过去两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发现在我们收集的统计的1000多例肿瘤的病人里，90%人免疫状态显著下降，
1: 免疫状态。
0: 而且我们随访了很多病人，发现在他得肿瘤之前，他其实免疫状态已经长期低下。那么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些现象呢，其实没有受到重视。那么其实我想，我们在现在这个科学技术体系下，谈肿瘤的治疗、预防、管理，是离不开全身免疫状态的评估分析。在这个基础上，针对肿瘤局部的改变结合起来，提供一个完整治疗方案，才可能有肿瘤治疗的突破。这是为什么国内外专家都认识到免疫这么火，因为免疫本身就是我们抗肿瘤的天生的武器，我们把它给
1: 自带的
0: 与生俱来的，结果我们都忽略它了，没有用好，甚至它的战斗力不强。所以现在在国外，2010年诺贝尔医学奖授予一个科学家，他就是发现树突细胞可以治疗肿瘤，这是在科学界已经得到证实了。那现在我们全世界所有的医学家研究员们在免疫领域都在研究怎么用细胞、用抗体、用免疫的方法来杀伤肿瘤、清除肿瘤、保持健康。我们治疗肿瘤的一个核心就要维持一个免疫正常状态。那么可能从我的理解上，在这基础上，我们觉得既不延伸，我觉得免疫什么叫正常状态，是免疫的平衡。免疫可能分为免疫效应系统和免疫抑制系统、调节系统。
1: 免疫什么系统？
0: 效应。
1: 效应。
0: 可能打个比方，就是是一个战斗部队和一个这种调节管理的部队。那么这个两方面的人员能力相互平衡的时候，人体是最健康的，我们的免疫力是最好的。那么如果有一方的增强和一方的不平衡，可能都会导致身体出现问题。比如说你免疫状态下降，肿瘤高发，亚健康状态，
1: 感冒
0: 非常容易疲劳，
1: 对，
0: 感冒，对吧，非特异
1: 性
0: 的感染，对，然后如果你免疫过度增强，过敏啊，哮喘啊，器官移植的排斥啊，自体免疫性疾病啊，也都会出来。所以这都是不健康，所以
1: 这都失衡了。
0: 对，所以免疫的左方和右方，那么免疫效应和免疫抑制他们达到平衡的时候，我们最健康。那这点像什么呢？像中医的阴阳，我们传统医学里阴阳太极，那么当它这个阴阳平衡的时候，我们是健康的。那么在中医上，我们也会说定义阴和阳，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定义精气血啊各个方面去评估。那么其实一个人平衡了，哎，中医大夫也会说，哎，你的脉象啊各个方面你会好。我们生活中也会发现，如果免疫非常平衡的人，他整个精神状态、皮肤的颜色所反映出来这种抗疲劳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1: 您刚才提到一个概念特别重要，平时我们经常说，哎，我吃点什么增强一下免疫力吧，补一补增强一下免疫力吧，其实这个概念有点偏。免疫力不能仅仅是增强，是提升它的平衡，这个是重要的。
0: 所以你说要增强免疫力吧，的前提是你的免疫力已经下降了，
1: 下降了，
0: 对吧？
1: 哎，
0: 如果你下降了，增强这是可以的，但是很多时候有些人是过劳了、过激了，免疫力已经激活了。如果你再增强免疫力，最后什么自体免疫性疾病就会出来。所以免疫平衡是美的，
1: 平衡是最重要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下降不好，过强也有问题。
0: 对呀，啊，这像我们老祖宗说，其实中庸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年轻人说什么中庸啊，你太不好了，一点不思进取，是吧？
1: 对，
0: 年轻人就要积极。其实到我一定年龄以后，我们说生活中其实平和中庸是美的。那么对免疫系统来说，平衡是免疫最健康的。
1: 这是给我们讲的免疫，实际上就是我们一个抗肿瘤的部队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队。

0: 但是这个部队既然是我们自带的，那什么情况下免疫可能就出了问题，出哪些问题，或者说我们先天或者说我们后天是哪些因素会导致这个部队出现各种各样的抵抗力不足呢？好，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请来自长医院的主任医师李先亮主任呢，给我们谈一谈免疫和肿瘤这样一个时下非常热门的话题。
1: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在刚才呢，我们请李先亮主任跟我们谈了谈免疫和肿瘤的关系。免疫呢，其实是我们身体里的一种预防抵抗的部队啊。但是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部队既然是我们自带的嘛，我们人人都有嘛，为什么有的人人家就没有得肿瘤，有的人就得了肿瘤了？
4: 这个话题啊会非常大，因为得肿瘤可能有很多因素啊。我们从两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说肿瘤本身它的基因突变形成，对吧，这个基因突变形成的第一个可能会有什么易感的遗传体质。我们发现就是很多家族中啊，父母啊直系亲属有肿瘤的，那么在下一代的直系亲属的孩子中可能肿瘤会高发。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比如说北京的雾霾天气啊，我们很多化工厂啊，污染的河流，包括很多这种食品的不安全，那么这些有毒的物质就构成了我们基因突变的一个诱发剂，它会让你基因有这个不稳定基础上进一步诱发你突变，形成癌变的细胞。那么它们突变了以后是不是一定得癌呢？不一定。为什么？你突变了可能我免疫正常，我就能把你清除掉，那这个时候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过程可能已经体内发生了很多场战争了，那只不过说我们比较强大，我们敌人在不知不觉中被消灭了。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免疫力下降，甚至肿瘤的诱发因素极其强烈，他们这个平衡被打破了，免疫力不能够清除肿瘤，那么肿瘤就会逐渐生长。当肿瘤生长之后呢，肿瘤本身还有一种特性，它所分泌表达的一些东西反过来会影响免疫系统，让免疫系统你不要攻击我，它或者自己有伪装，把自己装成自己人啊，你识别不了，哎，原来这不是坏人，好像自己哥们儿。另一种呢什么，它会收买免疫细胞，告诉免疫细胞咱俩是哥们儿，你不能打我，我们是一起的，免疫细胞的攻击性在肿瘤面前下降，所以我们免疫肿瘤的瘤体局部或肿瘤周围可能会存在一个更显著的免疫下降的这么一个内环境，
0: 就是在肿瘤本身的旁边是有这种可能。
4: 对，我们早期研究很多人发现肿瘤内部会有很多浸润的调节细胞，这种调节细胞它就是发挥免疫抑制作用的，那么大量的免疫抑制细胞在这里，肿瘤就不被攻击了。
0: 我其实我在这儿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待会儿讲啊，你们怎么能测出来肿瘤内部或者旁边它的免疫力是下降的，那其他地方就是没有问题的，待会儿讲怎么测出来的啊。但是刚才您讲的这段话其实解答了我很久以来的一个问题，这里边呢你看我们有三个概念，一个概念是肿瘤，一个概念是免疫，
4: 对，
0: 其实刚才您讲的这段话里边有基因，
4: 对的，也有基因，
0: 对对，免疫是我们自己的，哈，基因是我们自己的，
4: 对，
0: 但是免疫呢受外界的影响，当外界影响我们这个免疫下降的时候，就把这个基因这个种子，它好像就埋伏在那儿的一个种子，就给影响了，
4: 对啊，
0: 就给变了，这个时候肿瘤就被激活了，就长大了，大概他们之间是这么一个关系，
4: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因为基因本身每个人都有，
0: 都有。
4: 我们以前听说过，老外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影星叫安吉丽娜·朱莉，是吧？当他做基因检测以后，他有乳腺癌的 BRCA 基因啊，显著升高表达啊。理论上讲，他得乳腺癌的概率有多少？得乳腺癌概率多少多少多少？当时的检测的时候是没有肿瘤的，为了预防肿瘤，结果全部都切掉了。
0: 对。
4: 那么其实这是走到另一个极端，那么你带这个基因不等于你一定得肿瘤，那么我认为如果你带这个基因，但是你的生活健康状态维持得很好，免疫正常，你可能永远不会发生肿瘤。如果你不带这个基因，但是你的免疫状态下降，生活很不健康，你可能肿瘤一样高发。所以基因呢 这是天生的，爹妈给我们的，我们怪不了他。但是免疫我们是可以调节的，所以我们经常会跟朋友们喊一口，就基因你是无从改变的，但是免疫可以调节。那么我们在健康管理上，在肿瘤的预防上，其实就可以在免疫方面下手下功夫，把免疫这个防火墙筑得棒棒的，好好的。那么基因你再怎么千变万化，在免疫面前，它可能就无能为力了。
0: 你刚才讲到，其实是讲到了。

0: 免疫和就是他可以是个哨兵，
1: 是这样。所以，如果说的再通俗一点呢，我们可以打个比方，说人体是一个王国的话呢，免疫系统就是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军队，那肯定要亡国，
0: 那肯定得
1: 对
0: 打
1: 吧？
0: 他。
1: 而这军队呢，你不单纯是有士兵，还有什么？要说你要有普通的陆军，你还有二炮，你还有武警，你还有特警，还有一些
0: 侦
1: 侦
0: 察
1: 察
0: 兵，
1: 兵，哎，信息的，搞信息情报安全方面的。那免疫系统里呢，其实它的细胞分工跟这个非常非常类似，它有各种各样的作用，不同的免疫细胞发挥不同的作用。
0: 它是个综合部队。
1: 哎，它是一个综合体系，所以呢，我说我们一个人要健康，你首先要知道自己你有多少兵，你得搞清楚，兵力不够，打什么仗都是败的。首先兵力要搞足，第二，你的兵的战斗力怎么样，都有什么军兵种，哪一地方缺，哪一地方不缺，你要搞清楚，这样的国家呢，你才能够安全，内患没有，外患没有，这样国家长治久安。所以对一个人的健康也是评估免疫，搞清楚你的免疫具体情况，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那我怎么知道我有多少兵？而且我怎么知道我这看起来的十万大军，它不是清一色的单一兵种，它是这种配合比较适度的？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关注的一个，老百姓都知道自己免疫力好坏跟疾病相关。这个人每个人张嘴都可以说我免疫力不好了，为什么？哎呀，我最近疲惫啊，累啊。其实这都是主观指标，我们需要一个客观指标来反映它。那么在这一块呢，其实有两个指标我们可以关注。第一个呢，就在血常规里有一个指标叫淋巴细胞百分比，这个是在血常规里最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指标。
0: 就是我们去检查的时候都
1: 到医院
0: 有。
1: 里抽个血常规化验检查，那么这个指标呢，其实就是我们免疫力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衡量指标。
0: 您说让我还真是有感受。我们经常一管子一管子血抽了以后去查血常规，但是我们经常关注的就是什么白细胞、红细胞，就是那么几个细胞。有其他的，我到现在不知道那些到底是干什么的。
1: 不管你不知道，我都不知道。
0: 是吗？就是医学生也不一定特别注意那些东
1: 对，
0: 西。
1: 就包括我们说淋巴细胞百分比，在血常规里那么多年，那么现在很多医生对它的作用并不是非常清晰。那么包括我曾经遇到一个老病人，非常有意思，他连续几年的体检，5年下来，淋巴细胞百分比都是低于正常值的，所有的体检指标就这么一个箭头。他询问了很多医生，医生说没事啊，这就淋巴细胞降，别都正常，OK，无所谓，等等等，不用管他。5年之后，这个病人原发2种肿瘤啊，非常后悔来找我说：“李大夫，我早知道这个免疫这么重要，我调调免疫是不是就不发肿瘤了？”我这种可能性会有，但是呢，很多人是忽略了，包括我们很多医生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免疫的评估其实淋巴细胞百分比就可以帮到我们做一个初步评判。
0: 这里边有一个很悖论的地方，我们那种血常规的检查，那么一大堆的指标，它当初设定了，好像我们用的时候有几个指标比较重要，有几个指标忽略了。但事实上，以现在的你们的这种研究来看，那些以前被我们忽略的指标其实很重
1: 对，
0: 要。
1: 因为这种随着大家研究的进步，数据的积累啊，就很多以前被忽略的指标，可能在临床上焕发出新的含义了。所以在这一块呢，我们现在这块还比较重视，大多数病人被评估，是吧？至少我遇到的手术前的肿瘤病人一半淋巴细胞百分比是非常低的。所以我做过一个统计，正常人没有肿瘤的病人，淋巴细胞百分比的平均值是35%左右，肿瘤病人是24.5%。
0: 是低的。
1: 这差了1/3嘛？
0: 这您发现的，
1: 对对，是我们最新的数据。
0: 数
1: 那么
0: 据，
1: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呀，那说明大多数肿瘤病淋巴细胞就是不够，数量不足，病例不足。但这个还不足以判断，那这里都是战斗部队，还都是唱歌跳舞的文职人员，这个不好说
0: 不
1: 嘛。
0: 好说，
1: 那么还怎么样？我们需要进一步详细评估它。那在这一块呢，其实国内外没有好办法。遇到这个需求，结合我过去20多年免疫方面的一些研究，同时结合我们一些中医的思维和理论，后来我们发展出一个自己的体系来评估免疫状态。很简单，抽5毫升血，可以评估一个人30多种淋巴细胞亚群。那么根据淋巴细胞亚群的内在的逻辑性，它们在免疫系统里的作用，我们就形成一种通过一种数学模型的算法，形成一个免疫系统的评分。这个评分会一目了然的告诉你，你的免疫力是几分。就非常清晰的知道自己免疫状态是什么样子，所以在这个体系里呢，0分是最完美的，
0: 最完美的，
1: 最完美的零分，说明你的免疫状态是平衡的。当你形成负分的时候，你的免疫在逐渐下降。 那负分负到20分以下，免疫状态就升。

0: 了，这个病人可能就到临终状态了。
1: 嗯，
0: 那么正分呢是免疫力激活了，过敏呐、哮喘呐、排斥的病人很容易出现正分，然后非常高的正分免疫过度激活的病人，自体免疫性疾病就会出现了。所以这个在临床上我们经过大量的病人验证以后，这个数据模型是非常非常有意义，能帮到我们很多在肿瘤的治疗、移植病人的这个药物调节、自体免疫性疾病的病情观察、亚健康人群的这个量化指量化判断，都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突破。
1: 这个能看出它的这种高和低哈，
0: 对
1: 对，但是能看出里边这个部队里边的兵种分布的情况，
0: 我们能测30种，
1: 30种是跟每个兵种是有相应的
0: 相关的，而这30种里呢，还根据它的内在的逻辑，我们分为战斗部队和调节部队。那这样的话，一目了然，知道你哪个兵种缺，哪个兵种哪方面强，哪个方面弱，都全部能够清楚。这样跟疾病的治疗上就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指南，就非常清晰，一目了然，知道自己免疫状态是什么样的。然后针对这个免疫状态，我们后续的调节方案上来以后，病人就很快迅速的恢复恢复。
1: 嗯，
0: 而且这个免疫指标呢，我们给它命名为 MISS， 那非常好记。那么在国内外呢，现在是没有这种免疫评分系统的，我们这是一个独创的一个体系，
1: 是您自己做的、
0: 对，这是我们自己有专利的啊。那、这种体系以后呢，我们现在发现它最大的用处是什么呢？
1: 嗯，
0: 能够把我们生活中亚健康状态的人给你量化的查出来。
1: 我给我也查一下吧，
0: 没问题啊，随时我们可以测啊。亚健康状态的人呢，其实到医院体检全部是正常的，但你问他可能有，哎呀，最近失眠呐、脸色不好啊、食欲下降啊、过度疲惫啊、情绪不稳定啊，这些都可能是亚健康状态，但是其实是很有主观性。
1: 我不舒服
0: 啊，对，我就不爽，是吧、这国内外大家这个对亚健康的判断其实都是一个主观描述，没有客观指标。那么通过我们这个检查以后，我们发现所有这些有主观判断的人，这么检测以后，他们往往会出现免疫状态的或高或低，特别是免疫状态下降的病人，他们这些描述是非常有依据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评分大量的数据，我们发现在我们-3分以下的人，或者是正3分以上的人，其实就可以定义为亚健康状态，针对他们就需要针对他们的免疫状态进行调节了。
1: 李主任，我发现你们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儿。这件事情呢，如果数据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啊、其实是破解了中医面临的一个难题。因为我长期以来中医在我们国家根植的这么深，是因为我们看到它的效果，但是它又这么尴尬的一个位置，是经常你说不清它那个怎么回事，老有一些只可意会难以言传，难以用循证医学量化，难以给它清晰表述的东西。
0: 对，
1: 其实你们做的这件事恰恰有可能，比如说就拿亚健康、拿这种状态来说，如果能够跟中医去结合，有可能能找到。
0: 我们就这个事情呢，跟我们几位著名的那个中医专家都有交流过，那么专家们觉得这个都是他们需要的那么一个指标，
1: 对，
0: 非常棒。而且对他们来说呢，他们现在有几个中医的中心呢，非常著名的中医专家也跟我们在合作，用他们中医的理论来验证我们的指标，通过他们中医的治疗效果来用我们指标来监测，看看病人这个病情恢复怎么样。所以这方面工作正在做。那么像刚才说的，其实在你亚健康人群能够量化定义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能发现把疾病的预防提前了。真正的实现什么上医治未病的这个领域里有了技术突破。那么以前说肿瘤，我们都说早筛早查，前提是你得得肿瘤才能查出来，
1: 筛出来的已经是晚了。
0: 对，一筛出来就是已经既成事实了，这个事儿就不好玩。
1: 对，
0: 那我们发现呢，当你免疫状态越来越下降的时候，你的肿瘤发病率是越来越高的，这个是呈直线的线性关系。那么我们发现你免疫状态已经开始下降，你有肿瘤高危因素的时候，提前干涉管理，在你肿瘤还没发生之前，把这个风险给你降到最低。那这个在其实对现在我们国家也领导们也讲健康社会，对吧？啊，预防提前，那么这个就是在这个领域里提供这么一个非常可靠的量化技术。
1: 免疫力是人体的防御部队，这个防御部队出了问题，人体呢就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特别是与免疫直接相关的癌症等等。那我们早知道免疫这个防御部队出问题呢，有可能会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在这方面呢，科学家们也是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研究。明天我们还是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